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14日，礼拜一。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4度，上悬加34度，如果热，温差如果大。古历是8月14日，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量。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即马台湾的少惊化啊，鼓励少年人啊，较早结婚啊，较早生囡仔，而且毋是干那生一个哦，啊，生两个、三个吼，甚至更加侪，也更加好安尼生哈。但是呢，即、這个大家无闲嘛，少年人呢啊爱上班呐、啊，啊无机会啊无时间吼，熟悉对象也好啦，是安怎安尼生哈？当然要加办一寡。给办一寡呢，跟他讲类似相亲啊的先哈。啊，那个人事业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讲中华电信昨昏举行了集体啊集体一个婚礼啊，这属于啊圆卷集体婚姻，就是来对员工啊，员工呢厝内有这喜事啊，哦来咱呢好好啊办一下先哈。结果72对啊，72对大型的啊种集体婚礼。诶，当讲是真欢喜啦，喜气洋洋哈、啊。所以包括咱的行政院长到现场来证婚，伊表示讲呢，政府啊有宣布嘛，就是咱台湾人口而且对切，咱一个新的交手哈、啊。然后呢，这是头一遍呢，伊参加相关的活动。伊讲中华电信呐、啊，哦，这婚礼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响应啊，台电未来台电嘛要办。哦、所以希望讲咱国营事业啊，会当多多来举办种大型的哦集体婚礼吼、哦。当然咧婚礼啊，冇真侪礼物啦、福利啦吼、哦，会让你啊，即个敢那讲新郎新娘会当享受到嘛。哦，而且呢，即场面更加大嘛。哦，所以一定表示讲啊，即摆嘛要从这国发会哦，国发会从相关的这种代志啊。啊，这个好代志哈嘛，得维持咱国营事业经营的一个绩效。哦，你国营事业爱赚钱，这无唔对。但是确实讲，啊，你这方面会当好好啊表现者，嘛是啊，拍走你的分数安尼先。这当然啦、啊，因为咱即马少家化已经是国安事件呢，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代志啊。哦，所以这这样的办落去呢，带动起来，就看这画面啦哈，就感觉。真欢喜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咱利息的调整啊，未，这嘛是今日的头条新闻。因为即马呢，油愈来愈贵，啊，其实物件嘛愈来愈贵，啊，所以到底呢，咱台湾是不是啊，利息会做调整，会不会升息啊？你先，因为这礼拜啊，是真重要一礼拜。包括到美国啦、啊、英国啦、啊、日本啦、啊，哦，因为中央银行拢会召开会议，会议要来决定的是到底利息要做调整啊不？啊，美国呢是咱特别关心的嘛，哈、哦，因为这联准会，联准会呢会升息啊不？起码看起来是 A 呢。啊，咱这边来讲，咱应该唔免啊，就是顶礼拜有这声音啦，但是甲起码来看呢，不一定啊呢。哦，啊，咱的中央银行呢，咱是咧17，要来交界到李干事会议，有可能跌咧气淡薄哦，哦，嘿，引起了相当的这个大家讨论哈。好啦，所以过去是安尼，过去你若要调整、要升息啊，你个都要找理由的。即卖呢，可能连理由嘛免找，因为全世界真侪国家会做这方面的调整。哦，所以咱称呼这礼拜叫做。超级的、啊、中央银行周一礼拜，啊，美国呢会开第一场，啊，美国开会时间是9月15日、9月16日，啊，咱台湾跟美国差一天嘛，哦、啊，所以咧台湾时间是咧9月17日的凌晨呢会来公布，哦、啊，公布了无加24点钟，咱就咧同一天下晡2点。咱台湾银行，咱的中央银行哈，对召开开会。啊，刷了英国、日本拢开会，然后宣布安尼先哈。所以日本的中央银行可能18日下晡啊，会召开记者会。哦，日本的本身
哦，会升息未升息呢？影响诶，也搁较大，也搁较大。哈、哦，因为大家知影日本呢，伊本来是免利息诶哦。啊，然后呢，即马起淡薄啊，啊，伊那个起较侪只，有真侪代志啊，会都大大改变。因为真侪人呢，咧日本借钱，嘛包括日本人哦，嘛包括呢，一寡外国人哈、啊，去日本借钱呢，免利息啊。以前免利息，即马爱淡薄利息。哦，啊，刷落来，这借出来了，来买别行啊，利息较悬的呀、啊。哦，来美国呢，你平啊5%-6%的。哦，啊，所以这钱行呢，确实讲，哦，日本的利息呢调整起来啊，哇，真侪钱呢要赶紧呢，要等下日本啊，啊，买起来去调利息钱啊呢，哈。哦，所以这嘛引起了更加大的一个影响。啊，咱台湾无这问题，但全世界经济无可能讲跟咱无关系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啊，对着呢，美国呢8月份通膨受理出来啊，通膨咱台湾呢，即嘛嘛是通膨敢那较悬一点嘛哈啊，美国当然啦，哦、啊，所以美国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来到0.3%嘛，啊，就超过0.2%咯，所以哦、啊，所以呢，美国的压力是有诶，压力有可能就会升息吧。所以美国可能，本来讲，可能有70%的机会会调整，啊，即马可能不止啊，可能90%，啊90%，吼、哦、啊，所以咱这边呢，咱中央银行面对着连续4个月，咱的物价是年增率突破啊2%嘛，所以咱嘛是要注意，嘛袂当讲注意呢，咱来面对啦。来面对这代志，啊，咧发生啊，就是哈。所以呢，咱针对咱台湾的政策的利率，已经是连九动，连高处呢，拢总无调整嘛。拢无调整，但是吼、哦，顶边咧6月份，中央银行开会的时阵，就两名内面的理事咧讲，这袂用的，这调整呢。哦，这淡薄啊，迄个声音出来啊。哦，所以到时呢，咱这边会做调整啊，袂，有可能，有可能哈。但是这上即马咧借钱利息到底偌济，坦白讲啦，哈，即马银行呢钱啊，哦，遮侪人借有哦。即马要借钱利息拢较悬呢，可能大家唔知影。包括咱台湾呢，你讲啊，即马科技啊，科技公司遐赚钱啊，遐投资啊，哦，科技公司呢，即大公司，国遐有钱。来银行借钱呢，应该来借股无问题。错了哈、哦！咱台湾真侪大公司真出名哦，经营嘛真好哦。来银行借钱呢，借无钱啊，借无钱。有诶讲加债咱已经啊，借咧头前咧。有诶讲啊，这还借啦，这利息较悬无要紧啦。无到时呢，要做投资啊，要设厂啊，那欠着钱安怎呢？成就哦，这方面拢有。所以实际上哦，即马你借的几趴，已经拢调悬起来啦，都调悬起来哦。所以啊、这央行的调整，会更加全面性无唔对啦吼。但实际上即马借钱的利息较悬，大家无感觉吗？是不是吼？所以过去啊，咱定来接到电话，哎呀，某咪先生啊，某咪小姐啊，你要借钱无？哦，阮银行哦，什么款的优惠给你借？安尼是。即马这种电话真少吧？哦，真少啊！那是哦，当然即马股市吸引了真侪钱，咱台湾的世代同堂啊、哦，世代同堂提出来借钱，提车来借钱，哦，用咱的信用来借钱，过来呢，咱买股票，搁提股票过来借钱，这叫做世代同堂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个利息是不是做调整？这有可能安尼是吼。后来咱另外过来讲的欠人，啊欠人啊欠人呢，咱想办法。咱台湾少惊化，啊，但是真侪行业欠人啊。所以教育部呢，即马真积极，就是讲，咱的一挂外国来读书的学生，啊是咱嘛来招学生入来读书，安尼是吼，积极扩大，咱海外招生。啊，根据统计呢，这五年，咱这国外学生的总数由6万1000人，即马增加到呢
9万人，哦，真多嘛。啊，倒位来上多呢？越南，越南来学生呢，将近53000人安尼是。过去啊，真多是马来西亚。啊，过去阿娘啊，读书的时候坐我边啊，啊，叫做呢，这个什么，王玉林，伊就是马来西亚侨生呐。啊，过去我知影是马来西亚真多安尼是，啊，某一寡呢是韩国侨生。哦，哎，拢有啊！啊，即卖是越南的学生上侪，53000人。啊，伊来遮读什么呢？其中呢，读工程的啦，读硬件的，哦，是种制造业，这增加到21000人上介侪。哦，啊，专家嘛表示讲呢，咱台湾这高科技的产业，嘛吸引呢真侪外国学生哦。哦，而且呢，平均3个啊，一个外国学生毕业了。就一个留在咱台湾吃头路，哦，这嘛是一步啊！啊，伊来咧遮读，了解咱遮环境，佮读咱遮书嘛。哦，啊，你哎，后来佮留落来，哦，安尼啊，咱则袂讲啊，欠人才，欠卡手，是不是？好，所以那是教育部的统计，114学年，咱遮大学，属于啊国外学生拢总14万人以上。这嘛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哦，当中越南的50000几人啦，刷的是印尼，但印尼就剩1万8000几人呢。过来就是阿亮阿所讲的马来西亚，嘛8700多人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当透过到这个学生，点加那个安怎讲，甲栽培，是不是啊？栽培了呢，就留一只啊，贡献台湾啊，嘛真有可能准啊点加生活落来嘛。娶某生子啊，嘛有可能啊，所以咱留落来，可能不只是讲会当踮遮来做食头路啦，做社会贡献啊，未来呢，也可能嘛变做台湾人嘛，真有可能哈。好啦，讲到这人口的问题，咱来讲啊，即马大家超高龄化，70、80岁，过去啊，阿娘啊嘛是安尼接电话，啊，打电话来阿公阿妈，哇，70多岁，哦，老菩萨。现在的70多岁叫少年的，接到电话你凊彩听，拢80几岁、90几岁。啊，然后接到电话呢，上长岁是屋里上106岁，我接到电话啦，当然有的不止，对不对哈？106岁，哦，所以现在呢是超高龄化，啊，超高龄化呢会产生一挂观念的改变。观念的改变，所以咱今日要即马要讲的是啊，继承台湾已经是进入了超高龄化的社会。哦，啊、过去啊，咱只阿公阿妈啊，哦、是讲啊阿祖吼，吼、哦、拢是接骨力的，做家的心，创造了台湾的奇迹。啊，即马讲啊买厝，哎呀，爱老爸老母啊，先捧钱出来，叫好多买厝。好、哦，以即马社会来讲，吼、哦，所以这财富啊，要传落去。啊，这继承的问题。伊讲啊，2025年全国这遗产税哦来申请的几件，包括讲实际啊，实际呢，咱会当安尼讲，征收到的遗产的总额，拢会当讲是九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但是另外一方面，哦，伊不爱继承，啊，我不爱啊，抛弃继承的人数。嘛非常多呢，超过91300人以上，这嘛是九年来的一个第二关。咱讲的是去年哈，所以呢，这个业者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啊继承哇真好，对不对啊？突然间呢，天顶落落来礼物，继承偌济土地啦，偌济厝啦，偌济钱啦，偌济股票啦，或甚物物的是哈，相对的，为人伊所继承到的。不是钱，不是厝，是债务呢。啊，所以债务呢，一般来讲，啊，我买继承可以吗？可以。啊，我抛弃，啊，抛弃一般就是讲，伊的债务较侪，资产较少嘛。安尼我买，啊，我买好。啊，所以安就切掉，就切断啊债务的问题。当然你好康的嘛就无啊哦，因为你债务较侪嘛。啊，有诶是家族啊内部
伊有一寡呢节省税金的安排，即也有啦。啊，或者用厝内，为了厝内迄种和谐啦，什么关系啦，哦，所以呢啊，就那抛弃，好啦，安尼我卖啦，我卖好啦，有安尼即状况。啊，有一寡区域，可能是安怎呢？嘛真趣味哦，土地、厝、查甫继承、查甫囡啊，现金啦、啊，提现金啦、啊。好、哦，阿尼西，啊，冇这种传统思想，就说哦，所以呢，来我侪钱给你，阿、啊、你啦就放弃继承啦，即厝啦，即房地产啊，和恁和恁阿兄啦、恁小弟啦，阿尼条安尼是好，所以呢，放弃继承呢，抛弃继承呢，女性的比例较侪哈，但是阿尼西放弃的这個、土地嘛真侪呢哈，因为来内政部。去年所公告的，就无办理呢继承登记的土地，差不多超过3400公顷，拢总72000笔，这差不多超过咱呢嘉义市的一半以上的大呢。哇，那是啊，哦啊，另外呢有将近5000户呢无办理啊一个继承登记。哦，所以内政部是安尼讲，那伊啊这土地甲算算的呀。差不多990几亿。啊，那财政部这边的统计是，23年加25年来讲，连续3年全国，我无要继承的抛弃继承人数超过90000人嘛。其中呢，2023年上最92300几人，但是后来呢，后来就较少去啊，哈。所以这可能甲规个台湾社会变化也有关系。不过，抛弃继承的，我袂继承的，是女性比查甫较侪，这是属性，这是属性，哈、哦、啊，所以这呢就是台湾目前的状况嘛，哦、啊，有部分是安尼，哈、哦，这也是无波啦，伊起码要继承的有土地啊，有厝啊，但是所继承的就无啥现金嘛，哦，你要继承厝啊、土地啊，你要钱去拿这个遗产税啊？哦，我没有啊。哦啊，所以呢，啊，啥物啊，才无啊多继承呢？这嘛有呢，这嘛有哈。或、哦、者是讲，伊这房地产，啊，你较山区，你较偏远，我就算继承，我嘛无啊多变现啊。啊，唔，安尼我归去啊，我就买地啊，安尼是好。好啦，这也是目前呢台湾的一个状况。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你好，你好亮啊。
0: 嗨，你好，你好。
5: 哎、欸，跟你请问一下
0: 哈，请讲啊。
5: 你讲，这髋关节只疼，啊个膝盖疼，食迄
0: 食瓦骨，
5: 嘿嘿咁。会有效无？
0: 对症啊！
5: 哈，
0: 哎，都对症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食瓦骨啦、
5: 啊。不是啊，这髋关骨胶啊，这脚掌头胶嘛拢会疼呢、
0: 啊。对，我解说一下哈。
5: 嘿，
0: 咱髋关节是咱身骨上大的一块软骨啦。
5: 嘿，
0: 啊，咱的膝关节是咱身骨上盖活动的软骨啦。
5: 嘿，
0: 哦，啊，拢是软骨啦，所以呢，爱吃是瓦骨。
5: 哦。
0: 但是你腰骨只无力，所以你啊三焦盖好爱加来吃。
5: 哦，三焦、哦、
0: 三焦钙好，
5: 哦钙好啊、哦，
0: 因为你啊骨质歹，
5: 嘿，
0: 哦啊三焦钙好两粒，瓦骨两粒，哈、哦，
5: 嗯嗯，
0: 啊斗阵食，初初开始呢拢三顿食，
5: 哦好，食、哦、有当下好好呢，
0: 嗯啊就是咧退化，
5: 哦安尼好，
0: 啊它是慢慢越来越严重，
5: 哦好好、哦，
0: 啊因为你会疼，所以你啊三顿食，
5: 哦安尼，啊我疼来内底内底呢，内卡头乌的内底。啊、
0: 我给你报告哈，
5: 嘿嘿，
0: 咱退化性关节炎的脚头开始疼，拢是胃内底疼的，差不多占九成以上。
5: 哦哦，
0: 嘿，大部分拢是安尼先。
5: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拜拜，
5: 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我叫孟姐哈。
0: 好，请讲。
6: 我嗯。这手拢安尼握袂悬，过迄条阿要食啥较好哈、
0: 啊？一手啊，两手。
6: 一手。
0: 正手吼。
6: 诶，倒手。
0: 嗯，为什么倒手做什么款的工作啊？
6: 唔知呢，无呢。啊，因唔知诶啊，我有糖尿病。
0: 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较影响到神经代谢。
6: 啊，后壁弯翘弯来会疼安尼啦。
0: 医生安那讲？
6: 医生是讲什么五十斤哟？
0: 对，你的骨轮咧发炎。
6: 哦，骨轮发炎
0: 嘛、哦，嘿，爱食瓦，嘿爱食瓦棍呢，无你先将这个卡诶、欸，这个啊肩胛头的问题甲解决啦，吼、哦。
6: 嗯。
0: 你即马先食，因为你有糖尿病，哈、哦嗯嗯。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安尼就好。
6: 苓果精甲瓦骨
0: 啊。对，哈、哦，因为这瓦骨啊，针对咱这个骨脉的所在，哈、哦，我、欸、你也会滴，哈、哦，也袂疼。哦啊，但是啊，血糖啦，较带较重哈，血伤黏，咱这关节啦也退化。啊，嘛是较严重，安、哦、尼了解嘛，哈、哦哦。所以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这两项，苓果精一顿食一包，瓦骨一顿食两粒安尼先，哈、
6: 哦。当做食哟。
0: 到店食就用了呀。
6: 啊，甲西药分开，啊，我西药是拢食饭前的。
0: 咱就食饭后吧。
6: 哦，安尼。哦，
0: 食饭前饭后绝对就隔开呀。
6: 哦，好好。
0: 哦，你早去倒买吗？
6: 苓果精甲瓦骨咯。
0: 对，哈、哦。
6: 我知，我
0: 刷
6: 了
0: 这，
6: 我知。
0: 好 ，OK 哈、哦，好，拜拜，再见。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累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累啊。
8: 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9: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效啊。
10: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3: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3: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
0: 固然是大口欲，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零，专门固然卡达乌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常常咧想着讲啊，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拢想着就是你的脚头，啊，无唔对，咱规身躯关节真多呢。哇，你手腕、手脚、肩胛头、大腿骨、腰脊骨啊，当然包括你的脚头啦、咱的脚骨啦啦等等者，哈、啊，这样呢会断势，啊，会安那会转弯呢，啊，这一档呢，叮当的所在，这拢是咱的关节嘛。哦，啊，那是咱大腿头这上要紧。卡说讲一个人的大腿头啊，这髋关节，那跟你讲啊退化，你的规身骨的软骨啦，绝对拢无理想啊。哦，所以一般来讲，会讲到讲啊，两个这大腿头哦，这关节安怎？大多数啦，哈、哦，拢七十岁以上较侪，正少五十岁卡电话问我讲啊，大腿头是安怎？除非讲伊是车祸啦、跌倒啦、工作引起的。哦啊、所以你的了解就是说，一旦我们大腿头这软骨，因为大腿头这软骨是全身骨最大的软骨，连这就已经无损退化的发炎，其他的地方你就了解了嘛、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全身骨其他的关节的地方的软骨绝对无理想、哦、绝对无理想、哦、有什么呢？会疼嘛，因为它磨嘛，磨到神经嘛、哦啊、大腿头疼贴到位啊，改变来哦，哦，一真艰苦哦啊，所以呢，你不需要呢增加伊软骨来搞多嘛，啊，这当然是食瓦骨啦，是不是啊？三顿食啊，袂当跟他食两顿，爱三顿食，因为砍下了大腿头啊，迄个唔免问讲是食早嘛，是食三顿啊，一定是三顿食。哦，相对啊，一般大腿头只系问，拢差不多七十岁以上啊嘛，有年纪啊。后年纪啊呢，咱骨头呢一定是较袂自然啦，大家拢同款啦，哈、哦，就骨质呢较怕去啊，所以三朝瓦骨拢爱斗阵食，夹咧食，三顿拢爱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发生咧台南的麻豆啊，也水果刀啊共刣啊，这六十四岁啊，就有恶丧，敢那精神状况咧无介理想，也水果刀啊，啊咧路下啊拄到，问你有钱无啊，然后呢，当然你袂插伊啊哈，伊也甲你刣，有两个。一个坐车来，啊，一个骑奥多麦，啊，两位女士啦，啊，警方当然尾啊拼到现场，哦，啊，这个王先生六十四岁啊，个牙刀啊，哦，甲警察之间呢，哦，有一点安尼啊，对峙啊，尾啊是警察开两枪，一枪丢伊个大腿，后来将伊送病院啦，啊，两个受伤的女士以外。嘛有一名警察呢，去有迄刀啊，吼留着了哈。啊，另外一个警察呢，敢有淡薄啊刺伤，所以这个案拢总造成五个人的受伤，一个是赵青嘛，就是迄位啊，六十四岁王先生。所以透早要我七点嘛，啊，因为磨刀出来，拿着水果刀啊向外行出来，啊，一路一念念念嘛的是啦哈。所以后来是咧南四十八线家，哦，先砸了一台车。啊，受伤的是坐咧车内，哦，驾驶边啊，副驾驶座一个七十岁一个女士，啊，有钱无？哦，然后你那知影伊要创啥？哈，啊，结果呢，倒下就来啊。然后佫向着另外一个是骑奥多麦，经过六十七岁，然后就女士，哈，伊嘛是安尼先，也倒下共抬。后尾啊，警察赶紧来啊，赶紧来，先用呢辣椒水甲喷，但是敢那无啥好。阿妹啊，这王爷走去路边，啊，路边有一个敢那水果园啦，啊，然后倒遐，啊，警察个话嘛，啊，你先起来，啊，先起来的时候，阿妹啊呢，伊就淡薄啊，这位六十四岁王先生淡薄敢那学着俩讲就干胶安尼先哈，啊，也倒啊瓦来安尼先，啊，瓦来呢，这当然有产生相当危险性啊，啊，本来警察是边啊有棍啊。亚军啊，要甲客安尼先吼，啊，尾啊，这王爷敢咧，哦，伊即款性地都能压起来，是讲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无啦吼。啊，伊就哦，甲警察对峙，情况呢有一点紧张啦吼，所以尾啊，警察呢向着这位六十四的王先生开两枪，一枪打到伊正平大腿只，哎，晕落去啊嘛。啊，然后赶紧个压制啦，哦，上平顶顶安尼先吼，根据了解是安尼。因厝内人讲啊，哦，讲这王先生呢，精神状况呢无介稳定，嘛定定安尼碎碎念。哦，哎，厝内是伊的家属呢，但是伊即马呢，即马只有王先生一个人住，无甲厝内人住斗阵。啊，普通时啊，嘛无咧食头路，嘛无咧工作，啊，定定就是安尼，情绪未稳定，精神有状况，安尼是哈，实际上这。这有呢啊，伊嘛无咧看医生嘛，无咧食药啊，啊，就是咧社会上这款的状况。其实呢，不止呢，这少数，唔是少数呢。好，过来讲的是咱彰化者，彰化一位镇长啊，陈先生，伊咧李林厝内，哦，饲着杨妹妹，杨妹妹哈，饲九十五只，这九十五只有艺术的哦哈，因为你俩超过一百只呢，爱登记爱什么哈。九十五只，啊，即嘛季节到嘛，杨妹妹呢，伊即个季节的，下边安怎讲呢？下要找伴侣嘛，哈，啊，所以伊半暝啊，咩安尼一直叫，啊，附近的人呢，哇，即我昨下免困，哦，啊来讲几啊遍，啊，结果嘛是无多改变啊改善哈，所以伊就报警察，啊，警察来呢了解了，啊，是用涉违法甲罚啦。

哦，所以专栏确定就是也是爱发单的事哈。我啦，这陈先生是为2023年开始咧主题区，我饲羊啊，哦，规模呢将近要100只。啊，案发的时候呢，迄阵啊了解是95只。啊，到底大声细声，其实咱嘛唔知影啦哈。啊，就是讲你其实暗时啊咧困啦，迄真细声嘛，感觉真大声嘛。啊，所以人厝边当然欢迎啊。啊，听讲啊，听讲咧，伊这是主要是春天甲秋天啊，就是这羊妹妹啊发情期啦。啊，啊，拢会安尼是吼，只是讲踮个主题区会当饲羊啊，啊，饲要将近100只。所以记者去个做者了解嘛，哈，讲过咱农业部的公告，你饲羊啊，那达到100只以上，你要申请。啊，要有畜牧场的登记。啊，伊即摆伊咧主题区，伊是95只。哦，我无够100只啊，哦啊，所以呢都唔免来申请畜牧场的登记咯，是不是哈？啊，律师加包括咱彰化县政府这边是强调啦，因为这确实就也唔免达到讲登记的规模。哦，不过伊即个呢代表讲唔免办畜牧场的登记。并不是讲都无受到其他法令的约束啊！你甲想看卖，这个所在是主题区，你只啊点只饲羊啊，其实不止讲啊，本身呢这声音尔啦，啊羊啊放尿啦、放屎啦、哦废水啦、环境啦，这嘛是要照相当的法令呢，该做管理啊！啊，这是走袂去啦。好，关咱来讲的是这个名，咱顶礼拜讲的啦，台北市水源路遮。有无开枪？啊，开枪啊！这开枪的可能是一个啊，女士安尼是吼。好啦，这代志发生了，咪也抓到人啊嘛。哦啊，主角是一位赵女士，赵女士呢为厝的出来，去学开枪的枪手，甲断掉嘛，甲断到腹肚嘛。啊，警方就抓嘛。哦啊，结果呢是这个赵志成，这查甫的赵志成是虾米人？是这位啊受伤的，被人断到腹肚的。啊，这位太太的先生，啊，现在开枪的是另外一个叫做易婉珍，这当时咱国内头一个啊开枪杀人的啊，就是易婉珍哈。啊，这易婉珍呢是这位陈先生的小三，啊，伊咧一年外前熟识到这陈呢，然后呢两个同居啦，啊，同居啊就乱来嘛，同居安尼是哈，对方就个洗脑。哦，哎，阵啊呢，牙签，好去开开，哦，开玩笑呢，我别来哈。好啦，所以呢，警方调查就是讲，这位啊，易婉珍48岁啊，伊做一挂杂车工课，打零工，是咧一年外前，某一边的工作，熟悉了这位陈志成，陈志成是55岁，啊，两个人啊，感觉讲，哎，有好感呐、啊。后来阵啊，踮咧中和家租厝同居。啊嘛，唔知安怎，只有易婉珍呢，伊认为讲家己敢那被通缉吧，啊唔敢出外工作，啊人的生活拢爱靠这蛋的咯，啊蛋的普通时啊吼，表现敢那是头家型啦，其实伊是一个包商，做防水的工程的包商，哦啊嘛唔是讲真趁钱，有当呢过来接做接做安尼先，吼、哦、啊但是呢，甲因太太呢，定定就是。囡仔教养啦、啊，啊，经济问题，定来大细声。啊，尾啊呢，尾啊讲叫这易婉珍去甲开枪嘛。哇，啊，但呢呢，被抓到了，相当的无配合。请倒伊来，安怎？伊拢讲啊，是易婉珍讲迄个查某的易婉珍的代志。啊，易婉珍呢，就讲啊，拢是这个陈志成，哦，叫伊安怎安怎的时候，听讲呢，开枪迄个枪机该做的嘛。哦，啊，枪支呢嘛是陈的给伊的，哦，甚至这易婉珍表示讲，这陈志成佫带伊去台南的靶场呢，去啊练习开枪，练习开枪。哦，伊讲爱着叫我去甲开安尼死啦吼，无要互伊死啦，啊，要甲安尼驾驶者安尼死尔尔。啊，伊嘛安尼真正去甲开呢，好、哦、真离谱吼。另外一条命案呢是啊，阳明山的昨日。有一阵呢，杀人弃尸，37岁周静怡加39岁啊女朋友啊，交往

高了呢，还是感情不好了哈，不好呢，这个周围涉嫌的八月中旬的时候，将伊女朋友载位阳明山，阳明山了呢，甲电死，电死了，尸体就弃尸啊嘛，家属报警察，啊，才开始啊判断讲呢，去倒位啊，安怎找尸体啊，哦啊，找无呢？哦啊，所以有当呢，警察办案呢，往往呢有因的一套了哈。哎呀，切无呢哈。啊，尾啊来到呢树林呢慈城宫拜妈祖，啊拜妈祖呢就真出名的慈城宫啊。哦、啊，祈求妈祖保庇公啊，咱办案呢当顺利安尼是哈。所以有一挂代志你嘛无得解说呢。安怎找拢找无？相关的地点啦、啊，吼，什么？因为迄所在真偏僻，而且是一个私人的土地，啊，私人土地，啊，这私人土地就是和这位啊姓周的啊，伊以前知影这个土地，啊嘛，知影讲迄个地主啊，哦、啊，讲遐哩偏远呢，哈、啊，嘛唔知边个处理，怎么啊？一直等一下就丢，所以伊呢，就那种尸体等一下，哦 啊， 但是咱这刑事警察啊，拜拜了呢，差不多一点钟吧。啊，就找到尸体啊！啊，不但找到尸体哈、啊，这是铁证嘛，铁证如山。后来这周围啊，周围呢本来无啦安怎阿伯啊嘛是破案了。找到尸体案呢，规个都破案了。好、啊，所以包括这警察先生啊，讲这往往有倒办案呢，这嘛是真有效啦哈。啊

0: 得利连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吼？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马无当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吃三椒甲瓦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爸爸节呢，三椒钙好，有一个特别做诶，啊，大做诶哈，出戏个即卖也咧出，哦，所以有倒呢，你可能爱阁等一两工啊，因为遮侪人咧注文嘛哈，啊，咱出戏出戏出戏哈，因为顶礼拜五拜六，公司诶业务先生啊有来，啊，我甲问一下啦，啊，伊讲就应该啊，即两工两三工啊，咱三椒特别做诶大做诶，啊，应该就是全面。啊，订单来嘛，订单来呢，应该全面呢，就会寄到咱的药房哈。啊，当然你呐，欢呼阿亮阿姐，啊，咱嘛是应该是这两三天，就会将你需要大组的啊，拢总送回厝内。当然有的交代就是讲分配拿，啊，唔免一边，三周一年份呢，去十组嘛哈。啊，你搞分三边、分四边，还是每个月送什么，咱拢有拍你去电脑。啊，拢有请咱的药房呢，注意到迄个时间点。照时间，甲你送大组的三椒过去安尼先吼。不过爱经过出血出个字呢，啊，这两三天啊，会规个出血出来。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了，咱来讲一个啊，咱过去啊，啊，讲陆配陆配，哇，真侪娶大陆新娘，哇，但即摆呢，娶这个啊、大陆新娘的，这個、比例加真少呢，差真侪，下当讲差不多二十年啊，这种娶陆配啊，大陆新娘的，减少要七成呢。但是不是安尼生都无娶某呢？其实呢，娶东南亚的加真多。哦，啊，伊娶越南的上多吗？干那么不止越南的，哦，所以这当然啦，啊，结婚啦、啊、生囡啦啦，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哦，咱即马台湾的少子化嘛，哈、哦，所以呢，有到一个家庭环境无同，哦，咱来娶太太，唔是娶到咱台湾的小姐，其实呢。每一个国家，吼、哦，你若会当甲带转来，感觉嘛拢真好。好啦，恁两面讲，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快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机场的一条新闻啦，哈，就是讲啊，即卖呢，人要入来咱台湾，来到机场这里，袂当和你入来安尼先哈。下就是松山机场，松山机场对接中国一寡地点会飞来咱家嘛哈，所以咱移民署这边有派咧松山机场，即个移民官员呐、针对中国人例外当然有伊查验的一寡经验，所以根据了解呢，来个113年，一直到今年8月来讲，松山机场拒绝了。拢总有差不多90名外国人入来不可以，无要互因入来。其中呢，大陆人有76个，占比例是占84.4%。作为这个资深的移民官就来讲伊讲在这个柜台第一时间发觉就讲，这人呢安尼怪怪，就请伊来边啊坐一下，来小房间来个了解一下。进一步呢了解伊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官员咧讲，伊讲根据阮所查的，拒绝你入来，以探亲的名义入来上界罪，简单讲，伊就唔是真正要来探亲的啦，所以查验来看一下证件的时候呢，对方就开始紧张啊，咱人就是安尼啊。人伊个面你心内想啥物？面型就出来。两阿伯有一边嘛是甲海关呢，咧开讲哈。我讲阮特别出国嘛哈，出国回来呢，行李关你来台湾真方便有无？你就一直行。但是呢，有倒呢，这个海关的官员就讲，请这位来咧行李先看一下，请迄位看一下安尼先。我就讲，恁是安怎挑选的呢？安尼先会抓得着。我就甲伊开讲，伊讲看就知啊。安怎讲呢？因为咱人是安尼，咱人是讲你无做什么歹代志啊，你种是真自然就对啦。但是你也是有做什么歹代志，你也真紧张啦。你紧张呢，迄个表情也好，还是你的动作也好，就是怪怪。所以看久就差不多知道这个有点问题，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真的有问题但是可以做一个筛选所以他们这个移民官也是这样说他就开始我看他的证件而已，他就开始心虚我们为日常的一些生活的细节来询问一下，就差不多可以抓到这样，你说像上一边来台湾是说带他们亲戚他们家啦，我就来我住这个岛屿安尼是，就甲问讲边啊迄个风景点什么什么安尼是，你又去遐行行的无安尼哈？或者是讲，你就讲你住岛屿，你拢坐多一站嘛？捷运站多一站，对不对啊？讲袂出来，讲袂出来，甚至恁亲戚恁亲戚做什么头路，伊讲袂出来，甚至无进一步甲联络一下。你安怎甲伊联络的？讲袂出来，就知影嘛。而且有的官员呢，就是来看一下。譬如讲呢，一个大陆人，大陆人，你甲要手机啊啥看一下，手机啊甲取出来，内底啥物事呢？讲等等咧等你，是讲你当时当上班，等等，你要来探亲，结果等等咧等你，你当时要上班。袂感觉真奇怪吗？是不是啊？甚至讲伊要带因亲戚什么亲戚那边讲我唔知影，安尼就免讲啊嘛。
哦啊、所以一些记录来追问，追问呢，到尾啊，对方嘛是不清楚啦，啊，不想说啦，哦，啊，那你就免讲啊，来，啊，点油做记号，家己啊买机票，家己飞回去，会变安尼先。过去是安尼吼，过去啊，有一班叫做福建帮的，啊，有安尼讲福建帮的，啊，因就是安尼规团咯，哦，集团式的，啊，有的咱就甲扎起来。扎起来后呢，因呢回去会做这个，敢那讲，这拢爱整理起来。哦，对方会问你什么事啦、啊？你爱安怎个应啦？哦，安怎回答啦、啊？安怎什么好？再建立一个教战手册，和后面的礼拜吼，会当呢知影安怎讲。哦，啊，过去讲有这种福建帮啦，哦，这状况啦，哈。好啦，所以即马所了解呢，嘛官员咧讲吼，伊讲嘛唔是讲伊八点在台湾非法打工。咱一世人就拢买好礼拜嘛，无安尼死啦。哦，伊讲啊，有诶早年啊，可能咧台湾咧，甚至啊做一寡较特殊行业诶，后壁回转去嘛吼。啊，真侪年后伊过来啊，但有倒来呢，诶，真正是结婚来。啊，甲问啊，这过程伊也拢通过，啊，你嘛是爱好礼拜啊。哦、所以这是为了一直拖了，不过以中国来讲，咱讲啊，陆配，娶中国太太，啊，当然礼拜时买面谈呐、啊，啊，机场的时候呢，移民官队个询问嘛，哈，因为你即摆来嫁来咱台湾，以后会当摕到身份证呢，所以爱确定的就讲，是不是真正两个人结婚嘛？啊，过去有一个风声，就讲啊，恁翁穿什么色的内裤？哦，咱个移民关系租签的啦，租民应该不一样啦，唔是安尼问的啦。哦，但是针对日常生活来个询问，哦，啊你询问的双方面也是讲的多不起来就知影嘛，也安尼是吼、哦。所以这官员是咧讲，用啊你陆配礼拜啊，首先爱面谈，面谈咱就是要了解是不是真正是红某嘛。哦，譬如讲咧，哎、欸、啊，伊这個台湾人去中国结婚的期间，哦，是你想请假咧厝的陪伴啦，还是安怎啦？哦，啊，一边讲有啊，有请假，一边我伊无请假，啊，就知影唔对啊嘛。哦，所以讲话矛盾啊，生活呢，无啊多呢，都多两个讲同款，咱就知影问题咧多啊嘛，是不是哈、哦？不过是安尼哈，内政部这边的统计，94年的时候，民国94年的时候。哦，中国的小姐跟咱台湾登记的13976个人，但经过了20年，114年，安尼过来咱台湾偌济人呢？唔是13000几人，敢那剩3000几人，减少了超70%。哦，中国过去这20年，规个好起来啊！起来对不对？那就过来咱台湾。我、啊、当然即马讲中国的经济个歹去啊，啊，伊个无啥讲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因买啊，那想要安尼先，即交出来哈，嘛卡袂讲啊台湾呐。啊，哪讲因为台湾要摕到身份证啊，爱2年。其实呢，其他比方在东南亚啥物过来咱台湾呐、啊，要摕身份证4年嘛。哦，安尼中国爱2年。哦，所以即马呢，一般来讲。啊，娶东南亚做太太啊，咱即个台湾的即个男士啦哈，较侪。其中咧上界侪都是越南嘛，啊越南即马较为主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要来提醒的是诈骗，啊诈骗租厝的诈骗，因为咱台湾呢即马是高房价高租金，哦、啊、即几年啊这种租厝的诈骗，哦、啊、因为即马拢电脑嘛，手机啊。啊，网站对不对哈？所以呢，伊这顶面呢，你看得到迄相片啦、介绍啦，虽然呢是啊，租金非常之俗。哦，啊，即卖就是讲哇，大家抢呢，大家要住稳要订呢。哦，啊，你先立定金咩？啊，你优先安尼是。啊，伊台中市好啦哈，台中市今年呢，租厝诈骗呢，这代志超过。100件以上，啊，桃园15件，啊，大新竹地区呢，上少呢20件，什么被骗的上多？大学生，
啊，是讲拄啊出社会被骗上多哈，因为这个年纪吼，嘛拄拄啊拢是用电脑的，啊，起码一些诈骗呢，哦，真多都是咧电脑顶面，哦，电脑顶面迄影像啦，迄个什么戏啦，啊，一个冒用，冒用到某咪大公司啊，譬如讲呢，有一挂包租代管的公司真出名的，啊，用遐的，啊，过来就是讲利用什么，起码呢，少年人拿钱。嘛是用啊网络入钱，第三方支付诶，啊甚至用虚拟货币等等啊那些，哦多多是因这个年纪非常熟悉这种资本也好啦，订厝也好啊，啊入钱也好呢，啊拢是安尼轻轻松松，非常非常，因为因这个甲电脑斗阵大汉的嘛，所以呢，咧这方面呢，伊就非常之厉害，所以因就利用这点，听讲呢，尤其咧新店。尤其咧新店，哦，竹科，哦，竹科这少年人这工程师，大家嘛电脑啊，啊，大家嘛是第三方支付啊，啊是讲虚拟货币的这种啊情况啊，啊，因就是利用安尼先，啊，你钱汇出去啊嘛，你认为讲你已经啊订好啊，啊，但实际上呢，你是被人骗去啊。过来今日的头条新闻哈，咱这个前镇渔港，前镇渔港。本身呢，当然是真重要一个鱼港啊！哈，咧前镇渔港，开80几亿，整个呢改建，啊，即马要选举啊，当然即个物件挖出来呢，做这方面呢，即、這個、探讨啦哈，当然是选举的攻防，伊即马当讲是用超4亿，啊，经营一年外，迄、那个船员会馆，结果呢住宿率呢嘛真低。一天呢，差不多6个船员呢来住呢，啊，甚至呢开差不多24亿，咱新起的多功能的运销中心，啊，过去咱的新加坡嘛讲呢，你这租金这悬是要叫什么人来吃？啊，过来内部呢，兴建的品质嘛歹，哦，迄动线的安排呢，人嘛歪入去，啊歪入去就等于等你遐咯。本来6个啊，要开始试营运，到即马未开门呢。啊，港区内面，啊，这远洋渔船那靠岸，靠岸呢，所爱北个啊，这岸边嘛哈。但是本身呢，这细船住，哦，有安尼，有新鲜呐，有安尼哦，就是讲你也无来汰换啊，无咧保养，所以开真侪钱。但是呢，前镇渔港。有人讲哇，有够垃圾的，变安尼先哈。客用超过50年的前镇渔港，也是咱全台湾呢上大的湾牛的哦，渔港的基地。啊，因为伊超过50年，哦，啊，所以真牢固嘛。牢固迄阵啊是韩国路，咧高雄市长迄段期间，哦，争取啊3000万要来增建嘛。啊，到呢2019年，迄阵啊，行政一定是苏贞昌，哦，而且当然爱来推动，哦，所以支持来推动，啊，来推动的经费呢，就位于迄阵啊是13亿，后来提升到60亿，要改善这码头啦，哦，下水道啦，包括咧多功能的咱的运销中心嘛，哦，啊，佮有就是船员的会馆。哦，船员回馆，你即马无闲转来，对不对啊？哦，啊靠岸，啊，啊才有一个回馆，好、哦，你大好啦，洗身躯啊好啦，休息也好，什么样的事哈？一个回馆，啊，其实呢，当然想法是好的啦。啊，到2022年的时候呢，就讲话呢，佮加码，加码，加码落去呢，哦，哎，80几亿。啊，本来想的，啊，佮即马的80几亿。会当讲增加了270倍，啊，啊，想法当然 OK 啦，但是这落去了呢，啊，问题真大，哦，简单讲，譬如讲你这租金偌济，哦，啊，你即马伊点点只大，啊大呢，伊个开销偌济哈，啊，存款是赚偌济啦，咁是啊，所以这呢就变作有人讲啊，这也变作蚊仔馆呢，哦，所以记者有来看嘛。啊，来采访一下先啊，比如即马即个船员的会馆，啊，船员会馆呢，要改善咱的渔民，
啊，等来讲诶，鱼缸啊嘛哈，譬如讲咱大只啦，所以只辛苦啦，真正安尼先哈。伊讲啊，你本身开这介绍，你感觉讲有优待啊？但是啊，因一个月薪水偌济，伊讲一个月薪水无够两万的啦，带袂起啦，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渔业署的统计，准员回馆为去年到六月七十，好开放会当大，甲今年的七月底。哦，来2300多个人来住呢，安尼一天是偌济？一天六个人俩，六个人俩。好、哦、啊，所以即马必做安怎呢？就来只水清谷就好啦。啊，啥变安尼是吼？所以啊，包括讲迄个运销中心，啊，运销中心呢，本身呢以前无只运销中心，拢是土卡嘛，哦，安尼来处理安尼是哈。啊，即马呢有一个运销中心，但是伊即个本身呢，即、這个譬如讲物件高啊。哦，阿要落雨，要什么雨？哦，甲以前迄个动线，即马加真无方便。其实上加要紧的是啥？租金真贵啦。啊，佮停车位不足。啊，我车去到遐，哦，要落雨嘛无方便，啊，停车位也嘛无够，啊，租金佮贵，啊，你要来吗？啊，就袂来啊嘛。爱变安尼先吼，所以就提出来讨论啦哈。即马呢来讲吼，前镇渔港。当然真要紧，以整个的这产业链呐、啊，啊，超过1000亿个啦。哦，爱投资也变爱，哦，阿嘛有投资啊，80几亿落去啊。啊，实际上今麦状况呢，确实呢，无讲介理想。真简单来讲啦，过去吼，咱这个鱼啊，用车载嘛，直接入来市场的摊位，啊，运销中心呢改做电车来接驳渔货。啊，然后呢，摊商也烦恼，安尼是包运的时间各方面都影响到。哦，啊，你这贩卖区啊，条啊真多，啊，利用的空间呢就被限缩，哦，等等安尼是哈、哦，所以这较可惜啦，哦，所以即马变做安怎呢？就是这船员呢，啊，就排队来只水清谷啦。啊，只讲大，伊讲大哦，大未好未好，哦，啊，较犹太安尼，伊讲系啊，来船员来大呢。每一间每一暗收费是1380块，哦，讲安尼无贵，但是讲啊，你甲想看卖吼，因这鱼缸啊，一个月薪水啊，哦，大约哈600块美金，尤其有一寡呢外籍的渔工嘛，那代票算起来，本金都无甲2万块，因有可能来只大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到我要死啊，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来有什么这里？
0: 嗨，请讲来。
5: 阿豆，红啊，一日爬起来，痛会酸痛，安尼是。
0: 都会会疼
5: 红啊
0: 脚红啊会疼吼今年几岁
5: 90
0: 哦阿嬷吼啊一脚两脚
5: 两脚正脚比较会严重
0: 好你啊瓦骨啊跟三椒两项都要吃
5: 三椒有吃瓦骨没吃
0: 都要三顿吃好吗
5: 瓦骨现在是是怎样一盒是
0: 几粒？我讲呢，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块。
5: 哦，
0: 你爱食我讲啦。
5: 嗯。
0: 啊，我讲咧食是过卡头乌诶。
5: 嗯。
0: 甲你寄我讲寄一罐去好吗？
5: 唔好，我家己来买就好啊。
0: OK， 好，好，谢谢。啊，好，拜拜。
5: 啊，再问一下，
0: 好。
5: 姐姐起来，咁还是我甲这个。
0: 骨的关系，这当然啦，咱本身啦，脚头咱坐条就要徛起来嘛，对不对啊？吼，啊，你三椒有咧食，你瓦骨甲咧食，安尼先，咱要徛起来，要坐落才轻松啊。
5: 三椒食足侪年啊。
0: 好，三椒要三顿食哦。
5: 有啊。
0: 一顿两粒哦。
5: 啊，都食足久的，啊，都无，安尼个今年才开始。
0: 啊，即摆是脚头，脚头瓦骨来甲咧食，吼。
5: 好。
0: 好，拜拜。
5: 拜。
0: 啊，有一寡咱的阿公阿嬷嘛，甲我讲啊，哎呀，其实呢，三椒咧食，对脚头啊，就真好啊呢，哈，这是无唔对，但是伊唔是主角，哦，安怎讲呢？因为三椒呢是和咱的骨头顶的肌力，骨头顶的肌力呢，当然咱的脚头就加轻轻松啊，因为咱的脚头呢，就敢那一台车的壳箱同款。它是像避震器一样而且避震器呢确实说你这车的车体啊行动就较不理想这样车动会伤你的避震器怎么会当然会现在你三椒在吃我长期间在吃三顿吃一顿两粒的三椒吃到很好啊脚头也过得很好那是因为骨头很硬的时候呢咱的脚头咱的关节是很轻松的轻轻松的哈、但是脚头内部的物件，一是软骨啦，一是软组织，软骨啦，软组织，主角对症，要甲骨头完全起来，那是爱食瓦骨，爱食瓦骨。当然一寡阿公阿嬷真好，拢长期间知影讲爱补充咱的三椒，从206块骨头甲固定啊，固定了呢，关节的加轻轻松就一定的。虽然关节的退化会比别人呢，未遐早发生，这是安尼啊。所以阿嬷90岁啊，拢食三椒，食遮侪年遮侪年啊。安尼脚头的退化呢，较慢就发生，但是会发生未？会发生。既然发生啊，对症，上要紧的是瓦骨，瓦骨。所以瓦骨呢，你甲三椒斗阵食，三椒咧食的时间，瓦骨夹两粒吧，安尼三顿食，安尼先就正确啊。所以呢，咱本身来了解三椒甲瓦骨是 真好的一个配合来顾到筋骨的。哦，所以有咧问阿亮啊，是三招较好呢，还是外骨较好呢？哦，应该讲呢，针对的无同吧？是不是？一项是要骨头顶，啊，一项是要关节的长久轻松会当柔嫩的。哦，所以咱讲筋骨筋骨，哦，爱互相配合安心哈。话讲啊，我三招外骨咧食。哦，你食我食饭饱才食，也要紧袂哈，因为我食饭前呢有食西药哈。当然，伊即马呢建议咱是食饭前15分钟，三朝两粒瓦骨两粒来食，安尼上好。哦，安尼当然是上好。啊，但是我食饭前我就食西药啊，啊，这西药固定咧食，安尼咱食饭饱才来食咱的三朝甲瓦骨。啊，是讲我提早一点钟来食咱的三朝瓦骨也没有关系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咱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韩国哦，韩国呢半导体嘛真趁钱呢。啊、哦，即马呢真正台湾啊、韩国啦、啊、日本啊，这东亚地区啊，包括呢即马呢敢那讲生产啊、大江啊、东南亚地区啊、哦，这经济呢是较理想的。啊，你看像美国。哦，美国即马负债累累啊，欧洲呢啊经济无介理想呢，哦，中国的经济呢更加是啊房地产各方面呢，嘛无介理想，哈啊，所以呢，整个来讲，要安怎保障，这是咱的资产呐，像咱的护国神山，迄关键的专利啦、啊、技术啦、啊，那叫别人提起，迄对咱呢，当然影响真大啊，包括呢对咱台湾的全世界重要性，嘛受到影响啊。所以韩国为了加强防止到这個半导体啊，这种会当讲是国家产业，有一挂工业间谍啊，要来偷摕你的物件嘛。哦，所以七十多年来呢，伊即马呢，头一遍扩大了间谍法啊适用的范围。本来韩国较锁定的是北韩，哦，这是啊啊、是敌对国家，即马不止，即马只要是外国。拢适用伊即卖间谍法，啊、哦，因为可能是中国来甲你偷听那一辈，啊、哦，尤其啊一挂数字出来，中国嘛是啊，真正危险危险哈、啊。好啦，所以为十三开始，只要是别个国家偷摕到韩国的国家机密者，哦，就伊啊间谍罪甲起诉，相当会当甲判个30年，甲你关30年，而且这国家机密。涵盖就是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包括他都讲的哦，这科技方面啊、技术方面不止，包括经济方面、科学方面、技术方面呢，这些资讯拢属于啊国家机密安心哈。所以韩国国会呢是咧2月26日通过啊这个修正，将间谍罪适用了更加大的一个范围啊。过去因冇这条法律。但是规定的就是讲敌对国家啊，过去的敌人哦，敌人的国家过去都是北韩尔嘛，哦，才会当来判处到间谍罪。但即卖呢，即卖无同啊，这全世界啊，是不是啊？吼、哦，而且去年5月啊，是韩国上大间的三星电子的员工，竟然将非常关键的啊，关键的这种啊记忆体。记忆体即马是有够值钱，有够贵的呢。哦，抢要买哈，将这种技术呢，做那转移啊，和中国相关的这种啊相关的公司，叫做长鑫储存。然后这5月啊，以前三星电子的员工是被起诉嘛。哦啊，韩国的国家警察厅，你去年查到的，也当讲是33件。技术外泄，这是创纪录的啊！30几件惊死人哦，其中超过一半牵涉到倒位呢？中国啊、哦，中国呢当然一直想要在这方面呢哦，赶紧发展嘛，因为美国在甲动嘛，哦，这项卖卖，那项卖卖哈。好啦，安尼我就来去用各种办法，咁是安尼先吼。中国哦，真侪件啊，不止讲大件呢。即嘛包括讲呢，规模较小，迄零件好啦，还是材料供应商呢，伊嘛手内有一挂较敏感的一挂机密干部，啊嘛有可能有啊。但是啊，你韩国这种啊，属于较规模较小件的这，伊无亲像大件的会当讲哦，安尼先来保守这秘密啦、啊，安怎来防守等等安尼先哈。所以韩国这边也表示，去年所有呢技术。外泄出去案件当中，有86%是中小企业，哦，所以这呢未来因拢会都会关注嘛。啊，只要牵涉到这种物件流泄出去的，即嘛相当会当甲你判处个30年的有期徒刑。其中因内部半导体的专家咧讲吼，伊讲外国的这种工业的间谍，上个积极做的一项代志，就是招咱的人，找咱的人。有你退休啊？来，呵呵啊！你是资深的工程师啊？来，安是通常呢，
这又够经验，啊，又够专业。啊，你来啦，哦，你来，啊，你是中毒啊。哦，啊，过去你咧即间，啊，比如一个月薪水，用一百万好啦，是不是？我给你两百万，啊，我给你三百万嘛有。啊，会来未？会想一下啊，啊，有的就去学去安尼是吼。啊，伊个是套计什么呢？为新加坡这边来，为台湾这边来，为香港来，为康格公司来，啊，来给你询问啦，来给你接受啦，然后给你学去安尼是。这咱台湾嘛真注意呢。哦，过来你讲韩国，韩国呢，即马甲美国有咧谈判嘛？韩国要去美国投资3500亿的美金。哦，迄阵啊，咧讲税金的时阵，讲关税的时阵呢，好，安尼是啊，逐天都伊的新闻嘛。啊，咱台湾嘛是啊，吼、哦，要叫咱呢偌济钱过去投资，对不对啊？韩国甲美国的投资呢，甲起码阿咧讲，哈、啊，遐久安尼嘿，阿咧讲，这是韩国的部署啊。当初咱就安尼讲，韩国的。

拖吧，拖吧啊！但是总是你爱写写过一个吧。哦，所以去美国投资，这方面的谈判，韩国派出的是一个产业通商部的部长，叫做金正官。哦，啊，讲半天呢，佮登去韩国啊。然后呢，讲来美国讲三天，讲三天，讲啊差不多啊。哦，拢有共识啊。哦，那听到这句就知讲讲无成嘛。因为共识就是讲有啦，大部分想法同款啊，刷落呢，刷落讲有一寡呢细节啊，啊个呢解决一个安尼先吼啊，所以未来呢，未来要进行个进行一寡会议，看是毋是会当啊，什么时间来呢会当呢？讲个一个啊结论出来安尼先吼。韩国咧去年甲美国的关税谈判嘛，啊，迄阵啊呢，哦，美国要甲扣25%的税金嘛。哦，韩国讲的讲的讲的讲，好啦好啦，无啊点滴，也投资3500亿的美金，好不好？哦，尤其阵啊，一直讲的就是讲韩国的造船哦，造船啊，造船呢真厉害。美国讲来我这做，哦，来我这投资，哦，来造船安心哈。包括1500亿的美金进行这项代志，合作来投资，哦，包括够2000亿的美金，哦，咧战略投资方面呢。安尼先呢，25%，我就卖给你扣一嘴，啊，给你扣15%就好。哦，迄阵啊，讲一个结论啦，讲一个结论，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早前呢，这金正官，伊是咧车站的时阵，到美国嘛，伊讲安怎呢？我就是来个讲一个确定，啊，要来敲定，敲定就是几个确定啊。哦，所以伊讲咧，美国的上个部长。卢特尼克哈啊，来谈谈讲讲讲讲讲哈啊，面对面的哦，讲三讲，讲三讲，嗯，拢进入共识啊，啊，刷到呢也未决定，会变样的是哈啊，所以这当然啦、啊，这个你有你的部署，我有我的方式，就是安尼嘛哈啊，今麦大家较注目是啥物？咱拄啊咧顶礼拜甲顶顶礼拜有讲到，哦，今麦呢拢咧发展这個科技电子的，是不是爱发展？啊，发电的，即马呢，美国啊，针对啊，咧伊国内要来做这个电厂嘛，核电厂嘛，啊，要找韩国来合作啦，要找什么？这大家真注意一条。过来就是讲呢，要点咩德州，美国德州，哦、啊，超200几亿美金做一种啊，嘛是发电厂，但这是用天然气的，啊，天然气。过来就是咧阿拉斯加加，哦、啊，这要开发的是啊，液化天然气，你看。拢是发电真重要一点安尼是吼啊，所以即马呢，韩国这边表示就是讲，咧真侪问题顶面啊，已经有相当的重大进展，但最后还未签字，未签字啊，就差最后一步安尼是啦哈。好啦，这是韩国目前呢伊个处理方式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 AI， 非常出名的 AI 的业者。啊、哦、，Anthropic 的执行长呢，叫做阿莫戴。阿莫戴呢，伊咧十二迄一天啊，啊，佮提出相当的警告。伊讲啊，即嘛 AI 的发展啊，已经啊，速度太快，太紧嘞。啊，太紧嘞，互咱的安全机制啊，可能跟袂着 AI 的脚步。哦，所以伊咧呼吁，是毋是咧 AI 啊，即人工智慧的代志，咱会当发展的脚步呢，放较慢嘞。啊，你先哦，所以本身呢，这位啊执行长，伊咧讲啊，伊讲确实讲哦，咱也无做一寡调整，半年，上最一年来，这个 AI 的进步，有可能就能力会当接管到整个网际网络，网络拢伊接管去啊。哦，哇，系啊，你抓袂掉啊，这边啊，你先好。哦、所以这是啊啊 ，Anthropic 这位执行长啊，结果另外两间大间的大公司大头家嘛是安尼讲，啊 ，OpenAI 执行长，包括呢特斯拉的大头家马斯克，拢呢支持响应，啊，表态表示讲爱帮忙，爱帮忙。哦，啊，无相关的风险呢，哦，安怎安怎安尼是哈，这当然是有这可能性啦。哦、所以本身呢，这阿莫代伊讲，咱会当呢放慢，伊嘛提出就讲三步，头一步就是讲，由这独立的

0: 第三方的评估人员，让他们有这个权利，让这个外部的评估团体持续呢，会当安怎呢来监督公司迄种模型开发，包括一个安全的做法。哦，而且监督的企业是不是有进行安全的一个承诺？哦，简单讲，有一个单位，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会当甲你监管，可以有这个权利就对。哦，第二点就是讲，和这个民主国家的 AI 产业，哦来进行协调。在这种安全的方式之下，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大家都会遵守，标准的领域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控制 AI 提升的一个脚步，片面大家为了要竞争，像这样没去注意到这安全方面的一个保护关系。第三步，就是国际当中的这 AI 有一个安全的协调，美国和其他的民主政府要设法跟包括在中国在内 AI 的这些国家呢来合作，来建立上界上界低限度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规范。所以他现在说的，我们现在听到现在这无效，无可能。你民主国家呢，大家就算说愿意，大家脚步都一样，共产国家呢，哪有可能听你的呢？这个国际社会就是这样，适者生存，大家也想尽办法要比你更强，哪有可能说我们较慢呢，你走太快了，你等我一下，我们脚步都一样，如果没有会危险，当然这个是思考是非常健康的，这样是不行的，以后呢我们是机器人在控制我们，未来呢我们的电脑我们抓不住呢，他在控制我们怎么怎么是，但是你说我们人类为了怕呢发生这种科技的风险，所以这么多国家百几个国家都同样同脚步来发展，脚步不能太快，当然这真好，但是做不到啦。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要宝贝伊的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骨吼，即摆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咱规身躯的关节遐尼侪，什么所在呢？伊活动性呢？最频繁，逐工呢遐用的上侪，就是你的脚头啦，你的脚头，脚头内面呢有一个软骨啦，真大滴，叫做半月软骨，但是跟着呢，咱靠年纪啊，骨头呢嘛较少啊，咱用遮侪年啊，伊嘛较会受损。所以也变到那里变较大，变较薄，甚至淡薄啊薄，就害啊，你就开始会疼，会安尼先吼，所以你必须安怎呢？增加骨伤的供应，你要给伊原料，给伊原料呢，给伊安怎呢？较袂遐大，较袂遐薄，那无呢开始会薄，对着神经，挨着神经，你就疼嘛，会安尼先吼。 啊，脚头嘛不止讲迄块软骨啊，遐要紧呢。哦，你爱甲筋骨按个毋是呢？哦，所以边个软组织甲筋骨按，和你个脚头袂安尼摇啊，袂安尼转啊，袂跋倒啊。啊，所以边个软组织呢，筋条真要紧，所以爱甲修补。爱当可以呢，原料，佮会当修补这软组织嘞，就是你咧食瓦棍，伊就做一搞。所以要顾咱的脚头，顾咱的关节啊，买得力瓦骨来吃，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呢，都要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7: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0月1号，在第1、第2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袁之敬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五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哦，今天吼星期一啦 ，Monday。
0: 哎呦，下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呦，
0: 925啊，
1: 中秋节是925、
0: 啊。嗯，没有错，925，
1: 927哦，
0: 925中秋节。
1: 下个礼拜几？
0: 阿里拜公。
1: 拜个哦，安尼有个三连休哈。
0: 哎、欸，是哦，中秋节
1: 啊，五六日唔丢吗？哦、连下去，
0: 对，放假都没有、哦、特别的感觉，只要、哦、只要放哦。
1: 对我们来讲没有特别感觉，
0: 对我们没有感觉。对对对，你别我们是讲对于这个中秋节一直请到，哎、欸、不对，他早就请假，
1: 早就已经飞出去了、哦，好不好？
0: 哦，真好，真好，请了快一个月的假。
1: 哎、欸，无，伊去美国要去38天吧，嗯、但是伊讲哦，伊算算的，多伊甲公司请假嘿，啊，甲公司请假到请10天呢，好像才请17天、嗯，因为扣掉周末假日嘛，因为伊个公司是真有规模的公司啊，哦，扣掉周末假日，够扣掉这个当中这个期间多，好像有2-3个，而且连休假，好像中秋节又是什么双十国庆
0: 、欸，
1: 对，反正有几个。个廉价啦，一共安尼哦，阿哥扣掉周末假日的话，以实际上请假17天，哎，但是出去38天，
0: 哎，我觉得这样台湾未来应该要走向这样才对，欧洲也是嘛，有那种长假这样子，
1: 哎、嗯，
0: 所以比较规模公司可以，但是这种每个人如果都可以放这样的假的话，嗯、这样子，经济才会流动。
1: 刚刚哦，要上节目，我才看到伊的 FB 的分享，伊已经去美国，已经去一礼拜啊。哦，伊讲哦，洛杉矶呢，吼，洛杉矶呢，已经是凉飕飕啦。

0: 印度人呢看到这一幕真的是崩溃啦，又喊又哭又叫的。
1: 为什么？
0: 好啦，印度哈有一座迄个175年历史的迄个湿婆神庙哈，伫前几天呢、啊、坠入恒河，规座庙全咧倒落，哈啊躺下去，然后就直接坠入恒河哈、嗯。好来，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因为哈，这个当地呢，这个有洪水泛滥，啊，搁再加上哈，长期河啊，这个洪水泛滥加上河岸哈，拢已经被迄个洪水侵蚀到哈，拢愈来愈地基不稳啦哈。所以讲，这个听讲前几天呢，这间湿婆神庙哈啊倒下去的时候，哎，那个影片。都有影片哦，都有拍到哦，是现场那个湿神婆庙呢，就这样，整座的这个神庙就这样子倒下去，哈，倾斜，头也是倾斜，哦，啊，那个慢慢偏落去，倒落去，安尼，就跟他说，人要要分去啊，安尼，啊，就慢慢啊偏落去分去，啊，然后就最后就看到那一座175年历史的湿婆神庙就。坠入恒河、欸、没入水中、欸、我看旁边、哦、这个在现场看到这一幕的印度人 那个叫声、哦哦、又是好像是又哭又叫的声音、啊、然后听起来、哦、根据那印度时报跟亚洲新闻台的报道、哦、这座神庙呢在拉图阿迪穆尼拉姆托拉、哦、这个地方、哦、当地、哦这个当地有一个老师在说他说、哦、小时候河流跟庙之间距离是15公里、哦哦啊、在这围绕这一座庙、哦的这个整个四周围常常都有市集，所以对于来讲的是从小童年的记忆，也是一个从拜神的地方，也是一个跟他去逛街啦、娱乐的所在哈。因为围绕的庙四周都有市集嘛哈。但是呢，本来是讲河岸跟这座庙是15公里哦，那是他小时候啊。这个人今嘛归回50多岁哈，你看好到现在呢，竟然。贵耶，吼、哦，这个、水吼、哦，可能洪水一直侵蚀到，好、嗯哦，这个水都已经到这个庙门口的对吧、嗯？所以这根庙在地基被掏空才会倒下。
1: 那我就
0: 15公里呢、嗯，
1: 大水冲倒龙王庙，
0: 哎、欸、呢，
1: 然后那大水来，连龙王都扛不住，哎、欸，湿婆神也扛不住，
0: 对呢，吼、哦，所以讲，哈、啊、呗，所以难怪呢，现场看到好、哦、这一幕的印度人真的是又惊又哭又叫。哦

0: 嘛是极极端气候啦，因为吼、喔，你看印度这样子也是给你做大水嘛，也做洪水啊。然后前一阵子在印度上游的这一些尼泊尔哦、喔，这个西藏的这个那个冰块崩落，造成哦很大的这个土石流哦、喔，雪崩土石流，造成现在那怎么啊不全部凹出来呢？还早得很呢，一堆失踪的外国人呐、啊，是讲吼、哦，这些失踪的这些人，现在都还不知道哦，身手何在何处，拢找无。
1: 没错、
0: 啊，对啊，足恐怖。
1: 所以今年吼、哦，其实有足侪所在吼，今年然后都是洪水泛滥然后很多、
0: 极端气候啦。
1: 对啊，吼、哦，而且啊、哦，我刚听众朋友预告哦，有人说今年的冬天也会极端寒冷哦，唔知真诶假诶啦吼、哦，这我有这个天气有当时。瞬息万变，预测今年冬天有可能台北会出现个位数的这个温度，个位数的哈，过去有出现个位数，就是那个什么霸王级寒流。
0: 2016年的时准啊，
1: 那时候最低温几度？
0: 台北好像有到那个
1: 六度
0: 吧。
1: 今年说有可能出现4度，好、4度。所以好呗，
0: 等出现再讲、每年都有都谁的预测啊，就没有人去追踪这个预测有没有准过。
1: 好哎、能好啊，弥补一下夏天的热啊，对吧、Mi farò prestare un soldino di mare perché non... 好来，前几天才看呢，这个挪威国王的这个国葬丧礼哦，全世界好多领袖，好多国家都派了代表去参加挪威国王的丧礼哦，哇，那个场面哦，你知道这种哦，欧洲又有贵族王室的这种，尤其是一个国王过世的这种国葬丧礼，一定是真的哦。那个场面那个排场你要有不成东人有人可能都没关注的这问题啦，因为我每天在看了看了，哇，那个排场真的是很惊人，就好像英国英国嘛是一样啊，不管是说王室里面有人结婚这重要的核心人物结婚或者是说丧礼那个场面都一样，都是很浩大的非常浩大这个挪威的国王叫做哈拉德五世他是在9号这个举行国葬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的领袖政要都有去参加参加这个在挪威国王的丧礼。但是听众朋友，那个挪威国王他过世他是89岁89岁算是高龄了但是你敢知道他的国葬办完了过两天又有一个人过世，挪威
0: 谁？
1: 一样是王室里面，就是国王的姐姐。国王的姐姐竟然在他的国王弟弟的丧礼跪两天了。
0: 不意外，弟弟有89岁，姐姐只有几岁了吧？
1: 94岁，
0: 对，
1: 94岁，
0: 差不多。
1: 但是这个时间也接得太那个了，
0: 老啊！
1: 对啦，是，
0: 对啊，
1: 真的是
0: 94岁了，
1: 高十四岁哈。后来叫做阿斯特利德公主阿斯特利德公主
0: 94岁的公主，
1: 嘛是公主啊，那是因为 title 头衔呐。
0: 不管每个年，
1: 公主一定要是十几岁的嘛。
0: 从94岁介绍94岁公主
1: 啊，今天挪威好了，不要开这个玩笑。
0: 公主啦，还有
1: 这个阿斯特利德公主，伊生前吼，先前最后一遍出席公开场合吼，就是伫9号迄天，就是伫奥斯陆大教堂举行的哈拉德国王的葬礼。我有看到。哦，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哦，因为有一个推轮椅的嘛，一坐轮椅嘛，就是已经是看起来有年纪就是脸也是人安尼，细粒变作球甲细粒子安尼。有一个推轮椅，我在想讲，这个到底是王室里面的谁啊？就看得出来是重要人哦，那应该就是国王的姐姐啦。
0: 可能身体也没有很好了啦。
1: 可是我那一天看他其实还好呢，虽然是坐轮椅，人家坐轮椅，但是气色看起来是还好，年纪是大的没错啦，脸皮都已经裂裂吧，但是没想到竟然弟弟的丧礼刚办完两天，他过世

难怪呢，欧洲呢，哈，王室的成员跟各国领袖呢，听到这个消息，也都纷纷哈，哦，都致哀哈，都啊致哀。所以讲，哈，因一定嘛讲，啊，啊都多啊搭登来念念，哈，搞不好都前卡多啊到落登来去参加国王的丧礼回来，怎么又听到哈？是到底这个新闻报道是哪里错了？到底是国王、国长还是那个哈，这个国王的姐姐哈？好，来，包括英国的威廉王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德国的总统斯坦迈尔都很在第一时间都致上这个致哀这个致意的丢啦齁。所以挪威王室在短短连失去两位重要的成员。

今天高位找戏哦，明天就是九月十五号哈。九月十五号什么日子呢？来提醒大家哈，九月十五号都是中国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哈，可能就开始哈这个封锁，有几点嘛讲封锁国门啊呢哈，我就这中国人可能要出国就可能难了哈。好，九月十五号开始哈，其实我看嘛，有中国人因伫进前哈，啊，因都咧试看买呀，试看讲我是不是，因为九月十五号的明仔开始在实施嘛哈，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现在要出国大概会很难，他不会跟你说都不行，但是就是很难，好，也各种挑剔，或者是你护照办不出来啊呢哈，或者是讲当家你去机场的时阵，家你三卡四卡卡到尾啊哈，你也只好打道回府啊呢，好，那正式哈。执行哈，这个出入境管制是明仔才开始。中国人有人进前就开始拍片，因讲要吼试看看，好在还没有九月十五号之前出去能不能出去哈？有法都出去无哈？但是我感觉以测试的地方哈，他测试的伊就讲先拿就近的国家，不要说去很远，而且是比较啊这啥好跟中国比较亲啊，这友好的国家，他就去哪里啊？乔治亚，伊讲要试看嘛，可还能不能？中国人还没九月十五号之前还能不能出国？那就是就去乔治亚，哦，这个乔治亚共和国。虽然嘛，我经过足侪盘查啦，不过最后呢，因为他是去乔治亚哈，啊，就有放行安内的掉哈啊，但是这是乔治亚哦。我们来看哦，这个咱这个国内哈，咱国内底讲中国这个国务院关的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为明仔载要开始施行哈。所以呢，如果咱台湾的民众啊特别注意，就是讲台湾的政治人物啊，是公务人员啊，是退役军人，或者是司法官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社会意见领袖，哈，或者是讲你有参与什么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这段时间如果你拿去中国，你可能真的会被锁定盘查，哈，锁定盘查，所以要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风险。好，如果你要避开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可预知的哈这些风险的话，那自己评量哈，这个要去之前自己还是评量一下，好不好哈？好，在西单国内啊，有相关哈对两岸情势很熟稔的人哈，在接受访问的时阵，特别做出了安尼提醒哈。啊，就是包括咱台湾的政治人物、公务人员、退役军人、司法官、教师、社会意见领袖啊，甲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

有人说哦，现在呢去中国哈，他们常常哦，就是说有时候在出入境的时候一定会盘查你的这个手机啦，还是说三 C 电子装备的这些东西哈，会盘查啊。最后有人说哈，所以呢，我若要去中国，这个是好这几年来一直都有哈，都有人的开始有在注意这个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海关其实都拢有在盘查你的电子装备这个问题哈，就看你在电子设备。里面啊，你有一些言论，可能哦，你就对中国不友善的，还是安怎安怎，反正随便他随在一边安怎想安怎去啊哈。所以拢有人就讲啊，你若去中国吼，最好你就换一只干净的手机。里面弄阿个无什么的，就讲啊，反正你也当吼，迄用用的回来都无用诶，迄种诶吼，就这样子，不要里面咱家的手机内底有足侪物件。你要有的人虽然说啊，你事前去删，有时候你要删到吼，你也不一定删得干净吼，所以干脆就用一只干净的手机吼。我还讲，人讲啊，现在后来就有人说，你拿干净的手机的话，他就认定你是有问题。如果你那无问题，我都唔信你这个人。你来中国啊，这些手机啊干净，噶拢无前面拢无任何的通讯的一挂这个，哎，这个记录跟内容的啊，所以你的手机太干净了，他就把你列入就是有风险的人物，怀疑你哈不干净哈。

0: 你今天哦，你不能 Okinawa 冲绳哦，这两天有一场很重要的选举哈、哦。的冲绳的知事哦，就是这管丢啦，因为管丢哦，张哦投票选举哦，结果、哦、这个新的日本的冲绳知事，也就是他们的县长，是由哈、哦、新人哈、哦、叫做古谢玄太笃定当选哦，这个古谢玄太其实今嘛日本的执政党哈，自民党跟日本的维新会哈等六个党一起推荐的这个新人哈，那击败了原来的这一个知事，原来的县长哦，玉城丹尼等等哦，确定首次当选啊。我想要讲，要讲，这一场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阿西公，这是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哦？因为冲绳的问题 ，Okinawa 县长的问题不单纯只是日本内政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冲绳是最日本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外基地。打个电话，我去 Okinawa 看过嘛，很多的这些机场都有那个美军的飞机起落起降，包括美军的海军、空军都在冲绳有很大的基地，它叫做普天基地。但是呢？冲绳人哈，带 Okinawa 东德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说美军在这边这么多人哈，行李啦，啊是讲商家的生意啦，一定做不完啊。恨的是什么呢？因为哈，美军的这普天基地常年都是在冲绳最精华的地方起降。对他们当地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之外嘛，美军有时候这几年在冲绳哈、哦，很多脱序的行为，包括前几年有说所谓的美军去强暴当地的这个冲绳当地的女子哈、哦，然后但是又没有在当地的法庭审判，美军家庭俩当审判，所以冲绳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这个古哎哈，刚刚选书的这一个哈、哦。他们冲绳的县长其实他是反对美军的，然后也被叫美军滚出冲绳，搬出不要在不要在这个冲绳盖基地，有的没的。但是大家知道今嘛哈 ，Okinawa 这些所在是太平洋第一岛链，面对中国最重要的美军基地，其实也可以说啦，其美国在中国最近也是最大的美军基地，其实就是在冲绳。所以今嘛，这个新的县长哦，由跟高市早苗同一个阵线自民党推荐的哈、哦，这个新的县长在一起的话，这样子哈、哦、立场就一致了。啊，不，以前那哈，我看这个过去的时阵哦，这几年很多时候哦，这些旧的这些势力哈、哦，都会这样去上街去抗议哈、哦，抓人去控一控，然后叫美军要滚出冲绳，不要再冲绳干扰冲绳的生活。我也不，其实，在当地其实是很蛮大的争议，因为咱拢去 Okinawa 去佚佗嘛，看到都是很和平啊，逛街啦、啊，国际通啦、啊，哦，买东西去水族馆玩，但是在当地冲绳人跟美军的矛盾其实相当大哦，其实有一点是亲中跟反中的势力。但其基本哦，由这个日本高市早苗首相同一个政党自民党的支持的县长顺利当选，所以就变成说冲绳在接下来的这个状况就不会再反美军的啦。美国，我相信美国也松了一口气啦哈、因为海外驻军最怕就是跟当地的民众不和嘛。
1: 当然了，当地民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也是没安那讲，应该也这美军的行李啦呵呵呵，所以他们也觉得美军驻扎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了。
0: 因为在历史上冲绳是贵姓所旧的琉球王国嘛，一跟日本的本土跟日本本土一点都不亲。哦、一点都不亲，再加上、哦、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冲绳人、哦、在这个美军的那个登陆战的时候，死了很多当地的冲绳人，所以第一个一对这个宗主国哈，不、哦、对，就是那这个原买的这个日本宗主国没有很亲近，没有很亲近，心离得很远嘛、然后美军上来，他们对美军的印象就是烧杀掳掠，所以冲绳人对日本，日本本土。跟美军真是又爱又恨，所以这几年我看中共，中共在做认知作战，不止在台湾，在全世界 都做了。他在对于冲绳人也在鼓吹吗？鼓吹冲绳很独立。
1: 对、
0: 啊，这几年我、其实中国认知作战，他知道美军 跟日本本土还有冲绳的人当地有矛盾，他就是在挑拨、這個、
1: 挑拨了
0: 这个、啊、这个矛盾、嗯，所以还好这一次哦，冲绳人很清楚哦、嗯，选择了跟高市早苗跟美国同一个阵营的一个新的县长。嗯嗯我没得到，恭喜！
1: 好、哦，谢谢啦，公格料呢哈，广告之后，哎、欸，好，我们再来说这两天啊，借中国的习大大呢去印度呢哈，这个参加这个金砖峰会哦，结果呢发生了哈几个状况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来进公格了，美的人生。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咱有听众朋友昨天礼拜天呢，跟我分享啊，他带他妈妈，妈妈九十几岁哦，吼，高十几岁啊，带他妈妈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啊这个吃饭啊呢，啊，结果呢，吼，在咧走路的时阵吼，妈妈还在叫遐个因遐个囡啦，吼，啊你呢，吼，走路较细个啊，阿妈行紧哈，吼，哎呀，这细个啊，这落家了，唔拄好就出来跌倒吼，结果讲无偌久呢，妈妈家己跌倒，嘿。哇，跌倒啊！伊讲啊，好，人家紧要去解，要解扶起来时阵，伊讲啊，你唔通摸我的手，你唔通摸我的手，你扶我的腰都好，扶我的腰，我家己会起来哦。结果呢，吼，后来哦，这赶紧呢，有送医啦。伊啊，咱咧听蒋家讲的吼，伊讲叫救护车来的时阵，伊妈妈讲，我不要啦，我不要坐啦，嘿呀，意思讲，我都跟你讲，我都惊咯，今时要叫我坐救护车啦，吼，哎呦，吼，救护人员我来伊嘛讲，你卖摸我的手，摸我的手，吼，你若要甲我牵，你扶我的腰得。后来到医院才知道，妈妈是伊的肩胛骨可能有一点摔断了，还是讲有滑脱，还是断裂。提供详细的检查到明天啦吼，详细的迄个才会出来吼。好啊，也不能医生有讲啊，伊讲去看看医生，改讲哦啊，这你九十几岁啊？哦，这是照讲难买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医生哥安尼讲呢，讲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啊，所以咱的听众就很紧张啊。他昨天就说哦，我妈妈现在这种状况哦，到底要不要开刀什么也哦，我讲一共详细的照片检查要到明天嘛，礼拜二才会出来。我说你还是等待。详细的检查了哈，啊，这个跟医生商量哈，啊，伊讲啊，伊讲不过很好哈，他妈妈平时伊拢有咧买钙粉、买钙油，互伊妈妈吃。好咧，加在两支卡个用吼，啊，即嘛是手疼啦，吼，手疼，伊讲手疼，啊，都有用一个迄个吊手的有啊，吼，迄个吊起来，安尼拔起来，吊起来安尼，哦，那至于伊是讲不想开刀啦，吼。哦，医生都安尼讲啊，你家己买担当，讲年纪那么大，不想开刀，所以是讲哦，我这段时间我是不是赶快再给妈妈吃钙粉、钙油安尼？哦，所以伊讲还好，我妈妈吼家己拢活得，伊个会讲，你卖甲我牵手，卖甲我扶手吼，恁甲我腰甲我拖咧，我家己意思讲我的脚有法度行，我阁有法度爬起来就对了。所以手，伊可能是跌倒是手去用手去系在缆嘛，哦。啊，所以有一只手可能啊，就肩胛骨那边哈，肩胛骨那边有一点就出了问题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啊，真的哦，真正哦，有当时啊无跌倒，唔知家己骨头怕。你卖讲阿姨也是年纪大，你讲少年也是同款。有当时啊是吓到你才知影讲啊，我这么一摔，骨头会断掉，我的骨头有那么怕嘿。
0: 所以昨天嘛，看到一个很惊险的场面。我常一看棒球哦，我觉得富邦的投手身高很高，210公分，但是体重也很重，140公斤
1: 哦。
0: 阿张哦，伊就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往捕手那边冲，人胸管个胸挡啊，就伊被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鬼人砰响的，摔到那个红土上面，哎、结果背袂起来，
1: 哦，
0: 140公斤，
1: 好好
0: 啊、我看他就是没有在做身材控制，他的手脚很瘦，一种大一盆，一个形态。一转到我的高文别人讲啊，
1: 台湾美食太好吃了。
0: 他我说他如果哈来处理这个哈、这个滚地球的话哈，他一定会弯不了去，结果真的弯不下去。他弯下去的时候，龟狼的吓的，哇！一准那队医赶快冲出来，结果他就下场了。所以你看。 大体重人伤重，哎、嗯欸，对你的脚头骨头拢是负担，哎、
1: 欸，所以
0: 伊那个伊那个靠年纪阿个无减重的话吼、他骨质疏松化，哎、欸，一点骨折，我讲这，即便他以前是运动员，太重了，身体太重了。
1: 所以咱这个听众吼，伊讲好咧加载呢，我母啊九十几岁啊呢，九十外外岁啊呢，吼伊跋倒都安尼年年吼，伊讲吼，我这骨长拢有咧有食钙粉钙油吼，吼啊佮家己爬起来吼，伊讲卖假扶手，为腰假吐咧。好，你看阿起来，佮家己行，看救护车，不要，别买坐救护车，我唔是袂行袂叮当，要叫我坐救护车。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还是要吃吼，哎、真正爱吃。啊，你伊就讲，真正若落尾确定无接受手术的食，那都是靠钙粉、钙油。伊是讲安尼较紧要家己看，哦，这个他也担心啦，担心真的年纪大手术的话啦，吼。
0: 对啊，恢复期他等嘛，他恢复能力嘛较无好，所以平常时也够喝得力钙粉阿哥来。得力钙油，价钱拢是2500块，去指定旁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这个阔别七年哈，对，魁伟七年，再度呢去啊，这个印度参加啊，印度的金砖峰会哈，金砖国家的金砖峰会哈，就是前天吧哈，伫开幕式的时阵，听爱公传出的是啊，习近平伫迄个开幕式，哇，那个场地很大很大，所有参加的人员坐伫一间足大间的哈，哦，这个。跟他会议空间、议会空间那里的丢，然后啊，这个、那个时候呢，都啊和印度总理呢，吼，莫迪一直咧发表演说，吼，一直发表演说的时候，突然莫迪就突然就停下来。然后呢，就看到看望前面的是迄、那个哦贵宾坐的那个很大的空间，就跟他从咱家的议会里，换伊也是哦议会安尼迄个空间的对，一个伫台下顶咧演讲，啊，村内人伫台下卡呢。突然呢，在莫迪讲演说到一半的时阵，突然看望哦这个观众席，然后就冒出了一句 ：“Are you okay?”It's okay, 功能变哦。Are you okay? It's okay. 下面 OK 不 OK? 因那时候镜头并没有拍过去。后来呢才有镜头扫到齁扫过去那个观众席。齁、哦、原来呢齁、哦、有观众席有出现骚动齁骚动齁、哦。嗯。骚动的地方就是习大大的座位那边。
1: 嗯。他就在那边待着。
0: 其实哈、哦，当下其实都没人知呀、啊，但是莫迪哦，咦，目睭这来呢，伊可能，伊讲吼，后来的事后的根据描述，伊是讲，伊在演讲的时阵，尾啊，伊看到习大大脸部很痛苦，坐伫那个席位呀，然后那个脸，那个距离很远呢，我刚刚一个吼、哦，是讲那是影片看起来是有一点距离啦，现场不知道，反正是有一点距离吼，伊、哦、讲看伊脸部安尼纠结，所以就开始甲问讲 ，Are you okay？ 吼、哦。好、哦，然后呢，我一看啊，哦，就是可能习近平的随父，我是维安人员，大概有四个的冲来，哦，冲到习近平的座位上的时阵，啊，底下哇手忙脚乱，唔知冲啥嘛，唔知啦，哦，也不知道啦，吼、哦，吼、哦、啊，所以呢，这个莫迪就再问一次说 ，It's OK 哦，哎呀。我讲哦，莫迪，你若无问这两句，你无问讲 ，is OK， 啊 ，you OK， 根本无人知啊，是啥？习近平咧不 OK， 真的不知道吼。这句吼，我突然想到，我 N 年以前我去主持一个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马戏团，哦，马戏团来表演英国齐波飞马戏团，那时候啊，来啊，这个、台湾在高雄吼、哦，这里、个、啊，等于金麦高雄科工馆那个地方吼、哦，演出一个月戏出。那时候我去遐我去客串啦吼，做迄、那个。中文的中文主持人哈，中文的朱启林啊，他们自己马戏团有一个英国人的哈，这个啊朱启林啊，当然因为在咱台湾表演，他需要一个再把他这个翻成好咱这个国语的这个朱启林的对啦，所以英国的朱启林讲完介绍完了啊，我这个讲一遍用中文介绍哈，安尼。我记得有一场，其实这嘛是我个的失误啦，所以我就看到莫迪说这两天这个观问那一句话哈，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我那时候主持马戏团啊，其中有一个表演，我其实因为我连耍拢打钢拢底下嘛哈，哦，我不知道那一天的那个表演到底是表演的人，刚才我有一点在走一个空中钢索啊那的地方啦哈，在走那个空中钢索的那个飞人啊，空中飞人表演哦，啊他突然有一个动作好像要摔下去啊那哈，这个。反正伊其实爱你叫因的翻译讲的好啊，村内拢卖个公声啊。但个我突然看到这个动作，我有点吓到你啊。好、哦，这、哦、差一点看到笑，让快笑下，唔再是挑敌的，啊是真正是有一点要失足失足罢了安尼。我改问讲 ，Are you okay？ 吼，我就拿着麦克风改问，Are you okay？ 边啊，迄个英国主持人马上把我制止，吼，制止，吼，意思讲不要说安尼就对啊，吼。你无讲，无人感觉呐。你讲嘞，敢那成功，哇，你出代志啊！恁这表演出代志啊！所以我唔在讲莫迪，他不讲Are you okay？ 然后再第二次，It's okay， 哦，你不讲，人家都不知道习大大。

0: 好来吼，哦，我看得出来当下呢，这个习大大吼，迄面是安尼足艰苦的拍个球吼，哦。后来的伊的随扈啦吼，哦，这人员出来哦，然后个也安那好冲，个了解，可能去个了解了吼，哦。后来听说他还是继续坐在席位上，好，哦，把这个整个的会议春来个四十分钟，他还是有进行完。齁，哦，不讲当下就离席嘛齁，哦。啊，但是到那一天晚上的晚宴的时阵，习大大就没有出席齁，哦，都不参加那一天的晚宴。那这当中呢都就讲的呢讲到底是习大大发生了什么问题。齁，哦，明明的干苦跟拍个球啊，当然长期以来就这样说，这个习大大他身体常常，有，突发状况的不舒服，而且已经可能长期都有在用药，齁，哦，大家知道嘛，他对一个对一个他旁边都有一个他吃他喝的茶他吃的什么，有当时人说，哦，人一杯油两杯，齁，哦，所以有人就说一杯可能是他的油啊，而且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人员，齁，哦，为他安排送上的齁，哦，好来，但是齁，这一次一滴这个印度的，这个金砖峰会上的这种情形，而且晚宴没有参加，哦，大概就有很多的传说，而且都这些事情都是在多好的这两天发生的哈，几种说法啦哈。我老公习大大身体本来就一直都不太好，健康状况不太稳定，所以如果说 那时候是身体不舒服发作啊，晚宴就因为这样没有参加，好，那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也有一说公啊，因为他们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哈，习近平他提出一个提议的是公，以后他们这些金砖国家内哈，好，希望大家在哈有交易、贸易、生意往来时阵都能够以人民币哈，用人民币来作为主要货币，但是呢，被印度总理呢哈这个莫迪呢把他拒绝掉，说不能接受哈，就一点不也是不爽安尼啦哈，就是等于这个谈他很最重要的这一点没有谈成，还有有人说他当那前天到这个印度的时候下飞机的时阵，印度竟然没有大阵仗给他迎接。哦，印度总理莫迪甚至没去机场给迎接，只派一个部长哈，哦哦，那个画面大家就网络上又把它po出来，哦，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走下飞机，哦，没有什么，哦，他大咖去给迎接安尼，所以有人说其实呢那时候他就不爽了哈。哦，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听说他在印度参加这个峰会的时候呢，竟然传出自己中国国内说有一个人越狱，哦，我跟你说，哦，这有时候，哦，这搞不好有些人是刻意这自己中国的问题，哦，说有一个人被他关了很久，哦，就是习大大刚上任的时候就被关，哦，就被抓来关了，哦，关很久，那个人竟然抵习大大去印度参加金砖峰会的时候越狱而成功，谁呢？
1: 谁？
0: 薄熙来。有人说薄熙来，所以有人说会不会是国内发生这个事情，哦啊，那结果呢习近平听到了，哇，才薄熙来，竞争的本来是薄熙来要做的，对不对？习大大就没薄熙来，如果上台的就没习大大，哦，怎么越狱呢，哦，已经关到这阵，哦，哎啊，听说越狱，所以不就是国内有人，哦，就是反了他啦，吼，利用伊无伫国内这个时间，吼，而且吼里应外合呢，啊，这個，啊，但是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他其实后来也没有特别出来证实啊，呢，吼，啊，但是猜测啦，有人讲会不会是听到国内哈，这个消息哈，下薄熙来越狱哟，哦，这个就有一点大哦。另外还有一说，就是他在印度的这两天，哦，因为国内最大，大家都知道了。华为有没有？华为，哦，很多人用华为手机，华为的，哦，这个大老板，哦，听说今天明仔九月十五号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家是大富豪，之前，哦，有的人都开始想办法就逃啊，哦，都要 逃出中国，当然有人逃不出来，有人逃不出来，然后，哦，听说华为的老板，华为的老板叫啥名？人什么飞啊？任正非啊，哦，
1: 任正非啊，
0: 任正非，听说 欸，那幾天很多人說找不到他，聯絡不到他，啊，有人就說，欸，他好像他逃出去了，有人說看到他這有什麼車子，然後到深圳，深圳然後再到一個島，什麼島這樣，然後有的人就才開始聯絡他的家人，結果呢，所有的家人，所有周圍的人聯絡他聯絡不到，再聯絡他家人，完全都沒有人接電話，啊，所以就傳出，這幾天就傳出說，華為的大老闆人政飞也逃了，薄熙来越狱了。你想，习大大在印度又受到这样，有人讲伊的时候也受到冷落哈。好，有一点讲这个排场哈，对伊的招待排场哦，真的是有一点让他哦心里不爽安内哈。啊，可能就是安内啊，身体也真的是出现了不舒服哈。所以，好呗，好。不过这东西一挂好网络上的讯息啦，
1: 就是，嗯，
0: 哎，欸，听听。听听就好。
1: 印度，嗯，印度东西吃到拉肚子，就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或者太胖了啦。
0: 你是为哪有可能欧北吃印度的
1: 东西？那就是习近平太胖了。
0: 哎，有人讲伊晚年没有参加。中国那边的回应是说，如果不是说他身体不舒服，他就说，因为你们那个晚宴，你们都吃素，因为都是吃素，印度，因为都是吃素，所以我们习大大吃不习惯了。
1: 哎，反正习近平啊，什么身什么被暗什么刺杀啦，然后什么身体不好，每一年都会出现个一两次，最后还是都是活跳跳的啦。
0: 对啊，那有人讲啊，长期搁修理你的就好啊，对不？
1: 其实习近平长期执政才是对台湾是好处啦，因为他就是稳定的混乱嘛，混乱的稳定啊。
0: 接下来伊迄落嘛，
1: 啊，你如果在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就讲他加的讲也2027年了，就是明年他们的一个又要是5年一任的这种交接，他要拿什么去说服哈这类共产党的高层让他继续做国家主席？而且讲这买格咱东西应该抵自己人的话，那就没有差，就继续做，就当习皇帝就继续做，但是就是怕就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些举动是不是要做战争的准备？啊，这个才是我们要，我们才是要深思的问题嘛。有时候战争不是说要不要打，是他需不需要这场战争。起码跨开，那那希望习近平在国内的这个权力越稳定越好，他就不会哎，一打完工被安诺拉通引黑东西抓抓来啦，你何必呢？他一旦是动武了，如果输掉了，整个共产党就垮台了，他也下台了，可能就被政敌斗倒了。只要能够台湾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一个手段啊，反正伊拉公我永远，我的这辈子愿望就是统一台湾，光复台湾，那他就是对内能够交代，但是伊拉公真正起笑俩公，而且公国内政局不稳，一杯把那个内销转外销的话，这是我们比较害怕的事情，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当他要供了冲绳嘛，还好现在冲绳这边的这些这个知识是一个跟那个
0: 比较亲美派的，亲现在首相跟
1: 高市长们是同一阵线的，所以共同的想法是很重要。台湾、日本、冲绳、韩国，韩国现在李在明他就是暧昧嘛，两边都要，又要中国，又要美国，所以他现在也很惨了啊。菲律宾
0: 菲律宾这两天对
1: 对啊，菲律宾
0: 因为国防部长在参加啥，
1: 在那个安全论坛嘛，他每年都会所谓的安全论坛上面哈，因为公鸡瓜这个在那个那一次前几年不是有什么九段线吗？海那个在荷兰
0: 南海
1: 的问题的这个判例嘛，这个判例出来，有没有符合国际法？啊，都让的电工都瞎抓掉哦，被改工，你不能这样子讲。一的第一台上的搞起来哈，这个中国搞输了，讲哦，你看你们在做的哦，中国现在在做的就是很野蛮，在霸凌人家，国际的判例已经判出来了。那个海牙的国际法庭已经判出来，就是你们中国是违法，你还敢大啦啦的在这边威胁、瞎抓掉威胁哦？我他是不是普通人哦？一起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对啊，对啊，
0: 啊，他在台上演讲哦，伊伫咧演讲就是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竟然中国这边吼、有人就冲去咧台顶提一张抓条啊，给伊。所以他在说的时候，他在看纸条，说看清楚那个纸条写什么的时候，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是老大不客气的，他说， 竟然有人家就递这个纸条上来，跟艺术工否定伊的公法的丢啦，
1: 就是哎，就公开的，他没有，就是公开的威胁，说你不要讲这种话。
0: 对，就是说还是在坚定说，那个不是事实，艺术你讲的不是安尼哦，哦，艺术那个还是中国的啊，这样，所以他就直接讲啊。竟然有人这么没艺术工，没有礼貌，那么不尊重别人，在别人在演讲、在说话的时候递纸条来，就直接的给你定立共诶为吼，给你否定吼，一共哦，真的是很不尊重人家，而且这是真的是很羞耻。Shame on you 吼，又是这一句话，吼，很耻辱，非常耻辱吼。请记忆工啊，大家知道那个国家就总来点出来就是。

0: 尊重人的行为，这种行为野蛮行为羞耻，不是那个时候罗威好像下了台之后，事后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再讲一次一个攻击本，而且呢那个力道更
1: 重点，人家一定抓掉，两公可能就被告了嘛。他还把那一张、哦、中国的武官写给他的纸条，在威胁他纸条，哎，给 hit 起来，泼上网，哈、嗯，这个作死的嘛。我干嘛闹狼就拱哎呀，就只有中国人才会干那么笨的事，敢在这种公开的国际场合写纸条去威胁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啊，这么蠢的事情也只有你做得出来、嗯、啊！对，对付这种蠢蛋哦，你得跟你说啦、嗯。所以中国这边哦、嗯，这个一定啃到一个硬骨头了。
0: 全世界都呢哈，到处哈、
1: 啊。啊，这个也很中国啦。
0: 哎呀，对、啊，
1: 我看中国人其实哈、嗯，我跟中国人交手过，尤其是过去就是做生意啦哈。你跟中国人，你每当用礼貌跟他讲话，你礼貌他就觉得你是软柿子。好、哦，你对客气，好、哦，就国际的官方的礼貌行礼，如以文明国家的东西，其实对他不适用，所以你要对这种直接呛回去。我还讲，哎、欸，对吧？反正是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言论、嗯，一点回应都没有嘞、嗯，一点回应都没有嘞、嗯。我说中国人的拍，公开拍，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拍人啦。
0: 你伫这种公开国际电话，把你骂个臭头诶，骂、你白更小，讲啊白伊都骂你白更小啊啦，哎呀，
1: 他们想要玩阴的啦，就那。写个纸条想要威胁你，他没想到，他们这个后果是他没想到的，没得给你 cake， 给他损了。所以中国人就是给他拍狼了。刚才讲，你比他强，然后你不怕他的威胁，你的 Q 啊，那边对，就是这样子，中国人就是这么的单纯。
0: 来呀，进攻哥。
1: 来。不要来混酿啊！听我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分享分享，赞哦！
2: 加油！我食啊足好个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啥物卡力，哦，我今日足勇个呢，我买六七十万呢，我搁买一组啊呢，我买几啊组啊呢？我因为我四五年前有跌倒嘛，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我最上一面，我得个，我得吼，再个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个呢，
0: 水
2: 我足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个，拢袂卡酸哦，哎，行足紧个，我就快做呢，我已经要七十岁啊呢，
0: 哦，水。
3: 介吼食八冬五啊，爬袂行，无法当爬起二楼。啊，即马是拄啊运动，当个逐工都去运动。啊，我有介绍宿舍人甲你买，一年甲食你个嘛，食足侪钱。
0: 嗯，
1: 所以长期使用咱个钙粉钙油的这条用朋友，哇，拢免惊啦。然后当下真正不小心啊，跌倒吼，还是讲有一点点的这个吼小小意外。最后的结果其实拢阿弥陀佛，拢是安尼吼，会当谈笑风生，甲咱分享讲食钙粉、食钙油会好。所以咱食钙粉、食钙油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讲爱食长期的。就是听种朋友在讲，哇，我拄啊开始啊，喙齿无好啊，啊骨头无好，啊食钙粉哦，啊食了一罐两罐了，啊是不是就安尼就好啊？我感觉不够当来得好。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哦，会当减量吼，啊会当吼食较少，但是你爱像咱这两个听种朋友同款。长期使用，因为咱的骨头的骨质就是跟咱的巴肚腰同款嘛，你无加哦，你若无去加填补咱的钙质吼，伊就是固定的流失。这是不管是男性女性，咱人到年纪的时阵，钙质的流失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遇得到的。所以长期使用、长期服用吼，开始咱固咱的骨头、固咱的软骨哦，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得力钙油阿够。得力钙粉，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好，指定药房拢会当买着，全国北中南、全国吼、各县市都有吼，拢有指定药房，啊，就是你卡电话问吼，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服务专线电话订购也可以，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B 零零。

0: 巴菲特吼，我来讲吼，这个全球这种从事呢股票啦、金融投资的人，大概可能很多人都把巴菲特的话讲过的话，而且讲他有出过的书，大概都是把它设定为哦圣经啊，那
1: 奉为圭臬
0: 啊，圣经跟他哦 Bible。嗯，好，巴菲特吼。诶，咱讲一个，这是伊私下的，然后私下，巴菲特的女儿一准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时准、啊，就是有一个碰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对他非常好，哦，就好就好诶，哈，对他相当的体贴，然后，就是这个男的怎样啊？啊，知道他的喜好哈，啊，会去帮他啊，这个买，比如说有一些啊冷门的唱片，哦，冷门的歌曲，或者是说。他这个男朋友的店都会记得他的生理期，嘿嘿嘿，或者是下雨天的时阵，雨天的时阵，男朋友绝对哈、就是一定带着雨伞出现在他的眼前哦，这么好这么体贴的男朋友哦，在求婚了啊，他就回去哈、跟他爸爸报备哦，他爸爸巴菲特，然后爸爸，好、哦，我有一个男朋友交往多久，他很体贴，对我很好很好哦，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下哦，是不是艺术的是讲就请爸爸允许啊？这个婚事的丢了哈。嗯，这个爸爸的门的改讲哈，巴菲特的丢的门改招架公公。他会帮你找到你喜爱的冷门歌曲、冷门唱片，他会在下雨天出现在你眼前，或者是在你的生理期他都记得，在特殊的日子一定也会鲜花礼物哦。伊讲，对啊，女儿说她很细心啊，真的也很体贴，很好。巴菲特怎么说呢？伊讲，记这些东西，这些帮记这些的记忆在你的喜好什么啦哈。很简单呐、啊，巴菲特的功那个没有什么困难呐、啊。哦，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啊！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或真的要讨好一个人、接近一个人的话，伊讲其实这也无什么困难。伊讲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就要嫁给他，那我爸爸给你的建议哈，意思就是讲。你试试看这个男的，如果你说你要洗头了，要创业，他是不是会支持你？哈、哦，而且嫌你讲，何必呢？哈、哦，那么折腾，何必那么折腾？还在想讲，如果你的职场被欺负了，哈、哦，他会不会帮你出主意？哈、哦，会不会帮你出主意？还是劝你说啊，你就忍一忍啊？呢，哈，啊，如果你哪里出来的，我出歹节西尊，他会是挡在你的前面，还是会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好来，这就是巴菲特给他女儿的一个建议。伊讲这样子，其实你要的，你就是要观察这样哦，要观察这一方面，而不是说哦，记得你的生日，记得你的生理期哦，下雨的时候总是会撑着伞出现在你的面前。伊讲这个很简单，这个很多人都做得到。好。
1: 所以他真的有没有嫁？
0: 他女儿当然有嫁，但是不是嫁那个人就不知道了。哦，这是在跟他讲的。
1: 这好像不像是巴菲特女儿会问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的教育教养，而且他可能在跟他交往之前，已经把都不动声色，早就把对方的这个身家调查了一番都有可能。这种超级有钱，我干嘛是有
0: 人？不会吧？我巴菲特应该是被搞，他女儿有可能是认识这个男的有交往啊，想要结婚了才跟爸爸说。
1: 对对 对, 對，
0: 啊，想希望爸爸当然可以见面呐、啊，同意他们哈，是不是？好、啊，决定婚事啊呢哈。
1: 我觉得在、
0: 啊、爸爸一点猛力功啊，你觉得这个男的是怎么好哈、嗯？你所以你决定要终身生活在一起。啊，女儿讲出来的是安内啊，他会下雨天拿着伞出现在我面前，他会记得我的生理期。
1: 以他们那种程度的人讲这种话，好像有一点不太像那么
0: 童话故事，
1: 不是有点不太像那种 那种教养程度的人会讲那种好像很少女的话。我干嘛这个
0: 哎、欸、那时候女儿二十几岁还少女、oh, 啊、后来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说啊她后来有没有嫁这个男的，就是说巴菲特在处理自己女儿的啊这个啊找对象结婚的对象的时候，他给的建议啦，齁，他给的建议是要多观察这啊的观察面可能要稍微再深入一点齁。后来他女儿好像想要自己创业，要开花店哈。结果伊就去甲因爸爸巴菲特讲：“爸，我想要开一间花店啊，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0？”哈，嗯。结果巴菲特呢，
1: 咱先歇睏一下，
0: 不借哈、
1: 哦。为什么不借？
0: 等一下说。

0: 大家好，我是和美镇镇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夜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镇和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 以上广告由和美镇公所提供。
2: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2: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9: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0: 我是小君。好，来，咱都来讲啊，哈，这个巴菲特哈，这个股神呐，哈，巴菲特哈，股神不是跟他平白讲，哦，我都投资，我一直拢在股海的嘞，哈，为了投资，安尼的一档股神哈，所以巴菲特为什么他的理财啦，他的投资啦，甚至也生活对子女的教育、财富观念，哦，他其实都有很独到的非常智慧哈，智慧的啊言语，还在提供他的非常有智慧的哈那种看法哈啊，这个做法哈，所以说你看。 已经嘛，巴菲特他三个孩子哈，那甲听众朋友讲，巴菲特他其实有三个小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是女儿，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女儿哈。他巴菲特一对高佣爷爷呐哈啊，给他们不管对他们的教养，而且对应的财富观都是这样哈，生活都很简朴。好，虽然我们知道的巴菲特他也是累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这样，创造那么大的哈这个财富哈，投资哈，而且股神哈，当然不是一开始一的哦就一的，所以从小呢，他的生活对在小孩来讲哈。他们就喜欢让小孩在一般的社区长大啊，读公立学校哦，啊，坐校车去上学，甚至成年了后呢，哈，啊，因这囝其实当到因这大人了，因才知讲，原来我爸爸很有钱，从小没有给他们特别什么念私校啦、贵族学校啦，还是讲哦什么轿车哦接送上下课都没有。哦，就搭校车读公立学校，他住一般的社区，所以他们都以为他们的家境就平凡，到成年之后才知道，原来我爸爸是超级大富翁哈，伊就是要教囡啊，讲生活就是爱安呢哈。爸爸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从小的哦生活在一个哈用钱无余的哈诶这种环境，然后啊他们就不懂得珍惜哈，或者是挥霍哈。所以在教囡仔当中，伊个囡仔要爱钱哈，就还在念书的时候，你要钱，你就要透过你的劳动来换取零用钱哦。你挂草哦，啊你咯啊爬树叶哈，诶对，树叶啊，冬天的落叶，秋天落叶要爬树叶，好啊。或者是要割草哈啊，做家务啊，做任何的家务才来啊，换取来挖出的零用钱哈。学习付出才有回报哈，这是从小巴菲特对他三个小孩的教育。那在财富观念，巴菲特都秉持给孩子足够的资源去选择想做的事，但别多到给他的资源不要多到让他们无所事事。好，这种原则，这都是一直把持的原则，就是说让他有够的足够的资源，也当去选择他想要做的事，但是绝对不要好多到那个资源多到让他们根本不想干什么，无所事事哈。好，来，巴菲特其实已经承诺99%以上的个人财产，他都要捐给慈善事业哈。阿兰都加工哈。他这个女儿嘛，哈，前面的是说女儿要想要结婚的时候，他就了解他的这个交往对象到底是怎样啊？为什么你想要嫁给他？他有什么好？哦啊，女儿讲了之后啊，这巴菲特说啊，哦啊，送鲜花，好，下雨天撑伞出现在你面前，好，记住你的特别喜好，你甚至记住你的生理期，这个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好，所以一改公，如果你要创业，他会不会支持你，还是觉得你这是找麻烦？如果你好在公司受了委屈，他会不会叫你忍，还是会哈啊帮你出意见？这个才是哈，好，不是讲给他送鲜花，记得你的特殊这个日子哈。好，这个巴菲特从女儿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给他一个非常智慧的长者的一些意见。后来他女儿不是说要开花店吗？要给爸爸借3万块吗？美金要开花店。爸爸的改工，如果你只是这样跟我讲你要开花店，我叫我3万块美金给你，这样我不会借给你。他说，那爸爸你这么吝啬，你那么有钱，给我三万块，借我三万块，讲是借啦，女儿一定是不想哦，意思说你投资我啊，那就对了。爸爸哈，这巴菲特赶早干工，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哎，好，你要开花店好，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安尼哈。如果我看了你的商业计划书写的合理，我就借给你。但是我借给你要连本带利哦，你要还哦。你唔能讲借嘴巴借哈，连本带利要还哦。后来他女儿就真的哦，没办法，就真的去写企划书，商业企划书。好，结果呢，写一写，然后提来给爸爸看，爸爸看看讲， 啊，你只有说开花店，啊，要店租多少，啊，要开在哪里？啊，你详细的，伊就讲，比如你花的来源哪里买？你花万一卖不出去，囤货了怎么办？花有保鲜期呀、啊。还有呢，吼，啊，你要的，你有没有预估说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要卖的，你的那个哦，意思客源啊，各什么？哦，所以都不够详细，所以也企划书送了一次又一次，把巴东哥改。稍微给点一下，其实巴菲特都给点一下而已，他说万一有囤货呢，你要怎么办、哦哦啊、他就是回去再写，再去了解，再去、哦、研究、哦、再去看、哦、你不是跟他说、哦、我的皮回来买了，开个花店把它装潢得漂漂亮亮。好，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哦、这个企划书的修改，两个月之后终于、哦、爸爸点头了、欸、觉得 OK、哦、这样你真的有做功课啊、哦、该开店应该要、哦、这个方方面面爱注意、哦、要想到的事情都有安排好，都有想到了，所以呢巴菲特就把钱借给他女儿、哦、借给他女儿，他女儿、哦、事后跟你也说了，他说哦、那个后来这间店吼，一开不瓦固料，真的开没多久之后就变成当地知名而且很受欢迎的花店吼。伊、哦、讲爸爸当初借我的$30,000呢吼、哦，真的是值100倍。哦、值了100倍、哦、因为巴菲特给他们，他说我如果给他们答案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找答案、哦、我如果只有现成的给他们钱不如就给他们赚钱的能力、哦、这就是巴菲特他所想的、哦、所以说后来他的孩子们也都、没有因为爸爸、哦、就真的很有钱就太挥霍，而且说、啊、就享受现成的、哦、
9: 所以这个阶层的人重点就是才是教育才是最重要、嗯、你看那种、不管是顶级富豪永远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
10: 嗯、
9: 你不是给他钱、啊、我老公讲的公益计划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嘛，你玩物丧志给个 了不起就是他的兴趣力花很多钱，但是你看他雄心壮志、欸、巴菲特女儿也是雄心壮志啊，虽然是$30,000，但是他不知道生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你看他现在$30,000拿到失败没关系嘛，那接下来会不会是30万、300万、3000万、3亿、哦、所以巴菲特教他女儿的就是说让他知道生意是怎么样一回事、嗯、我要看的金额、嗯、不是花店弄得漂漂亮亮的，我就 你算的米家弄起你家里盖的米家，结果生意进不来嘛。然后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高雄很知名的这个齁、哦、这个在做这个餐饮的，他也很喜欢那个家具嘛，他以前很喜欢家具，结果他去跟合作伙伴去全世界去看家具，哇，可能这他选的东西都是他喜欢的，但是不是市场喜欢的。最好的 Benjamin 刚刚也合伙人齁、哦、这个家具的这个业务的合伙人就这个就是关系就破裂了、啊、然后现在在清库存。诶咯一不一起来米家一咯清库存的其实一咯不干杯，因为每一个都是他喜欢的，可是你喜欢的东西在你的顾客里的眼中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
10: 所以哈、哦，
9: 所以这是行李嘛？
10: 这的是巴菲特的哈，巴菲特他的智慧啊哈。如果你今天来讲啊，你说爸，我要开店呐、啊、哈，啊你花店哦、啊，你给我3万，借我$30,000，巴菲特哪没有这个钱呢？啊，如果你直接给他，讲个简单呢，啊，行李做2-3个月倒去，半年倒去，门关起来 close， 然后下一次又说爸，我现在又要开什么店呢？
9: 所以就这样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哦，人流要怎么来，经销库存，你的选品哈那。放大到他怎么样去看公司看生意啦，巴菲特写的感怎么给他干呢、嗯、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要去开这个花店嘛，最后也有开成功，也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巴菲特那他们说巴菲特什么他90%都要捐给基金会，捐给谁什么基金会啊，捐给他自己的基金会嘛、嗯、啊基金会的管理人是谁，就是他女儿跟他两个儿子啊，啊，我意思说他可以，当然就超级富豪都是这样子做，一定是捐基金会嘛，因为基金会捐基金会之后，他们可以获得两个什么东西，第一个可能就是在税务上的一个减免，再来 reputation 就是名声上说哇，巴菲特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给基金会做慈善。啊、那基金会的管理者是谁，就是他大女儿啊，然后他两个儿子啊，那他可能在用可以用利用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可能在做很多的投资啊、哦、做很多的控股、哦、这是很复杂的股权的一个协作、啊、但是重点 在控制这个基金会的人，真的一定要看得懂什么叫做做生意。所以他女儿说，年轻的时候就学到了，嗯，很重要，教育是最重要的。
10: 所以巴菲特一类者他都是有用意的啦，所以人家会成功啊，大丈，他也希望
9: 教育啦，
10: 对，他也希望对他的孩子，也不要说因为你现成的，家里有钱，你就你还是要有自己去经营事业、开店啊，创业的能力，而不只是拿了钱，简单可以拿了钱，
9: 就雄心旺，
10: 几行做袂晒啊啊啊，结束啊，不要紧。啊、下一样跟这个灯来给爸爸偷情，
9: 下次就想，下次就想开餐厅了。
10: 好嘞，今天讲过咱开用 call in 电话哈，好嘞 call in 电话卡空八空空
9: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做生意其实哈，创业最怕什么？孤芳自赏。我的东西这么好，我觉得我的东西这么好，然后我的那个，尤其很多种做吃的，也吃的时候，哎，唐老公，哇，你的手艺这么好，煮东西好好吃，你怎么不去开个餐厅？我讲哦。哪公我的脑充血，如果听到这一句话就去开餐厅的人，通常啦八九不离十齁，生意都很难做齁，因为做生意不是干啦，米家喝家，米家喝家是一个上基本的齁，最基本最基本，有时候现在这生意东西不好吃，说不定也
1: 好的，好，等一下说你昨天吃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欸，祝君小姐跟福建你好。
1: Pocket。
2: 哦 ,Pocket。
1: Pocket。
2: Pocket 嘛齁。
1: Pocket。
2: 哎、欸，我还听到着
1: 哦。
2: 哎哎，红豆
3: 你好，
2: 两字还三字。
1: 我土，我今当时要讲土，我拢阿唔知呢吼。
2: 我我今麦就谂你敢问啊？啊，我是讲爱讲
3: 传传。
1: 啊，你得爱看内容是啥？你啊那咧讲什么？叫我甲恁讲咩都？我讲土内容啥？我拢阿唔知，好不好？吼，谢谢，吼，
2: 哎嘿。

谢谢咱，几点钟过咱开用口音的哈？口音电话要讲要发表的，要点讲作文要分享的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

0: 迷离的目。
1: 啊，来哈，0800-77-55-99哈，啊，来哈，我们现场的扣印电话，扣印电话，谢谢啦，哎吼。
2: 你再跟他讲就好了哈，你收获。

0: 都啊，每个人都说啊，你煮的东西很好吃，有人就飘了，觉得我真的，我每个人都觉得东西煮很好吃，那我来开个店吧，我把我的手艺啦，还是我妈妈的味道，讲讲讲讲，我想把我妈妈的味道传下去，把我奶奶的味道传下去，给分享给更多人，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那抱着这种心态去开店哦，去开饮食店，八九不离十啦，可能就当的收掉。但是我讲生，生理好食是基本的。但是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哦，无好食，生理嘛食好。啊，想到我想看，因为我昨看网友看了，我就去食一间，我就不要说吃间那个卖有饭有菜的地方，生意很好啊，规间店坐满满。然后呢，等很久才换我，就我一吃，等很久，他们等半点钟才轮到我吃。我靠，圈圈叉叉嘞，这种东西我要等半个小时，吃的都很生气。不管是饭菜或汤，真的哈、哦，跟我平常吃的另外一间店的这个水准差很多。可是一些贵庚店，行李慢慢慢，
1: 所以我就问扑给啦，伊咧讲话听我讲。啊，安尼去行。
0: 好，分析为什么？
1: 你讲单固物件，不个不好食，啊，是安那生理个会好。
0: 好，后来我分析中，
1: 比较俗吗？
0: 没有没有，比较
1: 嘛，不较俗啊。
0: 第一点嘛，第一开的时间，他附近已经没有店，他店家都已经关了。嗯，然后那时候八点钟快九点，附近吃的店家都已经收摊了，这是第一点。再来，一杯物件。他卖 的东西附近没有类似的竞品，
1: 嗯，
0: 没有类似的竞品哦，那可能都是人家都是整个套餐呐、啊，哦，阿喜公因为黑喜学校附近嘛，哦，他有可能有便当店呐、啊，啊，快餐店呐、啊，比较西式洋式，他那一间就是吃崩
1: 热炒的对了，
0: 热炒
1: 现炒的，
0: 现炒啊有汤喝这样子，然后他的店的面积又不大、嗯，所以很容易就看起来哈。有满座、嗯，而且一个底三个汤、嗯，晚上其他店暗暗的，只有他亮着，他吃个饭喝个汤、
1: 嗯，
0: 大家就会去那边、嗯啊、但是东西就，
1: 吃吃用没变得，
0: 哎，又速度又很慢，
1: 等遐久啊个排吃，
0: 所以你看巴菲特他讲很有道理嘛、嗯，你看你店开在哪里、啊欸、客人在哪里，欸、对不对？
1: 这拢爱去，这拢爱去做功课，
0: 听、
1: 欸、
0: 歌，
1: 哎。
0: 沒有沒
2: 有
1: 来，
2: 要得用定迄眼神嘛。
1: 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希腊的这个奥艾尼亚海有一座无人岛哈，最近因为哈。因为有一个当地啦有一个什么很有趣的活动结果造成当地的观光转来大爆发本来并这个所在并不是什么观光特别夯的所在但是就是这一座无人岛无人岛嘛，一起无人岛嘛就推出一个活动啦，这个活动没有想到就大爆发，变成观光的新宠这一座无人岛。来，你好，
1: 你好，你要讲是电台，
0: 小军扑给家。
1: 对。我想要买那个盖混。
0: 好，线下来哈，刷卡。来啦吼。忽然间发现。我先来跟听众朋友公告一下吼。咱的广告，维他干吼，维他干、苏鹏、酸乳钙粉、酸乳钙油、甲护理元素五种吼，五大产品全部就是世界最顶尖的，钙就是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最全球最顶尖。食完十包软骨旁的，就是美国的钙油吼，就是软骨素、葡萄糖胺、植物猫爪藤为主成分的。这个钙U来自美国的钙U，它是世界最 top 的哈。护理元素呢，也是美国全球最 top 的植物的哈，雌激素天然的，再加呢哈，这抗氧化、舒缓助眠的啊，姜黄素、芝麻素哈，这类、个、氟烯氨酸，还有洋甘菊哈，所以讲啊，对长期失眠、心情郁闷、更年障碍人来讲特别好，女性。性的青春保养也超级棒的哈，护理元素哈，另外还有苏鹏来自加拿大，也是 top 全球 number one 的哈，以主成分的是南瓜籽油，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蒲公英，绝对是男性哈泌尿排尿困难已经有障碍最好的保健品哦，所以苏鹏啊哈，苏鹏可以当提供男性哈植物男。性荷尔蒙，当一个男性的荷尔蒙得到补足，有够，补充补足之后，男人呢，哎呀，就会高歌啦，高歌我是男人，对，每个人都会唱我是男人，哥哥爸爸真伟大，苏鹏，还有维他干，维他干是 MIT 全世界 top 也是 top， 因为咱的维他肝吃够乖对肝病对照顾肝脏的健康全球第一维他肝，以上五种产品这就是咱节目中介绍的，每一样都绝对都得到很多人消费者食用料给我们的大大肯定按赞支持，这个真的都是说赞的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太神奇了，太棒了，大家都中比别人赞，得力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记得全球北中不是全球，咱全国北中南哈拢中可以买得到哈。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拢卡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咱上礼拜嘛，上礼拜讲那个陈娃娃。娃娃
0: 金志娟
2: 不是金志娟啊，
0: 陈
2: 玉珍啊，
0: 作词的，在写歌词的娃娃，
2: 娃娃
0: 不同人。
2: 然后他就是，我们上礼拜为什么谈到他？说谁死掉了？
0: 没，咱讲海海林星，
2: 海海林星的作词。
0: 我们说，哎呦，台语歌噶，海海林星这条歌，伊的原曲是广东歌，好听啊，后来咱台语歌给伊配上另外写咱台语的歌词。啊，叫那个曲歌曲曲是没有变，就是歌词变安尼吼。结果我比较起来，广东歌的《海海人生》就同这一条歌啦。广东歌歌名叫什么？广东歌的歌名是不是当然不是叫《海海人生》啊？咱改翻啊，照那个曲改来翻唱台语的哈。我感觉讲台语的歌较好听，比
2: 沉默是金啊。广东歌，
0: 广东歌叫沉默是金，
2: 叫原。 原歌名叫
0: 沉默是金，
2: 啊，所以呢，这类那的台语版的这个作词者是娃娃哈陈玉珍，
0: 啊，我们就说这个台这个嗨嗨人生这条怪歌书写个足好个，
2: 这陈玉珍哦，不然娃娃第一时间更是。也是金志娟的另外一个娃娃也是这歌手金志娟，就不是后来我们成然后不是说帮我去查了说就这大家以为那个作词的娃娃就是这个金志娟，其实不是
0: No
2: 他是叫陈玉珍，然后陈玉珍他写过很多有名的歌，我们先不要讲过他写过什么有名的歌，跟谁配合过，哇，帮谁写过歌，假西兰我跟条件没有共对费玉清的一姐妹是他写的，谭咏麟、陶喆、周华健、伍思凯、陈盈杰、张国荣、张学友、张浩哲、黎明、陈淑华、叶爱玲、蔡健雅、顺子、张静颖、陈奕迅、方大同、罗文、彭佳慧、殷正阳、庾澄庆、童安格、苏芮、孟庭苇、杜德伟、张信哲、陈冠希呢？杨千嬅、王若琳、薛凯琪。几乎跨了每一代的华语的歌手，
0: 但是对啊，但是他台语的歌词竟然能写到这样，
2: 但是他很低调啊，但是他写的歌齁真的都是这些大歌星的一个代表作，那慢工厂一剪梅，你看一剪梅就是他写的
0: 歌词哦，人家们跟我一起写歌词的人，嘿，写歌词的，
2: 对啊，陶喆，而且他的曲风很多元嘛，陶喆是 RMB 的歌曲，陶喆呱呱看到就很喜欢，第一张专辑齁有什么爱很简单啊，沙滩啊，这些 RMB 的歌曲，但是一剪梅又是有中国风的嗨嗨人间，各是台语歌，哇，这样真的是天才呢，什么样的曲风什么样的歌路都难不倒这个写词的陈玉珍，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一跨世代呢，包括很这就是说这近这几年的华语歌手还是看得到陈玉珍去替他们写词，太厉害了，我们来听一下不同风格啦，先从一剪梅好了，一剪梅大家比较熟悉嘛，一剪梅，
0: 所以一剪梅的歌词跟写嗨嗨人生的歌词的同一个人写的歌，你看台语
2: 听外国人
0: 语
2: 外国人唱的，外国人版本那个叫什么
0: 那个美国那个 Sam 山姆来你好 Hello
3: 我要请问那要做放射治疗就吃那种的解放跟我帮助
0: 好来吼，算卡跟你讲。

0: 中国风的一剪梅。嗯，等一下我们来听 RNB 的、沙滩，哇，都不简单，我干嘛这样讲？
1: 对，一个同一个人，他可以写台语歌《嗨嗨林星》安内瓜熟啊，也可以写像这样一剪梅这样的歌词，
0: 对啊，对啊，
1: 曲风各方面
0: 难不倒他嘞，
1: 对，真的是，
0: 对啊，对啊。
1: 好，说话讲台语歌《嗨嗨林星》吼，他最成功的就是他的歌词。啊，不然你甲听伊的原曲广东曲《沉默是金》的时阵，你可能你袂感觉讲哦，这一首歌那么。
0: 哦、啊，再加上这个陈英姐哦，对啊，她的声线，
1: accento 凹音、登音、登个足水哈，她唱、唱的也真的相当好哈、所以怎么听都听不腻的歌哈。哎，阿丽姐妈会听
0: 陶喆，你看这个就是 R&B 的曲风，刚刚是中国风嘛 ，R&B 是看欧美的曲风，但是难不倒一样难不倒这个娃娃陈奕迅。
1: 这个哈、娃娃这个资深哈、填词人呐、

0: 当然听一首歌哈，就是他很受欢迎、很成名的歌曲哈，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很喜欢的歌，哦，听众朋友，你也当想象一下，咱咧讲吼，人讲一首歌的完成是先有曲再有词，还是先有词再有曲？
1: 不一定吧，看有时候先有词啊，
0: 人
1: 讲有时候先有曲啊。
0: 一般来讲啦，一般来讲是先有歌词。哦，在谱曲啊，那哦啊，当然不见得啦。有时候
1: 哼哼唱唱的，
0: 有时候音乐人嘎滴那
1: 哼哼唱词啊，就
0: 突然心中出现一个旋律出来，
1: 旋律不错，但词不太好，所以在作词作曲
0: 对
1: 要分开嘛。
0: 所以词曲呢，要相得益彰。如果一首歌它的曲哈曲跟词两个互相衬托起来，相得益彰，好，那这样这一首歌就一定会红。所以呢。他就比如当你自己以你自己喜欢的歌来说啦，好，比如说啊，你很喜欢哪一首歌啊，你自己想法买说这首歌如果歌词不是这样，旋律是同样的，哦，啊，你觉得是他的歌词吸引你，还是他的曲风吸引到你呢？
1: 应该都有，
0: 我感觉拢有呢，真正呢各占一半一半呢，哦，
1: 但是其实旋律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咱听下歌曲歌吼，你咱听下不也歌出来唱下，但是会被他的歌声跟旋律所感动，听不懂他唱什么嘛，因为外文的歌一定，比如说嚼地嚼脆，帮他过，咱唔知什么意思，但是咱感受就讲，迄种欢喜种感觉，但是如果能够听得懂他的词的话，哦，那种意境就会更深哦。所以我觉得，唱的人也很重要，唱的人都是每一方面都要结合起来才会成功。虽然在听哦，这里哈，叶爱玲她这娃娃哈，也替这个叶爱玲的写了这条歌的词，叫做让我醉，别让我心碎。作曲的人哈，也是很有名的作曲人钮大可，陶多一条沙滩哈是那个什么
0: 陶喆
1: 自己做的，陶喆自己写曲，但是词他就交给娃娃。那我们听听看这一首让我醉，别让我心碎，叶爱玲的歌。

0: 好嘞，叶爱玲的悲欢岁月哈。好嘞，感谢你。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几首那个资深这类歌词创作这类写词人哈，这类娃娃陈玉珍哈。好，大家这是提醒大家，但那个娃娃就不是唱歌的那个娃娃，不是哈。好。人说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现在街头上女性竟然现在非常的疯狂流行一种短发的发型应该这种短发对他们的发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听众朋友听到你一定会感觉叫做连状短发
1: 啊，什么帘状？
0: 那个帘，帘就是窗帘的帘，哎，啊，窗帘的帘，哈，哦，现在在欧洲，在纽约都是爆红，哈，好嘞，哈，这什么叫做帘状短发呢？哈，所以现在很流行，哈，这个线条，哈，我简单讲就是，那要用形容这种发型什么型的，就是跟它成。那么讲了，刚才你，人讲你这粒头是去有什么刻掉的安尼哦？刚才讲好像有一点不规则，吼、哦，就是不规则，吼、哦、啊，一站一站的啊，短短啊，刚才看起来又有一点稍微乱乱的这样子。女生哦，这是女生流行的短发哦。其实不给你看，就是差不多我今嘛最近加这粒头。但是我发型差不多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一点没有很规则，但是又有一点乱翘啊，但是它又有层次啊，但是就是好看，看起来有的人刚刚说那个连状是不是很廉价的那个连状？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不是安尼嘎嘎精精济济哦，所以有人讲是你去有底下刻掉，去有高啊刻掉安尼哦，就有一点就是乱的安尼嘿，这样的短发，现在女性在不管在欧洲女性啊，在欧洲在伦敦的街头，在美国纽约的街头都出现这种叫做连状短发嗯。好、啊、来，所以这个女性的流行哈，东西一直在变哈。啊，我当时阿郎公啊，变来变去都是个变回去，啊又变过来，又变回去，反正就是一点安呢哈。嘿，好了，我们刚刚咱度假本来特别讲迄个希腊哈，希腊有一个无人岛嘛哈，这个无人岛哈其实。一本来都是一个无人岛，也没有说很出名。但是呢，这个无人岛呢，其实它是在阿托斯科岛哈，叫阿托斯科岛，它其实就是靠近那个伊萨卡岛哈。如果伊萨卡岛就比较出名哈啊，它是靠近伊萨卡岛的一个无人岛，叫阿托斯科岛。最近为什么爆红呢？观光客很多，哇，欧美的客人都有，竟然是因为当地，其实那个无人岛，一介无人岛上有很多那个猪，野猪呵呵呵，无人岛竟然野猪哈啊！这个野猪哈，规工啦，不是伫迄个菜园，啊是伫森林内底拍喷啊，因为它是岛嘛，所以旁边就是有海有沙滩嘛，要不然都是下海底下的生水哈、哦。来，先接电话 ，Hello，
2: 喂，
0: 嘿、hey, ，
2: 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请说哈、哦。
2: 我感觉迄个我看网络诶啊。一点没，不是那个圣彼得作曲的，一点没有，你圣彼得啊，圣彼得今晚在奥地耶不？
0: 好，那你讲歌词哈，谢谢哈，好。

0: 好，咱都要讲诶，希腊这一个阿斯特什么阿克斯岛哈，这个岛一本来都是安呢，吼，它其实没有很大哈，面积 4.5 平方公里啊，也面积这个无人岛面积，好来。好来啊吼，这个行政吼，伫行政上来讲，这个岛是属于伊萨卡岛的对吼。目前岛上是没有居民吼，没有居民长期居住啊。为什么现在爆红，变成一个很多欧美观光客爱来这边的一个观光热门岛？诶，这个无人岛都是因为那些野猪啊，哎。当地有很多野猪，一天到晚不是在菜地里，就是在山林里，要不然就是在海里，在那边哈，哇，无人大只的这个岛，这个岛拢总是猪啊，这些野猪的天下。前一阵子有人去拍啦，把它拍影片啊，拍那些野猪在海里戏水哈，生出的影片，然后上传到网路了。爆红起来，大家都说要去那个希腊的什么伊斯科岛跟野猪游泳，无人岛有那么漂亮宁静的沙滩，又有一群野猪跟你共泳，
1: 野猪不是很凶吗？野猪好像不太哦，我觉得怕呢。
0: 嗯，不知道一起嘟的啦。哦，嘿，就是
1: 也该在游泳的对啊。
0: 对对对对，因为它都在水里玩啊，它在长期东西在野猪在霸占这一个无人岛啊啊，之前东西啊那没人知啊，就是人没人去的啊啊，有的不也就是有人给拍成影片呐、啊。拍影片啊，拍这些野猪在海里洗玩水啊，啊，结果不上传之后，哇，观光客拢来啊，一堆观光客。现在这个无人岛已经不是无人岛了哦，就变成一个热门的观光岛。好、哦，但是这是几则私人的岛屿哈、哦啊，那因为知道我家哈、哦、海滩经常出现哈、哦、黑猪啦，黑猪哈、哦，啊，冇一挂山羊哈，拢会当底下自由活动哈、哦嗯，啊，知道我家是个拥有很丰富的珍稀珍贵的海洋生态、哦啊、同时也被纳入欧盟、哦、这个、Nature、哦、这自然遗产、哦、自然遗产保护区，所以说、哦、现在观光很热门、哦、呵呵，竟然就是因为影片、哦
1: 哦哦、所以、哦、不简单、啊哦、这个想不到一直现在透过这网络社群、哦、这样一个影片就会让这个地方爆红，
0: 对对对，所以现在网络都说、哦、走我们去那个什么什么无人岛去跟野猪共泳、嗯哦、跟野猪一起游泳的，对啊。看起来还蛮俏的啊，啊我咱讲那个南台湾的那个什么小琉球啊，小琉球这几年为什么那么红？海滩啊，当然海滩美啊，哦，海水也好很美啊，哦，海底生物丰富啊，最重要你去小琉球吼、哦，就这样的是去浮潜啊，很多人去浮潜，这是最特殊的些呐，跟海龟共也是共泳啊，
1: 但是不能摸它、
0: 啊，不能摸，你不能摸，你不能摸一点点吼、哦，但是你可以在海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观赏它、嗯，
1: 摸的就30万，
0: 就这样的是为了小琉球即嘛呢，只红的呐，个这个咧惊死人的船啊呢吼，一船一船载未完的呀，就是这样子啊，哦。跟海龟共泳啊，啊，所以你讲去无人岛跟海呀，哦，野猪共泳哦，哎，难怪会红。哎，底下敢会迄落，底下敢会用游泳啦？伊是底下，
1: 他不是可以共泳？
0: 啊，也可能的。我看伊都伫个水海滩上的浅浅的水，啊，那较深的伊敢有法度？底下会不会游泳？哎，了解一下猪会不会游泳啊？

0: 来了，
1: 来了哦。
2: 我
1: 来
2: 讲，底下会向游泳。
1: 嗯，
0: 底下会游泳。
1: 嗯嗯，
2: 他很厉害，
0: 很厉害。
2: 是这个岛会游到另外一个岛
0: 哦，真的
1: 哇！
2: 因为我前几天看那个日本的吧，
0: 哎哎，
2: 它就是一个无人岛
0: 啊哈。
2: 啊，人咧拍摄的时阵都，伊个底下，啊，为这边游过那边，
0: 啊，
2: 规个人拢惊讶。
0: 嘿嘿哦，
2: 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那个，
0: 哎哈哈，
2: 我要告诉你，
0: 嗯，
2: 我这一次感冒哈，
0: 嗯，
2: 你知道我吃什么吗？吃你们的产品，
0: 酸乳钙粉啊，来公格一定酸乳钙粉的呀、啊，对不？
2: 不是，
0: 啊，无加啥？
2: 护理元素。
0: 哦，感冒吃护理元素好去。
2: 因为我食药我食袂使嘛。
0: 嗯嗯嗯。
2: 我、讲好啊，
0: 嗯，
2: 去看嘛，一次三颗，
0: 嗯。
2: 啊，然后一天就给它吃下来，两天就好了。
0: 真的哦，
2: 真的
0: 哦，真的哦。更年感冒是吃护理元素 ，OK， 好。
2: 因为我都有在吃啦。
0: 嗯，是是。
2: 我是那两天跟他加强。
0: 哦，了解。
1: 因为感冒的时候你要睡得好，感冒你要好的快，
2: 对对。
1: 第二天困觉后，第二天
0: 对啊，
1: 睡眠很重要哈。
0: 嗯，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哦，我就跟他加强啊。
0: 啊，感谢，
1: 没错。
0: 哦，
2: 就被我治好了。
0: 哦，睡睡睡，好，感谢分享，谢谢，
2: 谢谢。
0: 以上。
1: 刚才亮红怎样哦，英雄。
0: 来啦，对啊，咱这个听众讲，哎啦，底下游泳来，我甲听众朋友吼，这个吼，这个吼，了解一下吼，这个猪真的天生的本能会游泳，还是因为本能，
1: 嗯，
0: 而且呢，猪的天生吼，它具备有浮力，伊家己会浮哦。好，而且还能划水哈，好浮会有天生具备有浮力，还有划水的本能哈，不需要后天学习 ，no man。
1: 好像四足动物本来都比较会游泳，那狗也是啊，狗爬式啊，狗狗你哪个这高惊你敢可能会最颠管了，一卡丁，气卡底下扑嘞扑嘞扑嘞扑嘞啊，放着它就自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会游了。
0: 啊，歌舞吼，讲迪亚吼，迪亚因为因吼，他们的汗腺比较不发达，所以吼迪亚较无法度排汗流汗，所以呐，当天气热的时阵吼，迪亚会主动家己行入去水中，或者是去泡咧水内底，吼，在泡水游泳，吼，安尼就是会当降低因的体温。哦，所以猪的这个游泳能力很强。哦，因公哦，这个资料来对公，有些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朱俊，你好，请问一下，你刚才讲那个连撞短发后面有多短？
0: 啊，什么？
1: 短发有多短啊？
0: 哦，多短哦，差不多在那个看颔棍啊呢。嘿，短的哈，真的短，只有就差不多到脖子了，脖子没到肩膀啊，嘿嘿，好好，连撞短发哈，很流行，现在哦，欧洲、美国都流行哈，嘿。啊，对啦，咱啊有当时讲头张夹夹吼，无好势，人讲啊，你这去有够磕掉安尼哦，有一点差不多是这样子哈，它就不是规规矩矩的这样顺顺的啊，甚至有一点翘也没有关系的哈，哎呀。山顶海里是界坐船，你若有闲，紧随我。就有一点应该讲起来那随性啊，哎，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随性的这样的头发呢，吼，讲你这翘翘，要有的人我一支，我较早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早时啊困起来要上班之前，一支头髪翘都袂使，一支为着迄支头髪，伊就过来给吹温吹啊，佮给提吹风机佮吹起来。我讲其实有时候稍微翘一下也没关系啊，也不行啊，有的人就是干嘛，我得爱吹干呢一丝不苟啊，你吼，来你好。好，谢谢。来，咱有一个听众哈，来，好，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你
3: 发型够水啊，我真的是类似安尼。
0: 嗯哼，是哈，好好，好，谢谢哈。啊，有一个听众哈，台中丰原的听众，伊讲哈，周末我去你们高雄，好。保养个顾目睭，哦，去恁高雄一转转来，我目睭加足金的，那有这好啦？伊讲哦，这个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好，这伊讲哦，你去恁高雄转来了，我目睭变足金的，我去恁高雄顾目睭、补目睭。

0: 敢知伊是安那？这位听众讲，伊来高雄，
1: 不知道。
0: 啊，你要回去，目睭变作金的来补目睭哈。
1: 哎、欸，看妹，看辣妹啊！
0: 看辣妹，看帅哥，而且是没穿衣服的帅哥。
1: 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0: 是水炸弹呐、啊嗯！
1: 水炸弹，
0: 还有一个水炸弹，伊、哦、讲，我就这样弄，讲唔知叫是水炸弹，是要从生什么水上活动，竟然。竟然出现吼，这堆吼，那个好几个那个韩国来的吼，那个艺人呐、啊，哦，有些可能不是艺人、嗯，只是伴舞的，每个男的哦，男的吼，那个身材都好到不得了，然后一连活动的是讲水炸弹的是讲连喷水哈。好、哦，你也当个舞台顶表演的人喷水、嗯、啊，舞台顶的人买当拿那个水枪给你喷水，为大家开观众
1: 互动
0: 啊，哎、欸，互动吼，大家就这样吼互喷的丢了吼啊，那个表演的艺人都是烫巴腿啊，因为喷打嘛，哇啊，那个有要来这表演，那大家拢身材拢练咖呢，吼、哦，人家说什么豆腐肌啊，吼、哦。嗯哦，像咱去买迄个板豆腐安尼，一个一个安尼，哦，迄个腹肌拢安尼，一个一个，哦，真正，迄身材就是身材哦，所以有人讲，哦，我无想到这个活动会当补目睭啦，所以讲咱拄只啊，咱听讲丰原的听众讲，我去恁高雄一抓，等下目睭继续金的。

0: 咱不是讲那个什么男同志哦，红男志啥？
1: 李鸿基啦，
0: 姓李哦，
1: 李啦，
0: 哦李鸿基的，
1: 那个青本勇，不是本勇，
0: 到南部弄奖，
1: 到南部弄奖呀。
0: 啊，对，那嘛，他最主要他还是要参加这次的这个水炸弹啊。
1: 很开心啊齁、哦哦、所以有人说每次看韩星来高雄表演都干嘛因是来家那省啊那度假齁、哦、他们都玩得比人家还要开心。就是很 chill, 很放松加上表演的场地啊啊个港边的一楼齁齁 view 啊所以说齁、哦、好、哦、这一次齁、哦、这个也是蛮好的。哎、欸，这个歌手他到现在哈、哦，歌声还真的也是很好哈、哦。

0: 其实这首歌呢，吼，这首歌呢，韩语歌曲呢，其实伊是讲坏女人啦，吼。啊，但是啊，当然，因为那个坏女人的韩语吼，就翻过来就很，就变成好像是到南部弄假牙耶，吼，南部，好好挤啊，好挤啊。好了，这个主唱呢，吼，其实伊老尾嘛知呀，吼，经过有人介伊吼特别介绍翻译讲，哎，这首歌的歌名翻成，吼，也听起来吼，虽然是韩语，但是其中吼那一句吼，到南部弄假牙，到南部弄假牙，吼，就听起来就变这个意思。意思他也知道了哈，
1: 这样比较好记啦哈，
0: 对，
1: 特别啦，
0: 当然不弄假呀。
1: 告其他的韩文歌好像大家没有印象那么深刻，對没有办法破圈，但是这几条挂的破圈呐、啊。
0: 所以这个一也当来台湾啊，那一再来一常来呢，他其实常来哈、嗯。
1: 对，之前也有在台北大巨蛋，
0: 对，
1: 去唱那个唱歌啊。
0: 啊，大家就是，我知道你们就是一定要我唱这一首歌，又就我今天偏不唱哦，但是他不唱这一首，歌迷会很失望。所以好哈，
1: 所以叫一条歌有红吼，你看、欸、他就
0: 跟台湾有这个连结吼，歌名。

0: 这个周末吼，伊伫高雄表演哎了吼，我看很有趣吼，伊去食博尔哦，啊，竟然伫博尔一间公仔店弄咧卖公仔，
1: 是要回那机场。
0: 哦，这哦是机场，
1: 他要离，他已经出境了。哦，机场的那个
0: 公仔
1: 卖店呐，里面有在卖公仔，
0: 买好多，买足济。
1: 你讲，那要秀，
0: 秀哦，
1: 一个猛人的翻译说啊，这样子15,000韩元哦，差不多3000多块台币，这么大盒才3000多块台币
0: 啊，多买啊，感谢哦。
1: 我来表演啊，够加点，够送点，够卖点，
0: 对，
1: 所以是来佚佗的吧？
0: 看伊就是来佚佗的啊。生个就欢喜啊，那样
1: 替他开心呐、
0: 啊，啊、
1: 也替有看到这个、哦、豆腐鸡的这一些听众朋友们开心哈。你咧想听什么？是 B 类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捧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收得用。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V，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花艺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个中大十二点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的音音来者哦。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哦，今日到了礼拜一哈、哦，礼拜一来听众朋友哈、哦，我们的这个。八八节延长吼活动已经圆满截止啊哈，那个对铁铁姐，你预购的部分自己要记得时间哦。啊，那忘记跟卡点回来，好，我那会帮你做处理，好，然后帮你做处理。好，来，今晚哦，这话哦，这个伤脑筋的吼，健康最要紧吼，这是发生在南部哦，台南卫生局引起。检验吼，农药残留，无合格包括，我就惊死啊！这我把咱听听，别个跟他讲过，然后那个好像都容易有农药，就是那个香菜啊，吼，九层塔高站茶、木瓜、哈密瓜，吼，大家常食吼。卫生局长讲，民众在菜缸就采采水果啊，优先挑选有生产的追溯标章吼，冬季的产品啊，然后呢，用健康方式吼来清洗，降低农药残留吼，啊，无说你食了巴肚底一个风险啦吼。好，那这无合格吼，相关罚款2亿哦，吼2亿。啊，抽烟无合格，包括定定食盐水，迄拢调味对无？你食食汤掺盐水，啊，你食迄个肉丸掺盐水，有没有很多啊？吼、哦，拢会当加菜安尼吼。那啊，够高站茶，好、哦、高站茶，还有这种季节性的蔬果，木瓜、哈密瓜，吼、哦、啊，康豆，还有这个什么红姜菜丁丁，吼、哦，好，所以希望大家吼、哦、多加注意啦，吼、哦，那个。无农药，家己种的，这可能也是较安全挂吧，吼。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而且吼，你爱放流水，就是从水唔好唔烫唔干硬啊，吼，你就是爱流流动的水来冲洗，吼。啊，该浸泡浸泡，我、哦、是袂使浸泡的哦，哦，所以你的观念爱健康，好不好？好，咱听就没有这些参考跟运用哈。来，感情联络专线，随时个卡，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扣数，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好，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啊，咱来听歌，好，感情的那个专属，继续来加卡哦，来，我先听电话先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欸、，Hello， 我咧去过一组诶，
0: 牙膏吓，好啊好啊，阿姨的奥利了吼，啊，今麦是袂正准时啦，嘿，大姐，嘛给你写咧、
2: 哦啊，你要有打手机嘛吼？
0: 来，我跟你讲，我看袂到，但是你有买过阮电脑拢会记录哈，你电话拢毛机机是吧？
2: 嘿，对，
0: 好好，那就 OK， 啊，你讲买牙膏吼。
2: 嘿嘿，
0: 好好帮你下了嘿哈，
2: 好谢谢你，谢谢，
0: 好再见再见哈。来，你有订过有资料，我们电脑会记录啊。你除非你有更新，而且公你有无讲地址，我要加处理，要加公司工厂带哈。我跟我们共姐的好啊，感谢你哦哈。来，喂，你好，喂
3: 喂
0: 喂
3: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3: 嘿嘿莹莹你好，嘿，我哥哥顶你的 K 歌啊。

0: 好，来听众朋友，这个能洗盖应用嘛，有没有常每天，我每天都至少一个水煮蛋，每一个能有一种土鸡蛋能，阿张我去吃头有人送那啥，现在还算计啊，送很多的那个我说笑说战利品，就是他的宣传品啊，不用钱啊，你单价不能太高，上济湿纸巾，我较矮，迄天我去拜托你公伯啊，人家要选代表的吼，送抹布，我觉得好实用哦，因为那个很轻巧吼，啊，大概因为伊个规格，之前阮家族小朋友都有人跟我分享吼，他买的那个薄薄的很轻薄啊，还蛮好用的吼，然后这个我老辈有人选记得有人送吼，这个昨但那天我又拿到一个吼，我喜欢的这个粉紫色，我觉得很漂亮哦，很实用，好啊，我上菜柜。长有拿到棉拖棒的湿纸巾也很实用的，对不对？然后还有那种绳子有割啦，围上牙线也很实用啊，但那种牙线我比较不好用，那个牙缝比较小，我下去就刷到那个灯起来，所以张医师跟我说我用的是一种揪出来，像那样人在拿线好线收起来，牙线就是一整捆在那个塑胶盒里面，抽那个外灯这样一整个用灯那款的，我比较适合用那种牙线，牙线棒我就比较不适合，牙缝小嘛，你卡掉就回去了。好，来 这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会说哦，东西很多这种后面干的后饮料哦，好多哦。来我们来说这个蛋，有人他觉得拿什么，我第一次看到，但我没打开吃，所以我不知道吃起来怎样，可以车程那边买什么咸鸡蛋啊，咸鸡蛋，看跟咸鸭蛋一样，可能类似做法，但是那个导游跟我说这鸡蛋，这是鸡蛋哦，鸡蛋啊，每一颗都用那个锡箔纸包起来，我等下再来吃看看，再跟大家分享。那每一个我们来说蛋，这种洗选蛋，洗选蛋在一般去超市去卖场看白色的，我上面蛋粉写的就是它的履历嘛，标章履历，那它的白色你看大家都很漂亮，都洗过了，在里头面放在当中，这样这叫洗选蛋。那每一个洗选蛋顶冠13个编码，我说我哪写的，它就是带着它启用生产的信息，去年中华发生到鸡蛋这个杀虫剂超标，也就是说按洗选蛋这个喷码，它顶冠喷码这个找到好秀畜牧场农业部统计，2020年到今，一粒一粒喷印已经为洗选蛋打下稳固的溯源基础。调查来源，像它的生产履历就对，有没有？蔬菜水果都有，你就知道这按对来，按对来。那市场接受到提醒，洗选蛋的业者呢，按42间环保新中加102间，目前各三家两个筛选率差不多40%。你传统那人叫还有鸡屎几人的话，早餐店都会用这个。但是蛋你就要再洗过，你自己要再洗过比较卫生啊，不然哦，一看到这里啊，咔咔咔咔哦，那个单手我不要做单手哈，我独手我不要厉害哈。那我割掉鸡屎真正惊人嘞哈，所以哈这个反而会有怕用什么三门氏菌种种有的没的啦哈。好，来，这个农业部、卫生部不论是按溯源管理或者是食安卫生，都希望是品产应业者优先使用洗选蛋，但是一片上有一些挑战，去年11月、你是不是还记得中华关文化跳步场、这个鸡蛋被查出有杀虫剂芬普尼超标，农业部后尾证实头一摆照到洗选蛋的溯源编码，追踪甲部分问题能去对安尼啦吼。好，那与非洗选的散蛋它没有喷码，里面传统市场无法度追踪，农业部决定吼推动今年7月开始鸡蛋全面洗选，但是规模较小的两家场欢迎啊，无论买迄个洗选设备还是运送甲洗选场，成本拢袂好啊吼，要趁啥卖做好啊吼。农业部讲无一步一步来，先按强化溯源开始下手吼。那今年7月开始，洗选业者若无将依规定吼详细登录吼溯源资讯，还是讲无完成一粒一粒喷印标。是会当依照着《农产品生产甲检验管理法》第31条规定，除着新台币 6000以上3万以下的罚款，一旦按照处所累罚，这是可以按照次数处罚，就是累罚的意思啦。好，咱今天就没有这些常客了解。那两只猫较无敢食迄个啥，内底哥哥的吼拢嚼。不要太熟透了，就像温泉蛋这样就美味了哈。来2260233，蒸蛋也很好吃啊，炒蛋也不错啊，欧姆蛋哦，出国欧姆蛋是我的最爱啊哈，因为其他我觉得看起来都不会，我得去排队吃那个他们先做的欧姆蛋哈。来，这个身体如果要健康，就会有淡淡的哀愁哈。2260233电话给小家看哈，控诉2260233电话的话看好通来听。米索拉希巴里继续哀三三，最近来欣赏。来，喂，你好，欢迎您。喂，
1: 你好，你好。
0: 嘿嘿。
1: 哎，我要订好灯泡，你家拣一组就好啦，吃
0: 了
1: 再叫。
0: 哦，好啊，好啊。
1: 下晡时哦，哈。
0: 哦，下晡班啦哈。你也是新港啊，算晒。
1: 哎，我新港。
0: 新港对哈，好，谢谢大姐啊哈，好好，拜拜，好，拜拜。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我要健康。
0: 你要爱啥货？啊？
1: 好汤头。
0: 好汤头，要几组？嗯。
1: 一组的，我加个两组，我加八个十块好高。
0: 会对啊，妈妈妈，你够存后吼，真侪人拢经常来叫无吼，真正即开啊吼，来甲大家鼓励一下吼，爱心来叫，因为要我中秋拢开塞车啦，嘿，啊，所以你先叫是对的，吼，好，阿哥来你写一张好汤哦，嘿，吼，好，好，好，好，啊，这个电，这个手机吼，吼，阿记呢，我奥利在搞哦，吼，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感谢哈。

0: 进攻格。
1: 喂
2: 喂，
1: 郭爸爸哈，你当代理嘛哈、
2: 嗯？
1: 来，我跟你讲吼，你这算功课，你迄个拄只咧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人有血啊哈，迄、
2: 嗯
1: 那个胃肠功能较差啦哈。
2: 嗯，
1: 嘿，啊，酵素来食看嘛，因为你也感觉讲这安尼定不时，和你安尼你都感觉袂舒适吼。安尼两三摆啊，有当阵你啊出外就较麻烦，对不对？
2: 嗯，
1: 哦，出外就较袂舒适，袂方便啦。好、哦，啊，咱主要就是讲我拄只跟你问你三年级啊嘛哈，咱的胃肠我那用久啦。用久吼，机能较退化
2: 哦。
1: 听你讲话是听袂出来，讲你有遮侪岁啊吼。
2: 嗯。
1: 啊，但是就是讲，肠胃道吼，人爱讲万病归鼻头嘛吼。
2: 嗯嗯。
1: 胃肠道道甲调整而好，啊，食酵素吼，这是天然的物件，伊毋是药品哦。
2: 好。
1: 哦，咱内边有消化酵素、菌甲益生菌。好、啊，所以讲你敢有咧食西药有无？
2: 嗯。
1: 有吼，嘿，啊，你的酵素含西药甲人开哦。
2: 嗯嗯。
1: 好、哦，甲人开吼。哦啊、会记你目前因为即马状况安尼，较需要加强。你会记你一盖食几粒无？
2: 三粒，
1: 嘿，三粒。啊，叫
2: 三顿食，
1: 叫三顿食吼。啊，有时阵你也搁感觉讲，感觉安尼怪怪袂舒适吼，你搁甲食一盖拢袂紧。
2: 嗯，
1: 嘿，加强一下吼。啊，咱一开始加强，就是要让你食有信心嘛吼。嘿、
2: 嗯，
1: 啊，这吼你若有认真食，拢会有应效。
2: 嘿，
1: 真正这针对胃肠的吼，咱的酵素是一比一中，特别是即马这种非常时期吼，你酵素较对嘞吼，真正咱人吼较袂安尼搞酸涩啊，你感受会到好不好？
2: 谢谢。
1: 啊，那有问题再看我。
2: 好，
1: 啊，恁两罐就是4400哦。
2: 嗯，对。
1: 好，啊，恁另你那个有活动，你食了好有信心吼。
2: 哎，哎，哎，你来啊！你奥尿进来，我再好伊嘛。
1: 哎，丢丢货到付款哈，啊，你甲4400搞好奥尿就会使了
2: 哈。
1: 呵呵，啊，祝你事事顺心哦嘿，加油哈，好呵，再见再见哈，呵呵，来感恩哈，这里吼。你看胃肠道的问题百款啦，好朋友，你上该关心的是多几款吼？真正万病归鼻头，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是上安尼拄条把气吐生水啦，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啦，得甲大力关、细力关，艰苦坐关，唔知要安怎？啊是讲食饭饱，听著没有？你的肠胃道的功能吼，那咧消退的时阵啊，你爱注意哦。你看咱某卖讲遐明星，再见的都迄个啊，诸葛亮啊，贺一航。吼、哦，你无限的怀念嘞吼，有时候你感觉讲足感叹的，对不对？足感叹的，但是吼、哦，这就是安尼啊。啊，人迄个杨烈大哥吼、哦，有咧保养，有咧顾，哈，还是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所以讲吼、哦，身体咱家己的啦吼，胃肠道是咱人体第二的大脑呢。听讲没有？你有时阵你甲看哦，迄人呐咧胃肠咧歹有无吼？你感觉讲哎呀无啥，我跟你讲，细康爱进步，大康则袂恶步。啊不你若大康袂富饱，你就袂富饲安尼，真正哦，吼、哦，迄、那个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绝无特效药，真正袂富饲啊！啊，所以讲吼、哦，爱先食起来，但像咧大病安抚同款，你毋是干那话口号呢？真正爱落实伫生活当中啦，定不时牙酸牙酸酸到哦，你，我跟你讲，你灼伤，你知影无？迄火烧心是偌尼艰苦，有人甲我讲，伊干那阿瑞要去捡物件，阿瑞要洗头，阿娘话伊就一起来。一开始真正艰苦到要死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啊，食药啊，药啊，就是这行治好，那行阁无好，吼，比如讲啊，你胃治疗好，哇，肠啊煞无好，啊，肠啊好，啊，胃阁无好，伤脑筋吼，因为药啊食侪就是产生药毒。但是我强调，你有病要去找医生治病，特别是讲咱起码健保拢有给付有无哈？去做迄个什么粪便、潜血、大肠的迄个检查，吼，这唔免开钱的，你爱定期去做，好吧？啊，那日常生活食食，吼，食较清淡的，吼。青菜豆腐保平安啊，肉减吃寡，青菜的膳食纤维爱吃，搭配咱的好汤哦，这个素素叫变变叫，你看哦，你啊青菜有爱吃吼，我不爱吃青菜，掺咱的好汤哦，爱吃青菜了哦，排便的顺啊呢，啊那纯粹肠胃道机能的衰退吼，真的咱的酵素来吃，哇那就好诶，好一比一中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来听众朋友吼，迄胃肠够好，你看有当阵那囡仔读册反应歹啦吼。啊，你啊，复习过来拜啊！哦，真正我和你吼，气派伊，一个不会生气气哈。你爱知呢？是不是伊的迄个胃肠道出了问题？啊，大妈都已经讲哦哈，所以脑肠相连的是安尼啦哈。胃肠够好哈，大行都好，真正。哎，人食啥物，那做有用好，你那无好。啊，你的胃肠未吸收，莫怪你食个较贵都无好啦。好、哦，所以讲爱紧源头，甲处理好，健康的饮食也甲泡开。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咱人体吼，那是讲一粒电火球啊，迄、那个 电火球啊要光赢赢，你得爱安怎你知道？爱通电对不对？啊，像素盘因个角色就是这目的哩啊，电啊，电池爱八八八啦，啊，这个电火球啊是咪得光赢赢？吼、哦，啊，先老讲像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你呐，迄个像素用完扩大用完，你个无甲牵入去哇，你就会花去安尼听有吼，赶快的得力，所以吼、哦，一岁到一百岁。大家孝素龙兄熊东的赞哦，22602233来主币个金卡八里量2200块，肠胃顾好，身体就好，健康没烦恼，22602233一熊公格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33 2266 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 2938 226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只要欧一家，我要爱好汤一桌，阿哥来的黄菜，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我们的厕所啊、便所的洗面槽还是马桶，你如果说哦，从一礼拜没洗了就开始卡垃圾，有的更加不用哦，几个月才要来洗，这垃圾你会发现说捞不掉，用更加那强大的臭毛毛黑哦，洗了那老光三滴哦，更捞不清气，真正哦生气。听众朋友，其实吼，你唔免搞工去选择迄个强力的洗剂，阿边用啥物洗，阿都撸袂起来呢？看起来哦，你感觉做无卫生的呢？太过暖热呢吼，惊人哦，人起来出来底用着咱的便所会甲咱爱笑吼，啊，人拢爱面子嘛，啊，其实吼，上盖好就是逐工来清洗。你也当去掠一挂精油的这个砂纸，哦，用砂纸来撸掉洗面槽卡固的这些垃圾都会使哩哦。啊，你先挂迄个塑胶手套，搁再用砂纸伫垃圾的所在哦，洗衣口啊小圈圈的方式吼，洗衣口啊较细点的吼，轻轻啊来撸，啊，就会当撸掉。啊，你也当选用300至400毫的细砂纸吼，这较油啦。一边讲哦，你咧撸这灰啊洗面槽的时阵哦，甲撸下去，吼撸伤，累掉，还是讲马桶嘛是同款，所以讲哦，用细砂纸300至400毫的，用转圈圈的方式来撸。啊，咱的洗面槽也是马桶顶管卡了哦。你感觉讲，哎呦，迄个看起来足太高的这，对，当家撸个清气。啊，上届理想的做法就是安怎，逐工来清洗啦。那无哦，各种的垃圾卡固总是卡掉的恶路了哈。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个。
1: 喂，妈妈，你讲，你讲，你前摆是干那先叫一罐酵素食看卖
2: 啊？哎
1: 呀，加上搁一届 ，OK， 食加袂滴，你看吼。哎，啊，你讲你是安怎？拢会
2: 都嘛是不到个别呢，肚子嘛也不爽快
1: 咧。无爽快吼，啊，咱内面都有消化酵素，滚！你看咱听上大家拢食加遮尼好，啊，你讲你是安怎？你有加饲吼，对不？你讲你食安怎？先食，啊，再过迄落要困前。
2: 哎，我是当时感觉真呐，感觉肚子嘛咧，我就搁食两粒回去。
1: 嘿，先食两粒。
2: 啊，那感觉还佫疼疼，还佫疼。啊，不要顾个食两个胃，啊，就我们吃一罐哦，加得小便一罐哦，啊，直接放个呼的哦，
1: 一个，啊，直接放出来啊，嗯，
2: 系啊，
1: 哦，啊，你刚刚跟我讲你要困前，你搁加吃一摆是不？
2: 我不
1: 肯再一摆，再吃一摆吼，系啊，所以讲吼，我跟妈妈讲，你因为你有这个经验，你就知影，啊，你扑起来吼。迄个迄个老无共吼，是甲放出来对不对？
2: 啊，我是放命也袂浪费。
1: 系啊，对啊，啊，所以扑一个放出来就是讲咱这条的有无吼？伊咧甲你通透啊，啊，你无感觉讲扑一个出来加足爽快吼？
2: 哎，
1: 较袂迄风这条咧。
2: 较袂，系啦，系啦，
1: 系啦。哦，迄这条像我若紧张吼，一个足艰苦的呢。哦，也是安尼，叫我拢三粒都甲加落去啊。好啊，所以
2: 讲，你虽然不加吧，我今仔老咧哦，无趁钱啊，无趁钱
1: 啊。对啦，妈妈，我甲你讲，咱都餐餐吼，都是有心要甲处理的好，有无吼？所以讲，一开始，这不是一直拢叫你安尼食哦。像咱的阿公阿妈吼，因食几啊十年拢是安尼，即开啊吼，那食较济物件，还是讲较无舒适有无吼？伊都拢加强甲食三粒，啊，即马来平顺平顺吼，伊都改食两粒。家己看状况嘿，拢会当春秋抽屉啦。
2: 哎，
1: 对对对，啊，你就莫讲吼，食一日休三工，安尼较无效。嘿，
2: 嗯，
1: 食一日休三工就无效啦。你就是讲，逐工持续有无吼？咱那即开啊，比如讲，有当阵你这样食
2: 多，我休三工啊，所以讲，个人无爽啊，我个条条啊。
1: 上好是讲你要处理吼，先逐工对的啦。啊，顺了后有无？顺了后，咱就减量个食。啊，那安怎较无舒适的时阵，较不舒服无？再个加强食是安尼啦。
2: 哎呀，
1: 嘿嘛，食得像大平安符同款啦。不是讲安怎再来食吼，有当阵就较慢啦，较袂赴啊。哦，啊，有时阵买个加了钱加时间啦。哦，啊，咱就是。
2: 我较多少较定的去，我定的你这边
1: 来。嘿嘿，有啊有啊，系啊吼，系啊，都机会机会啦。啊，送的拢加呀，对不吼？帮大家省钱吼。啊，你得爱安尼，家己呐未拄好就加强，好不？
2: 好，好啦好啦。
1: 啊，今晚呢就是啊六千单哦，三罐六千单哈。
2: 好，
1: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了哈，拜拜，再见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喂，哎，你好，
3: 这英语啊，
1: 哎，我是啊，
3: 六六六，
1: 嗨
3: 嗨，我要订那个后藤老一桌，啊加凤椒哈，哎，三条嘛，就嘛是千嘛哈，哎牙膏，啊都2000嘛哈，电话0937，
1: 啊大哥您等我一下哈。

0: 喂，你好，喂，嘿，喂，你好，
1: 李宁老师，
0: 哎，我是啊，嘿，你好，你收音机哎，金彪哈，
1: 李宁老师，
0: 我是啊，我是啊，嘿，你好啊，嘿，
1: 我真搞了些啦，
0: 嘿，什么代志啊？
1: 哈，哎，Q是咧，怎安怎 Q 啊？
0: 你等一下。

0: 先来看朋友，咱同齐来分享着趣味的台语童谣的念谣，这哦真正怀古够有意思。小朋友呢，今嘛哦拢讲国语的啦，较早哦这台语的足趣味哦，咱的母语吼唔通放。今嘛学校嘛拢有母语教学嘛哈，咱来讲哦，印尼的插刀刀哦啊，小学的是读小一跟小六嘛哈，印尼的插刀刀。二年吃土豆，三年吃了了，四年吃不够，五年搁再差，六年吃甲饱。这哦是功夫初级，流行伫国民小校吼，即、这个大家拢会读个念谣，比较落来，敢那亲像吼读四年哦，上不吃香，哦吃不够啊。即、这个廖汉新先生一下一本吼、哦、台湾儿歌诶书当中，另外吼、哦、有收到着两首啦吼、哦、台湾儿歌，四年级诶吼、哦、奇怪呢，小四是安怎拢咧哄笑吼、哦，一个讲四年诶吼、哦，可能是迄、那个会转流吼、哦，啊，一个是讲四年诶碰风。就是底下分家规啦，啊，有小朋友吼、哦，讲到是咧骂迄个六年级上大汉的吼，讲一年跌倒啊哈，二年看到，三年报告，四年买药，五年吃错药，六年讲死翘翘。不过吼、哦，这首念谣伫一句一句当中吼，敢、哦、那有颠倒的这种意思啦吼，食唔到以为是五年的呢。啊，死翘翘可是六年级的，啊，这都趣味趣味啦哈。啊，非得就是稻谷啊，有当中无一定有啥物特别的艺术啦哈。啊，小朋友有当中就是安怎无厘头咩？哈、哦，这是今仔日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分享的哈。一年插土豆，二年夹土豆，三年夹了了，四年夹不够，五年搁再插，六年夹嘎巴。喂，你好，喂，
1: 英英，好，坐。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都比甲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听众朋友，咱的电话拢随时甲敲通吼。第二点钟的莹莹来坐哈，我是莹莹，而且继续陪伴咱大家。你看吼，咱即马无所不欺骗啦吼，真系哦，诈骗哦，税处集团化犯罪吼，因有你付定金嘞吼，你看真系啦吼。咱再讲大姑吼，大姑带把专工登来吼，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吼。爱在咧讲迄诈骗的代志，吼，爱就注意，吼，你都要随时啊，也遮侪会啊，吼，人引起公衡运动去对，啊，朋友大家嘛讲拢爱小心啦，吼，转台湾高房价个高租金的压迫之下，吼，今年先去到税处诈骗，就是用精密装潢相片，吼，啊，小咖啡害你哦，加上一句讲抢手先付定金优先看房，甲你乖。台中市今年税处诈骗超过百件，吼，桃园十五件，大新竹地区至少二十件，有一挂拢是大学生啦、社会新鲜人去用骗，检警更加发现讲有集团的操作，增加诈骗的困难度。根据了解，新竹县管区吼，今年上半年至少有二十件税处诈骗案件，集中在新竹市区、花莲、竹科的东区跟竹北、新丰啊个五靠这些所在哈。受害者拢是竹科的工程师啦吼。我曾经来这边吼，哦，一家吼，今麦拢起新厝，你知影无吼？因为需求嘛吼，工业区啊，种科技新贵哈。还有学校嘞哈，然后这边还有明星科大嘛哈，那新丰湖口啊，小孩这东西工程师哈，一寡是学生啊，每一家诈骗金额差不多一万到十万不等哦，一个一万十来就偌济啊，哇，惊死啦哈，哦，这好赚的啦哈，那记者调查，受惠到竹科的红利，新竹租金水准直逼北市哈，新竹市关埔地区甲新竹关特房吼特房，还是讲两间房间的，一个月租金哦，厝租两万五甲四万阿娘喂哈，但是脸书社团有那种什么精美物件招租啦哈，月租只有在一万出头啦哈，阿公，这个你来看。对方就讲啊吼，迄个人追啊，你先付定金排第一顺位啊，租客还了秒杀，所以丢去回款啊，就你就丢掉啊，你丢去回款伊就丢掉了吼。好，新竹一个打诈警官阿 Sir 的观察，哦，竹科人收入高，诈骗集团抓准到吼，这新鲜人单身工程师工作无闲吼，欠房吼，着急吧吼，负担会起个贪俗的心理，利用 AI 生成美图或者是盗用国外民宿的照片，开出甜甜价来诱骗，单笔受骗金额都是数千元到数万元吼，就会这样认为啊，开钱消灾啦吼，容易有无报案的这个乌数出来哦吼，你看这。还吼，我都对他讲，啊，无济无济，哎，你也人济的时阵，这个金额就很吓人了，对不对？好，好，那。桃园市上半年十五件租金诈骗案，被害人就是大学生较侪，平均每一件财损超过3万哦，唔是3000嘞，3万哦。桃园分析，税处诈骗手法有两种，一种优先看处，还是讲保留着物件，要求先付定金。过来就是讲，看准着要税处的人，着急要税处，还是讲介意房间吼，要求依照即时汇款，就去用丢掉。啊，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啊，你慢了吼，可能机会就错过哈。但是有这么夯吗？吼，你得爱去判断吼。台中市已经大指出，今年一月甲八月，吼119件税处诈骗案件，30岁以下比例超过70%。我看你又无知嘛，吼，较乖。七月底一个21岁大学生损失上济，哦，阿娘，我也骗走35万。统计今年税处诈骗财损金额是318万块。好，检警警刚发现哦，税处诈骗即卖是系统性的诈骗。过去吼，假房东假厝头家啊吼，单打独斗。即阵诈骗集团看准着即块肥，即只肥吧。哦，因为单笔金额细，吼流转紧，运用人头靠折透过金流吼交叉洗钱，哇，他们厉害哦吼。来，增加检警查缉甲冻结你的靠折的难度。那新竹警警查到迄个诈骗集团啦吼，逮捕主要嫌犯共犯14个，哦，按客簿啊啦、洗卡啦、车手吼、收水控制、监控甲招募信息拢有吼，透过通信软体远端指挥吼，搞吼远端的哦嘿，伫转台湾吼，转交靠折甲遐
查到钱啊，赃款啊，吼，牵涉到七件吼租屋的诈骗，吼，真侪网购还有投资诈财，四种的男主提供两个口子和诈骗集团牵定，税处公告了，吼，行骗四位吼税处的人损失将近5万块，吼，5万块，这是人设包装专业诈骗账号哦，不干安尼呢，吼，有声有色，华丽嘞，吼，你真正真嗨啦，吼，所以健康公鸡嘛，他们有四种吼，进化吼，我搞啊，进化吼，给出头给社群账户经常吼经营的有声有色，过来给某真有名的吼，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啦吼啊，营业的竹科高科技人才多的第三方支付跟虚拟货币，甚至还有钓鱼连结吼，下载 App 的这些方式吼，那你看哦，也。账户哈，诈骗账户不是跟他空白大头贴，经营的有声有色、有生活照的脸书账号，甚至个有假的身份证件、相片、高铁的票金，还是面试骗工，伊是这个竹科知名企业高管，还是外派人员，增加你的信任感。哇，进化到哦，很恐怖、很吓人的哈，所以来听就没有哈，无叫你喝康的代志，然后大家还是要随时的多注意。好，人讲欠费，这是买货人。哎，着去签落，我你讲无法加价，你安尼过一道白死死的话，你看迄落的吼，你个会落价呢？这张白张白要甲我加过哦。你看一个物件，你搁较介意，好比讲你今日买一束衫，你是有够爱，你都唔通表现出来，无伊甲你讲吼，讲攀啊。好像哦，我有经验过，以前讲拄到唔知吼，你表现了伤介意，伊就打价给的对吧？你就没有杀价的空间哦，这是我的经验哦，和你参考参考啦哈。好，那个因为货比三家不吃亏，我们要强调还是这句话的重点：货比三家不吃亏。OK 哈，当这类关心大家。

0: 喂，你好，我盈盈。喂，嘿，你好。
1: 盈盈。
0: 嘿，是，你好。
1: 快一月了。
0: 音乐节哈，你好，嘿嘿嘿。
1: 好棒啊！音乐节做副厅长。
0: 啊，看看毛红平记，骗啊！

0: 喂，妈妈，妈妈，来，咱来进攻哥姐，你迄、那个今妈个对加牙膏啦吼，家你点迄个酵素，你酵素甲都只迄个妈妈同款，你酵素嘛食了拢有感觉吼？
1: 有啦，有感觉。
0: 诶，感觉安怎嘞？进攻
1: 哥。啊，有时啊，一个帮手会啦吼。
0: 嘿。
1: 啊，有时啊，迄个啊，大便声足水嘞。
0: 哦，大便声足水啊，迄、那个屁棒棒的通得较爽快啊吼。
1: 嗯
0: 嗯。嘿，无迄吼，有积风伫内底吼，迄种
1: 不好去。有啊，食些物件啊，感觉啊，你下次时啊，食食有啊，加食久啊。
0: 那你积掉肚掉的时阵吼，酵素食落伊就会通透吼，袂安尼肚肚。对，有影赞吼。嗯，啊，所以讲吼，迄、那个豆豆调整啦吼，那这部分咱就会甲你迄、那个含牙膏同齐过去哦吼。
1: 我咧几个？
0: 哦，十
1: 几罐哦。
0: 哦，十几罐 哦，吼、哦哦嗯。啊，人你拢有持续甲对咧吼。嘿，人咧讲万变归鼻头啦吼。
1: 啊，都芒果啦。
0: 嘿，芒果爱果啦，莫讲芒果，一定爱，一定食老，一定爱果好。咱是细汉就免烦恼，对不对？吼。
1: 啊，我讲你啊，人家要跟你烦恼，嘛是着你家己去咬啦，你怎么跟你烦恼？
0: 哎，你讲这真正做实在对吧？吼。
1: 啊，你讲有效，计是
0: 嘿，
1: 让你带你壮看，就食有效啦。
0: 是啦，是啦，真的。
1: 因为你辛苦，就是咧咬的
0: 呢。嘿啊，咱家己爱起起着承担。
1: 啊，有时有效，唔讲功夫啊，你较苦啊无？
0: 较苦，安尼嘛是好啦，吼，有效。
1: 对啊，啊你我欢喜啊，对
0: 袂啊？就讲袂。
1: 啊，唔得咧，有感觉就无人知。
0: 是啦，我知呀，哈，好，咱来家己讲好啊，哈，好，啊妈妈，啊你起歌嘛，说了袂。袂歹吼，
1: 结果，
0: 嘿，
1: 也几只好，我袂见嘞。文孙哦，
0: 嘿，
1: 我是管了说文孙家讲，阿妈，我洗这个很好，很好洗哦。
0: 哦，你孙哥安尼跟你讲讲，洗牙膏洗得很好洗哦。
1: 嗯，牙膏洗得很好哦。
0: 你孙这么会呢，哈，你
1: 讲高会了，你
0: 啊，高会娘娘叫小几？小三了，
1: 啊，
0: 小三，小二，小二娘娘呢？吼。哇，你家
1: 阿妈洗得很好，
0: 洗得很好哈、哦。
1: 好，我不要睡了，你家说阿妈那个有辣到不敢呐、啊。
0: 哎，阿哥哥，
1: 我说阿妈不会骗你，不会辣。
0: 嘿嘿，
1: 哦，你洗看看。
0: 洗。
1: 啊，那谁说的？阿妈你没有骗我。
0: 哈哈，
1: 这个很好哦。
0: 哦，高高子呀，你
1: 比较不会注意啊，对不对？
0: 哦，有那把火的吼。
1: 啊，你讲比较不会注意啊，
0: 阿妈哈，
1: 不会注意啊，对啊。
0: 阿妈买了这个蜂浆芦荟牙膏，你得爱认真洗呀，牙齿得好漂亮。
1: 对啊，我们见了讲阿林。你刚刚你水管一个哦，你管过只条，叫我们家水啊，
0: 叫爸未使个水哦，加
1: 个水管，这个是阿妈特别送我的，
0: 阿妈还爱心呢吼，对吗吼？我阿妈真好，你看吼，
1: 我得加个水啊，上起烟了嘛，
0: 哦，真快啊，
1: 上起烟了，一罐起过去冲啊，
0: 我愿意噶，你看吼，
1: 感谢阿妈，我洗碗的时候你要再送我，
0: 再送他吼，加加
1: 你再洗碗再说啦，
0: 好啦吼。啊，感谢妈妈的分享，啊，就甲你迄个讲，迄个介时间到位哦，吼，当真讲，哈，
1: 祝你健康，
0: 好，我等下甲你报告哈，好，谢谢你啊，哈，好，再见，拜拜，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好，帮你拨。
0: 啊，好，啊，这一点位哈，
1: 对，
0: 回答嘛哈。
1: 哎，对，
0: 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亲爱的好朋友，在咧民间啊，有人时常甲阿伯结婚的少年的姑娘啊，叫做是黄花大闺女。啊，到底黄花闺女这个名称是安怎来呢？你敢知呀？同齐来做一个分享，原来哦，古早时代的女子真注意西装打扮，迄当阵哦，真是惊安怎打迄个花黄、贴花黄，就是讲妇女朋友哦，巩固家己的喜爱，好看你介意什么花，用黄色彩哦，黄色的啦，伫下头顶冠啦，啊是翠配两边边拢画各种的花纹，毛用黄纸。甲剪做各种的花样，大滴下头，也是两边的翠配，当作一种的装饰装饰。时间一个久哦，大黄花就变作一种少年的姑娘啊，打扮自己的一种习俗。哈，同时呢，黄花伫古早时代叫做啥？菊花、菊花，因为菊花会当呢，傲霜耐寒，哈，真耐寒呐、啊。时常用来，比如讲一个人有节操。所以说咱人哦，伫闺女头前加黄花，那讲说明这个女子还未结婚，佮说明讲这个姑娘哦，心灵美好，品德相当的高尚，介高尚的对。这就是咱今嘛所讲的黄花闺女的由来，佮咱所有好朋友同齐来分享哦。

0: 进攻个。
1: 喂，大姐，
2: 嗯，
1: 好、哦，你讲你，哎、欸，你前摆都有叫过咱的酵素，你先吃是吧？
2: 我吃两组去啊，迄阵两罐上一罐啊。
1: 哦，你迄阵有得买咱的酵素，
2: 嗯嗯，
1: 啊，你是安怎吃咱的酵素？
2: 啊，就是诶，胀气啊，会胃酸逆流啊。
1: 好好好，哦，这无爽快呢，吼、
2: 嗯。
1: 啊你這樣，
2: 你若卖食着米粉啦，准米类的就买啦。
1: 嘿，一般是安尼啦，有诶食一罐物件拢做好产气有无吼？
2: 对。
1: 啊，这个就尽量不要吃，但是也不太可能拢无食着对无？这拢做平常诶，迄个家常物件、
2: 啊。
1: 嘛是要贵啦，家常的物件吼，有当出去啦吼，嘛是拢会食着嘛吼。
2: 对啊。
1: 啊，咱的酵素你食了后感觉安怎？
2: 啊，就改善得很好啊！
1: 哦，你感觉酵素吃了真好吼、
2: 嗯嗯
1: 哦，嘿啊，所以讲、
2: 哦，我现在都不会有像诶、欸、前天我是煮那个蚵仔米粉
1: 哦，米粉哦好吃，
2: 对啊，很好吃啊，
1: 啊
2: 就不会没有感觉的，
1: 我都袂过安尼牙酸啊，是迄个吼，
2: 都不会
1: 哦，都不会吼、哦，好棒、嗯、好棒吼、哦，阿妈袂安尼戒掉嘞吼，
2: 对啊，就是对上有信心，
1: 哦，对酵素有信心啊，所以你跟我讲你是要叫林先生吃，
2: 我准备叫一罐哦，吃啊，伊若吃了迄个伊就。未讲歪歪歪，伊即嘛嘛，我一直讲要不要食，伊嘛一直讲歪呀。
1: 阿姨是安怎，先生是安怎？
2: 阿姨就是拢，我看伊拢安尼，都好像都胀气这样子啊。
1: 哦，迄定调就艰苦的呢、嗯。
2: 对啊。
1: 嘿啊，所以讲，迄就是讲哦，肠道的机能吼，
2: 对，
1: 已经有小状况。
2: 肠溃疡。
1: 哦啊，我跟你讲，那一溃疡的部分哦，嗯、你该讲食咱的酵素有信心，因为咱那边有一个 online 教授吼，针、嗯、对着一溃疡这部分吼，真有帮助。
2: 对，
1: 它的功能性真的 online 教授，啊，咱个有淀粉分解酵素啦吼，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倒这康溃啊，益生菌咱有20多种吼，什么比菲德氏菌呐、啊、吼，龙根双歧菌呐、啊，保加利亚乳酸杆菌，这好菌吼。
2: 它里面有龙根菌吗、
1: 欸？有啊，有龙根双歧菌啊，哦。啊！你做专业，你看所以怎样哈？
2: 对，我不懂，叫做叫人灵呀。
1: 啊，这个好菌
2: 呀，哎呀、啊啊，
1: 这个都是好菌，
2: 对呀、啊，
1: 这个都是好菌。
2: 对呀、啊啊，
1: 我们不是单一而已哈。
2: 对、啊，
1: 民族一类酱
2: 要吃这个保健食品都要复方的啦。
1: 嗯、对对，啊，你看单五哈，这些。复方的好菌啊，个有迄个消化酵素群吼、嗯，所以讲针对着咱的肠胃道的部分吼，食咱的酵素真正一比一中，特别是你食了的有感觉的，你跟别家的单纯的益生菌也不错、嗯，但是你有发现讲，哎、欸，你的胀气的情形，因为咱内面有消化酵素群，所以你食了的真有感觉，对吧？而且很有信心嘛，哈，
2: 有信心才、
1: 啊、
2: 才想。叫一瓶给他吃看看、欸、
1: 叫你老公要认真吃、嗯、啊，咱若加上像你拄只咧讲诶，有再多送的时候吼，
2: 一准
1: 来加顿，加一下。
2: 一准我就是唔捌食，诶，感觉食一组了未歹，
1: 未歹吼，
2: 啊，未歹，我着搁叫一组，
1: 是嘿。真的肠胃道要保养了哈，
2: 呵呵哈，比较舒服啦，
1: 对啦，真的啊，因为胃肠好，人才不会老。
2: 对
1: 哦，阿郎哥恭喜，
2: 好菌要多了，
1: 对，
2: 不能坏菌多了，
1: 真的好菌要大于坏菌、嗯，所以你请假我去上课都了解，
2: 都会都了解啦，让他们保健食品，一天吃一次，各位一天吃一粒，我比如说你这样子你就不要吃，
1: 对，真的
2: 浪费钱。
1: 对呀、啊，
2: 保健食品最少都是要早晚各两颗，
1: 真的，阿伯的不好个啊、嗯，就是会比较慢，
2: 你给开心。
1: 对，就是它会很慢啊，因为有加东有帮助，
2: 不是没有感觉，
1: 对对，没有感觉，没有明显的感觉，
2: 对，
1: 阿伯没有信心。啊，做这样的，
2: 尤其我吃酵素的时候，我拢扛得。康巴我都先吃，
1: 哦，康心都先吃，
2: 嘿，上好个，
1: 上有效，
2: 伊都康巴内底拢无物件，伊都鱼内底撞开啊！
1: 啊，对对对，嗯、真的帮你把那些坏菌哦清干净，清干净
2: 哦，
1: 哎，啊，咱胃肠道都慢慢舒适起来呀！
2: 哎呀、啊哦，我是拢去新疆买较近啦，
1: 哦，啊，爱跟我买，才会使做成绩啦，
2: 是哦，唔是买你公司在啥里啊？
1: 哦，唔是呢，唔是呢，
2: 哦，
1: 哎，我代言来做我哈，好，
2: 了解，
1: 好，谢谢李大姐
2: 哈，
1: 祝你健康，阿里古丽林先生爱认真吃哦。你也伊咧订做干口吼，你跟三粒叫伊加落去吼，
2: 他
1: 真的半个钟头内屁放一放，他就舒服了。
2: 对啊，
1: 就会有信心。
2: 有时候我在吃的时候，他胀气，我也是倒三个给他吃啊。呵
1: 呵嘿，阿姨无感觉讲，哎呦，
2: 有啊，
1: 小套啊，哎，那个白酱，
2: 哎呀，哎呦，皮
1: 的啊，安尼吼，没啦，查甫人就是安尼，你的大孩子啊，所以吼，你该迄个鼓励他，好爱跟。够熟悉哈，好，谢谢你啊、哦、
2: 哈，
1: 祝你健康哈，好，拜拜，
2: 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 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1: 来来，报告一下哈，都加一个093255的大哥哈，又叫我们加诶诶，阿哥确定一个资料哈，你麻烦你看我一下哈，你看我今我刚回播的，唔敢听，今嘛大家拢好诈骗集团加加哦，来排先哈，2602233弄个卡号通哈，来听杨哲的胆最骨尖，好来都加一个093255的大哥，麻烦你赶快点位接哈，谢谢哦。

亲爱的好朋友，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哦、要吃什么会最健康、欸、这个东西、哦很多人爱吃、啊、有的人是不敢吃，像我觉得说你如果吃日本料理的时候他都有这些东西，有的是下去控汤、啊、有的就是下去铺这样、哦、这是什么东西，就是鹅肉牛蒡、哦、牛蒡的鹅肉含有果糖素，有和咱腰子正常作用的一个功效，自古以来人讲这是利尿的药物，吼、哦，所以讲吼，像咱阿姨和我这个鹅宝茶咧泡茶包啊，吼、哦，伊了做做茶包咧泡，我感觉讲哦，啉迄干呐，定定会遭厕所利尿啊，吼，利尿甲啉咖啡同款，甚至我感觉伊迄个速度吼、哦、比啉咖啡搁较紧吼、哦。另外呢，这个鹅宝吼一个含有海藻素。海藻素会当促进荷尔蒙的分泌，所以有人讲鹅肉吼有强筋的效果。那鹅肉的表皮呢有甜味，要料理的时阵啊，上介好安怎连皮哦同齐来煮。啊，要安怎选买这个鹅肉？就是讲会当选择带有土膏的，啊，表面吼骨溜平滑，无安尼蓬起来耐累哦，这上介好哦，表皮平滑没有凹凸，这个是最好的牛蒡。那那较大条鹅肉吼，伊可能是怕心的空心、啊、所以讲你要选买的时阵爱多加注意。你若讲买剃头哥啦，个漂白的鹅肉，还是讲已经加脆的吼，伊气味甲油耗吼，拢得差一点咯，较无哈尼有效。啊，咱来讲到鹅肉吼，既然这尼啊好，有啥咪款的功用呢？搁再甲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甲关心哦。鹅肉啊，牛蒡一向被认为讲呢有真好的利尿作用，这我都感受到哈，并且呢，有人讲伊是一种解毒的食品，有增进腰子功能正常、促进代谢作用，啊，会当呢增强吼发汗的能力，净化掉咱的血，使得全身的活动会当较正常，麦当和咱身体解出来水分安怎自然个排出来，啊，你也讲个鹅肉。好、哦，甲磨磨咧，哈、哦，磨成泥呀，好、哦，青汁，讲对着肠啊内面一上的发觉，哈、哦，还是讲腹肚疼，哈、哦，拢袂歹。那鹅肉讲有保暖的作用，所以那会惊寒胃寒的人哦，讲完了好个袂歹啦，哈、哦，这是鹅肉伊的一个好用，哈、哦，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报告。啊，虽然是袂歹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那个动作吼，即、這个是不得来讲吼、哦，比较是安怎讲，就是讲其他的功能吼，是不是真正安尼这个无一定啦吼，每只人体质无同款，但是讲呢就是讲卖过量吼，啊咱三不五时啊，像我妈妈的滚汤啊、掺排骨嘛好食吼、哦，啊还是讲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麻酱牛蒡的料理也不错，鹅肉300公克，川醋、莲滚水、芝麻酱，还有你的调味品，糖啦，一些辣椒粉。鹅肉要怎做下皮，皮给它烤掉，洗好清洗，用刀背给它轻轻拍拍的，给它小块这样有鼻开了后，切做差不多5公分的长度，直切跟对半切，水放入鼎底，差不多鹅肉的两杯，鹅肉甲倒落，醋啦吼，甲滚差不多5-6分钟了后，勾起来甲第二打，搁再来甲莲滚水啦、芝麻酱啦、调味品啦、糖啦，全部甲搅搅悄悄的，搁再含鹅肉吼，甲拌拌的，放伫看你要放伫鼎位啊啦、盘啊啦吼，搁撒上这个辣椒粉，这就是好食的麻酱牛蒡哦，哎这。拌拌的凉拌嘛是袂歹啦吼，还是讲你要滚汤啦，或者是讲有诶食普诶，在人介意。你看即卖呢，拢有新诶吼，各家加做安怎？他那个的搅得碎碎的啊，做做茶包泡茶来啉，用心来讲是袂歹啦吼，和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哦，感谢收听。

0: 来听众朋友哈，亲情难下跳起来听歌哈，礼拜一希望是 Happy Monday 哦哈，那这个再冲一波，下礼拜哦，下礼拜你要放这个四天的中秋连假了哈，今晚开始早温差白天热哈，那防晒者追分波枪外套还炸了哦，因那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柔润容保养品广东华西赞助提供，哎，独家大哥是困起来哟，0932550的卡我这哈，来明仔套餐来电华西。在 FM 105.5空中再会，260233等你。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0: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这首歌曲是可怜迄个小姑娘，伫这呢为听众朋友播送，非常感谢你。亲爱乡亲好朋友，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的节目，你都爱达工，保持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因为只有呢，吼，这个欢喜的心情才会当带予咱健康的身体哦。这呢，达工保持欢喜的心情，已经呢吼健康一半，啊，搁一半交予咱的亲呢吼来甲你照顾。那么乡亲好朋友一百分哈，大家做伙呢健康。空姐巴黎哦，来乡亲，谢谢大家。这部当中的电话，咱来听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阿你呢？吼，随时拢会当卡通，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咱的电话是这个呢，2205-2233。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加空。数哈，啊那是你听的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哦。那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在你报告一摆，你甲写起来抄定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刷了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的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先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哈。啊，咱家葫芦朋友呢，做好准备，稍等你，得当打电话起来。咱薯片要点歌，3点就来开放哦。谢谢大家，为你播送这首歌是这个台版木色社会来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大阪暮色哈，拍摄都讲呢啦，小夸客就安尼啦哈。来，今麦呢，后边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今日想邀请到咱的姊妹朋友来点，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来头前加控诉哦哈，赶紧来点歌，谢谢你，你好。
1: 你看你好，
0: 郭主任你好，
1: 我要点白冰冰的梦无梦中人，
0: 梦无梦中人啊哈，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好，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你看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
0: 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啦哈，好，
2: 谢谢，
0: 安尼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好。喂，你好，
3: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我第一首《人生公路》专业文唱的，
0: 《人生公路》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4: 庄正凯的《天下该醉我独醒》，
0: 庄正凯的啦哈，《天下该醉我独醒》，好，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你好，
4: 你好，李青，
0: 嘿，
4: 我要点那个日文版的《伤心太平洋》。
0: 伤心太平洋你记办的啦哈，
4: 对，
0: 好，再来做一安排哦，
4: 好，谢谢你，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李青姐姐你好，
0: 嘿，你好，
5: 麻烦你帮我报一句阿杰的南望的西部山，
0: 南望的西部山，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你好，
6: 你好，
0: 嘿，
6: 点歌，
0: 点歌多好，最后一首呢，
6: 啊，天啊，
0: 对了，吊车
6: 尾，厉害，
0: 哎呦。哦，你以前要去跳一个运动操无？
6: 运动操，
0: 哎，运动操讲个做 Lucy Lucy， 你哪会这厉害？哦，哎，运动操啊，
6: 嗯，
0: 哎，配乐啊，拢讲 Lucy， 你哪会这厉高？安尼就对啊。啊，
6: 头一届前一
0: 讲，啊，你敢是 Lucy？
6: 不是，
0: 啊，不，你改这厉高？
6: 不是，
0: 啊，你不是 Lucy 哦？
6: 不是，
0: 啊，不，你是啥？
6: 我是我，
0: 你是你，你的名叫做我。
6: 嗯，我就是我。
0: 这个哎，足久无甲你讲啊，讲好做哈，囡仔错起晒起下啦。吼，足久无安尼讲啊嘞吼，是哦。
6: 啊，袂记就好啊。
0: 袂记袂使啦，咱都要定定提出来复习。
6: 哦。
0: 你唔知读册爱复习吗？
6: 啊，
0: 记人名嘛是。
6: 痴呆症定咧讲过去的话。
0: 无啊，这会记就只是无老人痴呆症嘞，无过去的代志拢袂记就老人痴呆症啊嘞。嘿呀，
6: 我嘛哪来哪袂记的啊？
0: 对啦，拢会愈久以前的代志记录掉，啊，今麦新的代志拢记袂掉，真的。嘿，我今麦唔，
6: 安得是扣分。
0: 嘿呀，今麦有当时要记人的名记袂起来，
6: 哎，
0: 以前记人的名吼，足够记。哦，啊，今麦看到人讲，记袂起来呢？
6: 想
0: 无啊，尤其是今麦人的名嘛，足歹记的啦。
6: 啊，咪写侪字嘛，想听故事无？要安怎写呢？
0: 所以讲，我跟你讲，你就是拢用拍字的，对不对？用拍字的，拢会袂记真吼，这字要哪写？我姐姐嘛是
6: 拍袂出来啊。
0: 嘿，字袂晓写，写袂出来啊，拍字的拍会出来。注音拍会出来，啊！要叫你写写袂出来，
6: 无写袂出来，啊！就爱换个注音的啊。
0: 对啊，就是讲用注音的吼，安尼拍这个手机还是电脑拍字拍会出来，对不对吼？啊，叫你用笔写写袂出来，想一波。
6: 你看别安怎？
0: 啊，我姐姐嘛是啊，写袂出来，佫会写唔对。
6: 哎，我来跟恁姐姐结拜者。
0: 安尼吼，会使你当跟阮姐姐结拜，阮姐姐人足好呢。
6: 对啊。
0: 人足古锥的，无心机迄种
6: 的。啊，那你刚要介绍熟识者。
0: 哎，比我要佫较无心机的迄种的。
6: 呀，
0: 真正我得咧无心机啊！我得咧无心机，还佫愈无心机。我唔是干那无心机尔，佫无脑。
6: 你是老好人，
0: 唔通做老好人，拢会被欺负。哦，会晓通去保护家己，随便不能随便答应别人，要适时的说 no 哈。安尼知无啦？啊，你讲要听对首啊？
6: 我听蔡秋凤唱的《金包银》啦。
0: 蔡秋凤的金包银哦，
6: 哎，真久无听人点
0: 嘛。对啊，你这首歌你搁会记着咯？
6: 前两天在放路在咧放咧。
0: 我想讲你拢未记着啦，啊，搁会晓点这只久的歌哈？安尼算你无老人痴呆啦，哦，啊，你都阿伯老的老人痴呆。
6: 我真老了。
0: 你还搁作少年呢？
6: 我老了。
0: 真正的出来抛绣球，搁作一个人要接的啊？
6: 安尼，那就是无目睭啊。
0: 啊？
6: 目睭客客啊，
0: 目睭放个客客安尼就对了啦吼。
6: 系啊，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若泡小酒，我嘛要来接啦。
6: 哦，你接要创啥？
0: 接转来
6: 办了你边仔个呀？
0: 接转来做苦劳啊？
6: 哦，
0: 化东化西啊，对不对？安
6: 尼就成就感咯。
0: 安尼就对，啊无嘞，要接转来创啊，对不对吼？哎，真正目睭客客嘛，个要甲接。
6: 接饭去接饭啊！
0: 目睭客客嘛，要甲接接转来做苦劳，接转来贴砖啊。无
6: 啦，接饭去接饭啦。
0: 接转来贴砖啊啦！你唔是做好贴砖啊吗？
6: 还好。
0: 你会晓一个人会当贴啥一个护钉哦？
6: 无啦，护钉是要创啥？
0: 啊，无贴啥？
6: 无啊，头水的部分拢会晓啊。
0: 哎呦，该遮高啦！
6: 哎呀，微头啊，加迄落啊，加抹壁啥，迄拢会晓。
0: 你都全部拢
6: 会晓啦。
0: 所以讲，你都一间厝都会当起啊。
6: 啊，一间厝我拢家己，我拢唔免师傅嘛，唔免小工，我家己哦，家己抹，家己浇土安尼。
0: 你一个人会当起一间厝哦？
6: 会当家己做一个边呐，
0: 吼，会当做一个边啊，厝顶嘞，
6: 嘿，厝顶无啦，厝顶爱师傅，嘿，爱专门来看厝顶的师傅。哦，
0: 所以讲四口恁当个边，你拢会当家己做啊，做好了，
6: 外包无讲啊，
0: 吼啊，做好了才叫人来看厝顶就对啦。
6: 嘿，今麦厝顶嘛，国康爱上来看。
0: 吼，哎呦，安尼啊，我个只无知识啊，可怜咯，好啊，啊，对，你个吧。
6: 好
0: 啦，你我帮啊，
6: 好啦，好啦，拜拜。
0: 来，这个真久无甲青霞开讲啊，开讲两句啊，啊，因为吼最后一首歌才当开讲啊，你若中午卡起来吼，开讲了阿伯边伫咧等呐，所以讲咧拄多好最后一首歌吼，所以讲才当咧开讲两句啊，啊，大家免想起我已经叫伊来领我吧。来，所以起来来听歌，这首歌就是《相见在明天》哈，这上好咱的林大哥，感谢林大哥给俺的听歌杯三品，谢谢你哦。

来继续关的是邓丽君所带来《相见在明天》。乡亲朋友，古早人是不咧加他们的啦，吼、哦。这古早人呢，那是这个真他们吼，代志大得大条啊呢，吼、哦，是不是？啊，那是今麦人吼、哦、是有伫咧加他们，但是呢吼、哦，咱不咧看时辰的啦。不离个那个讲究的人哦，买去看时辰呢。有一位命理师吼、哦，最近伫咧提醒着民众讲，加他门都爱讲究着时辰。啊，这加他门个爱看时辰哦，熬迄个合作美国时间。来，乡亲朋友，但是咱相信咩迷信哈、哦？我们就是相信，但不要迷信啊。所以讲，这个命理师建议咱呐吼，那要加他门，那么尽量选在什么时阵呢？选在呢吼，下早啊九点到下晡三点来进行。讲这个时段阳气上盖旺吼，这个呢合作吉时，这个时段上盖适合着呢吼去修正他门，伊特别伫咧基础讲呢下到五点。你后头应该尽量避免，因为这个下到五点了，阴气转强，容易将这种贵人运该加掉去。所以讲呢，吼，这个下晡五点了，就卖加他们。但是有真侪人呢，哦，要加他们，拢嘛是下课或者是下班，哦，啊，这下课下班拢嘛五点过了后，对不？啊，无敢讲要加一个他们，得个爱请假吗？啊，那无得爱拜六礼拜啊，对不？哈，那是这个呢，命理师伫咧记住讲，真侪所在流行暗时洗头，但是针对着加他们这件代志，必须爱谨慎来对待。伊伫咧建议呢，民众把握着。上午九点到下昼三点的时间，吼、哦，这个时间进行着修正。认为讲这段时间呢，咱人的阳气最旺盛，吼、哦，想该进行，想该适合进行这一项的活动。啊，那是呢，吼、哦，这个反倒转来，下晡五点过了后呢，随着阴气渐渐增强，容易呢对着个人的运势造成着负面的影响，特别就是贵人运，吼、哦，这个方面呐、啊。所以讲呢，啊，这个命理师呢嘛提起着民众对着这个加他们。吼、哦、啊，这呢爱作注意，而且加掉的他们嘛爱小心处理啦。哎，用这个比如，咱利用加他们，加掉的他们拢嘛是落地涂卡。啊，这呢吼，因这个呢美容院拢嘛是安怎啊？这个扫帚提来扫扫了，多脱角啊。那我讲呢，甲咱加加的了，佫行难无啦。吼、哦，即卖人加他们，除非你的他们足长啦。那么呢吼，这个算讲这个算美容院呢吼，这个加他们的他们店，伊就甲你问看你加。这他们加起来要老的无？啊，有的人他们足长吼，会去捐呐，可以捐你的长发。只要你的他们无去啊，顶过啦，无去逆过啦吼，安尼话吼，就是可以捐出去哦，送给一挂需要的人哦。就是讲有一挂啊，这个伫咧做化疗啊吼，想要戴假发的人哦，你也当送给因呢吼。所以讲呢，除非啦，他们足长啊，这个呢吼，理发师啊吼，美容师在门看你他们要修起来无啊？啊，那无他们短短啊吼。黑龙马现在加盖的那几头卡少少的个特价啊，啊！但是呢，这真正这卖人，噶不我都做噶高。讲呢吼，这个命理师建议咱吼，加起来他们爱用红纸，还是红包都话加伊呢吼，这个啊包装起来吼，然后呢爱加蛋入面呢有挂，而这个本色汤啊，这呢代表讲将霉运改封存起来啦吼。伊的强调呢吼，卖好人家的他们打来打去啦吼，嘛呢袂使吼，这个和他们吹入面本色汤。咩垃圾桶啦，粪扫桶会使啦，垃圾桶袂使啦，吼、哦，即、这个马桶啦，吼、哦，歹势讲唔对去，会当呢吼，用即个红包袋甲包起来了后，等伫个呢吼，即、这个垃圾桶，但是绝对袂使呢吼，啊、哦，即、这个呢落伫马桶，啊那无可能会甲你冲散着你的灾库，那是按照着即个步骤吼，正确来处理，吼、哦，你会当得到意外好运呐。所以讲呢吼，啊、哦，即、这个命理师伫咧提醒讲，加他们就是爱安呢，但是即摆咱若去外口吼，去有即个美容师加他们，你甲伊讲，啊，你敢袂当甲我的即个他们？吼，扣起来，我要用红包落个戴起来吼，然后吼，该当地粪扫当，这呢吼，应该美容师会照做啦，但是伊会感觉你怪怪啊。所以讲咧，一般咱来去用加他们，拢嘛加加他们落地涂卡扫扫的，因为扫扫的就脱角去啊。有当下吼，卖呢，有当下嘛是卖扫啊，就是等下呢吼，这个算讲加一两个，你后再来扫，啊，这他们一定互人打掉的啦。
哦，这头毛落地头壳一定打来打去的啊，所以讲哦，其实你若去外口红夹头毛，真的无红夹到你的头毛嘛是足奇怪，你无可能讲啊，甲这个美容说，拜托，你莫甲我夹到我的头毛，赶紧甲我扫起来，应该咱拍摄讲讲安尼吧，哈、哦、啊，所以讲呢，哈，真正有当时呢，哈，这个一寡呢，这种风俗哈习惯哈，有当时咱就是拍摄去实行呐，哈。不方便啦、啊、吼，拍摄佫不方便啦、啊。啊，你啦，真正照安尼做，真正别人会感觉你怪怪。来，用小朋友吼，啊，不管如何啦，你啦，总讲咧吼，这个相信吼，你得当安尼做，吼、哦，你管他伊，别人讲咱怪怪，咱想要安尼做，运气好，咱得个安尼做啊，吼、哦，是不是？啊，但是如果那是吼，即卖人直咧讲讲，无见无记，食百里啦，呵呵呵所以讲咧吼，相信啦，啊，唔免想过头迷信哈。来，咱即卖来听歌，这首歌叫做《忙不忙》。中林，这位形象。

0: 你好，嘿。
1: 啊，你好，雷清。
0: 嘿嘿，是。
1: 嗯，我就是去有教育活动迄个有无？
0: 好好好，来讲过嘿。
1: 啊，我再去中国医药学院吼。
0: 嘿。
1: 复诊有无吼？
0: 嘿。
1: 那医生看到我讲惊一跳，讲啊，你本来来的时候用四脚拄啊，搁再用两脚尾在行路有无吼？
0: 嗯嗯。
1: 啊，这摆你太用脚会打地有无吼？啊，你是食啥物件哈？啊，我就坐骨碌用个看有无吼？伊讲吼，啊，最好药啊呢。啊，这阮吼，老爸老母，阮阿公阿嬷拢有咧食呢。
0: 哦，这因家的人也在吃我们的骨肉用就对了，这广告哦。啊，你刚好有杂志刚好提好看呢哦。
1: 我挑几个好看，挑讲的。
0: 这个医生好呢，为什么你不知道有很多医生好，都叫人不要吃这个营养的补给品啦齁，这吃其他的东西，啊，这个吃药就好，啊，但是呢，这个医生好呢，齁，
1: 还
0: 会跟你说这是好东西，代表说这个医生齁，诶，真好，嘿。袂去反对人食别种物件，吼、
1: 哦。讲因阿姐嘛食，是因阿姐嘛中医的呢。
0: 安尼哈，哇！啊，这医生、嗯、哦，医生迄是中医师就对啊啦吼。
1: 无因阿姐中医。
0: 哦，因阿姐中医啊，伊是咧看西医的啦。
1: 啊，伊在中国医药学院。
0: 哦，啊，伊是看西医的就对啊啦吼。
1: 嘿，
0: 安尼哦，我甲你讲吼、哦嗯，真正迄有可能就是因爸爸妈妈咧食，食了好，佮报因阿公阿妈食，因为这支产品食咧到底，咱的脚真正足用诶。安尼感谢你呢，嘿。嘿，
1: 因阿姐做中医师啦。
0: 好、哦，因阿姐是中医师。
1: 我知影你的好物件。
0: 好、哦，安尼吼，谢谢你啦，
1: 嗯、
0: 嘿。
1: 嗯。
0: 好、哦，安尼吼，甲甲咱斗小步呢，啊，希望你赶紧好起来，会当将这四脚乖啊。
1: 我都做买一四阿毛。
0: 安尼吼，对对对，啊，希望你吼会当呢，赶紧将这四家乖安尼甲放掉吼，会当好好行路。啊，您刚爱注意啊，吼，然后看到狗，你就足惊啊，对不对？
1: 嗯，
0: 即卖若看到狗来咧，甲你叫你会惊会袂啊？
1: 哎呀，咱袂惊，迄昆凉狗。
0: 大只的昆凉狗，甲你算讲，甲你骂得对，甲你叫，甲你骂，
1: 啊，你拄啊跋倒，
0: 甲你骂甲跋倒的啦吼。所以讲，嘛伫只提醒大家爱注意。那乡亲，不要感谢咱这位姊妹伴，甲咱做分享见证。乡亲是大，咱的肯要提醒到你，咱人真正袂使跋倒，脚若跋得容易跋倒。你讲若去有车撞着。吼、哦，还阿是讲呢吼，即、这个呢吼，骑车跋倒种种吼，这拢是非常严重的代志。而且更加多就是伫厝内底跋倒吼，所以讲用即摆袂使跋倒。啊，咱人咧走路会走甲跋倒吼，阿是讲伫厝内底骨折吼，一个跋倒一个摔倒呢吼，真呢有可能就一世人拢坐伫轮椅顶啊呢，足危险呢吼。所以讲咱咧肯直接提醒着你，啊，咱咧脚一定爱用，脚若用的人吼，甲袂跋倒啦。真的啦，而且咱的年岁愈来愈多吼，愈容易跋倒啦，吼。所以讲，你爱食骨碌用来照顾你的双脚，和你的双脚作用。这个双脚呐用真正袂跋倒啦，双脚呐有力真正袂跋倒啦。啊，无小小一个跋倒吼，迄度有够严重严重啊，吼。譬如讲，亲像咱的肩吼，我这呢吼拢去红做这个按摩推拿，本来。阿伯车祸之前，我都拢有伫咧做这件代志啊，因为我都习惯吼，爱去用推拿按摩，一礼拜差不多一摆，还是两礼拜一摆。啊，当时去用捏脚的时阵吼，这帮我捏脚的吼，这个师傅拢讲，你的脚足厉害呢，你安尼伤甲遮严重吼，哇，这手术的。这个呢吼，手术的刀痕这么长哦，代表足严重嘛吼。伊讲你的脚阁足柔嫩呢吼，啊尤其头吼足柔嫩呢，摸起来拢足完整呢吼。伊咧讲你也是喏，因为拢会讲亲滴落按摩嘛，咧讲你嘛吼。啊，我讲嗯啊，这呢吼，别人敢唔是安尼？伊讲吼，伊抓到一个吼跋倒的啦，跟他跋倒哦，去大卖场哦，啊去骨折啊，吼去骨折啊。结果呢，大卖场赔30万，伊讲30万哦，提来买药啊，价都无够啦。吼、哦，阿姨讲咧吼，真正卖讲买药啊，只啦，干那互伊推拿啦，廿零都无够啦，因为逐礼拜拢爱廿一摆，伊讲若无去有廿好的卡吼，真正袂拗弯啦，顶翘翘啦。阿姨咧讲讲，若廿到迄个朋友吼，迄跋倒的尔呢，跋倒的尔哭掉尔呢，吼，伊讲若廿到迄个朋友吼，伊吼拢是安怎廿了，伊就无法做搁再廿下一个啊，因为伤钉啦，迄卡伤钉啦，讲改遐钉安尼哈，就是无咧照顾啦，无咧保养啦，所以讲用车表。你甲看，不咧照顾、不咧保养的人吼，一个跋倒吼，就遮尼严重呢，吼！你甲看我这，我喏 足早进前，我都拢有伫咧食我家己的产品啊，尤其是骨碌用我拢照起工食，吼，要来补钙，要来照顾咧我的筋骨咯。所以讲咧，你甲看我车好食啊，你啊严重哦，即卖咧好起了后，脚阁遮尼柔嫩咧。所以讲咧，咱嚟听哦，就是本身有感受到，我甲你讲，这支产品你爱食，骨碌用真啊够力。卡有够好诶啦，吼，骨力卡食骨碌用有够好诶，所有卡诶问题拢会当挖靠骨碌用啦。啊，你要补钙，咱诶即个骨碌用内底吼，嘛是有骨棒甲骆甲，这就是上好诶动物性诶钙，足好吸收诶啦。哦，提防着咱受伤去，所以讲骨碌用你爱食，尤其是大足好顾咱诶吼，即个咧身体筋骨多，即支真正是上好诶产品啦，真诶啦，一定爱来食个俗啦，用上俗诶金价买着上好诶产品吼。一盒1500块尔，一盒1500块尔，来个买着咱丽卿甲你介绍的这个骨碌用吼，1500块，吼，一盒1500块尔，赶紧吼，卡电话来询问，来订购，有登记拢有准算吼，有登记拢有准算，谢谢大家哦，赶紧来个买以上广告哦，所以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苏念烈风拿起齁、哦、来听众朋友做会来欣赏来做会听啊。

0: 哇，杨昭君，我昭君。
1: 昭君哦。
0: 嘿。
1: 昭君，你骨碌用被爱一买迄、那个买被骨碌，你等我，我上山
0: 看。买一桌，我已经买五桌啦。我是讲吼，恁讲做会用到月底啊吼。
1: 你讲要叫？
0: 乌鸟站、黑猫站，
1: 好、哦，你要叫白豚、黑猫站啦，哈。
0: 嘿，我家己去提
1: 啊。你家己去提哈。
0: 嘿。
1: 好，好，好，安尼我再家己做处理哈、啊，谢谢你哦，哈。
0: 好，
1: 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来，乡亲和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华语丽丽村，每一天两点钟，跟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赶紧抄起来，好，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7-335，落这部你后拢会当卡，吼、哦，卡来顶杠注文产品够健康。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7-335，0987-6177-335。来，乡亲朋友呢，吼，这个啊，算讲秋天，吼，即卖呢，吼，这个啊，中秋的季节，吼，中秋的季节，吼，真正是大家都开始食油啊。这个油啊，吼，是我足爱食的果子啊，吼，我非常喜欢吃柚子，吼。我感觉讲油啊，吼，伊甲别种果子不共的所在，就是呢，伊啊，吼，这个纤维啊足有够，而且也袂伤甜。吼、哦，你若准讲别种的果子啊，吼，话拢伤甜啦，伤甜的果子啊，我食咧到底我会怎么讲？吼、哦，不太那么喜欢啦。吼、哦，当然啦，亲像荔枝遐尼甜吼，我就觉得很好吃，但是袂当食伤济啦，不敢吃太多啦，吼、哦。啊，这呢，吼，这个足济果子拢足甜，甜度拢足高。啊，那是油啊，吼，虽然讲哦，伊的甜度嘛是不哩啊高，但是你食咧到底袂感觉讲亲像其他果子啊，迄种的甜度吼，食咧到底有点腻，吼、哦，有无？啊，那是油啊呗，吼，油啊，食咧到底吼，这个甜甜，但是呢，就是有高纤维，吼，啊，而且水分也蛮多的。但是你若要食油啊，爱足注意，吼，这个油啊呢，吼，一定要避开掉有一寡呢，这个油啊，吼，油啊呢，吼，你若总共无避开掉四种的油啊，那么恐惊会增加着副作用，而且佫会产生着毒性。咱即卖就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因为最近大家拢在食油啊，亲像我嘛去买迄油啊，哎，今年油啊吼袂介贵诶，蛮便宜的，不会很贵，而且蛮好吃的哈。伫即个中秋节的前后，袂少人拢会吼，安尼呢，伫厝内底呢买真侪油啊，放咧更会消水哈。啊，这油啊有消水了，继续好食，啊更加好白哈。啊，那是即个油啊啦，文旦。那哈，拢是伫最近足应景的果子啊，而且哈，别个季节你要食个无呢，都、就是爱伫这个季节当中呢，哈。不哩个营养师呢，吼，伫咧甲咱提醒讲呢，时常见到的这个呢，文旦油热量是无甲外悬，维生素 C 含量嘛算袂歹哈，但是伊油源也是有天然的糖分呐、啊，真呢好食刷嘴，无小心食伤济，油源对着咱的身体健康造成着负担呐。此外呢，这个油啊可能影响到部分药物代谢的速度，进一步的增加的副作用，甚至呢，吼，有这个风险。

讲你就是一边安尼看电视，一边开讲，一边食，食咧到底就伤济去。虽然讲这个油啊热量无算讲足悬，维生素的含量嘛袂歹，但是一摆若食伤济吼，也不可以哦吼。水分的量呢吼，这个水果的分量就会超标啦吼。唔但如此呢，你即摆若食伫咧服用着特定药物的人，更加爱注意，油啊可能造成药物的交互作用哦吼。所以讲呢，伫这个部分哦，要特别注意吼，要特别注意。注意哈，啊，这个油啊到底是袂当加什么款的哈？这个什么这个呢油啊啦，到底袂当加什么款的油啊呢？哈，来做伙食呢？哈，这其实啦哈，乡亲和朋友拢爱特别注意哈，都要特别的注意哈，都要特别的注意。咱来听咧，节目当中呢，买个听众朋友做伙来做了解哈。啊，咱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呢哈，再加听众朋友做伙开讲。这首歌其实江阿文所带来人生公路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人生公路哈。乡亲和朋友呢，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表头前爱加空数。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的感谢哦。啊，咱乡亲朋友呢，吼，这个现场的电话吼，你拢会当随时靠通，随时靠通，线顶甲线卡，我拢会来接听。啊，那是咱到今摆这个时间哦，现场的节目你较不方便卡电话，买当呢，到家己用到其他诶这个时间哦，直接卡到来听的手机啊。啊，咱来听哦，就亲像咱家己的直播间啦，咱家己的兄弟姐妹同款啦。所以讲呢，随时吼，你拢会当呢这个卡我的手机啊吼来。问产品哈，啊，这个呢，吃健康哈，哎，记住了哈。啊，你即卖呢，都会当将咱的听的手机啊，哈，何必该输入呢？伫咧手机啊当中啊，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0987-617-335，搁再报告一摆哈。来，用车票，即卖呢，吼，手机提出来，甲输入入去，直接吼，输入了下电台的听。林刚，你来要吹就吹有啦，你唔通跟他输入无啥名呢？嘿，为何比如讲直接甲输入入去吼，啊，无啥名。无吼，啊，唔知讲这什么人，佮卡来讲，唔讲阿里想啊，再讲爱下等待的听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哦。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咪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乡亲和朋友，回到到咱第二阶段，咱的节目当中，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这个时间的部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嘛哈。来，今麦要点歌的好朋友电话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只有三首歌通点哦，所以讲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 你好，李庆霞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姓陈啦，哈，我是点着歌啦。
0: 嘿，好。
1: 这个四月万号，
0: 什么呀？
1: 四月万号，
0: 四月哦。
1: 四月望雨。
0: 四月望雨哦。
1: 嘿。
0: 哦，四月望雨，
1: 这什么？这马尼四月。
0: 这什么人唱的啊？
1: 凤飞飞。
0: 凤飞飞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2: 来，你讲你好。
0: 嘿，你好。
2: 彩色的恰恰，
0: 什么的恰恰？
2: 彩色
0: 啊，
2: 彩色，
0: 彩色哦。
2: 哎，
0: 彩色的恰恰，林秀琪唱的哦。
2: 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哦，哈。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林秀琪《好运连连》。
0: 好运连连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点歌点墨啊，一首优美的啦，来，你好，
4: 你好，我要点陈林杰《风筝泪》，
0: 风筝泪哈，啊，这优美的不一定播得到哦，哈，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啊，点歌点到这，佮点落去呢，惊讲播袂完，所以讲甲听众朋友讲歹势，哈，所以起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天下解醉。我独唱啊，这位来欣赏。

来，咱来讲到这个中秋这个前后吼，大家拢在吃油啊。其实这个油啊，加着葡萄柚呢吼，虽然是共属于芸香科，但是并不是共一种的果子啊。其中的葡萄柚呢吼，所含的这个呢吼，这种呢富含香豆素呢，对着药物的代谢，伊的这个抑制作用更加强啦。啊，那油啊嘛是同款有这个作用，但是无葡萄柚遐尼啊强哈。食油啊呢，到底有什么禁忌呢？因为这个油啊非常的好食，所以讲呢，有当时啊吼，真正足爽脆的。嘿，油啊食咧到底足爽脆，尤其是吼啊，这个妈妈啦，安尼个油啊备好好啊，放伫吼，这个呢啊水果篮内底，啊你免阁再去备。有足侪呢，妈妈吼真正足贤惠，拢将这油啊备干咧，一周一周备好好，安尼底下互大家摕咧食。嘿，油啊呐备好吼，安尼摕咧食，真正拢会食超棒啦。所以讲哦，一定爱特别注意，要特别的注意。食以外禁忌包括着啥？你的肾功能异常的有机功能较歹的人，袂使食这。搁再来就是糖尿病患者嘛，袂使食这。以及胃食道逆流的人，也有消化道吼比较较虚弱的人，过敏体质的朋友。啊，个有孕妇哦，或者是容易卡手尾啊拎机器的人，一个有的是你伫咧食特定药物的人，袂当过量来食油啊，吼、哦，会使食，但是袂当过量，吼、哦，袂当过量。来先来讲到呢，这个腰子功能异常的人，袂当食伤侪油啊，因为呢，吼、哦，这个油啊含有高钾。高磷，啊，这呢，腰子功能异常的人，无法度顺利排出掉体外，容易增加。引起着啥高血钾，还是心率不整？所以讲你的腰子功能啦，较无好的人，你油啊袂使食侪哦，哈。佮再来就是啥糖尿病患者，吼，这袂使食侪。一粒油啊等于讲三分的果子量，糖尿病患者爱注意分量，吼。虽然你食油啊袂感觉讲咧足甜啊，但是其实伊的糖分嘛真高呐，所以讲袂使食侪，以免使着咱的血糖来飙升，哈。佮再来的禁忌，吼，就是啥胃食道逆。逆流的朋友袂使食伤济，因为伊话会刺激到咱的胃道哈，咱的胃食道的黏膜哈。这个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你若食了伤济，容易引起到这个胃食道逆流来发作，还是非常的艰苦的呢哈。人咧讲的火烧心呐哈，所以讲咧一下酸呐，加种种的拢很不舒服。先讲到这，来听一首歌，两米搁在。甲听众朋友来了解到食以外禁忌，来咱今麦咧要来欣赏的哈，这首歌曲是这个伤心太平洋哦，这首歌是日记版的啊，这回来欣赏，谢谢大家。

0: 来，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青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今麦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
0: 好，把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哈。
1: 哎，
0: 拢。安尼吃恭喜呢，你进前、欸、你进前啦吼，较悬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啊，就是感即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
0: 哦，检验过来，就是讲呢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是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即个分享，然后即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即个情形，真正吼，都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是是。
0: 三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还佫继续照顾。真哩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来，非常感谢咱大哥甲咱做分享。用这标鱼油真正爱吃呢，鱼油是健康的基础呢。我唔知讲有听众标无咧食鱼油无吼、哦？这真正爱吃啦，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啦吼、哦。啊，咱食咧巴肚内物件，你嘛唔知好啊歹啊。啊，即卖人不管你家己煮还是食外口啦，迄油拢是足恐怖的。你看迄哦，足侪油啊，连迄啊烤地油啊，都拢种中标你啊看，都拢种呢遮尼啊。哦，不健康，食咧到地个会产生疾病，迄个恐怖诶。所以讲咧，这吼、哦，你唔通以为讲伊会家己伫你的身体当中排出，哦，这呢有当时累积留伫体内拢会产生问题。你都爱靠咱的鱼油，鱼油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这就是咱人体当中上需要上好的油质。哦，这就是呢吼，欧米伽三脂肪酸伫鱼仔油当中提炼出来足顺呢，啊，单位足顺呢，吼、哦，顺多。真正有够悬的，这就是咧，请甲你介绍诺诺深海鱼油。雄心时代，吼、哦，你真正咧吼，唔通省这落钱，鱼油真正爱食，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吼、哦，面面俱到啦。全方位的啦，就是跟咱国家面面俱到啦，所以讲唔打工嘞吼，三项拢足悬的，再跟咱降落来吼，个人吼，和咱嘞一跳的这吼，一跳个非常诶，即个顺利吼，啊，个再来就是啥，就是讲嘞吼，啊，咱嘞亲像咱嘞好姊妹伴伫咧讲讲，吼，进前无食鱼油的时过马路吼，看咧到底讲要个11分呐，啊，11秒啦，要个11秒，结果嘞吼，诶、好，家在朋友家叫来讲，哎、欸，佮剩一秒尔，你家要行过讲，哎呦，要求迄真正嘞，看作动作11秒安尼嘞，啊，结果食鱼油了后看佮硬啊啦吼，真嘞袂佮再强嘞吼，1秒动作11秒啊啦吼，啊，佮再来就是啥，出门袂佮再嘞，唔知要惊东啊惊西，出门袂佮再佮底下怀疑讲嘞吼，咱嘞即个家属乖无门有色无，拢袂去怀疑啊啦，真嘞吼，足精光的啦吼，真正足记会掉的啦，所以讲鱼油的作用真正有够侪啦，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啦，乡亲好朋友你唔通无食，好你唔通无食，这个产品真正有够赞。咱的轻松介绍的沙尾鱼啊、拿石的客啊、诺诺深海鱼油，看要甲咱的轻定岗注文，或者是呢吼，到指定药房去个别拢会使吼，拢会使。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加注文哈，询问到位买拢会使，我只要定期专人送到厝也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咱来听个你播歌，咱现场的电话哦，抄起来，刷听刷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表头前加控诉，啊，听众表你来卡来，我不接电呢，好，再麻烦你搁再卡，因为电话足多，吼，电话足多。啊，那是你听的手机啊呢，吼，用这么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吼，你听的手机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啊，今日呢，咱来听家的听众朋友来了解到食油啊，会禁忌吼，食油啊，食油的好处唔免我讲啦吼，其实呢，大家拢知，但是禁忌爱作注意。这个呢，食油啊呢吼，第五项禁忌就是啊，第四项禁忌就是消化道甲虚弱的人，这袂使食伤济。平常时你的肠啊胃呢吼，那是较敏感的人，食伤济油啊，可能会刺激到你的肠胃吼，加速到伊的蠕动，容易倒下吼，容易拉肚子吼，所以讲爱特别注意。啊，那第五个食油啊禁忌就是啥？过敏体质的人未使食这，对着油啊，吼，或者是内底含有物质过敏者呢，可能诱发着皮肤会安怎起疹呐，吼，发疹，啊，个会巴肚疼，所以讲呢，爱特别注意哈。第六个禁忌就是呢，吼，这个孕妇哦，孕妇如果呐食着含有钙离子阻断剂的这个安胎药，你就应该爱避免食油啊，哦，一定爱作注意哦，哈，你要去了解着医生开药的药啊，内底是不是有这个。安胎药哈，搁再来就是呢，这个油啊禁忌第七就是容易卡手背啊，恁自己的朋友，你嘛唔通食伤侪油啊。这个油啊偏寒烈寒凉，食伤侪可能滴输掉你的气血循环不好，容易呢吼卡手背啊，恁自己的人应该撇边接触伤过侪。第八项的禁忌就是啥？这个油啊呢吼内底有这个呢富兰香豆素哈，也压制着代谢酵素 CYP3A4 哈，诶中呢，这个代谢酵素，所以讲伊在滴输掉你血液当中的油不浓度伤过高，甚至提高着副作用产生的风险。譬如讲呢，吼抗凝血药，吼这种的药啊，你吼老在吃哦，这四种的药啊，你老在吃吼，你就是卖去吃油啊，吼。譬如讲抗凝血药，吼，搁再来就是抗血压药，搁再来就是抗血脂药，搁再来就是心律不整的药，你老在吃这四种的药啊，吼，你就卖去吃油啊。甘愿卖食油啊，咱蛮当去呢吼，创造着这个风险吼，你讲是不是吼？来，油啊禁忌也是不组合的是啥？配茶、配咖啡，啊个配海产，个呢配着高价水果吼。所以讲呢吼，这呢较禁忌哦吼。这呢如果哪加油啊做伙食，可能就会产生着副作用。所以讲食油啊，袂当配茶，袂当配咖啡，袂当配海产，袂当配着高价水果吼。这内向亲和朋友拢爱作注意，小等下咱再过来了解一下，为什么食油啊会加加，而这个食物来禁忌呢？哈，先听一首歌，哈，啊来，小等下长知识，来听歌《金包银》。

那乡亲好朋友，这油啊为什么吼，别当加茶、咖啡、海产加着高价，而且个贵价做位价呢？来，咱来长知识哈。这个油啊呢吼，禁忌，而且个食物组合的是茶加咖啡。你唔能讲呢，一边在咧泡茶，还是泡咖啡，啊一边在咧吃油啊呢？哈，这个油啊容易和咱身体排出掉。咖啡因的速度变慢啦，所以讲你若啉到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比如讲茶、咖啡，那么建议你得买东西吃以外，啊那无暗时你容易失眠、困未好，甚至会引起到心悸哈。所以讲你买个茶、咖啡做伙吃，啊这个以外呢，禁忌是不是也够有海产呢？啊为什么？来食药署伫咧指出，以外含有单宁酸哈，建议加条海产、丁丁各两百这个食物分开来食用。尤其是吼，这个肠胃道容易敏感的人，所以讲呢吼，这个你唔通讲啊，我都食吼，这个食饭啊，拢是食海产这一类的物件，食饭饱了后来个水果有无吼？啊，妈妈都捧出来啊，就是油啊，啊，结果你都食遐侪海产，结果今麦个食油啊，那么呢吼，肠胃道就会比较敏感不舒服哈。来，刷来去，咱来讲到。以外禁忌吼，就是唔通加着一挂高价水果做伙食。我的好朋友呢吼，伫厝内底伫咧切果子啊吼，拢是以外啃一挂啊，即个呢吼，算讲苹果啃一挂啊，拢切好做一盘呢嘛，互大家食。看你爱食啥，还是各种果子啊拢食。但是呢吼，绝对唔通加着高价的水果做伙食，因为以外本身就是属于高价水果啊，所以讲你唔通搁再加着其他高价水果呢做伙食，以免呢。你的血钾伤过高，引起到肌肉暴力、麻痹、心率不整等等的危险，吼，严重毛可能猝死。啊，高钾水果到底有啥物呢？哈，当然，你讲你讲高钾水果真侪好标嘛，哦，伫咧讲讲啊，提醒啊，高钾水果是有倒几项，来，譬如讲哈，即、這个譬如讲啦，哈，香蕉、葡萄。啊，个有哈密瓜，加条圣女番茄，这种的拢属于呢高钾食物，吼高钾食物，所以讲呢爱做注意，其实食油啊，吼真正呢吼，这个呢爱做注意的代志真多啦，吼真的蛮多的啦，所以讲哦，食油啊，你若总讲随食油啊，啊个随食一挂油啊，安尼。不好吼，会有一挂副作用，譬如讲降血压的药啦，啊，定情的安眠药啊啦，加着免压吼，即、這个抑制药啊啦，免疫压制药啦，还是抗吼癫痫的药物啦，这拢尽量唔通做伙食。为朋友讲咧吼，啊，这个过差不多两三点钟，敢未使？都爱看你家己本身诶，即个吸收加代谢，哈，即个油啊呢，吼，啊，这药品的代谢作用可能长达两三天呐、啊，因此呢，就算讲你已经长食油啊啦，哈，啊，这今仔日你得卖食油啊啦，啊，那无呢，吼，真的是蛮麻烦的，哈，所以讲食这油啊，禁忌也是有够侪呢，吼，但是油啊搁足好食诶，吼，所以讲你甲看，人健康哦上好啦，人若健康，啥物都会当食啦，人若无健康哦，真正食啥物都爱足注意啦，所以讲呢，吼，乡亲朋友这吼，伫遮，咱来听呢，吼，甲你做提醒哦，要特别的小心哦，哈，来，哈。四月傍好，哦，这回欣赏。

0: 在广告、哦，大哥，你讲你食咱什么产品？
1: 大北区同光湾啦，
0: 嘿，食桂冠，
1: 我四十岁啊，老男人啦，
0: 安尼哦，成熟的男人，嘿，啊，你八十岁成熟的男人，你食大北区食桂冠啊？
1: 食两罐啦，
0: 食两罐啊，食了安怎样啊？
1: 啊，食了之后放尿较顺啊啦，
0: 好，你本地放尿安怎袂顺？
1: 哦，落有听落啊，十滴啊，即拢个大北啊，
0: 安尼哈，啊，你八十岁啊，食两罐大北水膀胱丸，本地放尿十滴，即卖放尿足大北啊吼。
1: 哎呦啦，
0: 哦，所以讲你安尼特别打电话起来，甲咱做见证咧。
1: 对啦，做见证者。
0: 是啊，真有效吼，大北水膀胱丸足好诶吼。来，你等我一下哈，来用亲好朋友呢，以上广告。来，大姐，吼、哦，感谢你呢、啊。你安尼打电话必开讲做分享吼、
2: 哦。哎，
0: 来，这是广告、
2: 哦、啊，这都效果很好啊。
0: 你是吃什么呀、
2: 啊？我吃大北水，
0: 大北水膀胱丸吼。
2: 哎，
0: 啊，你咱进前是什么款的原因来吃大北水膀胱丸的呀、
2: 啊？因为我就是有那个糖尿病，你知道吗？
0: 哦，糖尿病跟着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没关系哈。
2: 嘿、啊，有吃西药啊，今日吃了。惊食了药剂会怕怕的吼、
0: 哦，是因为食西药惊讲药剂会被迫害得掉
2: 啊。啊，我顶下过去验吼，
0: 嘿，诶、
2: 顺时巧哩哩哩，
0: 诶、哦，对
2: 百几百外，
0: 好、哦，本地较悬得掉啊啦吼。
2: 对，
0: 嘿，啊，即卖食偌久了有甲咱即个改善啊？
2: 我食差不多要换两罐啊。
0: 嘿，
2: 啊，就有改善了。
0: 好、哦，要。吃差不多要换两罐，啊，搁再去检查吼，啊，这个数字就继续好啊吼。
2: 哎，
0: 哇，甲你恭喜呢！
2: 哦，这个产品很好哦。
0: 大北水膀胱丸这个产品足好诶吼。
2: 对，
0: 真正你是黄大姐吗？
2: 对，
0: 哦，谢谢你呢，你哥呢，
2: 专程
0: 打电话起来跟做分享，谢谢你做功德哈，
2: 好，
0: 来乡亲好朋友哈，大北水膀胱丸哈，这呢咱有这个腰子功能的问题，或者是讲膀胱功能的问题，拢来吃，拢来挖去，效果足好，国家认证的，真正有治疗的效果的，乡亲朋友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要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拢会使吼，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是林秀琪《彩色恰恰》，咱来听一下歌仔呢，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我诶，这个呢号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来听个手机，你随时拢会当卡，赶紧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来听个手机啊哈，咱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 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刷来去这首歌也是林秀琪的《好运连连》。

来，这首歌其实喝温点点哈，咱来听滴只嘛，别来祝福掉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会当喝温点点哈。来乡亲和朋友，时间已经来到掉这个秋天呀，啊，所以讲嘞，渐渐早晚温差哈，这点嘞变较大，你当时可能炎热，但是呢，透早加掉呢吼，这个透暗的时气温哦。足明显下降，吼，亲像这种天气足容易来感冒，因为讲秋天呢天气变化更加大，男性朋友除了注意着泌尿道的问题，嘛别当呢吼忽略吼，咱这个裂喉线的发炎吼，以这种的隐患，所以讲呢吼，在这个秋天的时候，裂喉线发炎嘛是常常发生的代志，啊，这呢包括着的泌尿、急尿、加着排尿的气疼、会阴部，或者是讲呢啊，这个腹肚。下腹部呢，吼，会安尼胀胀不爽快，那是发展变成慢性的裂喉线发炎呢，吼，那么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讲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哦，这种的病情就是比较容易发生，而且呢，二十岁到五十岁成年男性，吼，嘛是真容易来发生啦，吼。秋天呢，虽然袂当亲像热人大量来流汗，但是天气转凉了后，部分的民众可能因为无闲，吼，啊，都较不咧啉水，不咧。饮茶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那么就影响到泌尿系统的健康，裂喉线吼，这个裂喉线炎吼，这个发炎的掉，除了可能甲着泌尿道感染有关系，嘛有可能呢吼，甲着啊，这个呢，伫咧坑着导尿管啦、啊、手术啦、啊，啊，这个泌尿系统的结构异常啦、啊，啊是自身呢吼，变牙系统呢吼，这个疾病有因素相关，所以讲拢爱足注意哈、啊。所以呢吼，这个秋季啦吼，嘛足容易呢吼，和咱的射护腺呢吼发生一挂问题啦，嘛是同款啦，虽然无流汗啦吼。这个嘛，爱多加摄取着这个水分咯，哈，摄取着这个水分哈。伫这呢，加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提醒，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来，说的起这首歌是《风筝泪》哈，来，这首歌是《风筝泪》，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

来，谢谢所有亲爱乡亲，时间伫咧过足紧嘞吼，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 NONO 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古老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做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哈。在直播了后，别甲咱的轻杯产品，请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轻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大家好，我是和美鎮鎮長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鎮和丹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以上广告由和美鎮公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

0: 已经倒转来咯，
1: 成功倒转来啊！
0: 有呀，做戏空看戏工啊，就是讲哦，伫台下顶安尼咧做戏，迄种虚构的啦，啊、嗯、啊，所以哦，咧做安尼空空空空吼，好、哦。也为吼，古早时代较早咧，杨丽花咧做寡戏，即老一辈即阿嬷吼，哦，拢看到吼，看到咧肝神呐、海中神哦，看咧到底拢目屎流哦，安尼哦，好个啊，所以即个肝神呐，出街啊咯，红看咯，红骂咧，红红咁要拍死，
1: 对戏咧走吼。
0: 你看我普普，我就看你无无啦、嗯，啊，意思讲哦。也用来形容讲两个人哦，诶，迄个精神相当哦，互相哦，看袂起对方就对了、嗯、哦。所以哦，啊，你个你轻视我好，心目中无我，恁爸嘛袂瘾插你啦，要无要安怎对不对？要喝水烧盆呢？你若要想，你若哦，你若想要做牛，唔免惊无犁通去拖。即摆你若要做牛，真正无犁通去拖啦，哦。有啦，我山顶还有两张犁。
1: 有犁吗？
0: 有啦，啊，但是找无牛通去拖，
1: 对啊。无牛通拖，有犁无牛哦。
0: 意思两种解释，一种就是只要你肯定努力吼，唔惊讲吼找无工课。啊，第二种就是一般的父母拢用来责备这囡仔唔肯读册，哈。啊，甲伊骂讲啊，你安尼读册无用功，拢爱佚佗呢，爱摸飞，爱耍啊咧耍咧哈。啊，结棍行动啦！啊，无要读册，头歪汉字啦，哈，有诶无安尼，头弯酸啊，哈，哈哈，头弯死鬼！哦，我无跟你讲，迄较早屏东溪哦，屏东溪边哦，迄边啊拢种死鬼，啊死鬼哦，拢有迄歪窟啦，歪窟啦，一窟一窟啊水，啊打个酸汤哦，啊咧打水啊，啊开压死鬼，啊迄阵拢热人足热。啊！迄溪埔内底吼，爱点啥呢？点迄个稻草啊，点下遐，点规枝啊，规枝啊。啊，无你种西瓜吼，伊个西瓜会酸甜，啊，有迄手会扭啊，扭到遐你带落遐遐稻草，唔只袂有风吹，啊，无规丛拢吹吹开，吼、哦，啊扭咧扭咧，吼、哦，啊无讲迄中昼时啊讲无来，啊、哦、拜六时啊讲无去。溪埔墘啊，头晚食西瓜，吼、哦！啊，迄、那個、古早时代较早拢有迄西瓜料啊，吼！啊，都那底下咧压水啦，创啥个人哦，拢啊搭一下稻草哦，搭一根料啊，吼！啊，带内底惊伊热哩。啊，结果伊讲要头晚西瓜无嘛，讲看料人无，结果看一个查人底下偷听啊，哦哦，好你死，好你死，呀！大家走个起步，无人敢去头晚呀。呀，这个。你若鬼啊，我就是阎罗王。意思讲，你若是鬼哦，我就是阎罗王。意思就是讲哦，我比你较厉害啦，较精就对了。你比我较牛哦。你无嫌我秤头，我就无嫌你鱼后。意思讲，一个掠鱼的吼，啊，这个回到市场买卖，啊，一个喜欢啊吼。就甲买鱼啊，啊，啊，拢啊，秤头，秤头吼，明明这都，比如一百斤哩，讲九十斤尔，吼、哦，食人个秤头哩，吼、哦，啊，这个伊也讲你无嫌我了，啊，我无嫌你鱼后安尼，所以吼、哦，鱼后后后鱼多安尼，吼、哦嗯，你请我无用，吼、哦，你请我无用，就是讲。啊，你随便嘛，吼、哦，你走嘛，吼、哦，啊，我咧无用的，吼、哦，来来，你请我无用，吼、哦。别人交的拢是关公刘备啊，吼、哦嗯，三国时代，迄、嗯那个关公刘备的，就是桃园三结义啊，啊、哦，伊这较早关公，这几千年前较早就来咱这桃园吼，咱这迄个做新竹区的桃园啊，哈。来啊，三结义啊啦！啊，啊，咱交的拢是拿刀甲德气，拿刀就是讲拿刀姐啊，拿刀姐啊，较早哦，常听讲拿刀姐啊，拿刀吼，就是咱若要去乡村吼，啊，到垦丁的所在啊，边啊吼，拢看到啊，规丛关关啊吼，哎、欸， 啊，试试试，拢人外悬呢，啊，试试试吼，啊，一箍骨啊，发个叶啊吼，啊，试试吼，啊，伊有奈开花哦，啊，生出来像往来安一支，啊，那又够色红红哦，足像往来，啊，伊讲食真退火的蛮有影物，啊，我较早定咧讲纳豆哦，试试试无，比往来试较大支啊。啊，所以较早早人哦，若要从托客兄都，后尾也刷伊，啊，本来拢未刷，就带带迄早人就先约迄查甫，叫讲迄查甫讲去迄拿豆吼，迄个拿豆卡吼，去遐等衫裤烫烫哦，光光都要等啊，啊，就套因遐砖头的人，哦，托客兄，托客，迄查甫惊一下哦，衫裤拢无遐哦，全拿豆来全走出来吼。迄规身躯挂甲安擦甲，吼咁要烂呢嘿，所以讲哦，要拿刀拿刀，别人的囡仔死不了，别人的囡仔死不了，意思讲天下间吼，真大啦，人口真济啦，别人的囡仔，死了了，含我无代志啦，哦，意思讲甲我无关就对啦，吼，迄救命，救命别人哦，啊，所以讲安尼唔好啊，吓，安尼做人啊唔好哈，人哦，未使讲安尼哦，啊，就抓，互别人死安尼哦，安尼爱别人安尼有诶无啊，哦，爱大家啊，而且大家拢会当平安，会当健康哦，所以定定咱啊去迄庙寺咧拜拜，拢定讲哎，保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哦。对不对啊？我听咧讲，有一个查人无讲，哦，去挂去迄个做人个香槟无，哈、哦，啊，摕行李啊，去咧拜拜，啊，人济啊，啊，迄阵热人啊，大家拢穿短袖呢，我人济啊，迄、那个拄啊有那伫啊咧烧香啊，后壁人咧烧香伫啊咧拜啊，啊，迄、那个查人哦，用个行李伫啊拜了，讲哦，哎呀，众神啊，保庇护我。后边的人哦，因为人伊也拜落，伊也拜落。后边迄个三支香，伊触到伊的手口哦，啊，伊迄个查人嘴歹啦。伊讲保庇护我，啊，边啊迄个都爱触到伊的手口，讲啊，国困啊。后边的人哦，讲哦，这个查人哦够厉害，安尼用行李来的叫新民改保庇护伊国困，呀安尼啦，呀。还佫有一个，迄人有哪坐哩？啊，迄坐啥人有哪爱囡仔哩？啊，都爱哦，爱迄，迄都无国产时代吼，爱囡爱的尔啦。啊，迄对囡仔有哪人坐哩？啊，都咧看戏啦，晓？迄啥人爱囡仔咧看戏？吼，啊，伊啊都学伊吼，啊咧看伊，啊手拢掉掉。手有那小寡半，甲囡仔后壁躺咧，啊囡仔靠着走对只出来，杀咧杀咧吼，啊即嘛杀咧杀咧，结果后壁一个少年啊吼，人迄人安尼人咧看戏，咧看戏，爱要甲迄囡仔吼，啊锁那囡仔脚，佫锁唔着，说锁底下去，啊唔知啥话安尼哦，啊这查人还叫讲因这囡仔错赛了，然后我哎呦这啥话啊在？休息安尼啦，要休息的时阵，拄啊嗅到一个阿伯啊，这阿伯都嗅到伊的目睭落啊，安尼嗅到阿伯啊，你要知影，古早时代较早的人咧讲话拢较直接啊，讲无啊，啥物人嘛，晓啊，像边乌白狗啊，晓安尼啊，啊，即马阿伯啊，全对伊的目睭只过一格出来吼，全杀咧，全嗅到晕头去啊。啊，兴头吼，拄啊一个红阿婆吼，我那拄啊伫遐咧煎，伫卖现金地甲油食过，吼，迄油拄啊煎甲长，死者长棍呢。啊，迄个阿伯哎，迄个买啥物碗糕去，讲啥物偏乌白糕糕糕，买啥物人嘛，要像偏乌白糕。也全去顾到这阿伯啊，目睭阿伯啊，全甲迄糕片全杀咧，全休去哦。结果啊，迄个在煎油食粿，拄啊好水，拄啊油香滚，准备要咧煎油食粿哦。啊，迄个哥哥全甲喊来讲哇，得个钱啊，你遐是得个钱啊，得个钱啊，嘿嘿呀呀，安尼。 所以讲啊，咱听这闽南古早时代吼，呀，要别人的囡仔咧死不了，安尼唔好哈，要
1: 咱
0: 做人唔好哎吼，哎好，哎过节吃阿婆啊，吃阿婆啊，看到，迄人个台北哦，迄卫生所塞车出来吼。啊！因恁放假报道你啊，较早拢查某囡啊，你著知影查某囡哦，啊，拢超半个月爱去爱去迄签哦，啊，褪口袋啊，吼，迄互迄医生哦检查看有毒无啊，看有梅毒啊、淋病啊、啥物碗糕毒啊，是艾滋病啊无啦，吼啊排几排？哎，阿伯对啊，讲恁是咧排安怎个啊？伊讲哎，早人。迄查某敢好意思甲讲，阮伫趁嘞，啊要排要检查，晓安尼啦。伊啊讲无啦，啊都政府吼，都讲要发糖啊，互阮食啦，吼啊，晓啊我即马伫遮咧排来讲，吼啊，吼啊，景气歹歹啊，吼，我嘛爱加减啊发寡糖啊，吼，啊怪互阮阿孙食哩，晓。啊，即阿婆哪对排啊？伫排到阿婆的时阵。迄查甫人问讲：“婆啊，啊你安尼遐老敢有法哩？”啊，婆啊是讲：“迄糖啊尔，若无法哩，无喙齿无嘛用夹的。”嗯，我再无法哩，我着用夹的啦。人迄查某少年有法哩，啊你食老敢有法哩？嗯啊，我若无法哩，我用夹的，敢袂使？哦，啊，唔通啦，遐济岁啊，吼，啊，唔通安尼啦。啊，恁遮啊发一个糖啊，啊，就问甲全一支德国全白鸟，吼，无呢，阮遮唔是呢，啊，你唔是讲安尼啊糖啊？无呢，阮遮是迄查某人吼，啊，都即个网咖报道里迄查某咧谈呢吼，惊有毒，啊来咧啊检查啦，惊喂着别人啊，所以来咧检查。哇靠哟！哎呀，唔讲哦好，我还叫讲是要分糖啊！我就是讲，若分糖啊，我就加减分啊，哟，分够咧分，哟，糖啊，哟，有通我着你分，所以讲哦，也真正有影哦，所以哦，爱讲哦清楚啊。有一个头家吼，来到办公室哦，好讲头壳痛甲足厉害个。啊，一个职员吼，就讲头家伊个秘书啦，头家，吼、哦、啊，你是安怎讲？我头壳痛较足厉害呢，讲，伊讲我看爱去往看，伊讲唔免啦，我顶日顶两工头壳痛较强要劈去，吼、哦，啊我是安怎好伊啊？啊，就阮某啊，甲叫伊迄个做碰椅啊，甲揽揽啊，金金索索嘞。嗯，我头转好伊咧，转头壳拢袂疼咧，转好伊，吼、哦，安尼好用。欸，啊，恁某即摆伫伫厝啦，啊，头家要创个？啊，恁某若遐好，遐敖迄落哦，你毋爱叫来，我那懒懒素素咧，爱看遐好伊咧。无啦，你爱叫恁某啦，毋是叫阮某，阮某啊，恁某毋是讲解暑假拢袂疼，我即摆是讲来叫恁某来啦，吼。唔通啦，头家，迄阮某，恁某虽然某，虽然家己迄落啊，呀，恁某，阮某，呀，安尼虽然家己顾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爽口有力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姿势哦。
0: 默默的打三球了嘛，真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啊，咱拢逐工来收听咱台湾思想记的节目，阿个无大件拢敢到各大 Q 茶欢迎，谢谢，阿敢听收，
1: 哦，阿
0: 咱就想要家内面呢，给咱听收，感恩呐，啊，谢谢哦，哦，阿那听了未歹，报出名到尾，亲戚朋友收听，哈哈哈，谢谢，要。啊，我拢讲笑给恁听，啊，小雨也拢唱歌给恁听啦，吼，啊，听啊袂歹，大家斗小步，吼，厝边头尾来收听，啊，我来先来产品共享一下了后，啊，再来点歌，啊，还是要唱歌拢无要紧哈。
2: 小丽啊，哈，
1: 你好，
2: 三片我们都有在用，很好啦，记得那都拢有啦，介绍啦，介绍用啦。
3: 啊，食了安怎？
2: 我会介膏药啊，食着会较好啊，
1: 安尼吼，较袂遐膏药啊吼，继续甲保养落去。
4: 啊，食诶话，诶，落什么桂枝叶
1: 啊？南桂枝，
4: 诶，食膏药了，啊，比较差啦。
3: 你食几粒啦？
4: 早唔拢记得一粒啊？
1: 爱食两粒两粒啦，
4: 爱食两粒嘛啦。
1: 诶，两诶，他早因早唔拢两粒两粒。
4: 啊嘞，啊，迄个那都爱食粿啊，咪食粿咧。
1: 嘿，迄嘛是同款，两粒两粒啊，夹做伙两种夹做伙食，如何有加成的作用哦？不然这保养更加好咧。
4: 也唔蛮买，我都买买啊，对恁冇信心，我拢信任恁。
3: 食两个月了，你会当啊检查看卖
4: 啊？叫你要检查，都摕来买来食，谢谢你啊。
1: 再见
5: 啦！英雄啊，我食迄纳豆哦吼，食饭前后拢无要紧嘛吼，
1: 无要紧。
5: 我已经食什么五个月啊？
3: 即马食了安怎？
1: 食了安怎？
5: 较好淡薄啊，
1: 较好
5: 哦，较好。
3: 啊，你本来是会安怎？
5: 我手干来再去洗下起来吼，那会小可麻麻呢。
3: 哦，
5: 啊，即马袂安尼。
1: 伊循环较无好啦吼。
3: 啊，即马袂得，你得食暗时啊两粒安得。这样两嘛较安全咯，天凉咪寒，凉咪热，较袂危险啊。
5: 暗时食就好
1: 啊，暗食暗时就好。
3: 啊，你若总是半夜较冷哦，你就在早时啊，搁加食两粒安尼。
1: 嘿，较冷来，你就搁加加。
5: 搁啊搁啊，补强
3: 的。对对对，啊啦，无讲介寒，你就搁食暗时啊两粒安得哈。
1: 好好好，再见啊，拜拜。
6: 面结都好，我这面当啊，真正好用。本来迄大腿吼，徛伤久，正脚的大腿麻麻麻，这脚这大腿无遐严重啊，剩小块。
3: 食纳豆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啊顺环的较好。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7: 喂
8: 喂，我要叫迄个美女，
1: 要叫美女。
8: 我吼、哦，有年较听吼、哦，啊，我母亲节就赶两组
1: 啊。啊，抹了安怎？你无加
8: 讲？袂歹呢，
1: 袂歹哦，抹了又咪咪无咧。
8: 啊，我拢会互阮遐囝，我囝我敢问讲袂歹。
1: 袂歹吼，因我嘛袂歹。
8: 嗯，我伫两叠，我去甲叫一组，啊，我一摆咧叫两组。
1: 安尼哦，你稍等我一下。
8: 哎，我外久啊呢？我九十岁啊，我拢都已经拄啊安尼啊，甲款款起。我迄面我较足水呢，加加一款一组，啊，甲跟南瓜子。我九十岁啊吼，人大问我讲，啊你是食啥物货？甲说讲我无食啥货呢？我无爱一罐面油，伊说，啊伊嘛对我挂电话呢，咁我内底大声头问我讲，阿姐你到底是几分？我九十，啊你九十岁干啥像诶六十五诶啦？
3: 谢谢啊，好谢谢。明年六一哦，预防你的皮肤粗糙啦。预防性过治疗、哦、所以咱的皮肤啦干燥啦，皮肤一个环焦焦焦哦，也乌索索啦。每年六月，你著去扎暗甲抹抹咧吼，著水洋洋、水当当啊，看起来加偌少年呢，足金骨的啦，抹到堆吼，白到堆，也幼到堆哦，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互你安尼水洋洋、佮保湿、佮好，互你安尼抹着，你额落讲出去讲讲，哦，啊你即摆加遮少年，加遮水。每年六月，这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9: 每年六月啊，赶来抹，新是咱生命发动力，新会使讲伫咱的细胞内底吼，真强面了的。呀，你若无新啦，哎呦，无啥元气，看来外臭老嘞，安尼无精无神哦，无精打采的，对安尼啦，做无元气啦。啊，新就是咱就像油安尼吹嘞。安尼烟瘾哦，转来发来，吹来冲来安尼，所以有心啊上盖好，无心哦，就像咱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有这个裂喉线的问题啊，阿爸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放药头我闪药尾，旧年放药全过，今年放药治着的啦，去公共厕所徛几步，像迄地鸡汤安食歹势哦，吼、哦，查甫人嘛同款，查甫人到四五十啊，拍卡像啊闪尿出血啦闪尿，这拢欠心啦，好心哦，那卡照嘞，咱的身体就健康。啊，什么会上加有心呢？科学家讲，南瓜子上有心。科学家讲，美国的南瓜子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叶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一日就赶来吃，真正早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主饮南瓜子，纳豆内底含有这个维他命 K2 哦。这个患了糖尿病的人上大的原因就是大苦啦，啊，欠少运动啦，也是安尼。这糖尿病哦，治疗来讲哦。食品限制啦，运动啦，哦，上个重要。对于糖尿病的人啊，治疗方面啊，
3: 以前采取讲糖分啦、限制啦，现在改变无同款，保持饮食可以平衡，也唔好食伤济啦。实际上哦，这个患者这个身躯也阁好好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啊，有这种人啊，哦，不如来甲食这个纳豆上介好啦。对这个糖分啦、啊，这个糖尿病的人啊来讲啊，纳豆是一种啊帮助你的食品。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因为为人三高，颔骨啊紧硬啦，颔骨啊紧硬啦，吼，啊咧脚麻手臂啦，屈袂落，酸抽疼吼。食这纳豆嘛是真好，内底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因为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真正让你脚手会冷冻安尼。纳豆王，啊那甲滋阴纳豆剂啊，安尼甲食吼，拢甲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互你身体健康。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道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拢会当去咨询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听啊未歹，大家到小报哈，会记哦哦。啊，咱这节目嘛会当点歌
0: 哦。
1: 啊，这个咱等下英华甲小雨啊吼，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啦，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啊，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吼。哦，啊，咱这当点歌，看你听台语、华语、客家、日语拢总 OK， 0800664499，0800664499哈，这里唔免说伊，赶紧开会啊，来，啊，今晚无来个唱歌，
0: 来有人白唱吼，四点五点的含泪跳恰恰呢，
1: 含泪跳恰恰。

0: 较早老一辈吼，那看到查囡仔在跳舞，哇，查囡仔在摇脚成灰啦，摇嘞呀！讲啊，这古早时代看到人家跳舞，拢讲啊，嘿啊，这摇脚成灰，哈哈呀！啊，即马若看到人家去舞厅吼，舞厅有三项呢，要入去吼，欢头喜地吼。啊，入去到地乌天暗地，
1: 啊那切花拢切暗。
0: 对啦，啊那算钱的时阵，迄舞厅跳舞足贵啊，几天独地，啊恁遐烤鹅遐贵，要几天独地独地。啊，入去后，伊到舞厅看人个查囡仔伫遐跳舞，哎呦，迄查囡仔足唔精致，遐戴穿遐短，遐伫遐咧摇内裤啊，看到，要啊唔知影讲，要即马时代拢安尼啦，来过来唱条歌啊。
1: 来，我即马过来安排一首吼《梦驼铃》哦。
0: 梦驼铃。

0: 非常感谢你们收听台湾鼠祥鸡的节目啊，我是英雄啊，
1: 我是小玉啊，你
0: 感谢你们呢，哦，现在要来唱一首台语歌，叫做妖刀啦，
1: 啊，哪有妖刀啊？
0: 啊，无啥物文明，
1: 林刀
0: 啊，嗯，哎，不是同款一个妖刀哩，
1: 刀
0: 差不多，
1: 无同刀啦，
0: 对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哦。我咧直播，直叫点歌声，啊，即马拍来哦，咧唱歌，他咧点哈。
1: 他要拍电话，
0: 啊，我来商品感想一下哦。

0: 来讲哦，哦，你诶产品做，你讲人袂死无吼？嗯，我本来拢拍卡手，还是走，拢系穿着无唔对，啊，食起来无。吃两克啊，就好啊。
1: 好、哦，就好起啊！吼、
0: 哦嗯。啊，加落去那道暗棍啊，真正我拢活袂过，我拢呆电哭哭的。哦。啊，袂使，我吃两克啊，就好啊。
1: 那道通血路、通筋路、甲骨路，这个血较清啦、啊。
2: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风台，万丹有柏林甲晋德，盐埔有风台，潮州有东梁、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高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昨暗若袂煮哦，你会记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吼、哦！啊，你会记若有咧食泻药的人啊，让一点钟。哦，唔好做伙食，哦，啊，你着早时啊食，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甲食一两个月啊，过你个身体着愈来愈用，哦，愈来愈用啊，唔是搞搞放去就放去尔，迄尤其翁仔某感情若无偌好，食食加足好，以上三面工商。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既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伊安之说哦。来收听一个呢，英雄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地达必通哦。
1: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2: 来哟、哦，我今麦呢要来安排歌吼、哦，《白鸽情深》嘞。
1: 白鸽情深，来。

0: 这个歌的主唱人是咱这谢雷，
1: 谢雷，
0: 加这个什么谢小
1: 谢小鱼啊。
0: 啊，听讲这个谢雷啊，伫这个十月买当时哦，要来高雄啊，啊，这个文化中心家开演唱会呢，也讲啊八十多，八十几岁刚来开演唱会，
1: 好厉害
0: 啊！人个人个，你也想，迄偶像级的歌星哦，凊彩都有名哦。拢伫迄个大场面哦，一个班拢几啊万人在看。
1: 嗯。
0: 啊，台语啦、华语的老歌星，我真可怜。
1: 班拢。较无法度办大场。
0: 拢几个啊？几上加要几千个安尼，都好票卖足久。啊，那偶像的拢秒杀的，哇，真正要吵够济啊！哦。
1: 啊，不然咩啊？那叫个偶像呢？
0: 叫偶像。啊！那食老的开演唱会叫做呕吐，你也较好咧。卖几啊个月卖也卖了，呀，差有够多。来，我来三品刚上一下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2: 食天的纳豆照顾济啊咧，我无去食啊咧，嘿，我食
1: 啊
2: 无管。
1: 啊，你啊食纳豆甲保养咧，伊袂管呐。
0: 炒的锅面，
2: 我味咧，
0: 后面我进啦，哈。
2: 啊！我是讲，我哩那多我食够济，我靠，比爬两层，我靠一登梯嘛。
1: 嘿。
2: 后脚比梯啊，我本来两层爬袂起。
0: 嘿。
2: 我即卖爬就起哩
1: 啊。哦，安尼真好啊！咱身体若保养得加足好诶。
2: 手麻甲特别像特别害啊咧。
1: 嘿。
2: 啊是食迄种好去。
1: 哦，你看有保养有差哦。
2: 那多食够济，我足足安眠。
1: 安尼哦，继续甲保养。好，拜拜。
0: 再见。好。
1: 咱即卖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纳豆王，你要赶来甲保养纳豆，纳豆食咧到底，咱就较袂艰苦。所以纳豆王啊，早时个食

0: 好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方二体大必同哦，
1: 大必同，大必同，
0: 不是咖啡同哦，咖啡同哦，
1: 要来，现在咖啡哥会办一下，
0: 咖啡哦，现在吗？现在可以办咖啡哦，
1: 我山顶也有种咖啡，但是都还没办，
0: 没菜，
1: 没
0: 菜，办的
1: 我
0: 也没办，
1: 还办呢，来，赶紧来唱歌。
0: 来，我即马来安排这首吼思念你的心歌，你敢知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证明唔当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活着才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一定无常，万事休，啥也都拢无啊，所以死皇帝唔得，活去吃皇帝做足大，但是都死也都不好啊，哎，去吃无嘛，哎，当加减啊分，所以咱啦唔当去自杀，哦，哎，这个勇敢，搁甲活一遍啊，哦，转一个念头，搁活一遍。直接到遐，咱若要甲做死，伊会走很狱的，绝对走很狱的啦，对不对？啊，咱人啊有这灵魂的，一定要甲活嘞。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互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一定要搁甲转一个念头去活嘞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嘞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嘞才有解救我哈。
1: 感恩呢，来哦！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
1: 咪那爱叫啊，你都笑咪咪呀呀呀呀呀呀！有一个查某人吼，警察先生啊，一年外前吼，阮人吼出门吼，讲买吼，也转来买迄个水果伫肚皮吼，买转来吼，买转来食。结果一日去吼，已经年外拢无转来，警察先生啊，阮人买迄个猪肚皮、迄水鸡皮吼，啊拢较真拢也袂转来吼，安尼吼要安怎啦？要安尼？哎，警察先生甲讲，吼、哦、啊无即摆换迄个啦，即下迄个水果猪肚皮，迄即马卖煮啊，叫伊看要煮啥物汤啦，吼、哦，四神汤啊啥的，莫搁定来煮迄啊，啊无转来，唔知倒去啦，警察先生啊，要安怎？无度啊，我都叫人伫找啊，吼，啊拢找无，已经哦，找无啊啦，晓。所以讲吼、哦，有当时啊，迄个猪肚皮吼，唉，你来说，呀。古早时代吼、哦，较早的人吼、哦，真正有影拢爱食物件，啊，都厌食都找无啦，吼、哦、吼、哦，啊，爱食啊，但是都无钱通买，啊，无钱通买食啥，无法度啊，吼、哦，所以吼，呀、哦，买食啊都无，买食都无，啊，所以你都无，无都无啊，无变怎，吼、哦，都好厌啊、哦，有一间迄个公司哦，啊，回收哦，公司的经理出来赶紧啊，救火哦，无法度救安尼，火势有够严安尼，好足大。这个时阵公司请来一支专门的要救火的吼、哦，啊嘞，哦啊，叫个叫真正吼、哦，专门的救火的吼、哦，安尼来到地吼、哦。叫消防队员来到地方，伫拍，拢总十几台，拢伫只拍一点钟啊，还袂花。结果呢，请一个私人公司的一个咧拍火的安尼哦，因为台车歹破破烂烂，要、哦、结果来到第十外分拢拍花的，迄七八台消防队员拢拍袂花，迄台拢拍花的。哦，记者甲访问咧，讲哦，啊，恁那只拍火的，他遐用啊，会砍一。在靠腰来到地要拍火，啊！因为迄涂骹骨，啊！这台车骨啊，挡袂牢，无动，规台车全钻入去，啊！迄水全飙去哦，所以迄火全化去，是安尼啦，唔是讲阮搞拍火啦，晓？是迄骨啊，吼，啊，挡袂牢啦。
2: 刹车不灵。
1: 晓啊，全冲入去吼，啊，全诶。欸全规个病院哦，啊火全花的，火花的安尼，你敢听有？哦，安尼哦。每一摆来去台中出差吼、哦，除了买太阳饼了后，迄、那个老婆饼有人爱买哦。有一天啊，去店铺内底看到新的一种吼、哦，哎呦，你要买同款，只是内底写讲。他写说讲适合小一号的老婆饼，我感觉好奇啊、哦，就向店家甲问讲，哎、欸，请问嘞，这敢有迄小老婆饼？结果哈、哦，这个店员甲讲吼，现在吼、哦。无迄个小老婆饼啊啦，吼、哦，安尼啦，
2: 无小老婆，
1: 有大老婆饼啦、啊，啊，无大老婆饼，我都有食过啊。啊，你只讲写小老婆饼，小 唔是啦，这唔是啦，这啊无是安怎？这是细客啊的小老，迄个老婆饼，唔是小老小老婆。你是想要娶小老婆咪？有啦，我想讲我今日食食来看我都吼，要安尼想要小老婆饼安尼无啦。无高中吼，啊要学校吼，拢需要穿个校服啦。啊，到学校，啊，有一个吼，伊拢无穿啦，教官就甲念叫伊讲爱转去，啊，结果啊，即、這个读高中转个，就甲因阿嬷讲阿嬷，我吼明仔载吼爱穿校服吼，校服吼，哦，爱去迄个学校啦，有。啊！这因阿妈就足生气，啊！迄学校，迄什么人？迄教官叫阮穿的。啊！我你家讲哦，你家迄教官讲，阿妈都还袂死啊，要穿校服啊！阿妈若要死，才来穿，还袂死。你家迄教官讲，阿妈还袂死，你穿的什么校服啊？乌白乱来的，恁那学校乌白乱七八糟，家讲，甲讲阿妈讲的，有听无？有，安尼啦，有。啊，有一天哦，这老师哦，伊若要甲老师请假时哦，拢讲因这个。阿嬷死啊，吼！啊，要申请迄个丧假呢，啦，啊，有一天，这个家庭访问啊，拄啊去啦，拄啊去的时阵吼，去甲小明啊因家啊甲弄门的时阵，因阿嬷开门来讲，哎，啊你是？啊，伊知影讲因小明啊做讲白菜，甲老师骗讲因阿嬷死，伊讲无啦，老师。我今日是拄啊好吼，死了七天吼，啊，回来啦，回来厝啦，哟，老师今日错西错叫用白灯去，哦，夭寿嘞，哟，所以哦，有那当时也无啥拄会许惊死，呀，安尼，所以这个太太，伊讲太太你唔好生气啦，哦。伊讲哦，太太离开两年啊。如果写批啦，写批给因太太啦，讲哦，你唔好受气啦。我离家出走两年啊，如果你若有搁爱我吼，希望啊，我回去啊，会当哦看到你门口吊一领你较早束裤卡的内裤破甲十几布迄款的哦。你也吊伫门口遐哦，表示你爱去爱我，吼、哦，啊，我就会转去个。结果因翁一个转到门口，看到因某内裤吊要成百领，拢破伊个，吊门口。啊，伊问讲：“阿某啊，你内裤吊济？”因为足爱你啊，所以吼、哦、门口爱吊迄个内裤，爱吊。成百领，要安尼，所以讲哦，写批伊就写批等于，哦安尼吼，啊，搁一个啥？老公，哦，也老公啊，啊欠咱的钱吼，也去，就是算讲去因家吼，甲讨钱就对啦。讲老公伊欠咱的钱吼，啊过去讲。一寡头家娘啦，去因遐哦讨钱，拢讨无啊！讲囡仔拢互头家困的囡仔，甲带转来。这回咱无忙遐戆啊啦！哎，因讲啊，无这回要安怎？既然欠咱钱哦，较早我去甲因讨吼，也甲伊生囝囡仔，甲带转来。咱这回忙啦，安尼唔好，这老婆啊！吼吼吼吼！你要看要怎么讨啊？要怎么讨？很简单啊，直接带因翁回来才讨啦，要啊是要讨什么啊？讨恁某啊，恁某给伊讨啊， 啊，咱家讨啊，呀，讨来讨去，神经啊，神的经甲头，我别乱来呢，你何何伊困？啊，咱啊，搁困无衰，啊，搁何伊讨？搁客兄带当到厝，嘛卡你咧空的尔呢？他有人讲空甲安尼，家即客兄也带当来，啥物咧客兄带当来？你是捌一口球咪？哦，啊，这个有一个法官就对了，也问讲，讲哦，我真啊亲像拄啊许两个犯罪啦吼，讲我刚才刚捌看过你哦，伊讲，哦，伊讲，啥物你捌看过我尔？迄、那个法官就甲讲啊。恁爸今日的亲情是恁两个做的呢？你敢不知恁两个阿公某做的？本来你是判一年尔，你做甲迄个某遐歹，互我安尼哦，遐对我有够歹，迄个某安尼，你知影？佮报甲做歹人，做甲歹，你本来关系爱一年尔，即嘛恁爸个判二十年，互恁两个阿公某关死，看知影讲安尼艰苦无？你做媒人嘛，甲差不多嘞，啊，安尼啦，要有一个囡仔吼，也读册啊，考试考一百分啊，第一名，当下因老爸一个看到，腿甲要讲甲要死，也因厝边哦，迄个拄啊好，因厝边。一个在做老师的来讲，你甲恁囡仔要甲拍乌死咪啦？到底是安怎样啦？恁爸唔是讲安怎，也唔是讲欠伊钱啊，啥货拢总买啥货拢买好伊。甲恁爸读册读一名尔，你想看嘛？因迄班四五十个，你若讲读四五四三四十名，我阁袂个少呢。迄读第一名吼。恁爸无甲讲死袂使呢，真正有影，我人严格咁要死呢，你，哎呦，恁这后生是读迄班第一名，莫讲迄啦，老师你唔通惊我家推哦，假无讲安尼，即读一名，迄四五十个读一名，迄敢袂看一面子足无伊呢？迄真正有影面子拢无伊呢？哎呦，啊！伊阁无代志哦，阁老师哦，迄可怜呢，迄囡仔若读零分，就咧食力啦。伊阁无代志，阁用两粒零分啊，一支钢笔啊。阮这后生当来无甲讲死袂使啊，真正无啦。迄是一百分呢，你莫甲我骗啦。伊迄下面画一横，边啊阁两粒，迄两粒。迄两粒阿两，迄就是一分零分在咧凄惨。伊阁用两粒阿两，恁爸看到无甲暂时先只。哎呦，我想啊，恁这后生读册一百分阁第一名，这遮牛吼，想也无遐咪啦，真诶啦，哟。有一个坐车哦，三国时代坐车去拜访伊诶部下啦。啊！伊甲伊个部下两个拢像个好兄弟啊，同款。因个部下叫做蒋干，吼、哦，姓蒋啊名干什么东西的干啊？要蒋干。啊，因为这个租车啊，足久无看到蒋干了。啊，因个称呼吼，拢是称呼租车，也叫操，我讲操哈，租、哦、车啊这。蒋干讲坐车是臭，啊！即马即个坐车看到蒋干拢讲干，安尼尔呢？晓、嗯？有一天坐车哦，足久无看到蒋干啊，去到蒋干因家吼，晓？因为蒋干个人足友好啦，哈、嗯！也阿姨就算讲哦，坐车啦对阿过哦，两个互相拢会小问老母看好无安尼啦。啊！即、這个坐车。拜访蒋干吼，好戏，看到蒋干哦，欢喜甲对伊个手，甲压条来讲干，呀，伊个蒋干个名，这毋是讲黄色个，啊，伊拢会甲问讲， 干恁娘好吗？呀、嗯，伊讲问看蒋干恁阿娘好无啦？伊讲
2: 问因妈妈好就对了。
1: 呀，伊个得对手甲顶讲，哎干，恁、嗯、娘好吗？恁娘好无？呀，安尼啦。蒋干头壳怎戆伊啊？怎混伊？错混伊真久，爬起来吼激动啦，讲操！即卖曹操的操哈，讲做错哈，做错啊！这曹操哈，曹操，伊讲操，恁全家好无？操恁全家好无？安尼啦，哇！做错哦，听一个当场吐血，死啊！死
2: 吐血！
1: 呀，讲予咱听，这朋友知影，这讲讲话，那讲无好势。就是像讲哦，迄我无定咧讲参加十二生肖，也是安那他会使吼，他也无去参加，因为因老母破病，伊伫厝得较顾啦，所以伊吼又好啦。啊是，互十二个生肖，伊唔只无只那是使，诶、使是万寿之王，一定会排伫第头壳内啊。啊，伊就是讲。为着友好顾因老母，拢无转无出啦。啊，即个十二生肖吼，感动，大家若对领过吼，拢会甲花讲：使啊你，使啊你领较好无？使你领较好无？所以吼，大家拢安家叫啊，使你领好无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起乡土味，爽够那点啊！
2: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西哦？
1: 罗摩利亚多山丘的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哈、哦，收听台湾思乡起的节目，听啊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我叫做英雄啊，
2: 我叫做小雨呢。
1: 有。感谢您啊！哦，啊，我来三品工商节，要点歌，等下才来啊！来，三品工商。你好，
3: 叫 Manny。
2: 你捌播过无？
3: 因为过一关，
2: 啊你哦，
3: 还袂播完呢。
2: 啊，袂播完，啊你播了感觉安怎？
3: 还不错，
2: 还不错哦。
3: 我皮肤足干燥，
2: 哦，
3: 我的体质吼，从小到现在干燥，
2: 都很干燥吼。啊，你捌抹咧，感觉抹咧有较油吼，嘿，啊，你会当加高较侪一丝丝啊，因为你较干燥特殊吼。
1: 谢谢，
2: 好，
1: 谢谢
2: 啊，拜拜哦。
4: 大姨，我了这里，我大姨买美女嘿哈。
1: 抹了安怎？
4: 抹了足好，啊，规个面哦，一讲拢安尼袂输吼，安尼袂讲干干，感觉湿湿，安尼足好。经过去福伦整两组，结果福伦说无货，就爱等。
2: 我
4: 就
2: 是讲，足油诶，
4: 就感觉安尼足保湿诶，安尼，规工个面拢安尼感觉吼袂干，安尼足保湿诶，啊，望着足好诶，
2: 安尼。望着足好，舒服。
1: 愈来愈好，愈水啊！
4: 谢谢你，
2: 哦，感恩啊。
5: 啊，你的产品我用足多呀，诶，抹面诶吼，抹到我出去哦，伊菜市吼，拢过我七十岁，买菜食菜，过面七十、八十啊，还卖菜啊，甲讲，嘿，好我买做诶，八十诶，
2: 哦，加好加好。
6: 小姨你好，
2: 你好，
6: 我吼，甲你换迄个纳豆吼，三罐啊，送一罐，
2: 嘿，
6: 我食要完啊啦，
1: 感觉安怎？
6: 我吼食。安尼食三罐外吼，还是有较差一丝
2: 啊。差哪？
6: 太惊，
2: 太惊吼！安尼咱得爱继续啊，继续去甲保养。
1: 内底铁土吼，一个甲第二个筋络骨络会流通啊，较会用啊。
2: 啊，愈食愈好，愈食愈好。
6: 三罐，讲要我救啦。好，谢谢哦。
2: 好，拜拜哦哈。
6: 用我们的产品一两年的，用纳豆
2: 吃的好不好？
6: 很好啊，
2: 很好哦，好怎样啊？你要跟我讲好怎样？
6: 就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那个就是例行性的抽血那些有没有？
2: 抽血
6: 都很正常啊。
2: 哦，都正常了。
6: 对
2: 啊，你要继续一直保养啊，长期。
6: 哎，我跟你讲，我一直都是早上两个，晚上两个。
2: 哦，长期保养身体就好啊。
6: 没有间断哦。
2: 好哦，谢谢哦。继续给他保养落去，真好吼。
7: 果子哦，实在有影未歹嘞。我水饺水饺吃落，
1: 你感觉安怎？
7: 较袂安尼丢丢安尼紧紧，安尼丢丢去一边
2: 做。哦，好，
1: 搞搞棒球就对啦。
7: 干嘞较舒服啦，较袂丢丢安尼紧。
2: 较袂哭哭虫安尼啊。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好，拜拜。
1: 再见，好。
8: 我甲你买南瓜子啊，之前我捌食啦，南瓜子袂歹啦。
2: 你安怎？你食安怎呢？
8: 我就招都想讲吼，咱用你咱想讲话，迄个搞招啦，啊，将放落去啊食迄南瓜子有效啦，有较袂啦。
2: 哦。
8: 啊，阮某是想讲吼，较会积水啦，拢会招气无去，啊，即卖食是原来改善啦。啊，南瓜子就招下，啊，即卖就是
2: 有效、哦、
8: 就是伊吼，伊食迄你讲爱食迄个纳豆吼，爱食两粒两粒无，暗时啊透早食两粒。
1: 啊，我讲你听哦，南瓜子两粒，纳豆一粒。安得啊！
8: 好，我食试过嘛咧，我上早了，不该食个啦。
1: 好，啊，看来吃得啊。心就是咱身躯的这个生命发动力，食心的增强免疫力。以咱规身躯的细胞内底，拢一定要有心呐、啊。一啲心呐无够吼，安尼会使讲你人就安尼闲呐、疲劳、无元气啦，看起来足操劳啦，一免疫力就下降啊。所以，啥物毛病都一大堆，安就对啦。一定要有心，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吼。即、这个捏雨伞问题啦，啊，要放放无用，放紧紧啦，啊，放摇头、闪摇尾啦，旧年放摇旋过去，今年放摇滴着下，你遐滴遐滴，像咧滴鸡汤安，后壁摆一堆人啊，足歹势哦，迄拢欠薪啦。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嘛同款哦，拍卡像啊，闪摇扫一下，闪出一下啦，闪摇内裤自己换几下，你还拢欠薪。啥物货新上济？科学家讲，南瓜子上济，美国个南瓜子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啊，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然南瓜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足有道诶，足赞诶。经过咱统计吼，咱国人六十岁以上吼，患了即个疾病吼，拢爱倒伫眠床啦，也需要人看护啦，话袂惊，话坐轮椅啦，会使讲相当悬，成为讲社会问题。健康诶人啊，诶骨骼啊，即、這个钙，存伫咱血管内底有10%，血液诶当中也无够诶，为着咱即个保持浓度啊。所以吸收咱这个骨骼啊，钙啊是安怎？都足侪人拢安尼食啥物骨头的啦、骨筋络啦，也食钙啦，食有诶无啊？是安怎？他会拢总拢无感觉啊？到底是安怎？经过研究，就是讲欠这个 K2 纳豆内底有含这个维他命 K2 啊，这个 K2 啊，就是像讲你食落，呀，迄个门吼、喔，这锁会当甲你开开，啊，无你食骨筋络、骨骨头啊，食食咧吼。都伫个门外底，袂当入去内底啊！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维他命 K2 哦，会当互你啊，甲你门拍开哦，互你的筋络骨络会好啊。为人佫有心血管疾病哦，就是讲有这个三高啦，两病是爱甲保养。咱伫遮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的，内底有哦
9: 红景天，你若会喘吼，碰不破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
1: 滋阴纳豆王，你着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互大家肠胃收哦，加外好势呢咧，真正诶话无颔骨啊紧硬啦，屈袂落爬袂去，遐头壳涩涩叫啦，食咧脚条咧，你行路嘛较好行，筋络嘛较有力。滋阴纳豆王，滋阴南瓜子甲滋阴纳豆王，若甲夹咧食哦，上好。美女了，伊抹咧脚底，互你安尼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互你逆龄逆转。即罐个咩瓶瓶罐罐，你着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抹胶底，抹胶水哦，互你安尼亮丽啦，佮美白，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互你安尼保持速度，佮有够安尼一个出去用看水洋洋。下期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字，0800-66-44-99，金门金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都会当去咨询下。以上三名工商。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素香鸡，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声梦与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猫提打比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另外甲小叶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哈、哦。啊，咱亲身接电话，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有帮的对，唔知影。阮公司的干妈店的干妈店的都讲食烧、食冷啦，什么碗糕、物件，什么好康的啊，也去遐看嘛咧哈。啊，这咱这哈，就安尼哈。这个哦，会当拍电话来哈、哦，啊，咱另外甲小玉也亲身接电话哈、哦，啊，咱这买当点歌，咱这部台湾书香机会当点歌，唔免开钱哈，0800664499，0800664499啊啊，这个秋冬季节到哈，啊，希望这老大人啦，
0: 有些慢性病这啦，
1: 医生交代药啊，你爱吃爱吃，应该要医生看的要看哈，
0: 无迄个，因为这
1: 秋冬季节要爱大家爱特别爱注意哈，啊，棉被啊，这棉被拢会真冷啊，啊，大家爱啊高烧啊，穿好烧高烧哦，哈。来，啊，今晚要来个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深情海花》呢。
1: 深情海花。
0: 海花。
1: 哦，海花蜜，好。

0: 感谢大家收听、哦、台湾思乡记的节目，今仔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皇啊
1: 咧，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我就是喝酒啦，
1: 你好超级
0: 喝酒人喝汤的你啦，喝汤聊聊啦，看聊聊，啊一喝那混酒啦，哦，我喝酒人，较早的喝酒的时阵呢，是汤头在着落呢。听过早咯，你擦甘蔗咯，我擦甘蔗咯。我好久你在擦甘蔗，啊，你的甘蔗偌长？嗯，头多么冷清呢？啊，那甘蔗擦开安尼，甘蔗无冷清，就是安尼。迄阵囡仔唔敢来放尿呢，啊，现在唔敢来放尿，裤开腾开，迄无冷清，裤腾开去，但尿去用款呢？哦，要受苦的，你的甘蔗唔落来插较长咧，你啊，迄个甘蔗种到遐低，呀，安尼无肥无肥无老无钱通买肥，所以甘蔗袂甜啦，呀，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再会吧，心上人哦。

0: 好嘿，好嘿，好嘿，哦，哦。那路弯多伊那那呀吼哎呀，那路弯多伊那那呀哦嗨呀，哦那路弯多伊那那呀吼哎呀，你莫
1: 哎呀那嘿，
0: 也爱人个人个那原住民在唱哦，可以啦那嘿讲好，你莫来和我的，
1: 啊面，哦呀那嘿，
0: 你莫来和我的，啊你莫来和我的，
1: 呀那呀那吼。
0: 结果佮听起吼是讲唔对，因某是姓戴啊，戴戴小姐戴来讲，恁某的名叫做戴啦，吼、哦、姓戴，哎讲恁某咧和我戴，恁某咧和我戴，结果是唔是因某姓戴，叫做姓戴，啊听起唔知啊，讲恁某和我戴啊，唔知啦，啊咧人盲听唔对哈，来赶紧过来产品共享一下。

0: 我把你抹的面油呢，袂歹哦，我伫下袂够细哦，袂歹。
1: 啊，有工作少年无？
0: 有，我七十五岁啊，系啊，啊，甲摸迄个面哦，油油油，
2: 油油油的面，
0: 足好诶，
2: 足好诶哦，谢谢啦。
0: 我来报阮姐妹啊抹。
1: 抹了水，你得倒小包。这款美女了，伊抹了个第少年，佫会水。
0: 够好诶。
3: 人拢叫我吃几年吼，比我较老。
1: 啊，你美女抹了有缩水无？
3: 拢袂了。
1: 哦，安得对话咧。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美女，美女，我爱你。啊，现在开我爱你呢，因为这美女了，伊就抹咧到地哦，好水甲像个仙女安尼啦，哎呀，迄真正假嘴哦，人大家娱乐呢，迄业劲无伊，佮白泡泡又咪咪，啊，佮足少年呢，你也想安尼无成美女咪啦？真正美女，美女，我爱你，美女了伊，阿妹。排第一啊！欸、排伫第一个，伊唔免瓶瓶罐罐抹来到地，吼，真正有够赞！等下节目煞看去看啊，以上产品共享。
2: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先忙伊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花地打不通哦。
4: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2: 来哦，刷落来安排的这首歌吼，可怜的小酒仙哦。

望你哦，爱上心灵。

0: 什么？
1: 不通来对我发脾气哦！你啊，歹势得要死啊！
0: 你干真好，你可也巧好。
1: 安娘话，你这个赤查某，恁爸该说说嘞，第一靠底下来，第站两个，让你变啊滚拢无。

0: 拜托给我哟，
1: 给你什么
0: 要求一拜哟，
1: 我拜都嘛不会，
0: 希望你哟爱原谅哟。
1: 原谅什么啊？
0: 一路海头啊各自管来，
1: 这个水你就帮你啊，还说到海头啊。

0: 人还没打紧哦，还很坏，哎呦，要死了。
1: 可怜的小酒心呀，
2: 啊，真可怜哦。
1: 啊，忙这个，会记啊，饮酒唔要开车。
2: 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啊，无饮甲忙忙咧，饮酒伤肝，无饮伤心哦，可怜哦。来啊，过来唱条歌。
2: 哎呦，加多一点点，不是加酒哦，哈。

0: 恰恰腾来腾来，哎，摇来摇来腾来，来我来三遍刚上者。
1: 你好啊，你的南瓜籽有够好用的啦。
0: 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够甜了，透变变少。
0: 啊，你吃多久啊？
1: 吃久了。
2: 安尼
0: 啊，足好啦吼，足赞哦。
3: 嗯，可以啊。

0: 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人生、甲吉星，乌日全城有两景、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来个吃上好，早时吃两粒，暗时吃粒。滋阴南瓜子啊，你来搞搞放好，食食放药啦。阿阿无感情无话好，食食继续好啦，真正有影吼。阿来徛停停，照顾全家庭。阿咱这滋阴南瓜子甲滋阴纳豆丸去，较要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有影，比水牛更较用哦。亚那没有水。买完安水甲像个仙女安尼洗一连长啊吼，哦，还是拢查某咧买，无啊，查某来买嘛安尼好，烟头查某来买个水，水个水吼，唔是安尼尔咧，佫足少年才是价值，所以等下节目煞赶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安置些哦。来，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歌，哇，会不会太长呢？
1: 什么？
0: 嗯，我来找一首比较短一点点的啦。哦，哦找一首短一点的啦。
1: 啊，这啊那位短的、
0: 啊？什么短？
1: 短的是呢、那個
0: 欸？有多短哦？来来来，继续。
1: 来这。
0: 啥咪？
1: 啊啦啦啦啦！
0: 春天傍晚可以哦。
1: 过年我看到真啊古锥。
0: 我今天还没有唱日文歌嘞。
1: 十七八条的。好来。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囡呢，给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哟、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麦气候呢，日夜温差真大咯吼，啊，早唔较凉，大家。

0: 也要保重家己哈。难得你客家乡亲啊，今个天时气候呢，你也温差过太哦，昨暗吼又过凉啦，嘿，我凉吼，上午记得做加一凉哦哈。英雄甲小雨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1: 咱即嘛即会课，讲欠债即会，所以咱呐，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你互咱拜托，拜关怀一滴，会当救人一命。啊，救的是咱的同胞，所以咱呐，若无甲关即地会，咱的同胞无会，啊，性命无会。所以咱呐，关即地会，你到底救着咱同胞一命吼？吼，迄功劳较大天。关怀一滴，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啊！
0: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人生就是戏》，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后礼拜的中秋啊连续休息天，哦，来当一寡去食面甲款款，因为即卖人会较无咧行吧，那较无咧行吧吼，总嘛是爱去食面啊，哦，啊你去食面个甲扣扣啊，一泼落嗦，我要泡茶，要啉酒的，要开讲的，要放烟火。那有一个过年的感觉吼，一个仪式感吼，拄啊，这首歌是蔡琴所唱的吼，《人生就是戏》哦。啊，来播一歌，因为伊家己的大哈，像你即马下班的时阵吼，啊，你有时厝里间有人咧陪伴，哦，厝里人咧陪伴吼，啊，甲珍惜呢。这个蔡琴吼，目屎干目睛，伊讲伊病况，伊只目睭无啥看，较无遮好啦。伊拢伫个美术灯光哦，一个安尼 spotlight 吼，啊，定爱抢足啊抢目睭吼，嘛是伤心。啊，佮伊脚头乌佮较无好用，爱佮独居，嘿，伊都一个单身独居哦。伊讲哦，我哪有家？伊讲我哪有厝？我等下吼，啊，家己开门，啊，家己泡茶，家己啉吼，安尼吼，孤单啦吼，伫个舞台顶悬啊，光鲜亮丽吼，啊，大家安尼做爱的蔡琴安尼，等于伫厝面对就是家己一个68岁，吼，即68岁长青，而且唱将吼蔡琴，因为即阵啊，因做一个透露吼，伊做想要退休的念头啦，吼啊，所以讲伊把伫个台北吼，张礼拜吼，以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啊，不要告别的巡回演唱会。伊做一届拢伫台顶吼，啊，就讲个脑梗就甜啦，嘿，啊，伊就讲，伊咧讲伊病况吼，伊病况，原来伊脚吼，甲伊目睭拢出问题，啊，无定，这都是伊足想要动念吼，要退休的关系啦。伊蔡琴讲，伊伫个昨吼，安尼公开演唱吼，讲你是最能的情人吼。啊！而且讲这首歌头一届吼，得到大家人掌声。这首歌是张德白唱的吼，安尼。啊，蔡琴一度含泪吼，伊在讲哦，因为我吼是单身，我把家己住，吼啊，我独居。伊若回去厝吼，无人迎接我。那这点，我也感觉，我唔是咧臭屁啊，小白唔是吼，是讲，伊讲了就讲，我回到家没有人迎接，我想我甜甜，因为我大摆若出门吼，像我张德白去佚佗啊。啊，阮等下开铁门啊，吼，门开开，伊就开门说：“阿嬷，安尼吼。”啊，是比如讲，我若是下班等伊，八点下班等伊，伊若食饱吼，伊若食饱，伊落来楼骹，伊就知阿嬷在，伊就随出来喊阿嬷，啊，就要倒掼物件。我若有物件要甲倒掼吼，我讲，阮家吼，因为这两个囡仔全闹热，吼，拜六礼拜两个拢伫厝，做闹热。伊讲哦，蔡琴讲，我会家己开电火，吼，啊，就等下厝下家开电火。哦，啊，家己泡烧茶，互家己啉安尼，嘿啊！而且咱嘛，即嘛做一人嘛是安尼啊，吼、哦。另外，蔡琴伊讲吼，因厝里上爱重要所在吼，藏的物件藏啥物？藏一卡大型的行李箱嘛，是安那？因为常常爱换衫了后，伊要背出去演出啦。所以讲吼，有一天吼，我怎大笑？一个，他就自己大笑讲吼：“蔡琴，你哪有家？你没有家，舞台就是你的家。”另外，蔡琴伊讲话家己的身体状况哦，用我走舞台吼，用我咧伫舞台顶咧行路吼，很难稳定哦。我咧行路这脚步吼，足歹稳定的呢。啊，个我目睭长期哦，叫美光灯照哦，迄spotlight啊，迄足强的灯火呢。用哦，迄毋是常人哦，那是常人不能接受的。你那光目睭闭袂紧吗？对不对？安尼哦。用另外吼，我穿官搭。哦，也越穿越难呐、啊，袂当行漂亮的脚步啊！啊个目睭吼，伫个正常的世界吼、哦、是足惊光的啦。我爱挂墨镜吼、哦，才当过日子啦。用尽管伊心情足悲伤的，但是蔡琴对歌迷讲吼，你们才是我亲密家人。啊，这个亲密就亲密爱人吼、哦。蔡琴因为正经我有得乳癌过嘛。哦，伊我有挂掉啊，伊乳房是挂掉啊，伊嘛挂掉。哦，啊，所以我昨哦，我昨去迄个啊，我昨去了南投中寮哦，迄、那个龙凤瀑布。啊，拄着一对翁仔某，迄个因翁是消防人员，哦，啊退休诶，哦，啊
啊，伊就甲阮做行者，因某拢是偷偷行行后壁。啊，尾啊，甲一个先，我怎等伊？我怎等？等因某？阮是无熟识，阮就去啊，要行去看龙凤婆婆吼，安尼。啊，了阮两个咧开讲时，伊甲因某甲讲我听讲，伊旧年吼甲开龙眼，吼啊，今年的四月开脑瘤，两粒脑瘤安尼。伊讲哦，伊旧年就是因为因早孙啊吼，当爱甲阿妈休困，因为暑假当爱陪阿妈，怎甲阿妈做一些辛苦。啊，一个早孙甲看阿妈奶啊吼，那乌乌啦，迄奶头啊那乌乌啊咧啦。伊讲啊，无伊唔知影咧，尾下转今日检查，啊去检查去拄着含万的医生，我、哦、医生是医生家脚掌烂一边，迄、那个医生讲无要紧，你这是良性诶，无要紧啦。你一年后吼，甲个等下检查一届就好，安尼。啊，伊这个，因为伊这个太太甲讲，因的鼻用别人生鳞癌，伊怎甲请教，伊甲讲袂使，你一定问题，你去换北京，去换北京迄排医生检查讲你是鳞癌第三期的，你看偌含嘛，看第一个迄款偌含嘛。甲讲第三期的，我讲你好加在，你若有鸵鸟心态哦，你就符合就迄第一个医生。医生讲我无安怎，哎，老汤妈进来人，医生讲无安怎，佮对我你是一个做排斥，不爱看医生人，哎，你都鸵鸟心态，扛得多害，伊讲嘿啊。好佳哉，我的朋友甲我讲，叫我去检查，迄检查是讲第三期的，啊，就做化疗，吼、哦，一切化疗拢好啊，吼、哦，鳞癌拢治好啊，吼、哦，安尼又要去回诊嘛，啊，要回诊时，伊讲得要等领药啊，因为我头前徛一个哦，来就着我哦，我就无预警就昏去啊，啊，昏去了后。一直病嘛，啊病啊，都看伊个醒起来，啊无啊做一个检查，啥物也无。但是好个咧，因翁是家，因翁是做消防人员，因翁吼讲安尼袂使，即定爱挂急诊，挂急诊个医生个顶看。哎呀，啊迄医生啊看了，佮发现伊个脑伊个昏呢，昏呢吼，因为脑两粒吼，两粒瘤吼，血管瘤佮缀掉个，所以佮昏呢。医生讲好个在你昏即个。好，刚才你的翁婿叫你一定爱去检查，啊，若无血管瘤，等下你像一个无定时的炸弹，劈伊嘞，你猝死死啊！哦，系啊，啊，做你啊，伊是为开脑瘤的，才过来爬山，哎，无足大个山上，惊无你若去龙凤婆婆，遐龙凤婆应该人山人海呢，对无？遐人叉叉叉，怎啊无好呀？昨我安尼行，都要干呐三队，哦，都阮这队。啊，甲即个消防诶，啊，甲另外一对，啊，尾阵阿妈我毋是毋捌，阮因为阮尾也伫楼伫起哩，甲伫中国，搁超诶五六十坎楼梯起哩，都起哩顶悬啊！啊，但是阮两个坐咧开讲，伊就咧开讲，啊，尾另外一对阿妈无落，因咧安详落，因无嘛是后壁行啊，讲哦，恁紧起哩啊，遮足热，恁紧起哩，顶悬吼比遮凉要三倍，恁紧起哩，遮楼梯起就上顶上崩啊！我啊好，阮等下起来，哎，甲甲我开讲，讲安尼，你来看。鳞癌即摆足济，啊，咱即个今仔日已经九月半，对毋对吼？十月吼，十月是咱台湾吼乳癌防治月、防治月，高雄的妇癌筛检吼上礼拜，啊，佮抽金元宝哦，嘿，这样虽然是高雄，但是我希望咱全台湾的好朋友吼，恁若当去恁在地，应该在地拢会办，因为安尼讲，要来响应吼，十月是国际鳞癌防治月。那么高雄市卫生局的规划粉红女力吼、哦，免费吼、哦，这个颈乳筛检吼，而且健康哦，所以这妇癌，而且这个社区筛检吼，也就是防癌宣导活动，哦，对，即马今仔日开始，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为止。你若符合资格女性接受免费的妇癌筛检，完成一项，得送100块的超商礼券。完成两项送200，你若头一摆筛检呢，佮再加码吼，送你金元宝吼，没啊抽啊，抽金元宝佮金手链吼，即个大奖。即个高雄市卫生局在咧讲吼，即个免费的妇癌筛检的对象吼，你户口户籍吼，居住伫高雄市，30岁至70岁女性吼，最近一摆检查是2023吼。啊，以前的人来完成这子宫颈抹片检查，也是45岁到70岁女性吼，定期乳房 X 光检查，安尼会当去到全市吼专高雄市的社区的筛检场次去接受这筛检。为了要鼓励吼，较偏向的妇孺吼筛检，像咱住基山的好朋友，
美隆的好朋友，三拿的好朋友，六股加山内门木林，桃园个南马社等等吼，这大吉米高窟，在家政限量吼宣导品，搁一份啊送互恁安尼。对，今日开始，去咱全高雄市卫生局这吼会当去做检查。卫生局长伊就咧讲吼，鳞癌是台湾女性发生率哦上界悬的癌症。伊的好发的年纪差不多伫45岁到69岁，好子宫颈癌会当透过吼这个定期抹片检查早期发现，好早期治疗。那依照咱国民健康税资料吼，这间隔3年至6年无去接受检查，啊你若是得子宫颈癌风险的会增加2倍至6倍，会增加2倍。啊那6年以上拢无咧检查。你会增加3.4倍，所以呼吁民众吼，莫以为无竞争，你就疏忽定期检查。我逐年都检查呢。迄阮迄阮迄大湾国小啊，国中，遐拢买来伫遐做抹片，搁做乳房检查。迄阵我咧做乳房检查足疼，啊你嘛是硬去硬搞按啊，伊30几秒，我定啊算哦，足疼足疼，只要34秒、37秒。好，足疼，伊拔开好，好，你紧深呼吸，等下要夹一边安尼哦，倒一边爱夹2摆，拢怎夹4届啊？吼，我疼到要死，疼到要死，足疼。但是安尼疼过头啊，30几秒过头啊嘛，4届30几秒嘛，总比后摆你做化疗较好吧？对吧？吼，哎，我拢安尼想啊，哎，我拢会去做啊。我嘛希望咱的好朋友对即马开始，甲10月吼，就是这乳癌防治月，因为即马得鳞癌的人愈来愈侪。啊，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好不好？咱过来听蔡琴唱《最后一夜》。

蔡琴的歌曲这么有深度哈，啊，这有磁性哈，蔡琴。来，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哈，咱啊包括咱啊像咱的通来说哈，会当让咱拜六收，拜六就咱十九号啊，拜六。哦，土王来说十九号，佮因为涨了了嘛吼，佮佮一千组，咩佮佮一千压，一千起来吼。哦，咱拢小组过年，逐摆咱的土王来说小组过年，拢做热销，因为足好食好食。咱即摆是拜六收，拜六收你都收到。哦，那上个是礼拜六收到的，你就来礼拜紧提做盘手来送互人，哦，紧火车进前，安对不对？吼，好啊。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石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袋袋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石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哦，你啊摕五包，哦，都要得两千，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哦，咱的这个好吃的球袋袋，咱的红泽猪脚，1840，这样大碗减完期啊，哦，祝大家，哦，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吃吃吃吃吃，拢甲买当啊！甲吃嘿，咱有两大组，咱的快乐组的快乐组哦，红泽青叶滴隆重交稿哦，各加一包红泽烟尘哦。另外买深海鱿鱼条，还是买猪肉条，还是买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三选一哦。还个加一包鸡胗，安尼起来哦，大满1800，各送一包 Q 袋袋底卡，安尼11包。十一包是快乐组的哦，咱即马阁一组团圆的团圆大团圆大团圆组的大团圆组的哦，赶快安泽亲阿弟哦哦，啊，然后这花生好事会发生，夹在头刀，大吉又大利，那你金鸡啦，看要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是要一包猪肉条，还是要夹满的夹心方块酥，三选一，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多十一包哦。满1800，阁加送你一包猪脚，摕12包；大团圆的有12包，快乐组的有11包，赶快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机，好食的盘手嘞！欢迎点杠，谢谢大家。嘿，就是安尼，唔，阿都食唔食吼？阿奶奶通来做手一克是430，厝边隔壁好朋友人来客气，咱全无行吧？咱嘛穿一寡食。和仪式感对不对？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秘密就广播网太阳能线啊，电话给咱卡。好食物件拢免考虑，速度爱较紧哦。咱来听这首歌，厝边头尾吼，0800-33-55-99吼，安尼，0800-33-55-99，伫咱台湾本岛吼，那走一般的会运的火车。
无冷冻的就是满1000就有啊，咱就送去恁兜啊。哦，啊那冷冻车1500，啊那1800送底卡，哦，足简单嘞吼、哦。这加减啊，甲咱订加减啊，甲食。哦，咱过年过节就通食，后礼拜就大塞车。啊那惊塞车，电话先卡，哦、来厝边兜买药嘿。

0: 应该到厝边头尾啊，应该到囡仔伴啦。即卖大楼较无囡仔伴，应该囡仔伴来中秋节吼，也是庙要回去无，我着一个提落，一个提过安尼。哦，啊，夜晚七点庙啊要回去哇，啊，着规个庄仔头安尼行咧，锵锵锵啊，规群囡仔有伴。啊，若要佚佗下课放学，等着规群拢放学吼。哦，放学规群拢来佚佗安尼，吼，安尼田园佚佗，应该拢耍田园啊，无要对。应该讲田园啊，做好耍的无，啊无看放假，买来看放假吼，看小甜甜啦、啊、海王子啊，有无吼？安尼啊，嘿，应该有啊，科学小飞侠吼，嘿，应该着年纪迄、那个年纪，我着57年出生，应该咧厝边隔壁吼，咱应该较无起大楼啦，应该拢人拢住透天的啦，好无吼？啊，拢咱厝应该是买啊，像有安尼市行吼，拢住大楼安尼无吼？啊，无咱嘛共庄仔头的。因共庄仔头，你若一个像人叫人，哎，我哪有这个人？你说啊，这顿咱这庄仔头人哪有这个人？有无？哟，嘿啊，咱拢应该，阮迄个时代囡仔是大是安尼。像即马隔壁，我厝隔壁我送你万载，捌看过呢，万载送对无？嘿啊，哎，甲应该甲即马较无同款哦，啊应该远啊，爱着爱迄落放盘哦，爱来斗做事来挂吊啊。所以金枣阿嬷无讲吼，讲九工换一篮无吼，安那行那凄惨。迄九工换一篮，迄就是农村社会，应该也无工厂通好大，也无加工通好做啊，有无？啊，就爱来做工啊。人啊隔壁真个要欠工了，赶紧叫咱落来。吼，啊像这六月天，吼，正常来这么九月种人六月天热干嘞，吼要挂吊啊，啊就来隔壁真招工，吼招来阮遮住，啊来阮遮住吼。来带呀吼，有个带做食头家，带头家娘安尼无安尼，啊，就叫七八工啊吼，来遐斗挂吊啊，就佮你隔壁装挂，啊，你爱在带遐，啊就热，哦，啊，即嘛安尼九工啊吼，九工，啊，即第八工的吼，头家娘少年，因为应该人较早嫁啊，应该十六七岁就嫁啊无，有无？嘿，迄头家娘少年啊水，又做内婆皮皮多多，啊，即个因来叫即工人一个少年囡啊。哦，啊，看头家娘活安尼咧洗碗，伊就过啊吼，啊，放一只碗旁个头家娘，只头家娘碗互你洗，啊，你后壁揽一下好，紧放开，吼、哦，安尼甲消磨一下，揽一下紧放开吼，安尼，啊，即马要来带第九工个啊，啊，就前年个台要走啊吼，迄头家娘讲，恁家人伊莫走，啊，我伊嘛煮青草个吼，互恁食，吼，啊，感谢恁，啊，互恁食。啊，食食，恁家人甲走吼，啊，应该诶人都鸡啊鸭家己饲诶，吼，啊，就好安尼大盘肉捧出来，啊，哦，大家食安尼食，啊，食即卖讲爱米家己诶吼，啊，嘛去用个做个煮米吼，啊，堆堆整整诶吼，啊咧做红菇粿吼，做红菇粿，啊，做做到下早起，隔两工来食饱，啊，隔两工就要刷工暗吼，啊，就一人三块红菇粿，啊，搁挂工钱。啊，即嘛换迄个头男的，迄个讲啊，头家娘你啊无花钱，你若交我三块红菇粿呢？伊讲哦，你哦，啊你着九工换一男啦，伊着底下拼男嘞哦，安尼哦，安尼啊，啊种着啊又歹势讲啊，伊都也共男吼，啊头家娘啊你哦，啊你着九工换一男，用啊用我做九工做白工，啊拢无他领钱转去哦，啊艰苦，啊哪行哪凄惨的吼，啊哪行心情做歹，安尼九工个老倌搭地落甲要死，安尼艰苦安尼，啊甲担一个尔，啊工钱够扣伊，啊九工换一担啊，我拢哪行哪凄惨吼，啊即嘛等间到去饲只狗啊，迄只狗啊都饲足久啊，工人头家主人九工无转来，爱想主人吼，啊主人咧厝摕三块红菇粿，啊一袋迄落狗啊食，啊等到我伊甲骂甲骂吼，甲骂。甲骂了，狗刚无看伊吼，啊甲骂，伊甲骂，狗啊看到主人，当然真欢喜哦。迄个就食，啊伊啊咬吼，啊伊只狗咬嘞吼，安尼红菇粿咬头一下一下，吼哪像内底唔内底有啥物物件，安尼咬袂落一下，啊讲奇怪卡安尼，伊怎起来摕来看，哎呦，甲背后去，哎呦内底哦龙银啦，龙啊银包伫内底啦，你讲哎呦，啊只袋内底龙啊银哦。啊，另外这两袋嘞，吼、哦，伊甲看袂看，甲偷好开，甲看，哎呦，钱拢包内内底啦。迄、那个头家娘甲创治个啦，甲创治，啊，无甲扣工钱无啦，伊甲工钱包伫个咯。迄、那个红菇粿内底啦，甲讲啊，你九工换一篮啦，吼、哦，哎，工工干嘞，咱哪行要行，啊，我着哪行哪凄惨吼，安尼吼， 做高工做白工的，叫人个头壳拧无啦，迄个创治的尔，钱甲阮有好伊啦。迄金泽阿妈，你那你个脸书嘛，改追踪金泽阿妈，哦，金泽阿妈，伊工作在台湾，爱九十几岁呢，啊头青脑明呢，有够牛吼，足牛，这是台湾的宝，这若无讲吼，老的若无讲宝吼。无讲好啦，你唔知通报吼，遐做珍惜的。伊若无讲遐代志，拢袂记哩吼。哎，讲做侪做珍惜的，年纪时也好，平常时也好，啊，咱的生活方面也好吼。嘿，迄是真正智慧，嘿嘿，智慧啦吼。好来，咱家听歌，听弄出来。
1: 哎，空声机监督，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家一盒，也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遮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好，诶，挂掉啊，帮啦，咱这红烛烟尘啊，扛一袋，扛一条嘞，吼，赞赞赞赞赞吼！哟，咱要过节啊呢，我真讲过吼，咱要过中秋节啊呢，老都老记，为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来传这上界到底的台湾味，这种 made in Taiwan 嘞，拢在拢百分之百台湾制作呀，按一百万的心啦。卫生排第一，口感上怀念，这尼啊好食，为咱传的中秋佳节，上佳节一冬上节未能解。那么中秋节就过年尔，吼，平时咱也无咧卖这啊吼，对不对？上爱清闲了，做好食好食。为咱咱用心来传的这份，啊，唔当错过难过。哎，王来说你啊，来食三界呢，拢讲好食干的呢。
1: 哎，你好，你又怎？你讲周家？
0: 好嘞。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啊挂，客啊挂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2: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谢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好吃。
0: 我你搞工作食金鸡啦，
2: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
2: 谢谢你哈，
0: 祝福你佳节愉快哟、哦、
2: 嘿。啊，谢谢、哦、
0: 谢谢谢谢，拜拜。
3: 哎
0: 李先生啊，
3: 翁来收我啊，
0: 哦，我阿个写起来。
3: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3: 吼，写起来，啊，
0: 台北市的人讲，你先生呀，吼，
3: 对，
0: 啊，李先生先祝你了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3: 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4: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4: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4: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伴手来家吃，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咱台中迄个北区啊。啊，老翠花算正常的啦。
4: 哎呦，
0: 哎，那听到哎，老翠花正常，啊，那收了吃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哦，啊，佳节愉快哈。
4: 是
0: 是。哦，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偷起给阿妈吃。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时段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讲一解。
5: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哦啊、
5: 好食。
0: 真正
5: 不只会知啊，嘿，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5: 世界好食、啊，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5: 我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很威啊，偌赞的啊！
5: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5: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5: 哎、
0: 欸、
5: 呦、
0: 哦，赞、哦、的啦！
5: 八十几个猫猫叫，足好食，世界好食，威啊！
0: 真能聊啦，
5: 没问题，
0: 嘿。
5: 用红枣足好食，
0: 足食足食吼，
5: 真嫩的啦，
0: 真嫩的，啊，真爱爆浆的吼。
5: Hey,
0: 好啊，谢谢你，
5: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5: 世界人上好食
0: 啊，有够赞，
5: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5: 好，
0: 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哎，八十几岁好食吼，真好食，啊，你我包赢无？
4: 哎呀，
0: 你才搞包赢的哦，
4: 嗯，
0: 好啦，啊，我来写四斤千五，好不？
4: 哦，好好，
0: 哦，好好，啊，祝福你哦哈。
6: 他讲讲诶 ，Q 弹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了啦。
0: 啊个卫生
6: 就对啦
0: ，Q 弹好吃
6: 啦。
0: 啊个得一包卫生啦。
6: 啊，真正真正讲煮盐前不就好食？盐
0: 前，你讲加加哪煮？你讲
6: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盐前甲切切咧，到要找偌济啊？咧吼，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咧。
6: 对啊。
0: 香公
6: 公。香够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6: 好，谢谢。
0: 哎，谢谢谢黄大姐哈。
6: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甘公好食无啦？
6: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6: 有啦有啦，嗯、
0: 真正赞人叫倒的啦吼。
6: 哎、欸，好，
0: 好，谢谢，好，拜拜。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7: 哎、欸、呀、啊，哦，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
7: 捌啦，
0: 捌食过啊。
7: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7: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7: 哎、欸。
0: 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咯、欸，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7: 好啦。
0: 好
7: 啦，
0: 啊，谢谢你啊。
7: 哎、
0: 欸，
7: 好。
0: 好，来这等啊。
7: 好。
0: 好，拜拜。甲你讲，咱甲伊传的拢一级棒，叫倒的拢，你免阁四界去咧看，去咧买，去咧才总唔免啦。你学较巧的，敲电话倒， 我了，我这大姐听不着，这大姐吼，我已经饿了，咱的往来做做假。
8: 你好，你好。
9: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天才收到呢、喔？
9: 我今天才收到，都好假，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咧。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9: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啦哈。
9: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讶啦，好惊
0: 讶啦。啊，无啊，
9: 你吃干安尼啊？
0: 啊，
9: 真的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9: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9: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真正拢无，拢人打电话回去的啊啦。
9: 哇，
0: 嘿，美女，过来。
9: 啊，当然美女。
0: 都没，都无啊！
9: 我都无啊！
0: 都无，都无，安尼哈！
9: 好食，今天都好食啦！哎呦，
0: 有食到王奶包无啦？
9: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9: 生冰啊，生冰好食！
0: 哎哎，你外阿做熟诶？
9: 哦，做熟诶，我要赞，
0: 真正赞，谢谢你！
9: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食无啊？
10: 哦，我要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要买十克吧，无啊？
10: 哦，
0: 阿爸食过无？
10: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10: 好吃哦！
0: 哦，真正好吃的，我那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嘿，嗦嗦来啊，足好食，酸南甜，酸南甜啦。
10: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拢无啊。嘿，哎，再讲四百一，要讲四百八百克掉了。无啊，未搁出来，嘿，无啊，明年啊。
10: 明年哦。
0: 嘿，一冬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10: 好啦。
0: 好啦，啊，祝福你哈。啊，谢谢你哈。
10: 哦。
0: 咱今年够钓一千克，好加载吼。啊，电话电工都无利用，真正做食世界好食吼。安全是世界好食。突然来说，食不着这尔怀念哦。紧嘞，他卡电话到以上广告，来卡咱这通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俄罗的啦。咱若即卖若无咧烘肉的吼，咱就安尼规组啊买起来，甲囥的。你从富贵组内底后土来说咧，内底个红枣烟尘啊，规组起来1840。哦，咱若快乐组的吼，11包。哦，啊，若大团圆组的吼，啊，着12包。哦，挂上个底个带12包，1800。哦，啊，若富贵组是1840，统计40块尔。啊，往来说后即个烟尘吼，食。咱若无烘肉，咱只个买顶食。咱无都按算，啥物人要来咱家？啥物人有一个物件通用食？来恁家嘞，桌顶空空，冰箱空空，你咧干过啥物节啊？啊，无像咧过节感觉对不对？嘿啦，哎，咱若要去人家，唔通空手好话，太无礼貌。哦，啊，要送这咱无在店吼，啊，咱送这几百块、1-200块，咱会怀疑，是不是？食啦，食到要等食嘿。哦，谢谢，卡电话到，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吼。哦，来，咱的是0800-33-55-99。人讲世界好食，你唔捌食过，你敢会想要食？会吼，会紧来个食。后摆换你讲，哎呦，啥物咧？世界好食是金榜好食。换你个，哎呀，金榜好食，真正做好食吼。诶、欸，食，无食无菜，无食就唔知讲，哎呦，人间够就台湾够真好食。咱往来说，别人食台湾的呀，我咪帮食台湾的呀吼。好啦，阮新妇吼，伊前一阵仔去无，带囡仔去煮海一套。啊，顿后摕啥物桂花酥，我唔敢食，是啦，人个物件我唔敢食，食咱会较安心，咩我唔敢食吼。好来，啊听歌听小姐等啥人，等乌鸟的啦吼。卡咱即讲来，0800-33-55-99。

这詹雅文进前那首歌吼，小姐等啥人吼，等那个无约束的人。好啦，谢谢大家啦吼。这个啊，规家伙啊吼，一家四口拢当中着这肺结核。这个、潮州的店员哦，三摆去感染，失去着这左肺。哎呦，咱的两块血减一块，迄个做食的呢。哦，啊，厝里啊烧烧火烧到死讲。肺结核啊，一家伙啊死靠。这个台大吼，伊以用这个气管吼、支气管镜啊，手工夹除吼霉菌球，好惊是霉菌球来抢救这个吼，加存这个伊倒病气体了，存正病气波这26岁的查甫囡啊。这个医生讲吼，因为这个患者诶年纪轻轻啊，啊，就减一个血啊吼。啊，主要原因就是来自因一家伙啊吼，四口全部拢着肺结核的家庭，甚至有一个因家的人吼，哦，长期要用大扫扫扫啊，徛零空卡翘的吼，安尼啊，徛啊扫甲黑骨穿扫吼，扫灰死去。啊，伊是第三届吼，诶，搁来第三届搁染着病，搁活着。所以的细胞吼，一届搁比一届吼，拢受到迫害。啊，落尾才行啊，这做罕见治疗，总甲伊正病倒病的血挂掉安尼。啊，来修治这病嘞吼，是台大吼胸腔内科的教授，也就是高雄市立吼民生病院吼院长吼，伊就讲，这个26岁的病人吼，伊对高中开始吼都就医啊啦，嘿啊，家己一路看到伊读大学毕业。了后去超商做工课，前前后堆总超过10年。哦，那么因家的厝里啊，上届早有一个吼，因家的人得肺结核，哦，结核病，刷来哦，因家人陆续拢感染着。但是当伊的时阵哦，所有厝里的人拢无接受预防性的治疗哦，嗯，都拢得了，他个无较无治疗吼。所以这民生病院院长在咧讲吼，迄当时这查甫囡仔吼，伊先压起来。经过一段时间了，因兜个另外一个厝里的家属也感染着。落尾这26岁查甫囡仔再厝吼，佫去有感染着。啊，这查甫囡仔吼，其他两个家属也佫夹起，吼拢有话着。吼，等于是肺结核伫因兜吼不间断传递啦。嘿，你好换你，佫换安尼着。啊，这个吼，这几家伙人得着同款的病，命运所无同款。其中有人接受着正式的治疗吼，也恢复正常生活。啊，嘛是有人无顺从，不爱食药啊，唔爱就医，怎啊烧火烧到死？啊，这26岁查甫囡仔也嘛是三届吼，拢得肺结核病安尼咯。啊，细胞反反复复被破坏啊，我失去了得病的血安尼吼。哎呀，身体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啦。我讲你爱有生命啦，过年过节都有意义啦。那么咱也做用。

0: 行啦，咱就来个过年过节吧，是不是吼？好，阿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呢，赶快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进广告。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勾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呀，豆麻千百块，搁上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5: 大家好，我是和美鎮鎮長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鎮河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毅等歌手，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以上广告由和美鎮公所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万民》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开通这款电话哦。因为你这些后礼拜就到啊，哦。啊，咱的老都老基哦，做好只只红尘料理哦，只往来所的安那红尘烟尘哦，咱为咱特别选上个站，咱人阿面呢，上个站上个迄道吼，上个铺路上个迄道吼，啊，咧电话你也知，哎呦，过年过节足简单，卡电话倒，免定在咧传吼，闹行吧就个行吧，无行吧，咱就只打料物件，只红尘料理每种卤味，甲摆摆咧哦，啊，要咱来比如人来客人要开讲，报道多只物件通好食。方便卫生，阁好食吼！0800-33-55-99，0800-33-55-99。

咱姐妈伊妈今仔日吼短短分享一个吼友好的新妇，哦叫兰花，诶、这新妇吼，啥物种的人啊，才是命内底有福气的人。咱来听这个故事吼，迄个古早足古早足久以前，哦，就伫个有一个庄仔头，这个庄仔头有一个那个三合院呐吼，三合院在草寮啊尔。哦，爱带着一个女士，啊，甲伊新妇兰花，哦，啊，这个兰花哦，安尼伊十八九岁就嫁来因家啊，哦，啊，嫁来因家时，原本这间厝有女士，哦，啊，个女士因翁婿，哦，啊，个伊后生，啊，个伊新妇兰花安尼啦，啊，伫个兰花正嫁过来迄几年啊，吼，头啊是因大官哦，啊，上山头要去采茶啦，采茶时呐。都有一个风台雨啦，啊，就像啊，伫个风台雨要行行查错完要倒来时，哇，无啊那无倒来啦，无倒来，因庄仔头人有看到，边边要去采茶，有看到，紧倒来休啦。哎呦，紧的啦，阿仔啊，去予树啊跌掉，去予树啊跌掉呀。等下去予树啊跌掉的了后，因规家伙冲去你看，袂赴气啊啦。迄古早都无比咱即马讲有即个救护车紧送去，有无？紧全无啦。迄伫个山顶啦，啊，着目睭金金看到因大官吼，着你是翁婿，啊，怎叫树啊跌伫遐，无开啊啦，袂赴休息去啊啦，安尼啦，哇，啊，即摆即个翁婿吼，着安尼丢在种大官，大官着安尼过用去啊，哦，啊，大官过用去了后咧，换后生，哇，即个后生吼，着是即个兰花的翁婿嘛吼，兰花翁婿。即马因老爸采茶了后，即马在当，换伫个兰花因翁婿的身上，就是即个大官的囝嘛，对唔对？伊翁婿，啊，即马换翁婿帅，去做工课啦吼，啊，当，应该有当时啊吼，较无他呢，有即马有交通利便，有车咧载，有地个地咧吐，应该步步拢是人工啦，啊，所以站袂住买啊吼，即、这个做行生，因即翁婿本来身体就无介好啊啦。哦，咱讲身体就是因为啊，足勇敢，唔是体胖的身体啦，无他像大官哦，像老爸哦，安尼我老打地当伊无多啦，啊，所以年久月深了啊，身体变嘛无好去呢，啊，无好去变呐，哇，倒咧也倒去啊，即个兰花的后生也倒，啊翁仔也倒去，所以就是女婿的翁也倒去，过无一两冬，换即个翁仔也死去，后生也死去对吧？哦，所以这女婿哦。足艰苦的呀、啊！这规家伙啊吼，单那村啊，村里是一个人，吼、哦、啊，甲这兰花一个人，新妇，怎这两个变寡妇啦？两个变成寡妇，啊，这里是吼，因为未堪命打击，哇，翁家无对年无偌久尔，换后生也过用去，吼、哦，啊，所以伊无法度接受这打击，尾下咧破病，啊，把倒伫门床啊，吼吼。偏偏这时阵在拄着吼，无当收啦，像个风台啦，物件淹了了啦，无当收啦，颗粒无收啦，所以厝里这边呢，所有会当食的、会当买哦，因为原本落来咧修行，会当买拢卖不起啊，卖起这钱呢，嘛无够甲大家看病啦，安尼边啦，都剩这两个寡妇啦，啊，这兰花呢？伊只要逐工爱外口分一寡物件，等下大家食，吼、哦、啊，只是家己要啉一寡哦，安尼青菜汤，哦安尼来充饥啦。因为是大灾年呐、啊，大旱呐、啊，大家都无收啦，所以要去人分饭，佫更加困难啦、啊。哦，啊，即工兰花，就对下仔啊吼，一直讲分啊透中昼，都啊分了半杯吼、哦。就半袋啊大饼啦，哦，啊个半碗吼、哦，迄野菜的糜啦，人个食剩的剩的只安尼糜啦，清的野菜糜安尼啦。伊想紧吼，事后吼破病的大家，哦，紧来互伊食，啊个个紧来互啊大家爱食药啊。但是伊腰间吼目睭起炎能，伊出来讲本也无甲快活，伊腰间目睭起炎能，惊袂起啊。伊心内想讲哦，啊无。我甲一碗菜汤哦，先甲啉的好啊。当菜汤旁的吼，啊要对嘴倒了，突然间听到一个声，
哦，接着，哎呦呀，哎呦呀，哀哀叫的声，啊，足稀叫的，都要看路边一个吼，三级落叶皮包骨的啦，诶，阿妈，伫咧路边树仔卡啦，啊，这个阿妈甲看哦，阿姨嘛甲看，哎呦，这个姑娘好心的，哇、哦，我要三工啊，哎，我要三工啊，你敢会当给我食一嘴啊，好不？啊，这个兰花本来就心地足善良的啊，伊就看咩看咩吼，来鼓啊这个阿婆啊头前啦，把这个菜汤哦，啊怎拄来伊嘴边，怎家吃家吃哦，这个老阿婆啊，怎个捧一碗菜汤起来，好，这就啉完啦，都灌未灌个饱吼，灌了无大劲，搁我个钱钱呢，把这个碗钱啊清起啊清起啦，啊，还有我啉了这碗。啊，哪个有一点物件糖来吃，唔知道要偌好嘞？哪个有一点物件要吃吼？我都有路有力他走路啊啦！哎呦，无近远啦，三间啦，走路就翘久啦。这个兰花听了阿婆啊安尼讲，伊就先忙吼，伊先久就剩半块吼大饼要摕转大家吃。伊在忙这个大饼，伊就中毒一万里啊！伊想讲吼，阿婆。这块大饼吼，一角啊鸟，啊无就先哦，阿婆啊吃好啊。我明年我过来按分，我该分寡物件，甲提当阮大家吃。现在看这个吼，阿婆啊这腰啊吼安尼，啊无人顾啦。啊怎买啊？就想这饼吼先救人，伊就怎啊提这块剩半饼吼，这块大饼怎啊提我这阿婆啊吃？阿婆啊就看到了啊，好甲抢来吼。好、哦，三嘴两嘴啊，塌落来安尼啦，无两嘴就吞落呀，遐嘛去见着哦。这一食完，哦，食伤大嘴，哦，你娘我鬼，无人无讲安尼，哦，遐嘛见死啊，吼、哦。啊，这时阵人我一个打一个打一个打，阿婆阿婆你豆豆吞，阿婆你豆豆食安尼啦，安尼歇一万年啊，伊讲啊，这个姑娘啊。啊、哦，今仔日我好佳哉有你救我一命呢。但是吼、哦，我有一碗菜汤，还佮有一半瓶饼通我食。啊，我嘛唔知下一顿要安怎，我早晚嘛是枵死啦。唉，这个姑娘啊，感谢你，佮你真努力呢。你紧走啦，你紧走，你紧走，莫佮插我。我也怕不去啊！我若你离开我，我早暗来枵死啦！哪讲吼老年会，目屎腻腻流，吼、哦、我无在调啊！唉，啊我着孤单惯死啊！爱家一个本，啊无惊无疑敢听，啊总是爱靠家己。今仔日好佳哉有你斗三工，明仔日子勿紧啊！听天由命啦，这条老命无值钱啦，天哪要硬去赔哦，硬去啦！哦，兰花哦，这条软心肝，听到这阿婆安尼讲哦，伊万哪听，心肝他倒酸，老的哭，兰花也哭，两个拖咧一直哭，这兰花想想的哦。阿婆阿公，伊早暗拢会枵死，有影呢？伊家一个，啊，我阁好脚好手，伊怎想想的讲吼，出了一个主意，伊就对阿婆阿公哦，阿婆啊，我本人吼，我细汉就无阿娘啦，啊，我即马厝内底吼，有阮大家咧，我两个做一过日子，啊，无安尼啦，婆阿的，你哦，若无去嫌。啊，无我来认你做客母啦！啊，你甲我做伙转去吼，啊，无甲大家抱一个伴，非得我有输好一个阿娘，甲输好两个阿娘，拢是爱输好啦。后摆哦，兰花我得两个阿娘甲我听啦。哦，这个阿婆讲，哎呦，姑娘啊呀！这现在都没立没米的年代啦，
啊，你唔惊讲加一个来拖刷掉哦？唔惊加一个来拖累哦？我是袂赚啊呢。这个兰花哦，就讲哦，你若要花银做安尼啊，无要紧啦。后盖吼，我若咧讲分崩哦，我较轻快的安尼就好啊。哎呀，倒一下安尼呀，你等只等呢？啊，我吼，过来一边装阿头，咧讲分看物件无？啊，等下等来，我甲台湾大家食。吼、哦，啊，今麦甲讲啊讲哦，伊用你搭树啊卡只等我。哦，啊，我连面就等来呀。哦，爱、啊、就甲这客户阿婆啊，叫他们树卡休唔等伊。吼、哦，伊卡咪竟然两支卡那得过来哦，竟隆隆隆隆伊隔壁整个人分。安尼一万年啊，等来，兰花就分分等来呀。哦，哎、欸，伊就怎样甲这个吼老阿婆甲砍嘞，叫咱做伙等来。这卖阿婆啊，看到兰花吼，安那这样友好一个杂音啊，伊就足欢喜，安那叫嘛流目屎呢，足感动的。哎呦，人讲分家母、分阿母，迄无人要分老母呢。啊，我老苦苦啊，是拖累你啊，你安尼无气焰我。要做我娶我，等佮见我做客母哦。人咪讲阿娘，你莫安尼想啦，你就跟我做伙等下就好啊。即马一入门，因大家看到兰花，佮加娶一个老的等来，吼、哦、是足欢喜的哦。伊无嫌话细，嘛无嫌定地，哎呦有够好呀、啊！好我加一个老东西啊，听我逐工叮叮当当有讲话的伴啦。足欢喜的欢喜啦，但是加一支嘴要食饭啦。当然，这日子就愈来愈艰难啦。大天啊，天未光，狗未肥，兰花嘞哪干嘞，就要出眼奔啊啦。惊东边，惊西边，一天走几啊十里呢。伊回来的时阵，爱个伺候大家，爱个伺候客户，爱个将衫洗洗嘞，兼暖暖。日子哦，安尼一天一天过。因这个客户啊，在兰花照顾之下，身体渐渐好起来，会压石人啊啦，会压人啊啦，敢有影？有影，勇敢起来啊！但是兰花嘞，煞呢一连绵吼，安尼拖磨，身体煞一天一天吼歹去，定腰肌啊，食无饱饭啊。对不？那是吃饭吃碗公做事嫌西风的，伊是无饭通好吃呢，啊，搁工课量爱打包呢，吼，体派身体啦，都袂堪伊安尼操啦，都安尼有一天，这个暗时的时阵啊，这个兰花，伊家伊大家伺候了好困了后，这个半暝，这个客户啊，怎会兰花啊来？兰花啊，兰花你来，阿母啊有啥物代志？来，你来。伊就甲兰花下去哦，因到树啊卡，哦，迄金针卡的树啊卡呀。兰花啊，阿母啊，我来恁家哦，已经三七二十一天啊，功德圆满啊。我实话甲你讲，我本来是哦观音做情。观音座前哦，诶，仙鹤侍女，伊是一只鹤，仙鹤啦。因为我奉着观音菩萨法旨，哦，我要来奉茶着孝善之人，有友好的人。兰花啊，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有一块吼有求必应的石啊，要交乎你。讲啊讲，就伫即个吼树荫啊吼，提出了一条吼，即个差不多巴掌长啊，长哦，三尺长啊，吼一块叫巴掌的长哦，三尺长哦，啊个阔吼，三尺长哦，啊有一个跨度，而且青石板呐、啊，咱个像玉制遐啦，啊个那像迄个啊如意啦，吼一块那一块那像如意安尼，兰花啊，你唔难看这支世纪也无面呢。只要你对这个班子啊，你甲讲，你讲哦，请你哦救苦救难啊，伊就咧马上变长又个变宽，要爱啥物，
你就有什么。但是兰花，你要记住哦，这块石板的事情，只你一个人可以知道。你若是说出去，你的命就有事情哦。记住我为你所说的话，请你救苦救难。这句话一说完，这老阿婆啊，化作仙鹤，啊，就飞去啊，吃好西瓜。兰花，这个手摕这个扳指，摕伊个手，哦，尾下转入来房间，改放伫个涂骹，双手合十啊，对着这个扳指啊，伊拜了三拜，伊讲，请你救苦救难啊。这个话正讲完，就看金光一出来吼，这个小小的扳指啊，一万啊长长啊六尺啦，六尺长啦，宽三尺啦。这个兰花甲讲吼，请素粮食吼，我当食，啊，佮有布互阮。迄一看一万呀，这金光闪过了后，哇！这个扳指果然吼，伫个涂骹只凹食物凹布皮啦。一家大家的日子嘞，相处嘞，都变愈来愈好起来啊！其实是讲哦，友好的人啦、啊，哦，啊，考验着友好的人啦、啊，啊，所以讲哦，这兰花家大家嘞，渐渐日子好过起来，伊免阁养笨啊。但是兰花嘛，知影讲饮水吼思源啦，伊家己好，伊嘛希望大家好啦。庄仔头因干旱，拢无粮食通好食。伊嘛是讲救苦救难，哦，啊开始吼分分挖麦，哦啊挖送米，互因的庄仔头哦，即无好过日子的人，有鱼有肉，哦有菜来个夹，哦啊所以讲哦，伊只得到因规庄仔头的人哦，拢过着较幸福的日子，哦伊嘛无贪心嘞，伊无讲啊我变拢要大金厝啥物，伊拢无。啊，但兰花有钱啊，伊讲做友好的大家，所以尾啊。这个兰花嘞，甲伊大家的日子嘞，从此啊，愈来愈好啦。嗯，咱来听歌，咱来听江伟唱歌，唱《一曲愈人心》。

0: 家和万事兴哦，大风大雨都唔惊，规家伙啊同心，点石成金，对不对哦？嗯，好来，我要来教伊一孙尔，和进阶广告哦。
1: 诶，烟枪吼，我唔知讲诶，买厝饭甲藏落，藏辣椒吼，甲藏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0: 诶 ，QQQ
1: 吼，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1: 唔能做好只，哦，做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1: 哦，安尼 QQQ 哦，啊赞啦，我点起个，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煞出诶。
1: 哦，愈食
0: 好食。
1: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头酸滴
0: 啊。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1: 哦，唔捌，哇，足赞诶。
0: 足赞诶。
1: 哦，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诶啊，我就去。我都合作，有你放你袂记哩。
0: 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夹诶，
1: 对啊。
0: 哎，三夹诶，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有诶，安全的，诶，足香诶吼。
1: 哦啊，谢谢。饭加一半碗啦。
0: 哦，诶，足欢喜，诶，加一份欢喜啦。
1: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食往外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2: 有啦，阮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着足酸的、足芳的啦。
2: 系啊。
0: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的啦。
2: 对啊。
0: 吼，啊，控过糖，正搞功夫都无同款吼。
2: 啊，恁小当的用的无迄落啦。
0: 无好，伊无咧电报的啦。
2: 系啦。
0: 拢信任的交的啦。
2: 有那食足少，那三四十担啊。
0: 哦，都对啦，我的产品对不对吼？
2: 系啊。
0: 嘿，啊，先啊，祝你食这一块，你小当咯嘿。拄啊，食啥物啦？
3: 我拄啊咧食迄落土豆糖啦。
0: 哦，啊，做扒做皮。
3: 啊，腊肠嘛叫食，嘛好食。
0: 腊肠做好食的啦。
3: 啊，搁王来叔嘛叫两盒，我是讲今仔要搁叫三人。
0: 啊，你王来叔敢有食到啊？
3: 有啊。
0: 啊，像我讲的话，你讲啦。
3: 有啊，我好食哦。你好食，要怎要叫三分走囝？
0: 嘿，啊，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胖胖酥酥无？
3: 有哦，
0: 伊个口感唔错啊！
3: 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3: 拢足信用的。
0: 足信用的啊！那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3: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3: 我是讲今年我们甲买食看嘛。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3: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三个迄个土豆糖。
0: 好啦，说是啊，食啦，甲买单食啊，买单都。吼，即个一年一届，即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吼。咱若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即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拢爱买当来食，当都鹅肉好食，含金鸡来讲好食。啊啦，即王来酥速度爱紧哦吼，王来酥逐当拢大约会无啊多。哦，王来酥啦吼，王来酥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间王来酥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哦，拢我都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就改组，哦，你就改定。即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者，哦啊，但即包无他随手歹剩，即包都要甲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着。二二卖掉，就咱二三掉，安尼好不好？吼，那这个二二无掉，就爱二三掉。啊，那往来数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数速度啊，吼，往来数速度这数字佫出来呀，吼，往来数速度一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嘿，吼，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4: 无，我佫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4: 对
0: 呀，嘿，要订
4: 三
0: 盒，安尼实在袂。哦，对，啊，要
4: 订
0: 三
4: 盒
0: 哦。
4: 对。
0: 哦，就旧年食了，欢开心呐。
4: 嘿呀，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的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4: 嘿
0: 呀。硬硬客啊，
4: 啊，一盒袂老，互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一盒。
0: 啊，做食，食到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4: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0: 啊！你着你
4: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诶物件拢有信任诶啦，
4: 信
0: 任诶哦。啊！我甲伊写三客往来做一
4: 套，
0: 好，谢谢哦。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都来紧啊，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数字出来啊。
5: 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客？
5: 5K。
0: 哦，要提5K，咱朋友才坐的哦。
5: 哎，
0: 啊，我来写5K。
5: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了，你彩云姐啊啦。
5: 哎呦，你还真知哦。
0: 电脑跟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5: 啊，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5: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5: 那未歹食款啦，
0: 嘿。
5: 做人嘿，
0: 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5: 系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5: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6: 安琪吼，
0: 系五个月呢，
6: 系
0: 我来这趟。
6: 哎、欸，我问你吼、
0: 哦，你问来，
6: 你那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6: 哦，这多袋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的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用来爽。
6: 啊，对哦。
0: 啊，
6: 好啊，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6: 都好。
0: 系啊，啊，你好，你好，来这趟。
7: 你好，啊，我迄个用来爽一克啦，
0: 啊，好啦，
7: 金桔啦。
0: 八包啦！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
7: 食，拢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7: 捌嘛，
0: 太一斤，
7: 那要十几包。
0: 哦，啊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7: ？Q Q 够好食，够，那咱嘛食八包，安尼甲干两粒啦。
0: 哦，
7: 我一盖食一包。
0: 哈
7: 哈哈！爱食。
0: 嘿，做天然的，啊无，啊无防腐剂，啊无，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21号到22号，你要紧订，吼，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21号收，还是22号收？但是21若无到，就22到；22无到，23到；25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哦。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登敢食无？
8: 我拢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8: 袂歹啦，
0: 好食吼、
8: 喔。赞的啦，
0: 很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8: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9: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咩饭嘛，都好食。我咧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薯的啦。
9: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嘿啦，做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10: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10: 嗯，
0: 迄、那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10: 系啊，金桔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10: 哎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10: 哦哦，好啊，好啊，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10: 好，
0: 好，谢谢你。
11: 系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户跟他订起来，安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汤来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阿呀，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嘛呀，你甲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王来说是。我的亲家嘛收到啊，啊收到啊。我前个顶礼拜了，就已经收到吼，甲咱敲电话讲说说，啊，真正好食。咱家己都吼，知影咱真材实料啦。啊，咱这也唔是冬瓜糖，咱这包是把咱台湾所制作的，一级棒的棒，食吼，都是一种的享受。啊，你这些人太济吼，囡仔是坐凳啊，是讲啊，我落去买佚佗。啊，咱这盘手咧吼，拢一包袋咧，拢袂去漏搞去。啊，都食者方便，咱也无咧烘肉。咱只红枣料理，你甲买单食，真正实拍，真正好食。我、哦、你要退冰就好啊，甲拆开倒倒出来一盘一盘安尼，啊无你也莫用一盘了，拆开，啊、哦、你一袋我一袋，莫开干破刀，泡茶米也好，啊要啉麦仔酒也好，甲三啉食也好，吼、哦，做好个伴侣，做好个伴侣哈，啊就食，谢谢。以上广告，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你别等阿小姐讲哦。我要后礼拜一拜二收，因为拜一拜二也无够，拜三拜四，但是拜五就是中秋节哦，唔通想你哦，想你咧想月才无通食哦。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一尊娘，雨势阁落足大，哦，我昨吼，住伫个德山，德山吼，住要对高德，要等高雄，吼，哎，德山是无落雨，啊，只就高路就起哩，都无一分钟嘞，开始咧滴啊，吼，滴大滴，掉，开始哦，哈哈哈，硬道硬小道，迄雨水啊，湿袂糊，啊，是湿袂糊，我靠呢，差不多。才五分钟过了，过一边吼，迄边就变土块是大呀。你来看这条雨吼，用刀的呢，杀到这雨丝都缩袂住安尼，哦，够恐怖！啊，五分钟过了，迄边就开始就土块大呀，那来个小块滴一下安尼尔。嗯，啊，这个台南吼，豪雨特报哦。哦，你讲是呐，强阵风，因为这风台要来啊，迄风台叫做牡丹，第25粒的。哦，今年第25粒风台叫做牡丹，哦，明仔形成，明仔形成啊，就名伊名叫做牡丹吼，安尼。这个中央气象署哦，发布着，我想恁风台，啊，这风台未必搞偌久，咱唔知影吼，可能讲即个讲足大粒，超级大粒，讲但是伊若较偏一本，咱就无啥会着，但是嘛雨水啊，是毋是？我如果风台要来咧，我咱再食个宽落起来，上个赞。卖来是上好啦吼，但是大风大雨一定加减会啦吼。咱就只款咧食个款落起来，咱怎无行物？哦，咱就只卤味啊款落起来，你看偌好。安尼规组诶，后11包啊，12包清白。哦，啊有8包诶吼，8包是1800啊3，哦1800啊是，但1800是迄富贵组内底有王来收啦。哦，伊个红枣烟尘安尼吼，啊所以这就重头戏嘛。哦，你啊快乐组清白，11包我挂上你吼。啊，那这个吼大团圆诶。大团圆12包，你看，安尼12包，你看一波都做滴啊，看偌赞吼，嘿啊，啊，着暴风雨要来，你来发多伊，嘿啊，即个因为今仔日吼，台南地区局部大雨加豪雨吼会发生几率，吼爱注意即雷公线呐、强阵风，较及时爱注意爱诶即淹水吼，啊，那山区诶吼爱注意即塌方，我昨起迄个啊龙凤瀑布吼，迄个南投中寮龙凤瀑布，迄个所在我是希望。南投怎啊甲围起来，卖讲起皮啊！因为大头，迄大粒石头足大粒，石头讲诶，足大粒诶，你扛未啊？你个三四个人，你著扛未啊？遮大粒，哦，安尼，塞几啊粒，7、8粒、10多粒落来讲，我是无看，是讲迄个所在一定是安尼，哎，而且两个所在拢是安尼，吓，甲阵一栋外楼伫遐咧跳水，哦，遐都潭嘛，伫遐咧跳水安尼，跳欢喜干咧，啊，无咱台湾人无人，我咱来回都6个人尔，6个吼，啊，一个两个，另外两个伊行8条路。因家不到，拢无人。哎，应该做老嘅咧，讲遐应该做老嘅，即马拢无啊。我昨天，好加再个一个咧卖了两个吼，茶叶蛋咧，安尼就有食过面甲爬起。伊讲哦，做老伊第一蛋嘛，伊剩伊尔，剩伊个边仔一个卖泡茶米嘅吼，3蛋啊，佮卖咖啡，咖啡伫迄间餐厅有咧卖咖啡，我佮伫遐卖咖啡安尼，拢无人。伊讲哦，应该人叉，应该你来吃。停无路哦吼，嘿啊，停无路。啊，即摆呢做疗效的无啥人哦，礼拜吼。另外呢，陈景和史查者啊吼，嘿啊。迄个所在，恁若咱来听上，恁若住南投县，迄南投县长，迄个所在爱封起来，卖过封起去啊。你爱做作，你也无做作啊，哎，是危险啊。啊，但是因为咱，因遐人是讲哦，啊，都拢伊即摆做官，伊建设新的啦，你甲看到伊建设嘛，新的嘛，啊，即旧的嘛。啊！这旧诶，咧天然诶瀑布，旧诶应该搁做天梯咧呢，步道咧呢，天空步道遐嘛，天空步道呢，迄徛伫步道遐看着这瀑布遐足水呢，拢趴去啊！迄步道讲乌乌趴去啊！迄无采一个足水诶所在，天然诶，所以有遮在做官吼，迄落爱搁整理再引整理，啊，全拢做新诶啊！做新诶，甲看着建设啊，对不对？嘿，你像迄嘉义观音瀑布，吼啊，即卖迄个啊。南投嘛，搁迄个观音婆婆开啊嘛吼，迄步道人开啊。啊，若嘉义观音婆婆吼，你上悬的去哩，迄个观音侧面的迄个上较重，迄个路拢崩去啊，遐也袂当去哩啊。哎，看搁顶座做袂啦吼，啊无迄个所在嘛出一直第二站遮哦，遐都规片底拢啉咖啡啊，遐嘛袂歹啊，是毋是吼？哎呀，所以讲，啊若南投迄个所在吼，你想说要搁落雨风台要来，啊搁迄个。杜鹃也要来，杜鹃啊吼，迄个所在应该风险莫放入去啊，迄个我讲是危险。恁若在南投人，甲恁馆长讲者哈，你卡恁馆长卡1999，讲迄个迄个龙凤瀑布爱甲封起来，莫放入去。
很危险啦！伊即马要搁做大雨，搁来，即个风台要搁来，吼、哦！即个风台呢？即个风台叫做牡丹啦，伊明仔要生成哦，是不是？嘿啊吼！好啦，啊你到哪？你著甲圈落起来，要食物件你甲圈落起来，才袂风台哦。想无咱即年节时啊，咱嘛通食一年节时啊，对不对？对唔对哦？嘿啊！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你哈，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 Q 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清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摕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上球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香开啦，哦，这鸡卵酥的香啦，哦，咱的这土往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也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酸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翻快速，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肉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06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个买等来食，啊，咱今麦个咱这组。上月快乐组的吼，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坐，我啊摕11包，吼、哦，红枣7块，

唔捌食过吼，你过来品尝，无食就是你做无菜。阮准备遮尼好食，要你食，你唔肯来食哦。若要订好食，这样这中秋节嘛，这算大实惠吼。啊，食一盖哦，啊，你若佫较愈好食足酥哦，你用气炸锅，佮炸一分两分，吼，安尼话，你也足期待讲这個口味当时佫当食。下仔啊吼，配咖啡，配豆奶，配牛奶，配咱金石100高鲜包，哦，啊真半包半豆嘛是，人来客气，哦，咱这清冰好来要泡茶。我咱这卤味甲摕出来，哎，咱的这个吼，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吼，甲摕出来，啊，是咱的这王来酥，啊，是你煎两个烟肠甲放的，大家食个呢。若无烘肉话，就是安尼煎吼，啊，就是安尼这些啊，吼，过节你这些仪式感呐。敲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创个做食呢，等你来订，干你知，哎呦，好佳哉，明年佫来。

0: 嗯，这歌也会等我啦，你要传起来吼，咱来过年过节啊，人来咱兜客去，咱就物件通互食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 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二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2: 秀爽啊，
0: 哎。
2: 我没有叫产品啊！
0: 我来等一下来接接，谢谢。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哟？那每个人问一帮咖喱麦，哎，咖喱麦这句上好听呢。那么咱那卡一帮哈，当然咯，咱那是好朋友，有要跟咱讲嘞，要跟咱讲好听话呢。嘛，欢迎咱的好朋友卡里麦跟咱讲好听话哈。啊，那要点歌的人，即马开始会当点嘛哈。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小芳啊。
0: 好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啊，秀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3: 我中华，
0: 咱贵姓？
3: 庄可里。
0: 好，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南岛调》。
0: 好，大蓝白。
3: 哦，谢谢你。哎，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4: 秀爽好。
0: 咱这几位，
4: 我，
0: 嗯，
4: 李林陈大肥。
0: 要听什么？
4: 嗯，烟云灯情未尽。
0: 烟云灯。
4: 情
0: 未
4: 尽，
0: 好，大人吹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我是陈丽，
0: 咱在这
5: 里，我到鹿港，
0: 鹿港，咱贵姓？
5: 我姓康。
0: 许小姐要听什么歌？
5: 我听梦酒，
0: 梦酒。好，大人吹哈，
5: 再
0: 见，拜拜，谢谢。来哟，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先报告气象，哎呀，根据的中央气象局所讲，这个咱的好朋友呢，大家都嘛知影，有一个风台，哎呦，真乃今年风台真尼济安尼啦，怎么这么多呢？吼，那么呢，咱即马先来讲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的关系，呀，迎面风，封面的拢是桃园以北宜兰。恒春半岛，半岛，没问半岛。恒春半岛嘛，有一个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花东也是哦，吼。所以呢，也就是咱的暗时开始，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的地区呢，大台北山区拢局部的大雨特报。那么当然呢，咱的好朋友来爬山区呢，尽量是不要去爬山哈，因为呢，即马最近的气候都是会这样子的，尤其是哦，这个咱都讲被改良功能，什么呢？第22号台风杜鹃，但第三月天，杜鹃，那么呢，收到这种的，因为。都只报嘛，是拢是跟啥有关系呢？东北季风有关系啦。哎呦，迄东北季风哦，影响的落雨机会够高呢，真的是蛮高的哈。所以咱的中央气象局的给咱报告哦哈，都只有讲过啊哈。啊，咱北部桃园基隆地区都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特报呢，所以提早呢提醒咱的好朋友给您报告。北部地区要注意落雨的地方，简单讲，东部也是哦哈。像南部呢，可能气温就会比较高一点哈，所以呢，给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么如果呢是咱的好朋友，您的高雄人。咱高雄人哎呀，真的很厉害的呢！我等下我先来讲天水的代志，再来讲咱高雄人厉害哈。 全台湾九个县市啊，请注意，停水，明天、明仔载，哦，20点钟哦，啊，董阿伟那么久哦，赶紧报告，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南投、嘉义市、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嘛有呢吼，屏东县地区呢，上届长的时间可能停水二十点钟哦吼，啊，因为这停水的区域吼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念，啊，什么巷啦，哦，这个什么路啦，啊，懂啊喂，这么的多呢，我怎么念呢？所以我就不跟你念出来。大致上的是讲，那你那边的大地区的是伫对呢？各念一摆。明仔载15号，高雄市停水，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屏东县是部分地区啦吼，所以咱好朋友呢，您的铁渣这个储水，给您报告来谢谢。啊，高雄是甚么厉害啦？我们的讲一下，哟，高雄人这个很厉害的，竟然吼红到纽约去了。昂去到 New York， 哎呦，哇，是什么？在纽约那么有名呢？时装，一个衫裤的对啦，时装，哇，那么呢？而且他还写上搭告，他的时装是写什么？搭告啊，搭告就是高雄啊。那么也主题背后应该是用什么呢？那呢？这个金曲的台语歌曲叫什么？台湾查某囡啊，所以呢，就是讲。那台湾的地景呢？这个服装特色，然后呢，再加上台金曲台语歌谣，这个第一名的金曲奖呢，所以呢，这个是台湾查某囡仔，格林伯格是谁？高雄诶，时装设计师叫钟佩林，哇，这个真的不简单呢。你看在以前的衫裤是什么？爱哪个爱？爱河瘦。哪个寿寿山？嘿嘿啊，过来用高雄的原地名，用搭告，嘿嘿，不错的。这个时装秀呢，还是请外国还有黑人哦表演哦哈，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在纽约哦，已经有那个特色出来了。所以台湾人有够厉害，安到位 New York 咯，格伦伯格。讲真的啦哈，这也不简单呢，人要给你播出来，表示你就是。有那个样子嘛，哈，无意的那个 fashion， 有那个时髦，有那个感觉出来，所以我们在讲哦，让我们在配上 burger 哈。来呢，过来看 burger 的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是哪里呢？讲哦，那是咱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是中年人的危机是什么？上个大危机有4个，哪4个？大颗的人40岁开始，大颗的人、胖胖的人呢，你失智的风险呢，比一般的人低74%，哦，怎么那么高啊？74%哦，失智哦，吼。那么呢，糖尿病的人得到啥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呢，低36%。那么如果是太过大颗，失智风险呢，就是拄则讲的肥胖呢，这个也是会有增加到35%的可能性，也该很高。那高血压的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的血压拢伫83以上的人呢，认知的障碍甲失智的风险呢，有30几%，这个我看见34%，这个可能性很高。哇，原来是安尼哦。怎么会这么高呢？哇，这个是不简单的哈！这是什么叫做不简单？大颗啦，这最重要的是啥？腰围，女性呢？这个尽量不要超过哈。女生、男生都一样，都是不要胖胖的比较好。格伦伯格好朋友，
6: 你好，
0: 嗨，你好，
6: 嘿。你手算呀？
0: 我手算呢，嘿，你好。
6: 你好。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等一下哦，我叫人听邓姐，等一下。来，你好，你好。邓姐，也来，邓姐来。我先来个报答我继续关呢，海角信号来听我个报关了，我双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嗨，感谢呵，来，嘿，主持人是七龙，那么对着是大舞台哟，是咱的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
1: 生人飞蛇吼，我会我好记得。
0: 哎呦，哪哪偏哦？
1: 哎，
0: 伊个生飞蛇哦，
1: 生飞蛇呢？
0: 哎呦，阿无好去哦。
1: 哎，
0: 哦，好棒哦，好棒。
1: 讲伊甲讲诶，诶，我生飞蛇。
0: 吼，
1: 啊，讲我头要讲要提回，伊讲诶唔念。
0: 吼，
1: 啊，尾啊，我就提回我讲，啊，我就讲。生人我好去啊！
0: 哎呦，
1: 哎哎，张妈妈讲生皮大光我还好嘞。
0: 哎呦，安尼吼，哎，张妈妈谢谢，感谢你讲张小宝，啊，感谢张妈妈谢谢。当兵了不记得，你讲哪个皮样好啊？那嘿，
1: 手啊，
0: 嗯，
1: 手。
0: 那你讲啊，你听，你听
1: 的，哎，我能拜咧，能去水好的乌的，
0: 乌的个乌青的掉了吼。哦，大姐，你莫听，你莫听大姐，你听大姐
1: 就听。哎，安尼听听到要死。
0: 哦，
1: 我甲我阿好伊。
0: 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哈。哎，感谢嘞，大姐谢谢，你听电话声就好啊。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好，谢谢。好，来，你要讲讲
1: 啥？我讲你的身体哦，
0: 嘿，
1: 较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来。
1: 我讲好你听。
0: 哦，你讲重点，嘿。
1: 诶。
0: 讲重点啦，嘿，
1: 讲重点着，
0: 嘿啦，
1: 讲好你想袂到的，
0: 好啦，啊你讲重点
1: 啊，老皮痒哟，
0: 哦安那好，
1: 啊我吼，落洗头洗洗哦，
0: 嘿，
1: 啊我那刚刚啊啦，一泡一泡亲像，我甲抹一盖就好啊，
0: 哎呦，一堆一堆哟，
1: 啊我咧食恁的产品嘛无断的。
0: 好，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进老倌到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介好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买无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买？买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买好，介个咱到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啊，真的讲，谢谢。来哟，这

同学们，谢谢，感恩哦，谢谢。哎呀，好朋友呢，好物件介绍好朋友，对不对啊？好事传千里，好代志，甲传康安尼。我来谢谢。来哟，我要跟您讲一个，但是哦，您敢知影这哦？应该我敢若捌看过，可是今仔日本个报出来是什么呢？我恁有。那么恁一般是出租呢？比如讲出租厝啦，租厝啦，是租车啦，租多买呀，对不对？啊，租土地啦，对不对？空地呀，啊，竟然有人阿嬷咧租人哦，哈、啊，哎。搞完呢，有呢，讲唔是干那日本的美国嘛有呢，哈啊阿妈，你做阿妈要创啊？你要搞红胎哦？无啦，伊有规定哦，是60岁到90岁身体健康的阿妈，会当做人叫做便利服务公司，诶、欸，那个名称叫做 OK 奶奶，OK 奶奶的 brand 啊 pattern 啊，这种的这服务呢，讲哦，你消费。干那一点钟，日票3300块，差不多是台票682块，会当做到阿妈。啊，来包括呢，比如讲你想要学煮菜啦，家你顾囡仔啦，哦，还是讲陪伴你吼、哦，开讲啦，吼、哦，还是讲家你身躯伫你边做伴啦。反正哦，这个、阿妈可是无所不能，而且哦，这个、阿妈、哦、还有很多个都是穿和服的。包括给你请来店买单，包括叫过买单，哎、欸，万能的哦吼！而且呢，包括了什么？你们知？参加恁家的人的婚礼，欠一个阿妈，那也可以呢，啊，也可以哦。哎、欸，这个当然啦、啊，吼，哎、欸，很多方面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而且呢，可以当安慰你、陪伴你，做一个长辈的角色。哇！啊，你的心情不好呢，这个压力大呢，没人通受苦呢，你买当跟这个阿嬷聊天也可以的。那么，这个出租的阿嬷为什么？那么这个叫做第三人生哦，第三人生呢？那为什么靠这个服务点在？因为日本少子化，减囡啊，就对囡啊减生啦，跟台湾一样啦。那么，因遐呢，跟拢是高年龄的日本的生活成本哦，这个生活算讲哦，迄种迄个。币值贬值，安尼日票一直暴起啊！啊，退休金都无够开呢，所以有真济啥物呢？退休金的人呢的焦虑啊。那么所以呢讲哦，因日本每差不多4个长辈呢，都有一个人是退休了呢，有咧继续工作。就是讲，65岁以上退休的人呢，4个内底都有一个人啦，有咧打工的对啦，而且哦，当贴补家用。哎，阿个有代志做，人若有代志做呢，当然比较起来啥，较袂乌白心，较袂孤单，而且嘛，较袂啥，老人痴呆，较袂提早得掉啊吼。那么呢，因这个服务呢，这个社会需要呢，已经哦，不是咱一般讲的劳动的价格了，它是一种心灵上的也有，所以呢，马英国是即马成为年轻世代的协助者、倾听者。甲老师，甲感情的啥啊庇护所哦，所以这个工作呢，那么为什么这个工作哦，有这足侪阿嬷愿意参加，你们知影？伊讲这份工作啊，不但是会当带来的收益，啊，佮有种啥同理心的认同感，会当做家己欢喜做的代志，佮当帮助别人。那么呢，干嘛讲哦？一旦陪伴人吼，这嘛是做好代志啊，对不对吼？啊，人别人有困难，咱该听的受苦嘛，该好啊。吼、哦，看人家无代志做个较好啊，对不对？这是有一个其中一个 OK 阿嬷吼，这样子讲。那么跟另外一个阿嬷分享，伊就讲哦，阿免阁做什么特别的代志啊？吼、哦，阿哥用一生的知识甲经验呢，伊过去嘛工作啦，吼、哦，阿伫工。做当中呢，所了解对方若有需要伊个建议啊，阿买当哦，该协助他。比如讲工作上甲人际关系相处的不好啊，啊怎么办呐、啊？吼、哦，啊为人是无家长通个受苦嘛，啊得找只 OK 阿妈 ，OK 奶奶，嘿嘿 ，OK 奶奶蛮好听的哈、哦。所以呢，第一本的高年龄化社会，这个角色呢已经变成是一种的什么呢？创新。马英国是退休不等于退出，
会当另外用一种方式呢，重新搁找到家己自我价值的价值观，太棒了。嗯，所以呢，讲哦，这个出租奶奶已经变成什么？你们知？跨国的潮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也跟着有这个出租奶奶。啊，够提供了什么？你们知？够宠物的照顾啊。然后啊，看厝啊，啊，比如你要出门啊，叫人来给你顾厝，嘛是有这种的。其实，伊用过去的拢有啊啦。比如讲啊，你特别暂时去跟人吃一暗顿吼，啊，得请迄个两点钟、三点钟来陪恁到个囡仔陪困吼，甚至呢，帮你看一下厝，这个都有那个需求的吼。那么呢，讲啦，日本甲美国比起来是安尼啦。日本差682块台币嘛，那美国呢，每一点钟是25块美元，差不多台币呢760，也差不多啦哈。那么伊就讲过啊哈，这个美国的创办人叫 Danny 啊，伊就讲啊，女孩子女性呐哈，伊讲上台先是请人来甲帮忙吼，来陪伴因孙啊吼，所以发觉到这个陪伴的 OK 奶奶呢，哇，做爱心。而且呢，搞不成这个孙啊嘛，都在找这个 OK 奶奶，成变相来干嘛？我怎么不要来做这个行业呢？啊，这个查起来哦，日本嘛有呢，哇！所以真干嘛讲？这个行业将来吼，真的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呢，卖讲 OK 奶奶，也可以 OK 爷爷，然后这个可以也有男，只是男性人比较卡卡，会比较黄心呐、啊、哈、一般都是用女性比较多。所以呢，这种行业呢，我相信台湾有朝一日啊，应该也会怎么样？也会有越来越多人会想要，比如说有一种需求啦，吼，啊，请一阿嬷来咱到一工啊，吼，啊，煮伊拿手菜，咱来个学一下，安尼吼，啊，听咱讲话啦，还是听伊讲话啦，吼，我觉得这个也都蛮不错的，吼，所以呢。即使讲可能费用上也比较高一点，安尼啦哈，这个将来会是势在必行，也就是讲，因为老人家越来越多，后摆将来老人家可以做的打工的行业也越来会越多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共咱做参考。来呢，我先来个唱歌《心连心》，那么这首歌是咱这陈小姐收点的哦，咱的后边呢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心连心，谢谢，来谢谢你，阿里嘎多。

0: 那么这主唱的人到底是彭顺还是张秀清，我忘记了。反正对着是我唱的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没有，介些人拢认为讲啊，我放个 keeper 就是有质有问题，敢是吗？咱定讲过啊，唔是安尼，唔是放个 keeper 拢代表的你有质有问题，唔是安尼。我个讲一摆，今仔是有那个人卡来问我吼。其实呢，咱人的慢性有质病有五期啊，第一期到第三期呢，无明显的症状，等到第四期的时阵呢，你可能会放出的啥？叫做成为啤酒的泡沫，迄种的泡泡，迄种是做绵密哦。那你放的泡泡呢？比如讲你放出来有这个泡泡较大粒，迄个水泡呢，泡泡呢较大粒，啊，真紧的消起来，那个没有关系。可是你唔是呢？你放出来又是安尼哦，有五，安那敢那做细粒，迄泡泡较细粒，你切成迄个啤酒泡沫啊，你做绵密很细的，啊，等个三十分钟佫未消呢。甚至你也感觉讲哦，迄、那个油顶面够一点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就是说爱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水温啉无够？啊，无就是你经常因为你有慢性病，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造成油脂受到损害，油脂已经有问题啊，即马得爱去检查。从这种经验，你得爱去检查，不是大家泡泡尿都是有问题哈。所以呢，当然啦、啊，你也讲啊，你半夜起泡，半夜白了，半夜臭咪毛啊。那么这里爱检查是不是你有尿酸无？那么咱人哦，有一个哈，咱放出来尿来都有一个，尿来都有一个哈，叫做上面的真特殊诶。这个特殊的叫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叫做保护咱的上面的叫做尿蛋素。尿调素啦，尿调素吧，应该这样讲。尿调素这个物件，就是咧帮，伊就是啥物咧？负责抵抗的咱放咱的细菌的感染，较袂去放个白了。所以呢，咱平常时呢，你若水啉无够，因为水啉无够，咱的血、咱的尿的浓度的增加，这尿调素呢，尿调素呢，也浓度的哈，会增加呢，怎么变成细菌就会感染了？你这三型啥？放尿的气泡三十分钟个未消，尤其是呢，咱有真侪长辈也感觉讲哦，啊，我得未去搭的，唔爱啉茶呀，哈。真的热天是不可以的哦，吼，包括寒天嘛，同款哦。因为呢，咱热天为人个有老寒，为人即老大人的大脑的大脑的反应，敢那较慢较少，肾功较慢，叫你去啉茶，你怎无啉茶呢？也感觉未去搭的不爱啉，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其实咱人吼。不是吹大才喝茶呢，不对的。当你吹大喝茶是你一定喝了过多。咱是要保持一个什么呢？一分这个一天来这边哦，咱的一公斤的体重要喝到30cc 的水。所以咱想到个感觉水，想到个感觉水，唔好当个吹大才喝茶。一个是真爱食重口味的人，佮够老干的人，甚至个人啉咖啡加茶叶的人，啉咖啡加茶叶为什么比较会容易尿尿？为什么？因为咖啡因的关系，比较起来较有利尿作用。哦，今天新闻的报了一个这个小姐哦，这个、小姐是安尼吼，伊感觉讲哦，伊出生阿未到变数的是咩腺瘤安尼啦。然后呢，伊本身是虾米点在咖啡啉几工的啦？一天里面都是在喝咖啡，伊拢几乎无啥啉水的对啊。然后呢，伊感觉奇怪吼，那阿未到变数的腺瘤啊啦。哎，才几岁呢？34岁呢？而且在银行上班哦，买也无法多啊，真去病院来检查。原来这个小姐就是长期喝太多咖啡因呐、啊，咖啡不要紧哦，咱一天来啉三杯咖啡呢，对我们反而是好的哦。结果伊唔是，伊是一天里面都完全喝咖啡，难道伊袂感觉伊放出来也有咖啡味吗？哎，那如果不会的就很奇怪了，表示这个小姐无咧注意。一半个完料无注意，结果伊原来是得了什么呢？咖啡因过多引起的膀胱过动症，膀胱哦，伤过像个囡仔，伤过过动坐未调，啊，这膀胱哦过动，想入去放尿，想入去放尿，会怎变成未警告变做的腺瘤啊？哦，所以这小姐怎么变性啥呢？唔敢出门，惊讲了坐捷运哦，惨啊！无变数的来代表变数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是要注意的哦。 咱啉咖啡、啉茶叶都没有关系。就是我拄只讲的，不要喝过量，啊不，伊应用的上面点在。咱拄只讲的有利尿作用，安尼点到你的膏药哦吼，所以一定爱记哦。咱听讲过啊，啉茶一定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唔等下去大家啉茶。啊，个有咱嘛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有气呐无好人，千万的唔忙个这个软脚油啊软脚偏。像咱你刚有讲过，有一个司机老大呀，啊有登记想要趁钱呐，想讲哦。啊都反正吼，这个要趁迄个啥的囡仔读册的大学硕士的钱呢？结果呢，伊大概拢哦无啥啉茶，坐伫车顶无啥啉茶，无担心，伊拢登记点了，加班熬夜，怎么变成一肾丝球蛋白尿肿出来，半夜白了，伊个无插伊哦，佮等个个腰酸背痛，伊嘛感觉讲可能伊坐伤过久，结果呢腰酸背痛拢食啥？食止痛剂。安懂阿喂，食个变成啥？你唔知？伊个有食薰呢，那么食物件个食重口味呢？你唔知？啥物拢有呢？痛风也有，腰酸也有呢。然后变成啥物？肾丝球过滤率变成伤过低，医生要求一定要禁食药剂。哎呦喂呀，这真正是吼，所以有些咱人吼想讲要方便就好啊。无想着讲你会伤到啥身体，虽然平时哦，尤其若无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咱无食重口味的物件，而且咱药也无乱食。这個、先生就是啥，伊若腰酸背痛，对一大痛，伊就食止痛剂啦，食个变成啥，爱西药剂，安尼敢会好？伊即马变成嘞，颠倒无方便，为什么？因为伊要趁钱。所以呢，咱定个人建议好朋友，你来放药完了，一定要小可看一下，是咪放药起泡、放药泡泡甲油油，这都是蛋白尿。唔是你食伤过油，再放药油油，那是不对的。这种讲法是唔对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家你特别注意哦哈。啊，当放药白了，你得爱注意上面，卖食诶，至于那里冇搞，卖食伤过一肉类的物件，过来是蛋黄类的物件，就不要吃太多了哈。因为咱平常时呢，家己的身体，咱家己按有来注意。虽然咱不是医生，唔过咱加减嘛，把一寡尝试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呢。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就搞了，
0: 搞油啦。好，你等一下来先哦。嗨，谢谢。

0: 好嘞，谢谢你怎么说。那么这个是邓丽君收起来的装小的时候，邓明又来，谢谢。你好，你好，你刚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请讲喂。喂，你刚刚过来你呢？
1: 哎呀，我个手上过来。
0: 我阿公重点，讲重点。
1: 三年进步啊，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那你听哦，我来个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尿痛风啦，痛风。痛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痛风较好啦吼。
1: 阿哥。对啦，等下咧唔好，我那个食饭了就好伊啊。
0: 安尼哦，好，
1: 都好用，我少万八年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年啊，我自己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嘿，我卡恁兜甲你讲的。
0: 你甲我讲，你卡站起来，迄个天卡站起来啊，迄大姐吼。哦，安尼你即马来食是来呛嘴哦哈，嘛是该呛嘴呢，大姐哟。哦，爱注意哦，唔是跟他开，人家手嘛会哦哈。好，保重哦，谢谢。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讲你宁波
0: 哦，
1: 嘿，有劲哦，嗯，很好。
0: 哦、
1: 因为高血压很好，对心脏很好。
0: 哎呦，好好好。
1: 我星期九本来剩三十五年
0: 哦，
1: 嘿，爱芝麻。
0: 啊，芝麻。啊
1: 我食两罐瓜，即马又在食它，嘿，
0: 即马偌济？
1: 即马四十几啊！
0: 哎呦，哦，增加增加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再接再厉，好好好好好，好，继续努力，呵，保重啊哈，好，谢谢。你即马是讲你原底尿酸是偌悬站呢啊？
2: 尿酸也偌七点。
0: 啊，你即马是偌济啊？嘿啊？
2: 就是四。
0: 本来早晚准，今麦剩四点六安尼哦。哦，安尼好，该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一人三千千宝，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保重哦，好，谢谢。阿妹讲二路来嘞，身边我不是请讲的来，讲重点哦，嘿，来请讲。
1: 我食三千千宝，食四冬瓜。
0: 我见阿姐咧，安尼好讲重点嘿，姐咧安尼好。
1: 我许算放药吼，拢会直接放好。
0: 哦。别搞油，好好，
1: 阿妹疼老好，
0: 疼昏呢，疼昏啊吼，好好，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安尼介好。
1: 啊，第二，我今麦去换，我开得了哈，
0: 嗯，
1: 啊，我给你加三针，哎，要带过去嘞，
0: 好，哎，阿姐，
1: 帮我加两罐呢，
0: 阿姐，那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哈，保重啊哈，好，谢谢，感恩哦，谢谢。讲过了
1: 哦，
0: 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谢谢。嗨，
3: 迄个三千金宝哈，
0: 嘿，
3: 我是已经食五六年了。
0: 我见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起码伊的迄个咱的尿道哈，拢该感染掉了。
0: 哦，
3: 我拢该食三粒三粒食，少买三罐啊。
0: 嗯嗯。
3: 起码都拢买啊，
0: 因为我，好好好，
3: 因为我有咧，有咧做工课啦。
0: 是是是是，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哦，来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这罐三星金宝，一人这罐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幸福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的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哎，谢谢！安尼听了解无？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啊，吼。咱也是听了，你莫讲听了，你去听十档嘛袂好，你若无食，去十档、二十档嘛拢袂好，对不对？哎，关灯啊，这才会好安尼啦，吼。来，我来个唱歌哈，来，谢谢。那么，咱继续甲卡咱的姑娘引导，甲你接电话哦。先甲恁预告一下。十月份我请一个客，这个客家客家人啊，吼，西门啊， 学家师妹哈啊，要来做我的助理。所以咱的学家朋友哈，你若要讲客家话，因为我虽然简单的哦，简单的差一丝丝啦哈，阿姆哥呢，有时候比较深入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那么的厉害。那么咱这学家师妹呢，你闽南人然后啊来做咱的助理呢，也让为了想要了让你们这个了解你到底想要问什么呢？那你学家师妹哈下哈。下个月下个月呢会来上班的哦哈，那么到时候学家朋友可以打来哦，来谢谢啊，我先来给你唱歌啊，来咱个唱一首《塔边个山罗酒》，来谢谢。

0: 萨农就这个是台语歌叫什么？什么名字忘记了？那要是那个好不让个卡里巴，那你肯定要困掉呢。空吧，空空，输了九啊，输了九。何妈妈呢？嘿，
1: 我哦，我在你做正经啊，我
0: 讲重点，讲重点，嘿安娜，嘿，
1: 我正个跟你讲，
0: 我今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嘿。
1: 买一罐啊呀，到那个一罐那个放尿，那个叫啥？
0: 三千金杯啊呐。
1: 哎，
0: 啊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1: 放尿啊，个杯啊呀，到那。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1: 啊，嘿爱困啊，食半罐了后，逐工拢都好困。啊，我搁一工食两粒尔呢。
0: 无啦，上少两袋啦，一两粒就上少啦，嘿啦。哟，好，好妈妈，谢谢哈。
2: 鼓励做正经安尼，
0: 好来先讲鼓励话来，你讲安那嘿。
2: 好，我即卖是讲正经，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昨那只困眠了，我即卖食习惯啦，
0: 嘿，
2: 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呢，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好，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三片都不记得，你讲食哎呀，昨那那
3: 嘿。我食习惯了呢。
0: 嗯，哦，较好
3: 困。啊，今麦昨晚食迄个。安眠药啊！
0: 哈，
3: 我真正我无解困。
0: 你食一罐药就好困，唔免食安眠药啊？
3: 唔免。
0: 安尼哦，1995你较紧呢。哦，安尼要继续看呢哈，谢谢。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前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因为咱这困眠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朋友唔要紧哈。那只阿边那好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大准力讲。那讲到上面的歌，哎呀，咱今麦目前歌包的人真正有够济呢。来呢，讲到这个肝呢，你用刚才想的脂肪肝呀吗？无啦，不计脂肪肝包也不计。虽然讲啊，肝包也本来是四个人，就一个人台湾人，盖呀呢，怎么变

0: 差不多你的肝有20%的话，哈，这里恐怖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吼。所以咱的贺兵呢，咱一定爱记哦，这个改。那么到目前为止吼，咱的时间呢有一种新药啊，一种新药啊吼，非常的贵。虽然讲呢，咱的当做干扰素治疗，要么啊，那是一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呢。几百万的呢，一般人来负担不起。但是啊，那若咱健保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一那是按来讲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那是脂肪油5%的好啊，5%，安尼你就是肝包油。像人个讲足贵的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那部拢肝店肝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哎，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酸甘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然后啊，还有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的。因为为什么可以啉酒的得到肝包油呢？咱人这油啊，您注意个想嘛，油是不是铺在水面？油比水搁较轻点着。但是只要那是啉的阿鲁克鲁，哦，有这阿鲁克鲁料呢，啉落去了，哎，很奇怪哦，这个油跟水的结。融合了，怎么变成了？你得吸收到油，怎么变成啥？你得到肝包油，叫做酒精性，迄种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呢，这种肝包油呢，也慢慢，和你肝会纤维化，慢慢，肝的硬化，过来肝的啥？哎，得到肝癌。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肝无听神经呢，嘿，唔是讲哦啊，我肝咧听，肝未听呢。啊，你然后你正边会听，咱的肝伫对。正边啊，边啊骨架啊，啊你那是大嘞，伫咱的肝的边啊，啊你那是一旦啊半暝啊，一般拢大啦，你疼拢是伫半暝啊，伫咱的心肝苦啦疼，边啊骨的正边疼，疼到变青光，疼到卡这片来，你唔好等，紧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大发炎，大哪发炎嘛、啊？你看你是咪大结节啊，是胆囊发炎无？通常如果是胆发炎，有可能性是虾米？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胆发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的腰翘，你有结石啊？啊，咱人啊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的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胆的胆囊酵素，一个腰翘的消化酶。等个你胆呐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胆结石啊，胆呐结石啊，甲冻掉啊，种腰翘伊就发炎啊。这两个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莫胆固醇升高，你莫当作胆固醇高只是干啊，甲高血、甲心肌梗塞有关系呢，甲你的大脑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啊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时间了，什么经胆经。暗时呐，卡会旧经的人爱注意肝，肝开起来，目睭肝啊不好的人，目睭会黄啊。啊，连老白酒会涩，会老白油啊，哈。那么，如果是常常在困的时阵，你干嘛喘一条、喘一条的人呢？那你得爱注意的啥？胆啊，你这样盖无胆啦。那么，如果是真够敏感的人，就是爱注意的肝。哦，咱咧较够敏感的啦，吼，为人咧困好，你望天、望地啊、望望的，明仔载你望啥都袂记啊呢？那这就是爱注意的肝。那你肝哪个无好的人爱注意的什么呢？这个你的发觉到你的胸腔，那红红几点几点的呢？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这肝吼甲这有关系。咱的肝经伫头壳，所以啊头壳中心，头壳中心那疼的人爱注意的肝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咱第二阶段是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倒掉哦。那么这些老歌说，请问是让这位的吕小姐收电没来？谢谢。阿丁哥你好。
1: 是
0: 啥呀？是你好。
1: 一个过去搞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挂包油吼。
0: 好。
1: 你话去检查吼。
0: 好。
1: 我有一只全部是讲你这话挂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久起来都无啊！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安尼保重哦，爱保重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瓜，我包油。
0: 我包油，吼。
2: 哎，啊！我食你那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有较好。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好势。来，你好，你好。
3: 喂，师傅啊。
0: 哪的几位？
3: 哎、欸，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3: 哎呦，放的三鲜汤煲，真正有好嘞。
0: 三片都不记得，阿姐食食了那好。
3: 食饭拢，啊，食了本啊，嘿。哇，指数足高呢吼！今麦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高呐？
3: 哦，原底足高呢，迄个去马家医生咪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有唔知？
0: 啊！哈哈哈！哦，我看差者，哇呢哇呢，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鲜金宝，吃了这罐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人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加咱一罐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加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好嘞，功课谢谢。来，咱的好朋友来动员哦，咱们吃一吃好的物件，吃对的物件，吃对，免吃个重复安尼啦哈。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人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整收听台广和便利当听下晡4点到5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边的主管按照阿联络的叫阿头我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坑好朋友当个转102.5下晡的3点到5点啊！人讲哦，明仔先到吗？无，是明仔是无常先到。一个真正是有过标准的人，不抽烟，无食薰，无饮酒，生活非常正常。有正常的运动，佮拍天尼斯，员工是企业界一个真正是优秀的啥？这个老板叫做廖国宏，伊什么人呢？伊是福华台中福华饭店的董事长。啊，怎么了？走了？哈？啊，为什么？55岁，55岁，怎么会这样？暗时无食薰，谁说的？什么人讲无食薰，什么都没有就会没事哦？啊，不一定啦，吼，压力大也会是一个问题哦，吼。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啥会猝死的啥，那安尼既然啊，既然这问题应该等于啥，就是一种猝死的，就是压力大。那么你刚才最大的问题是啥？脑干出血。哈？啊，这个脑干是做什么的？还将关咱人的性命吼，诶，中枢神经，这个、近期上个重要的是伊呢。如果是咱脑压有够悬呐，你从我的相信呢？这个老板应该是压力过大，所以咱人的脑压呐，伤悬的时阵呢，当然咯、哦，外科医师都讲过啊，根本呢，唔免动刀啊，含机会都拢无。迄阵呢，你去勉强个救人呢，有时阁愈严重啊。所以啊，这个 那么当然啦，因为伊本身啊，诶嘛，伊只是安尼哦，伊落飞机啊，出国了吼，啊，然后呢，这个落飞机了呢，都无大无几钟，突然间昏迷，啊，昏迷了呢，上去急诊啦，哇，惨了，竟然是脑干出血，脑干，你们看见脑干出血呢，真正是你要看，伊种的杨登魁的好啊。因为够有钱吗？敢有可能请无好医生吗？无多，唔是有钱你就有法多请医生啊。结果这个廖廖老板有奇迹无？没有奇迹。廖国宏先生55岁就走了。所以有一个外科医师姓白的白印玉哈，他就讲一句话：，伊讲咱的头壳内底啦，出血本来就是一种的定，成个定时的炸弹。但是上恐怖的是这脑干出血。格鲁派，他更凶，伊无得甲你客气的啦，来得快，走得也快啊。严重的是再见，把你的人都带走了。哇，廖国宏，这个廖老板廖国宏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多的这种情形呢，脑干出血要不要开刀？能不能开刀？不是医生会当决定，爱看出血很，看脑干出血位置在哪里呢？伊的出血量啦，介多啊。患者哦，经不过，撑不过去，不是你有钱呢，都法都叫医生给你脑袋甲开开的，甲修理又好呢，无呢，没那么简单呢，吼、哦。所以这个白医师伊就讲啊，咱哦，唔认为讲啊，咱平常时拢有咧运动啦、啊，啊，生活足正常啊，应该可以高枕无忧哦，无。咱人哦，什么是压力，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你若有，你若有一次啊，突然间头壳疼，疼干吼，有够疼，食止疼剂嘛无效。好朋友呢，听咱的建议，紧去照脑波，紧去照脑波。因为有时疼呢，疼个人想要吐，疼个揪筋啊，意识模糊啊，讲话躲忌啊，脚手无力的时阵呢，你也感觉干嘛是伤疼，歹势，这是出血现象。脑出血现象哦，冇可能是啥低度慢个出血，一个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心血管的血液会带管，你也感觉讲啊，我拢营养素甲配菜，我拢食真清啦，我平常时吼无咧食油炒伤重啦，啊我搁有咧运动啦，啊检查数字拢改标准，无唔对，检查数字呐好不要紧，但是咱两个血管哦，血管哦，当时要劈开呢。这个就不晓得了，所以啊，这个那么当然，这白医师，这是外科医师哦，伊就讲啊，在这个社会啊，咱人真正该无用的人该多，上该可怕是啥？压力、压力。所以呢，压力哦，压力是咱人甲心情有关的，这个心情甲压力呢，对咱这个有出血甲中风的人呢，有占70%的关系，影响70%哦，这么高呢？所以呢，你安尼拼一世人吼，拼一世人啊，拼吼，有啦，买几啦间厝啦，啊，社会地位啊，比人较好啦，啊嘛是有吼，几啦张迄个什么台积电呐、啊、吼，足侪都对啊，保单啊，股票单啊，什么都有啊。但是拄着那是，迄种脑干出血的时阵呢，啊是低度帮出血的时阵啊，哇，你所拥有的物件拢是啥？都像云烟一样。你敢用得到？用不到。那么到时呢，你无已经无法度用啊。迄阵啊，就啥赚较侪钱呢？你嘛无一个命通去开，就是这样子啊吼。所以啊，这个咱平时吼，不要把自己眼睛压力不要太大。讲真的，这个压力吼，你摸不到啦，摸不到，佮看不到啦。它是一种感觉，一种的感觉，就是可怕的这种的感觉。所以你啊，点来感觉哦。我很干爸爸，我安尼，有这个感觉的人呢，就是你就是有压力，像我秀线就是有压力。但是呀、啊，这个有时候要让自己呢释放一下压力也不容易的哈。所以呢，希望和平小魔记者从这白医师的讲啊，经过大家呢，小魔记者你要检查你的血压，你的慢性病、糖尿病、尿酸、慢性有机病，你的心是有在标准的数字里底，那是你标准的数字，想无至少还可以当保一下安全。 啊，你若拢无咧检查，干那靠啊，我拢无咧食医生的药啊，啊，过来食死拢无咧靠，无咧抗水，安尼有一天就是找你啊，就是脑干出血就会来找你了。迄阵啊，你连讲话要解释都无机会啊。好、哦，所以呢，咱家己身体要家己顾好，唔好大意，千万不要大意，放轻松。哎、欸，讲得很容易吼、哦，啊，讲啊就最简单啦吼、哦，啊，讲真的啦，人的个性吼、哦，要改哦，哎呦，迄人咧，咱的长辈定嘛讲哦，要改哦，四季定啊定了才会改啊，什么意思？再见再改啊，人，所以伟人拢讲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啊，哦，你的个性安尼，无你的个性能安尼怎安尼得安尼啊，啊，你脾气较歹着。当袂当的吼，吼啊，屁屁个臭臭叫，啊，这种人吼，迄个那无脑干出血嘛，中风吼，所以呢，咱的个性真的不要太尖，也不要火爆脾气，哎，有话好好说。来哟，我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夜空有如啦，来听我唱歌，谢谢。

0: 住啦，夜空谢谢。来哟，咱拢听讲过，卖去得了慢性病。所谓慢性病来这边病发症上侪是对一个糖尿病啊，伊上麻烦的啊，对不对？食饱一支粉是为了啥？刺激好咱人哦，会当精神较好。但是啊，咱的好病你那是食饱了无偌久，搁巴肚会枵。哎，你也感觉奇怪哦，啊，当然啦，你那个哦，这个食了其他较无适合的物件，你血糖的压关。虽然食饭啊，我拢甲咱建议，你搁无糖尿病人咧，咱慢慢食个十分饱，咱来食五分饱就好啊，食半碗饭就可以啊。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咱的糖尿病是什么情形来？当然啦，食伤油甲伤甜啊。那而且呢，咱人哦，这个糖尿病就是肝性糖分代谢。来到要求这者胰岛素，啊，然后客人的油脂给人过滤，按了过滤未出去，拍摄。哎呀，这下来就是糖分的来呀，血糖的压的压起来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是牛，你那牛血糖呢，饭前看棒，那这个八以上诶，这个是有糖尿病啊。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哦，饭吃饱了两点钟后，牛是。八十到八十呢，安尼当然就是有糖尿病了吼。所以咱的好病，咱也是讲有糖尿病人咧。起码咱台湾呐，有这个糖尿病人是偌济人，你唔知？200几万人，拢是几岁较济？4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啊吼。所以呢，咱这有糖尿病，每一个无代无是血糖压悬呐，无可能呐、啊。所以如果那是你有一寡竞争，都像咱讲的，食饱了巴肚个水腰腰个变得粗。甚至呢，你有感觉，你颔骨那有黑棘皮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奇怪，你的脚腿哦，那有迄乌色，迄、那个咖啡色的斑呐、啊，成个咖啡色的呢，迄、那个斑点呢，那么你要去检查你的抽，你的抽血看你有血糖，哎，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你有可能有糖尿病。就是有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奇怪，伊的脚哪呢？安尼成个咖啡色的乌斑，迄、那个斑呢，伊先去看皮肤科。一个检查落去，医生讲唔对啦，你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病变。所以呢，咱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无可怕，可怕啥物呢？病变，病变呢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包括着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病变呐、啊。即卖来个啥啊？运动神经病变呐、啊，感觉神经病变，即卖个啥？皮肤的病变。所以呢，那个是皮肤常常一直有空气，一直拢无好的人。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去紧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这种的严重啊，到时变成还骨卡骨尖头啊呢。所以咱糖尿病人呢，咱食食介重要。那么咱要食话人讲，阿秀山你介当伫山顶吼，袂当食物件总念出来哦。其实啥物物件哦，做侪拢袂当食。重点是食迄个量啦、啊。请这问食饭够要紧？无要紧啊。啊，问题你食一碗饭哎呦，血糖的压关呢，虽然就是吃半碗饭，啊，感觉是米煮的，哎，饭会当吃，那么外盖当不可以，啊，饭汤盖当不可以，啊，且这门啊，既然个是青菜菜，山药可以吗？不可以，啊，那番薯叶啊呢，你那边吃吃小块就好啊，啊，包括马铃薯、番薯、芋啊，可以吗？不可以，哈，啊，不是青菜吗？不可以，不是全部青菜拢会当吃。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讲哦啊，我都唔捌啦，啊，我都老啊啦，我食老啊，我唔捌啦，唔捌就是爱饿。你忙一句唔捌都无代志哦，歹势，你就是因为唔捌，啊，你有糖尿病，结果你食物件拢唔捌，唔知啥物袂当食，你拢戆戆啊食，食到变血糖飙高，有只阿妈就安尼啊，血糖飙到500-600，就忙无去看医生，才知安懂啊喂，伊的目睭竟然啥视网啊病变。所以咱唔要讲唔捌啦，安尼你就是对你家己无负责任呢。咱既然够糖尿病啊，啊咱就是爱饿啊。人讲食到老，饿到老嘛，对不对？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中，只要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其他什么点心类啦、面啦、碗粿、米糕、米粉叉，哎，糜一种个米全部都袂当食，看见嘛袂当食。啊，胖个当食不可以，啊，馒头袂当。包啊，袂当，这个不可以。麦片会当食无？不可以啊。第一是讲，啊，你若会当食物件吼，会当克制家己啊。比如讲，我定讲水果，敢会当全部拢会当食？ 其实不可以，金蕉一旦夹半条。啊，你若讲夹樱桃呢？像我讲，像我咧讲，我拢夹五粒以来啦。啊，你若是，譬如讲苹果，苹果咱就甲切四分之一，啊，那糯米咱就甲切四分之一，对不对？会当食，但是你要注意的量，迄、那个量介重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食，因为甜能变成引起的啥糖分高呢？胰岛素无法多糖的控制，才会变成糖尿病。除了是注意食食以外，过来爱运动，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来水分啦。那你最介重要呢？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脂代谢病啦。啊，你啊水分啉不够，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啊，酮酸中毒，到尾你会变成嘞，哎，他的脑，你的脑中风，他的手手袂叮当。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食注意以外，过来你得爱运动，运动20分钟让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但是咱的睡眠无好的人呢，无奈影响到啥糖分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啊，你荷尔蒙就是咱糖尿病，其实叫做什么病？心脂代谢病，其实叫做荷尔蒙病，因为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脂代谢，所以睡眠若无好人，大部分呢糖分拢控制较袂落来。所以呢，咱可见咱糖尿病的啥，全身骨的病就是安尼啦，安尼注意，食些注意无，要啦，无你要并发症哦，较戆嘛无爱，对不对？所以爱注意哦，爱牛哦吼，来谢谢。
1: 喂，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嘿。
1: 哦，秀山哈。
0: 还是什么贵族？嗨。
1: 我那个要问你一下哈。
0: 好好，请讲下来。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哎呦，我讲到你安尼呢，来等一下医生咯。嗨，谢谢。

0: 好，来，谢谢 N 分灯简伟金。那么这是本身我说请问是咱这个陈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是台湾的上面节目，接到那后来你讲。
1: 大家好，
0: 嘿，
1: 这等我，等个。他固定啊，你又要去检查吼。
0: 腾温较稳定了，
1: 对
0: 啦吼。
1: 哎呀，当当当吼。
0: 哎，高正你好，我那标准呢？
1: 我要看管，讲无安怎啦吼。
0: 哦吼，安尼好，安尼
1: 好。高正，
0: 嘿，高正，
1: 别人拢无红字啦。
0: 好好好。
1: 哎，当加检油啊，安尼。
0: 好，安尼了，安尼好。好，医生检啦，阿妹。好，你去医生检了，紧啦哈。好，阿咱来个改两等哈。好，感恩哦，谢谢。
2: 就
0: 算呀！哎呦，安娜什么贵属？
2: 哦，我天气的。
0: 啊，天气怎样？你好，你好，你刚要讲过年哦，要讲过年来讲重点来，
2: 啊、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谢谢。
2: 重点，
0: 还是
2: 三星情报真正好用啦。
0: 嗨，阿姐啦，
2: 阿婆你这个物件哦，我天气的哦，食你的钙骨质啊，食到真好啊。
0: 啊，你食了感觉哪好嘿？
2: 这糖分的问题哦，讲了真好势。
0: 卡袂压悬啊吗？
2: 卡袂拢卡平稳，
0: 哦，卡稳定，哦，
2: 卡稳定啊，所以吼，钙固醇吼，阮真正嘛是拢安尼，
0: 看呢，
2: 食，拢阮天气的，即马拢卡袂啊啦。
0: 哦，好，好，感谢天气做大姐，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3: 我不来。
0: 哈，
3: 给你学弄一下。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来，来三片不接，先讲起来。
3: 我吃了未歹呢。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呢？
3: 三片健补。
0: 我吃了安那好。
3: 我糖分哦，糖分即嘛减油啊。
0: 哦，有减个，有较好啦吼。
3: 减一个吧。
0: 哦，有较好啦吼。
3: 本来放油的臭咸咸，即嘛未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
3: 我好多的
0: 啊！你吃了那个？你讲你吃好，你讲你吃好。
3: 我吃好呀。
0: 嘿嘿是。
3: 哦，我跟你讲，我吼，伊都血糖吼，十外年啊。
0: 嘿。
3: 啊，我这几天去大医院无？
0: 嘿嘿。
3: 啊，去哦，医生检查吼。
0: 嘿。
3: 血糖拢无去，我吃迄三型清补有无？
0: 哦，啊，即马拢正常啊。
3: 啊，血糖拢无啊。
0: 啊，就正常。
3: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吃什么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吃你的。
0: 马紧马紧，安尼咱来继续甲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嫂，谢谢。那因为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甲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哩拜呀，我真久无唱客歌，真久无唱。虽然讲无改标准呢，严格嘛真久无唱。能够三句保留，讲八上手啊！啊，咱来个留者，咱来个唱者《春船歌》啦，吼，《春船歌》呀，吼，咱来唱歌。哎呀，客家朋友，拜谢哦，吼，安尼见笑一下，吼，我来唱这个《春船歌》来，《春船歌》来，谢谢，听我唱歌，谢谢。

0: 当那，哎呦喂呀、啊，笑一个真那家己都爱笑出来，没有唔怕，冲咧过唔好唔怕，因为俺们客家人啊，轻用个唱歌啊，好，唱个快乐就好了，唱的快乐就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哦。Are you happy？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来哟，咱人生就是安尼嘛吼，有时候吼，咱不可能什么都十全十美的，总是有啥有缺点呐、啊。但是，咱人无论如何，健康袂使有缺点，健康袂当有缺点，一定爱健康，尤其是啥脚，合法讲的脚，咱的脚一定爱有力。你母亲呢？哎哟，你哭袂落啦，哭啊哭袂落，那脚拢无力怎么办呢？咱拢卖讲我几岁啦？你当作少年人的袂骨质疏松吗？会哦，即马骨质疏松的年龄呢是愈来愈少会。虽然你脚、咱的骨头嘛是介重要呢，唔是干那血液重要呢呢。来，请进门。上界高的福报是虾米？健康。上界薄的福报。可可，你能知嘛？我拢有咧讲啦吼，啊，不过就是大家拢买唔敢呢吼。你叫伊投资啊，你也讲这阿妈你啊，阿妈你若买投资哦，把骨头顾好，你拢定定遮疼遐疼。哎呦，啊，惊着拢吼，拢定定去跋倒。啊，你若无爱保养，啊，我倒吼拢靠老人年金啦。啊，伊个啊，我啊，你家己较早拢无欠吗？迄袂当开啦，迄后摆要留我囡仔啦，哈？要留我恁囝？啊！你为什么家己身体无要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啊！你老恁囝恁囝感谢呗，会家己感谢呗。伊讲哦，啊伊啊，着咱是大人了，伊着讲啊，啊是大人了嘛，希望将来哦，存愈济吼，囝愈个愈好安尼。阿母阿伟，咱来家己身体顾好啦，啊，食春养春，才好囡仔着好啊。啊，你家己的身体虚咧咧，我着讲过，有一阿妈八十几岁啊，啊，你烦恼伊六十一岁、六十二岁的囝啦。为什么因囝伊烦恼因囝因囝中风啊？阿公病单吼做福建安尼啦，叫我着甲因囝讲啊。我阿妈哦，啊你做伊妈妈人，甲讲伊着别骨力了。啊我那有可能我甲讲伊着骨力去做福建，所以变成啥呢？袂惊路吼，惊袂好。啊也死较乖啊！伊讲伊做一个老母的人，看到家己的囝吼也死较乖，足痛，伊足艰苦啊！我阿妈，个人哦，人讲哦，个人做业，个人担啦。你对阮讲，恁囝平常时哦，生活无正常，啊，还佫爱啉酒，啊，无怪伊中风。啊，你即马家己囝拢嘛无孙啊，你家己囝拢嘛爱，你嘛是爱野乖啊。伊讲嘿，伊嘛爱野乖啊。为什么呢？脚路无好啊，讲少年做过头啦，啊，做甲即马骨头拢无力啦，啊，行着路屈啊，屈袂落啦。啊，那是出门哦，出外呢，伊拢爱闻新布甲牵的啦。哎呦，阿妈，你家己都袂做主啊，你烦恼恁囝。这嘛是人讲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哦。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社会唔是现实，是事实。无钱袂偏执，啊，无咱嘛是袂偏执。请借问，你咪讲你要去做志工啊？你敢那行条路的，必须要人看啊？你敢有可能会当行路？从我看着，我今日去文具行买文具，我就看到一个阿妈吼，迄、那个阿妈当啊落车，因一个人哦，较紧车哦，较紧落个看，迄、那个应该是因孙啊，足乖哦，所以马上甲伊看哦，甲阿妈看哦，阿妈咧惊咯，有够慢呢，可能该坐会啊。所以呢，咱出门吼、一定要注意啥，忙去跋倒。你妈讲出门，干那伫厝内底嘛，同款呢。啊，我嘛拢希望好朋友，大家拢爱当，会用保养家己的身体啊，身体家己个啊，对不对？会惊咯，较好啊，无你要袂惊咯，要客人甲你照顾。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钱，让咱的骨头会当行路，咱就无将来袂行路。搁会开了三万几块，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会行路较好啦。所以唔敢，迄钱吼爱开伫对的所在，钱用的对的人上有福气。你搁真侪钱寄伫银行，数字咧浮呢，你家己无法度去领嘛，无效啊，爱别人替你领，你家己拢领袂到。所以呢，当然啦，钱嘛是啥物呢？钱。爱用会到的，这是真的是福气，所以你要用会到，你要家己呢啊，把家己身体顾好。那么咱的骨头呢，拢总有像你这骨头以外，爱需要钙质以外呢，咱个需要的补充什么？软骨来对面的胶原蛋白，而且咱嘛个补充了什么呢？当然哦， 咱的根基吧，恢复力啊，所以需要的补充啥蛋白质。有真济人认为讲啊，我的蛋白质物件个加价寡，我得根基吧，错了。你嘛是要去加上啥运动，爱去加运动哦。咱蛋白质才会当成这个转化为肌肉，唔是食了就好呢？唔安尼，咱大家食蛋白质就好啊。问题是蛋白质的物件，你若食过多啊，咱会得到啥尿酸呢？你得当作是食蛋白质的生结，伊个根基吧，较好康。迄个嘛是要经过了啥物呢？经过咱家己个人重训啊，有咧运动，你无看人去迄、那个。这个去重训的人，迄根基吧，和你用力，怎是安那来？迄人拢是长时间，逐天去运动来呢。迄毋是讲去，伊食一粒鸡肉，食一粒鸡蛋白物件，安尼就变成生根基吧呢？无呢，无和你好康呢，没有，无迄个平白无故的生根基吧呢？拢是爱特贵的啥运动？就是讲，你有两百。你有食蛋白质的物件，比如讲鸡肉啦吼，但是你嘛是该运动，才会当产生啥肌肉。啊，咱的肌肉呢，我有讲过吼，咱的肌肉呢是一个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以外呢，咱若是有肌肉吼，当然咱较袂软脚，阿爸将来较袂得着啥肌少症。啊，咱若是有肌肉呢，当然咱的运动的时阵，伊会产生的激活素呢，帮助这个会当活咱人吼，会当保护着咱的油脂。除了是补充钙质，补充了咱的腱子吧，钙能骨啦以外呢，过来就是咱有那制作啥，爱拍日头，还是爱这爱个吸收什么呢？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也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好，吸收钙质好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咱平常时运动有重要无？哎呦，够重要啦！那冰单啊，为人拢坐几工啊，拢无咧叮当，未使。上午至少起来行30分钟，一过来我定个人建议啥？你卡位，一定要记住你30个至50个，然后一天运你2摆，安尼对你有帮助吼。所以补充钙质甲胶原蛋白拢介重要的哦。
1: 秀爽哦，我
0: 嗨，
1: 新郎车啦，人家顾客，
0: 听真久啊，什么贵数吗？
1: 我是要甲你请教那个。哎，不发。
0: 嗨，
1: 糖分呢？
0: 好，好来。糖分呢？哦，你等一下来，甲接接哦，来等一下，我叫来听，等一下嘞，大哥，等一下来，啊，我来个报关是谁？

0: 那么这七龙说请问学生这许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你是要说鼓励呢？
1: 你哪是哪是鼓励啦？
0: 然后产品都不接，产品都不接，来讲重点，你讲食咱的钙过节安那好？
1: 钙钙过节就好，啊不我靠，我未凹嘞，
0: 未凹哦，未弯翘哦，
1: 嗯，那未凹翘，
0: 未凹翘。
1: 我第一个公共场所呀吼，那我用那我用那钱，我涂掉，我掉那涂，啊不我涂去，
0: 未当苦的掉然后，啊今麦当啊呢，哦，
1: 会当，
0: 好，安尼继续啊，看嘞看嘞，呵呵，嗨，谢谢。来，产品老姐，你讲你食，食我那钙固质较好吗？
2: 有较好啊。
0: 我无管得是安那嘿。
2: 拢袂惊咧。
0: 即马咧。
2: 即马较会惊。
0: 哎呦，较会惊，你好啊。好，阿妈，你继续看咧呢。哦，甲盖两等哈。好，谢谢。哦，你讲过咧哦。
2: 嘿。
0: 你是食啥物？食对症来，产品老姐来，你好，请讲嘿。
2: 因为我妈妈是一起西游记的还价。
0: 是。
2: 啊！伊食恁的钙固真好，伊食甲足好诶。
0: 爱食得安那好。
2: 哦，伊讲脚加做力，
0: 脚较有力哦。
2: 嗯，对对。哦，
0: 食钙固质啦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啊，甲妈妈讲嘿。好，谢谢，感谢谢谢。要来，你要讲过来安那咧。
3: 多看哦。嗯。古人多听咧哦。
0: 哦。
3: 啊，我食你。在国际界全全部在吃呢哦，
0: 嗯，
3: 基本拢苦啊嘞，拢未听。
0: 一阵苦未听呢哦。
3: 都看拢未拢，基本拢苦拢无紧啊。
0: 一阵苦就丢人吼。
3: 很苦啊，不然苦都听啊，这别啊。
0: 哎呦呵，
3: 一阵听这么这苦都未啊。
0: 好，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好，感恩哦，谢谢。生病了不接，你有在吃钙固质呢？
4: 啊，我就是吃钙固质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4: 嘿
0: 呀、
4: 啊，
0: 我你好啦！
4: 你敢不知影哈？
0: 哦哦哦，
4: 不错
0: 哈。嗯，
4: 身体蛮好呢。
0: 有影的店吗？让
4: 我
0: 观察
4: 你。你敢不知我几
0: 岁？我知，嘿呀、啊，
4: 我80岁呢。
0: 哦吼吼，安尼个就是好啦。我来继续看你看你啦，好，大嫂安尼好哈，谢谢。讲啦，你食我的钙固质食产品好不？食食啦，那好嘿。
4: 我就是食过神经你听。
0: 好、
4: 哦。啊，食半岁只有差，啊，食一罐就好去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4: 对啊，我不

0: 这个咱是水溶性吸收都好，含钙量阁嘛上高，矿物质嘛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骨的期间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杯三瓶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的大春的讲，谢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1: 秀山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1: 啊，
0: 嘿，我就是你好，
1: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1: 你在秀山，
0: 嘿，什么贵书
1: 啊？都，
0: 嘿，
1: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怎？
0: 好，好，等一下，阿妈等一下，一线哦，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哎，还是了解哈，
0: 还是你好，
2: 嘿，你改过去，
0: 好，哎，谢谢，二线哦。哎，谢谢。那因为他们时间的关系，所以呢，这部要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因为个人这个电话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有金山银山呢，你嘛走不去，对不对啊？啊，咱的啊，搁有一口气的时阵呢，咱得爱甲生活过又好，互家己当快乐，上无计较，家己过了啥，轻松自在。没有负担，这样最好。啊，不然你刚才想说我要扛多少，你要扛得起哦，对不对？扛不起啦。啊，不然那种我们更多钱哦，也是吃到饱而已，对不对？啊，更多钱也是一点米层睡到天光这样而已。啊，不然你要吃多饱，够可能山顶海边吃这也是吃到饱而已，对不对？所以呢，啊，说现在的经济不错哦，那个名店哦，好，尤其是餐厅啦，排队呢。你们知道我去垦丁哦，嘿哦，迄种迄个有一间著名的餐厅哦，迄真正偌济人呢，安当啊话啊，像我真幸运呐，我甲助理去哦，哎，稳健的位呢，嗯，哎呀，人我这样的外口等呢，那个老板娘竟然先还给我助理去冲去个定位，真正有呢，哎，我真 lucky 啊。啊，够有较好食，有啦，有较好食啦。我嘛是食到饱了，就食袂落去啊。无咧，我是要食位倒去。恁咱够有两个胃吗？所以啊，我要讲的意思就讲，咱人哦，做人哦，食会饱，穿会落啊，这个轻松的好，简单的好啊。心情快乐上阶段是心精神上要快乐哦，哈。刷卡等你哦。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都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年的一刻，明仔载是九月十五，农历是八月初五，星期二，过十日就八月十五啊！吼，够紧的啦！啊，八月十五了，连咪就要过年啊！日子咧过真紧吼，希望好朋友一日过一日，唔通浪费时间，会当好好啊，把咱的工课该安排好势，该做好势啊，一步一卡印，大家拢会当，好咱每一日过个足充实。明仔载拜二适合祭祀立菜粿穿上娘进去的是开正喜神，甲着财神拢伫正南，冲二十一回向教会朋友日线是伫南边，这是明仔载拜二的一刻，甲好朋友做报告。到底来欣赏的歌曲《梦就解脱一切》。黄以玲给咱唱的歌。

有一个男子哈，一个阿克啊，一民国112年，改妹妹阿雅签了负担正义契约，将闽哈帮地产拥有一部分一半，离婚时的赠送和妹妹。送你一半房地产，但是20年每一个月要付我15000，有条件，就是每一个月要付伊15000做家庭生活费，20年要付360万。无想到，这个房产一个移转给小妹了后，伊小妹为头到尾拢无付钱给因哥哥。啊，这个哥哥到处来催讨，又完笔记转，所以呢，提个要求行出这个离婚纸来帮地产。你想，敢有可能讨会回来？经过第二这个法院的判决，指出阿克亚在108年处理土地甲建物所有权，112年甲小妹签订负负担证依契约书。约定赠与房地产的一半，但是小妹对赠与完成了后，每一个月要付15000给哥哥。履行期间20年，阿克亚在114年完成了房地产一半移转登记，还有完税证书。想不到伊小妹取得这个房地产，住处无付任何一笔款项。阿克亚就跟小妹讨，伊小妹认为讲每一个月15000负担相当，而且家己的房屋价值不成比例，希望调整契约的内容。法院调查发现，这个房地113年的市场价值大约是1300万，小妹取得一半的市分价值差不多650万。按照契约，一个月15000，20年来计算，总负担额嘛只有360万，明显是低于受赠与房地产的价值，因此认定确实属于负负担赠与。啊，那小妹主张签约时阵唔知影厝的行情，一个月15000超出伊的经济能力。法院认为双方边签约时阵已经明确约定赠与标的物以及每一个月负担的金额，这内容拢是签约时阵就可以预见的事项。小妹阁无法度证明有不可预料的代志变更，未当事后要求法院调整。啊！法院并且指出，依照民法第412条、第419条有规定，赠与负有负担，赠与人已经完成给付，受赠者确实无要履行负担，赠与人得撤销这个赠与，并且依照不当得利规定请求反行赠与物。所以法院认定小妹经过各个多处的催讨拢无付钱，已经构成无履行契约负担，所以这个哥哥撤销赠与有理由。小妹取得了房地产处分，也失去法律上的原因，所以判决这个小妹应该将所有不动产的所有权移转登记。等于雄英哥哥，啊，哪有迄落哥哥意思是要照顾小妹啊，到尾啊小妹怎啊赖皮啊？当然啦、啊，法院就是判决，啊，你无要遵照着契约来行，啊，房地产当然你就是爱雄英哥哥啊，对不对？所以白纸黑字哦，咱希望大家真正你茫想讲，哎呦，啊过命好我得我呀。千万唔通有这种的想法哈，法律有法律的规定。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如果你要和人签任何的契约，那么白纸黑字，你一定家己爱注意和好些。到底欣赏故乡情歌。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唔通袂记哈。先甲咱的身体顾好，啊，身体袂好，啊，人需要食饭较活落去。身体袂好嘛，是咱的营养够有够，身体才会好。所以，咱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咱有21种的营养素。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纳、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新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拢是咱人体健康身体用件必要的营养。有当时啊，咱靠咱的食食来吸收营养，有时阵咱靠咱另外的一个营养补给才有法度补充着不足。所以真简单的保养哈，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一盒的，当满足咱所有和平救身体必须要还是欠缺营养。啊，所以过去呢，咱顾肝、顾肾的、顾目睭、顾胃肠、顾阿胆嘛，哦，逐项爱顾安尼，食走袂离，瓶瓶罐罐规大堆，对不对？啊，即马21世纪，咱台湾人真正足福气，唔免安尼食食规大堆，袂输巴肚咧做药毒咧。咱只要有文雅甲你介绍，三焦坐立精一盒，一盒就搞定。所有你必要的营养，都会当一概给你补充。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然自愈能力有够，咱就唔免强在滴辛苦病痛，强在滴啊咧挨药无精打采，唔免强在滴啊无精无神啊，交流啊歹困呐，啊注意咧未集中呐，有诶无诶状况规大堆。有足侪好朋友长期食一阵嘛，一般啊，介头啊咧食上明显的是。精神体力有较好，啊，慢慢有感觉着讲，哎，啊，规个人吼，怎安尼精壮起来？较早安尼记忆无偌好啊，较早安尼真正随讲随袂起的，啊，有当时啊吼，暗时啊无好困啊，即当时啊爬袂起来，啊，正经上班都安尼懒死，啊，那下班回来吼，电视看看的，嘛是同款要困，倒伫眠床困袂起，为什么啊？交流啊，小看脾气，就去想要放尿，足无助的哈。啊，真正是真咯，即马有咧食坐立精一盒，真明显，精气神饱足，工作咧做效率好，而且人加足健康。过去不管是伫遐蹭蹭叫，哦，鼻啊过敏，啊无就是安尼呛鼻，啊无就是安尼哦，安尼目睭睁安怎？啊，规个人哦。无精打采，即马袂安尼，安尼恭喜啦吼！所以现代人要顾身体，足简单呢。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一盒就搞定啊。早暗各食一粒，唔免食咖呢吼，无啥啥，唔免买咖一大堆。会记住，三焦坐立精一盒，120粒2000元，早暗各食一粒，足简单的保养。你唔知影，像咱足侪好朋友讲，哎呦，像在食物件都老啦，啊，不管是吼，都安尼好，拢唔敢出门呢。啊，有时啊，足高了啦，禁袂掉啦。啊，有时讲哦，啊，都安尼无精打采，记得足歹处理，都唔知通转来。啊，像这你也记住，先把你的身体顾好，营养顾好，身体平衡，自然呢，小宇宙运行顺畅，慢慢你就会发觉愈来愈精壮啊。有需要，把身体顾用。三焦坐立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有需要卡电话哈，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到底来欣赏的歌曲《人生一路》。这首歌曲是詹雅文给咱演唱的歌。
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你知你是不是会当想象差不多半世纪以后，台湾的人口会倒退登去1200万人？顶一摆1200万人是发生伫1964年，都、就是64年前，同款是1200万人。当时是高出生率的一个年轻的台湾。初后却是超高龄的台湾，当出生甲劳动人口同步萎缩，台湾会发生什么代志？有想要了解无？残酷的事实，少子化难以逆转，生育率吹不出来。去年台湾生育率已经降格到0.695，大约0.7。差不多是全球最低生育率的一个国家。国发会人力发展处的处长贾嘉仪嘛在讲，台湾少子化甲年轻世代不分晚婚、生育高龄化密切的相关。台湾婚姻甲着生育具有高度的关联，但是近20年，讲真的啦。有配偶的这个人明显下降，平均初婚的年龄延到31岁，第一胎的生育年龄也比20年前慢4冬，生育时间延后不只是压缩掉女性生育堕胎的可能性，更加拉手的是会当生的人愈来愈少。台湾15岁到49岁会当到个育龄妇人人。的人数在2000年达到的632万，高峰了后，就开始年年下降。其中25岁至34岁主要生育年龄人口也大幅度的缩减，就是咱提高未来生育的意愿，但是会当生育的人数嘛是持续的减少啊。根据着贾嘉仪在讲，这意味的是政策成功提高生育的意愿，但是出生人数又完足歹大幅度的成长，少子化因此形成难以逆转的循环，这是一个第一残酷的情形。就是少子化难以逆转，生育率你都吹不出来。第二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劳动力未当敢那想着少年人，或者是专职的工作者。经过着国发会推估，已经近未来50年，台湾幼年人口将减少要到200万人，青壮年人口将减少1000万人，到2061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15岁至64岁工作年龄的人口。虽然台湾目前阁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工作年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67.9%，但是这段对1990年开始延续要到40年的人口红利，预计在2030年的结束。更加大的问题是，中高龄人口占工作年龄人口的比重也持续的上升。咱不但工作年龄人口变少，咱个会变老。所以未来企业的主力将渐渐转向着中高龄者，社会也必须爱翻转对人才的定义，劳动力未当干那只想着年轻呢，还是专职的工作者。第三残酷的事实就是用人需求却是无对的消息。人力的公司缺口持续的扩大，少子化和高龄化正缩减工作年龄人口，但是产业扩张、数位转型以及医疗科技人才需求还在增加。
加上足侪资深的工作者陆续退休，企业欠工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政府的人口测量会当分作三个时间尺度：长期促进生育、中长期强化人才培育、增加国内劳动参与，并且提升生产力；短中期是引进外国专业技术和基层的人力。传播眼睛的缺口，到底对着这个问题，台湾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对着劳动人口难以快速的增加，提升每一个工作者的生产力，这是另外一条路。政府对着校园的培育、产业训练到终身的学习，协助企业导入 AI 改善流程，降低对大量人力的依赖，外国人才也将加入着新的劳动生力军。今年一月开始，伫台湾毕业的交外生会当享有两年自由工作期，企业唔免马上替伊申请工作的许可，就会当先聘用，应基条件也放宽，以提高人才长期留伫台湾的意愿。面临着人口快速的老化，台湾袂当干那靠催生，爱重新思考。什么人会当加做劳动的？妇女、中高龄者、弹性的工作者，甲外国人才，拢会加做着支撑未来社会重要的力量。要翻转所谓人才的定义，企业哪会当加做支持员工家庭的后盾，吸引并且留住搁较多元的人才，才有机会突破人口变迁带来的挑战。确实有影吼。咱拢爱共同的努力，啊，政策的问题嘛是真重要的代志。啊，咱大家身体顾好啦，你也想看卖呀？一个少年人爱排个遮大的负担，以后咱中高龄的人，那是大家会当较健康的，唔是加真好吗？所以希望大家家家己顾好，好咱呐，无一定讲哦，65岁退休。啊，你就无咧上班，像即马伫日本嘛有足侪中高龄的人咧上班。啊嘛，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大家拢有这个能力，伫这个社会继续贡献着咱的人力、心力、工作的专业。

今嘛咱来进广告哈，他都啊，咱的曾大姐。伫咧甲文雅讲，文雅小姐，你拢讲吼，叫人上少爱食一个月。我甲你讲，那是要较特动的吼，你叫伊食两个月。我讲要杀一个月就真歹杀个，要叫一干要叫人买两个月。有信心呐，只要有一个月时间咯，应该就会当摧毁着咱年轻的体力、年轻的行动力啦。啊，所以哦，免想遐济啦。所以有当时啊，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每一个人哦，大家经济状况无同啊，你要叫伊一个月食，伊就感觉真艰苦。所以我嘛是讲，可能会当做会到咱的一个月一个月买。啊，你若真正感觉讲，我都无这个预备金，我都无这个能力。啊，你就聊聊啊来，嘛要紧。有开始咧食，大家减嘛，有哪有迄个感觉啦？啊，为什么咱拢半当的有代志干？最主要的是要好食了，真正感觉袂歹，有想要长期食。啊，咱半当买一干，有代较济，就是这个原因，足简单。啊，所以哈、哦，讲一句较歹听，钱，人咧讲的钱要花在刀口上。市面上诶，即个安尼健康食品呐、啊。一大堆顾身体物件满满是，为什么你也想要食？本雅给你介绍的，做了整钙骨瘤酸苦瓜，当然就是你有经吃着，有朋友有给你倒推荐本雅伫遮咧广告，啊，你有想要食？因为你的身体需求啊，就像这个曾太太吼，又咧甲讲，伊讲本雅。我真正是吼，我想要食啊！阮家的囡仔大家有意见啊，所以我买啊，就只好呢，拜托阮厝边甲我倒手产品，安尼偷偷啊食差不多规半冬的呀吼，到尾哦买半冬来食，因为我食了就好啊。啊，有一间哦，真正阮孙有看到。甲因爸爸讲，甲阮后生讲就对啦。啊，阮后生就安尼吼，无啥欢喜呢。啊，就甲问呢，妈妈，你靠有遐济钱？哦，想到做物质，我讲，啊，恁母啊，有法度甲恁大家饲到遐大汉啦。我即马有钱要顾家己，啊是安怎呢啦？啊，有甲你替你啦？吼、哦，因囝做啊店面呢，啊尾啊就。头咧咧走啊，算啦，无爱虾米讲了对。啊，咱曾太太嘛咧讲啊，伊讲事实迄是我家己本身有一寡老本嘞。啊，若无老本嘞，你看偌可怜。像阮有一个朋友啊，我咧甲介绍，啊，伊就讲，啊，伊即马老啊吼，啊，一个月会当领迄个保的万几块尔，啊，要食实在有困难。啊，尾我嘛甲讲啊，啊。进前有在优待，啊，有一寡习惯的种的嘿，我怎啊摕互食？伊食了伊嘛吼，足欢喜吼。伊讲安尼，伊要加减嘛，要加减嘛食。啊，食到即嘛嘛食过多年啊呢，所以食了哪有感觉？啊，大家都家己去想办法吼。啊，身体过好，像咱的三焦做了种一盒一盒就搞定了。唔免想过去啊，呛啊地啊咧感冒啦，啊呛啊地遐咧袂轻松啦，过敏啦，啊想迄季节的变化吼，迄皮肤着了甲强要安尼老血血晒晒啦，啊无好困交流，或是会食袂饭，或是一日干拢安尼用怎的啦，啊结果咧。讲吼，真正食咱的做了精料吼，慢慢啊安尼调理。像这个大湾迄个林先生，伊讲吼，食偌久了放金条呢，啊，足健康足欢喜，敢出门啊！啊，所以咱亲爱的好朋友，甲身体顾好吼，产品你若食了着。希望你做到的代志，继续好好啊做，家家的照顾好。你也想啊，你身体哪用，免一日干伫遐咧看别人的面色啊，对不对？啊，无你呐，伫遐咧未拄好的时阵，爱红杀，爱红管，爱红入去安养院啊，这些是要安怎？所以咱希望好朋友，身体别顾，产品别食，心中的选择，然后找到好产品，希望你继续。好好啊，来保持，希望你会当继续把家己的身体顾好，产品食着，大家拢健康，拢幸福。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
配合美国进口的三椒、盖骨溜、三椒、山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哦。以上是广告。

这是流浪的人生为好朋友安排。有一个富人人阿丁啊，多年前开钱买这个房地，可是基于家庭信赖甲税务的这个规划，伊将这个房产登记伫后生名下，无想到后生后来出样，而且伫民国114年过往，因为无继承人，房地恐惊面临归属国库的这个命运。啊，这个阿丁啊，提起诉讼，主张厝只是照名登记，实际所有权是家己。判决书揭露着阿丁啊，主张一直95年，甲别人买房地，因为家庭信赖甲税务的规划，甲后生王啊约定照名登记，由后生挂名，成最形式上的所有权人。但是房屋实际是伊在管理、使用甲处分。后生王啊，后来伫103年出样互亲属，但是出样了后，又还甲家人住伫厝内，双方面也无特别处理照名登记的关系，一直到这个阿王啊伫114年死亡，阿丁啊，经过地震机关提醒，才发现后生无继承人，名下房地可能因此归入国库。阿丁啊表示，当初买地头期款是伊支付的，房贷依照后生名义来办理，贷款金额310万，实际上拢是伊在负担。伫103年，一摆清偿，剩余贷款211万6500元，此外房屋土地所有权证拢伊保管，房屋税地价税修缮费用也拢伊在处理。法院调查发现，阿丁啊提出当年房屋税地价税缴款书一级，98年到102年家庭开支的簿价，这个小簿当中确实记载，每一个月支付的厝贷，银行资料也显示，伊到处汇款17000元去这个厝贷扣款的账户，并且有一摆汇款清偿211万6500元的记录。卫生管理人士反驳讲，阿翁啊，110年曾经提这个房地产向信用合作社借贷，贷款到今嘛，阁有212万还未还，显示阿翁啊才是实际所有权人。另外，这个阿丁啊对着房贷资金来源的讲法，前后有差异。但是法院认为，阿翁啊虽然曾经伫多年了后，伊着房地新办借贷。那么依照证书甲照顾的资料，这个房地款项实际上是借予别人使用，未当敢那凭着借贷行为得认定阿翁啊登记实际管理房地。法官综合所有权证甲着姓陈的负责人保管、税负、修缮以负担，而且登记实际管理使用的情形，认定双方面确实有照名登记的关系。随着这个阿翁案死亡，照名契约也依法消灭，所以判决遗产管理人完成登记了后，要将两笔土地甲建物所有权移转给阿丁啊。法律有法律的规定啦，啊，但是吼，真正咱希望厝是要登记伫什么人的名下，爱搞清楚状况，较免到时阵出代志，真麻烦哦。爱说你，真正即马大概吼，拿咧报价的即个代志，足侪好朋友讲啊，该遐复杂嘞。往重点复杂不要紧，是你爱了解着法律的规定，安尼还是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欣赏我该如何忘了你。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的是三角山苦瓜，这是美国进口的产品哈。有侪侪好朋友食到咱的产品，讲哎呦，闻下你的山苦瓜，真正足好足好的呢。一方面足有感觉，效果足明显；另外一方面，价钱真正。有够俗，有够平价的对啦，我对啊。像咱过去有咧食纳豆，有咧食红曲啊，有咧食鱼，有咧食银杏啊，有咧食苦瓜生态啊，咱内面拢有啊。啊，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长期食一阵嘛，你会发现哎，人加足轻的啊吼，体格加足好个呀哦。阿里枪，连迄个皮肤嘛有较好啊！枪在食外口，啊枪在食便当、食自助餐，啊枪在食炸鸡薯条。啊，你若无赶紧改变着你即个唔对的食法，上个重要，你赶紧爱将咱体内粪扫清清哦哩。所以过去有咧食纳豆、鸡梅、红曲、银杏，啊有咧食鱼油，足重要。食骨肉罐呐，即马唔免呐。咱美国进口文雅给你介绍三角山苦瓜拢总有啊，啊，所以真简单，会即个照顾家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哟，慢慢吼，感觉加正顺畅，啊，而且加足轻松，唔免强在安尼小可食食物件，啊，食饭饱的底下咱是咧下去，差足济呢，慢慢强在底下，啊，强在底下咧安尼吼，可是。第一滴。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关日本仔陪伴的三少做历经一号三少盖骨柳三少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某一个运动集团相对着加拿大将价值高达7000万的一百包的大麻夹藏地回归苏文来台湾，因为需要冒用名义报关，啊，得一个交纳要到9000块的关税跟领单的费用，啊，结果吼，因得安尼去处理掉高雄有一个姓王的女子。想讲会当利用这个姓王的小姐，姓王的女子收到男朋友、外籍朋友来拜托，伊需要伫台湾的家人协助小姐的代票付税为理由呢。啊，请这个王小姐哈，和朋友协助去银行，啊来存款代付，无想到因此被检警认定是运毒。的帮凶哇！只是安尼，朋友的外籍朋友来拜托，啊，请伊吼去银行用迄个无折存款代付这条钱，啊，就安尼被检警认定是运毒的帮凶。到底这代志是安怎？判决书指出，这个走私运毒集团在111年间，冒用民警营造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加拿大定岗货柜内面藏100包的大麻，企图走私入境。高雄港海关甲着调查局发现着报关资料，被盗用在刚迄年，而且个12月18日，在高雄港的108号码头，查到一批大麻，警方马上进行监控，在台中抓到收车，出面领回，甲着8方的青少年，佮顺线追查支付关税资金的来源。检警调查发现，这批大麻进口时阵要缴纳8949块的税金跟领单费，拢是由一个姓卢的女子、受姓王的女子指示，在111年12月7日，伊去银行用无折存款的方式汇出。啊，检方认为姓王的女子涉嫌协助运毒集团支付关税，将伊列为帮凶，并且提起着。一个提告起诉，阿姓王的女子告案了后，一再否认犯罪，表示讲伊家己伫洛杉矶咧旅游，因为因翁外籍朋友哈，讲有台湾的朋友需要交6000几块台票的费用，并且会当场交付美金给伊，基于顺手帮忙的心态，才请台湾的好朋友吕小姐帮忙啊，用无折存款甲钱寄入面。姓王的女子更加主动提供古门号。甲着这个外籍朋友太太社群账号，和检警查证，强调家己根本都唔知影讲这笔钱，甲着走私大麻有关系。法院认为这个案件汇款金额只有8900几块，汇入对象阁是正规的物流公司，对着客观来看无可疑之处，而且姓王的女子伫无折存款的边条留下联络的电话，经过查证确实是本人过去用的旧门号。那伊心怀不轨，无可能留存真实的资讯供应查核。法院认定检方所举证的证据，只会当证明姓王的女子拜托他人汇款的事实，无法度证明伊主观上知影运毒集团的存在，或者是有帮助走私大麻的嫌疑。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将其被裁定姓王的女子无罪。哦，不过专案阁会当上诉，阿个没完没了诶，对不对？关心着所有好朋友，有当时啊，人要拜托你无折存款呐，叫你提供你个口罩啦，帮伊买什么物件，帮伊收什么物件，保护家己远离毒品以外，有当时啊，真正无必要去惹麻烦呐。
我朋友讲，哎呦，好朋友啊，拜托一个不要紧呢，啊，惊了惊出代志啊，所以防坑掉好朋友，有当时啊哦，真正。有牵涉到金钱，有牵涉到账户，种种的问题，拢爱细腻个小心哦。这点是咱特别特别甲好朋友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卡电话：0800559999。

0: 有什么改善？
1: 啊，别那讲，
0: 你看，
1: 较轻松，
0: 较未交流，
1: 啊，有啦有啦，
0: 较好困，
1: 较好困，也袂啦，
0: 也袂哦，先较轻松，哦，目睭会较金，记忆有较好，恭喜恭喜哈，安尼，好好，安尼继续食啦吼，两盒啦，好。谢谢啦齁，亲爱的好朋友，今麦咱来进广告齁，甲好朋友介绍的三少做了精一盒，咱这大哥讲阿伯两阿啦齁，阿想会知呀，都有一位大姐伊在甲讲，不阿我无够钱，我嘛是要两阿就好，不要紧啦，啊反正齁，咱那是身体有咧顾，啊你就是食着啊较持续的。买个枪在换来换去吼，一再迄个阿姐就是咧甲我讲，哎呦，问啊，我三个月无食你个，我讲你想呐，啊，得朋友介绍我食，别人介绍的一个产品吼，讲含你也差不多啊，几足俗个安尼啦，啊，结果我食三个月哦，即马个反头要找你，我讲吼，好啦，你都有食过比较看卖，啊，你呐感觉讲啊，咱个产品，互你较有感觉。安尼你继续吃，啊，得脑需要，咱的三少做了整一盒的，在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的啊，对不对？啊，你嘛知影，该有诶营养补给和搞身体平衡，小宇宙运行顺畅，当然你会食会困会放，大家拢继续轻松，继续快活，唔免常在咧咱死咧搞病痛嘛，对不？所以哦，咱现代人讲真诶啦。有当时啊，咱的熬夜啦；有当时啊，咱工作较过了；有当时啊，咱长期气血较高，所以吼年会较有啊，强在就会天生疲劳，啊，十未轻松无自信，啊，年久月深到尾啊，都哦，这也未轻松，遐未轻松，这有问题，遐有问题，啊，有当时啊，医生哦，药啊开来开去啊，愈吃愈多，啊，结果咧。咱希望好朋友真正你有在吃医生的药啊，也紧啊，咱的产品你对得过，安尼话相辅相成，有当时啊，你也发现着讲，哎，真的吼，医生的药啊，愈来愈减。啊，身体愈来愈好，人愈来愈轻松，所以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咱的三少做六精一盒，真正是咱现代人哦，大家要健康要快乐，足重要的补给。所以产品吃好掉，一盒20粒2000块，早唔各吃一粒，足简单足简单，啊，就会当好你安尼，愈来愈健康，愈来愈自信，愈来愈快乐，愈来愈高达。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做你甲过过来，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身体的健康。以上是广告。今嘛，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歌吼，阿母的配。
2: 阿母，你今嘛好无？我真思念你。

有一个新闻吼，这真正是嘉义县某一个高中一台委外接送学生的交通车，司机疑似身体不适，是伫校门口接学生的时阵，就去弄着头前一台自用小客车，路尾又搁去弄着路边的电火条。这个时阵，司机强忍着身体不适，是继续向前开。一个高三的这个学生看状况不对，趁着司机等红灯的时阵，家扭起着这个手刹车，飞掉着伊的车锁匙，啊，开车门，和车顶二十几位学生落车，建议用。为救专车的人，哦，司机大哥哦，身体不舒适，啊，竟然发生这个恐怖的代志，这件校车的惊魂记，发生在九月七十顶礼拜五，这个司机一路往上去校门口接送学生回去，啊，所有学生拢上车，司机起步先去弄掉，正头前临时停车的白色自用小客车，路尾校车跨越中线，啊，倒手边的车头去弄掉电火条，后照镜直接落落来，司机阁无停车，摇摇。啊，摇摇晃晃，各位正开要到一公里，得要到第三线接一六六线路口红青灯才停落来。路口监视器翕下的东西，惊险的一幕。校车停在等红青灯的时，起步前后车门突然间怎啊开起来，刷落去校车慢慢啊向前，啊为着正手边。偏离车道开无几公尺停落来，当时后边车辆无了解，只会当纷纷相撇。后车停伫路口大约两分钟，已经开开车门，突然间搁合起来，刷入去搁开起来。学生开始陆续落车，徛伫路边等待。拄啊好有学校老师看到这个过程，马上发定位通知学校人员去现场协助，接接学生通知家长。你刚公司另外一条路线的校车较慢发车，也过来帮忙，啊来刷停伫中的校车。德加分局直报来到现场，司机意识已经不清，倒伫驾驶座。车顶学生驾驶拢无受伤，由其他的这个校车接离开现场，司机被救护车送去病院，当日就带入去加护病房。驾驶救治了已经清醒，经过调查，驾驶无饮酒。毒品快筛结果也无吼阴性，详细事故也阁有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学校表示，刚才当时有一个查甫学生高三吼，有那食美菜，伫司机弄电条，伊就发觉不对，紧急处理，前后大概十分钟无够，刚才无人受伤。事后校长特别和这个高三的学生吼啊，一再表扬，肯定伊勇气可嘉，啊，阁发一个红包和当日伫车顶的学生，甲着协助处理的司长替大家带惊。这司机大哥身体出状况哦，啊，竟然这恐怖，所以哦，咱常在咧讲，开车的人，规台车的生命安全拢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若身体袂拄好吼，千万唔通勉强开车，也那无真正哦，唔惊一万，惊万一啦，真正让人感觉心惊胆吓。所以哦，奉劝大家，身体一定爱顾好好。啊，若真正有啥物问题，咱当然希望你会当赶紧吼来处理，免得妨害到彼此的安全问题。

咱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座六经一合，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有人伫咧了解这个瘦瘦针的这个问题哈，讲真咧，那瘦瘦针真正最近真流行。啊，唔过吼，咱也是希望好朋友真正有必要，有要做，啊，你嘛是得爱找专业的这个病院医生来处理。啊，那无吼，唔惊一万，惊万一呢？那出问题要安怎？对不对？所以有关瘦瘦针的问题，等一下我再过来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

今年来健康的风气提升，但是有很多民众在网络各买到一个肠泌素用药，包括瘦瘦针，不经过这医师的评估，处方是大，这是违法的乱象，真正有够多。所以咱今仔日要甲好朋友报告，体重控制是需要配合的饮食、运动甲医疗专业的方面的配合。另外，即肠泌素药物属于处方药，使用前应该由医生评估禁忌症，甲着强病状况了后，才会当决定是毋是要处方。治疗期间也需要定期追踪甲调整剂量，而且药品的储蓄环境需要医疗专业的控管。你若无经过着医师的评估，处方擅自用药，不止凹头腹泻副作用，有可能严重的脱水、健康的风险，甚至停药了后，那欠缺着生活形态调整，都会出现着一个恢复肥胖的情形。很多人总是认为肥胖是吃伤多、重量伤少来造成。但是哦，实际上肥胖甲着基因、环境、神经内分泌系统失调多重的因素是有关系，可能增加高血压、心脏病、中风、困眠、呼吸中止症，甲着第二型糖尿病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 WHO 更加已经把肥胖正式定义为慢性病，强调需要长期治疗和管理。研究也显示，如果有医疗评估体重过重的情形，体重减少 5% 就有健康的效用，减重 5% 至 10% 当观测到代谢指标的改善，糖尿病风险会降低。那减重超过 15%， 会当降低第二型糖尿病甲心肺梗疾病死亡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体重控制已经成最临床重要的治疗目标。那是肠泌素瘦瘦针要处理，到底应该安那处理？什么款的情形较适合？等一下，咱再过来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你欣赏这首《秋的季节》。

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节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关节，这是咱一世人拢应该爱注意的代志。有听众朋友甲我讲，人我前较早吼，都拢有咧食迄落有含钙的物件呢，牛奶啦、豆腐啦、豆腐制品啦、鱼啊、虾啊、鸡卵啦、鹅啊啦吼，啊，即个排骨汤啦，啊，青菜我嘛拢有咧食呢，啊，我嘛有咧拍练呢，我嘛有咧运动呢。啊，问下我是安那，我那还搁咧骨质疏松，啊，最近个吼，我小可叮当一下骨头别别叫啊。我讲年岁有啊啦，迄咱查某人一般到甲五十岁经年纪了后，迄骨质的流失是偌紧的，你敢知？啊，所以你过去虽然补了真有够，啊，唔过吼，你也想啊，经过了着生囡啊，啊，经过了着岁月。诶，即个摧残，嘿，你那久的时间，啊，当然啦、啊，你即马嘛是得爱保养呢。伊讲嘿啊，医生嘛是讲无介严重啦吼，啊，叫我得爱加减啊运动啦，啊，有那是即个钙质的物件加食一寡啦。啊，所以吼、哦，咱就以我太太伊就讲，啊，我即马来食你的三节钙骨瘤钙糊，我讲会啊，咱的产品会讲话呢，佮唔是普通的，是足好讲话呢，足侪好朋友拢嘛安尼食好到小补。讲得一阵，啊！你是安那知影要来甲我叫产品？伊讲我是无听你的节目，啊！我是朋友介绍的。我讲安尼哦，安尼恁朋友食了呐？伊讲我阮朋友都本来讲跋一道吼，啊，脚断去啊，啊，就怎啊走路无多啊？啊，食你的产品，即马吼人真轻松啊！啊，伊讲哦，即马拢无问题啊！啊！伊伫咧俄罗斯的产品足好，所以伊甲我介绍啊，听着我小看有骨质疏松啊，骨头在退化，啊，就甲我介绍啊，所以我唔怕甲你咨询产品。啊，我甲了解一下吼，伊甲甲我讲，伊甲我介绍你的产品，佮甲我介绍你的节目，即马开始有咧听啦吼。谢谢咱这个吴大姐啦，啊，总是大家有缘嘛吼，啊，空中来结缘，啊，佮有朋友的这个道看线，真正。感恩哦，阿妈希望你食好到小补。有足侪好朋友哦，讲真诶啦，雄雄即马你要靠食食补来补，但是补无啥会好咧，啊，倒不如你会记住，上盖直接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搞定，咱美国原装进口诶三节钙骨瘤，利用早食赶紧食，身体顾好。那么骨质疏松真容易造成骨折啊，所以希望咱听众朋友，即、这个上下楼梯的时阵吼，手锁爱换咧，啊，走路的时阵爱注意，唔通跌倒。啊，如果那是疫情啊咧行，哎，唔通骨折。也个有，如果来当配合咱的三节做的整一盒来食，腰个较好，因为安那骨质疏松甲着神经气。诶，这个肌肉纹那是足有关系哦，哈啊，所以这个关心方面的照顾，营养的吸收够好足，够好够，所以你配合咱三少做的精一盒来吃，效果加倍，真真假假，一比一中，有需要赶紧电话卡号通，0800-55-99-88，三少做的精一盒20粒装2000块，三少。钙骨瘤120粒装2500块，有需要的赶紧电话卡号通，咱就有专人送到府上给你。啊，如果哪有方便，嘛欢迎高雄、台南，啊，搁有新竹，咱有保德王听友服务站，直接来咱的听友服务站购买，欢迎欢迎。以上是广告。

欣赏一首江蕙甲咱唱的歌了后，咱即马继续来甲好朋友报告哈。即、这个今年来长命素的药物啊，瘦瘦针的即个话题，有一位即个专业的医师张金环医师，伊在说明，伊讲长命素相关的药物已经超过20年龄层。使用的经验，其实上早是用在第二型的糖尿病治疗，后来发现伊甲压制食药、体重变化有关系。目前各类的肠泌素的药物在台湾已经取得体重管理适应症 BMI 大于30，或者是介于27-30之间。合并一种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前期代谢症候群、肥胖相关强病患者，使用肠泌素的药物进行体重的管理，符合现行核准适应症甲临床治疗指引，但是拢具体需要经过着专业医师以个别的状况来评估，是毋是适合处方使用。针对着药物的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恶心、呕吐、腹泻，或者是便秘、肠胃道的反应。张医师亦毛指出，临床上通常会对着低剂量开始来施打，建议患者少量多餐，多多补充水分，避免食甜的物件、高油脂的这个食物，协助身体渐渐适应。治疗期间脑无舒适，患者也会当向医师反映，由医生评估剂量的调整，在医生的监测和指导之下使用，有助降压用药安全和副作用的状况。严重但是相对较少见的副作用是啥？你敢知？大结石，还有腰椎发炎。最近有回溯性的研究指出，糖尿病患者使用肠泌素的期间，曾经观察到目睭病变少数的案例，目前还阁无法度确认甲药物之间直接的关联。不过，医生提醒，本身脑相关的病史，应该去咨询医生，充分讨论才当决定是毋是用药。除此以外，网络也频频出现着代购当避暑用药，包括瘦瘦针的这个问题。啊，张金焕医师伊嘛提醒，肠泌素是属于处方药，使用前爱确认是毋是怀孕家族性的甲状腺这个催质癌。禁忌症或者是讲腰椎炎，其他强病问题，爱和医生做专业的评估才是合法。如果无经过专业的评估，处方家己施打，可能会影响用药安全。另外，肠泌素这个药物爱低温保存，透过不明管道购买，温伤过程温度控制不当，品质有哪有疑虑？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讲真的啦，真正你要减肥是可以啊，但是真正家己的身体爱顾好势，爱个注意什么？咱等一下再过来甲好朋友做报告。咱即马先来听歌好啊，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

0: 生你好。
1: 嗯啊，
0: 嘿，
1: 我妈妈讲叫我开窗台来给你说说啦。
0: 哦，
1: 伊叫我进前买钙骨溜好食吼。
0: 嘿，
1: 啊，伊原底就是脚头袂行。
0: 好，
1: 啊，袂行，迄中华迄中医医生讲叫伊开骨轮，啊，伊
0: 不
1: 开。啊，我是讲头一个试看卖，买一罐，啊，食一罐去，啊，一盖第二罐，头食头三分之一，伊即马会流涂骹啦。
0: 哈，一罐外面不掉啦。
1: 嘿，啊，伊吼本食暗时拢会疼，啊，即马食吼拢袂疼，哎，早是天光就头要食药啊。
0: 你是丽玉呀？
1: 没我丽玉啦。
0: 到底田中的丽玉啊？
1: 不是啊，到底彰化伦平呐？
0: 哦，伦平呐。
1: 你咧揣无资料？
0: 哦。哦，丽玉小姐，安尼哦，吼，足感恩的嘛，足恭喜的呢。
1: 啊，伊讲哦，这药仔真好，你爱讲谢谢安尼。啊，无伊嘛，带去煮玻尿酸，啊嘛无啥改善呐。
0: 安尼哦，
1: 啊，食这罐罐吼，
0: 伊
1: 食了真好。
0: 哦，
1: 食了吼，伊安吐白起来加减血啊。
0: 安尼吼，哎呦，足欢喜的。
1: 欢喜，哎。伊就是拢会骨头安尼咧行，就是酸。
0: 哔哔叭叭，
1: 哔哔叭叭爱疼。
0: 好。
1: 啊，即马是一个哔哔叭叭，唔过咧行较袂疼。
0: 哦。
1: 啊，暗时啊，天袂困，啊，只暗时会困。
0: 哦，够好诶。
1: 哎呀，啊，人伊可能有虾啊，食了。
2: 继续努力啦，哈！听到真欢喜，希望咱所有好朋友讲真诶啦，好一定。

时间的关系，咱简单一个工商服务了后，这个哦，今天直播到这个一段落啊，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

0: 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所有的米皮都切的七二八七三，电脑的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脑闪电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品所要找乌吉，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在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在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得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你爱我爱一半，这是咱的董玉君的歌曲。好，我点歌，这个时间卡起来，开了很长，可能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机啊控七，手机啊甲控七，控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控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来个电信过来。
1: 一半生一半水。
0: 哈？
1: 一半生一半水。
0: 你这个歌名讲错三四遍了，那不是倒讲对了。一半心生一半水。
1: 哎。
0: 半心生一半水。一半心生两日嘞，好 OK 哈，好好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我个赞。
2: 大家。
0: 要上什么歌呢？
2: 南里漂泊的心情，我本事哦，本事我不敢挂哦。
0: 南里漂泊的，
2: 咱内容的啦。
0: 那应该是南里漂泊的心情。伊朗，伊朗的 ，OK， 拜拜，
2: 拜拜。
0: 来，我给咱唱，袂当回头的咯。

健康来一架不？咱山卡只好朋友吼，注意听。你若是刚刚坐拢无爱叮当，有人坐咧困咧，就是伫遐看电视吼，坐咧困咧伫遐拍手机啊，拢无爱叮当吼，会增加着死亡的几率呢？嘿，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呢？所以吼，好朋友要注意哈，这是哥伦比亚吼大学一个研究的团队伊分析过哦。7985名45岁以上的人吼，伊坐咧，甲伊健康的风险的一种比较了滴啊吼。伊甲因记录啦吼，因吼人清醒的时阵呢，坐咧时间啦，吼坐咧时间看是安怎，到底坐偌久，爱记录7天。平均来讲啦吼，你坐咧时间啊，占你清醒的时间才77%，就讲你规工清醒时间你。所以47%的时间拢坐掉诶，相当一工坐12点钟的话啦吼，适当后，诶7000几个人将近不算8000好无，有350人的往生啊。这研究发觉是安那呢？就是吼，你逐工吼，当倒咧遐坐咧遐超过13点钟的人呢，还是讲持续吼，一坐就是2点钟起跳，1-2点钟起跳，这死亡率是较悬的哦，死亡率是较悬的哦。啊，那每一天吼、哦，坐的时间吼、哦，就讲、是、你坐的，坐半点钟你起来行起来，这，较健康，而且降低因的死亡率。所以这研究的过程当中，研究人建议咱这人安怎呢？登记生理啦，无多于做工课啦，吼、哦，啊，有可能是啊个人兴趣的问题啦。不管啦，你爱看电视、爱看电影、爱看电影、拍电动、看追剧也都好，吼、哦，是讲你做工课爱定啊坐掉啊，这建议咱上好。半点钟就要起来动动，你只要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使降低咱死亡的风险。啊，那当目前来讲，因研究出来的是还未确定，可是会使确定的是，你只要半点钟起来动动的，你就使降低咱死亡的风险。了解吼，所以卖坐咧困咧拢无爱叮当吼。你要坐咧困咧困去讲迄在理，但是你上起码半点钟就要起来行行的。半点钟叠起来，当当的，安尼对着死亡率降低非常帮助哈。

0: 志宏哥，哈！你这查某这个一半胃拢丢紧丢甲袂袂惊咯。
1: 啊，买无药啊，同我食。
0: 真正买无
1: 药。丢紧药啊！
0: 买无丢紧，丢紧的物件要买啊。
1: 大意思，怎啊食好伊？
0: 三罐。
1: 三罐还袂食了嘞啦，食两罐，顶间叫你加一罐，食袂了嘞。
0: 食袂三罐，那袂食完，基本拢袂个个啊。
1: 袂啊啦。
0: 哇，恭喜恭喜！啊，你家己咧做工课无？我咧叫天天卖呢。
1: 有啊。
0: 对对对，
1: 丢几人无药同我食，
0: 拢唔知要食啥吼。
1: 有啊，
0: 丢几的水晶，
1: 有帮嘛无？
0: 你要紧，
1: 讲无药啊，
0: 紧路拢找无啦，
1: 找无
0: 嘿啊。
1: 啊，即马食这计划好嘞，
0: 简单是吼。
1: 有，拢未过假，
0: 未敢丢今天啦吼。
1: 对呀、
0: 啊，我看到
1: 啊，你要听者咯，他妈头壳连路。
0: 一般吼，丢几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还是讲炒料过头，皮了过多，好，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这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和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袂安尼慢掉，袂安尼旧掉诶吼。咱当时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点讲做文车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只加空七，手机加空七，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吼。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大写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吉宏哥，你是吐什么人啊？迄种
1: 六格兰吗？
0: 六格兰哦，你吐六格兰。我恁做下出来吐个六格兰。
1: 对啊，无啊，阮内底阮做车顶啊。
0: 好好好好好。
1: 就去骑车顶啊。
0: 我本来拢会酸。
1: 啊，你算讲顺便做，阮来头悬起来啊。
0: 要头悬起来。
1: 啊，头悬起来，就吐悬起来哦。
0: 爱出汗。
1: 对啊，我着酸个甜啊。
0: 哎呦。
1: 啊，即摆未，即摆未啊。
0: 即摆拢未啊。轻松啊。
1: 酸冷酸冷。
0: 食完大食了，继续有来几个轻松。
1: 哎呦，
0: 恭喜。
1: 头够济个。
2: 下来讲五工尔。
0: 大概是吃了五天，
2: 嘿，五天而已，说的，哦，啊，怎么这么好用啊？
0: 啊，没生多久啊？
2: 哈，他哦，哦，生很久的，都不吃，不吃就不吃，哦，这回吃一个说，打电话跟我说，哎，爸姐，现在我这罐吃完，又叫哈。
0: 嘿，啊，不过，啊，不
2: 然这么快啊？
0: 生到痛到这样呢，
2: 嘿啊，他说，哎，吃五天而已，说没生，啊，怎么都开始吃，说，我小妹说，哦，这么多乖的，偷早就吃，啊，吃啊，吃。
0: 早上大概时候啊，哈。
2: 嘿啊，我说哎呦，我讲吼，唔食，伊就去遐哀哀啊，疼死哦。
0: 是啊，要哪提起哀归没解好生
2: 意。啊，我讲物件真正好，唔是我袂甲伊讲的啦。
0: 登记性超额，吼、哦，这种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在咱的大师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师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点讲做文请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控制手机啊，甲控制2244888，0700-4488，0700-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鸿哥，
1: 你讲你食咱大 S 食到介好，你唔敢分享一下？
2: 啊，食你的大 S 真正好，因为我咧做三样做几工，炒到暗，啊，迄坐咧拢几波诶，
1: 坐几波？
2: 坐拢几波诶？
1: 哎呦，
2: 迄阵嘛无食吼，腰坐久拢会艰苦。虽然我是罕见，我个之前来讲，我虽然罕见破病，不过按人坐久，这个腰哈，
1: 平时
2: 讲的，哎对，所以讲我讲哦，安尼食维杰大也是有差，因为我食一罐了，再加一罐，安尼灌半。我咧安尼炒哈，我就想讲，你顶晚我甲你问你讲，暗时我要困加食一粒好无？你讲无要紧，我今麦下昼时嘛可以加食一粒，顿三顿食就对啦。食一粒够好个，阿哥。人的身体
3: 哈，够轻松，无材料存得啦，即马拢会啊。
1: 你是脚还是手啊？
3: 迄个不会当骨。
1: 不会当骨受伤啊，所以讲你。伊个脚骨就无都存得着滴啊。
3: 伊只拢无得行呢。我食我坐啊，从94年年尾啊，只个。
1: 硬讲讲较紧啊。
3: 硬讲你我一摆叫拢叫几罐。
1: 对，啊，真是即马就干那安尼存得着偌快活呢。
3: 哎呀，即马。
1: 我袂想大家拢咧捡块土块一千块无。
3: 卖讲千块啦，啊，那徛着听啊要死，去看下头壳有千块无？
1: 嘿，那我再说，你徛起一万块嘛，袂瘾甲看，我得甲吐起。我甲阮徛地都不爱看一万块嘛，
3: 了解。你就讲那像拢无在调，拢阿伯安尼行安尼行，是不是？系啊。
1: 安尼哦。
3: 啊，你好食要贵，食偌济啊？
1: 我食一两担啊。
3: 三罐两罐，
1: 三罐两罐在食，哎，你阿姐做保养啊？
3: 哎呀，我今晚拢保养啊。
1: 那有听过的人，拢无想要回到较早迄种日子。
3: 系啊，
1: 拢无爱伊。伊讲我即马好不容易好，我唔见来过，要去倒转去像我咧顽固顽固顽嘛吼。
3: 我咧病，伊讲啊，你即马开，伊讲啊，食咩了？大 S 食咧，啊，你哪
1: 要食出来啊？对啊，对啊。做侪人吼，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如果一边买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 S 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就讲这一款1500、1500，要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置，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起空气2244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不要起来分享正向过来这份功课哈，来，那你这个俄罗斯公益大会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明达，你会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哦。打伊进前遐，你加迄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起一块给打咧吼。准好去。
0: 用轻松起来。
1: 系啊。
0: 啊，
1: 准好去，我就无打。安尼啦。
0: 哟，
1: 哎呀，阿弟个大海树嘿吼，嘿我只嘿是吼，有效啦，目睭啦哈，目睭，你讲目睭嘿，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吼，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吼，若要敲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啊即马。嘿嘿呀哈，我有听恁内底小姐咧讲哦，那家里哈。嘿，耳啊，拢小块会听呐，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人，倒手迄耳拢未听一人安那，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素吼，较小块有听呀，
0: 听小块较有啊吼，未安尼听无啊吼，
1: 嘿，
0: 谢谢啦，咱好朋友啊，你若得咧听，得咧生。可得弄得晓得，万金转金呢？打还是那个火龙哥你给他打的对啊？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袂敢来生，袂生来丢，袂敢来听吼。啊，包括那个打时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是讲呼吸，佮听无这顾着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佮咱顾个焦焦焦吼。咱个打时真正赞的，打时呢一罐是1500块，好，得一罐1500块。啊，那那火龙果盘呢？一袋是150，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当时还是火龙果，要点讲作文，会记起来找伟杰哈。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哦，现场点讲专线，麻烦今天主持现场时间卡，哈、哦，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半斤对斤身体要随大随有感觉，回龙哥，要个人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搞好，嚼嚼嚼，大 S。来，以上就算功课。后来回看咱呢，秘表七七八七三点那个直播，我是伟杰伟杰，哎呦，什么飞机啊？去两百去，难交代多一首。来，风儿飞说篮球，怀念。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李先生，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和美镇镇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镇和丹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1: 以上广告由和美镇公所提供。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回到咱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子的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本家人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播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我读一波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 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未结未结是这个结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好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未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故乡的地图，这是咱的小号的歌曲。后边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能传送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加空七，我关七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要怎？
1: 要
0: 电视看。好，收好了啦吼。
1: 好
0: ，OK，
1: 謝謝
0: 好，拜拜。
1: 拜。
0: 晚个早。
2: 哎。
0: 你要搞个电信过来嘿。
2: 然后转地吊桥啦，准备拜人。
0: 你讲伊华有写华语的吗？
2: 无，日本歌。
0: 听讲伊有华伊汉语吗？嘿，
2: 汉语叫。
0: 吊桥。
2: 嘿，转地吊桥。
0: 吊桥就对了。
2: 对，老拜托。
0: 村里八龙的哦。
2: 对对，村里八龙。
0: 哦，五号 ，OK， 好，好，
2: 谢谢，
0: 好，拜拜。王哥在。
3: 谢谢你，你要啥？
0: 嗯，搞个电视过来。
3: 一条放袂离的网。
0: 哈？
3: 放袂离的网。
0: 放袂离的网哦。放不离的梦，无嘞，是甚么人想的？
3: 无啊！
0: 哎呀，放不离的梦，甚么人想的？你唔知啊？
3: 我唔知嘞。
0: 放不离的梦哦，无嘞无嘞，帮我查另外一边，看嘛，放不离的梦，甚么人想？你唔知甚么人想？哈？
3: 你的。
0: 你的你讲的是迄个哦，转来釜山港哦，还是迄、那个
3: 釜山港地所咧？
0: 就迄个红武井嘛，对不？喊伊歌啊，红武井嘛，对不？啊，你买迄个李承爱还是沃美二郎咧？
3: 拢好了。
0: 好，好 ，OK， 哦，沃美二郎好 ，OK 哈，
3: 好，
0: 拜拜。
3: 謝謝
0: 你讲的日语不标准。釜山港迄开铁，是一个开铁吼。釜山港表点，釜山港开铁，转来釜山港啦吼。赵志秀，喂你啊。
4: 哦，我有在。
0: 哎、欸，来这边过来。
4: 我问一下
0: 子
4: 哈。
0: 嗯。
4: 问了对象结婚没有？嘿。
0: 刚回的嘛哈。
4: 对象
0: 结，嘿。问了对象结嘛。刚回的嘛哈 ，OK， 好，好，拜拜。四秀光电话啦，第二阶段刚才四秀呢，好拍摄，感情可花。

健康来照顾。来根据研究，欠血、欠血、欠血性的脑中风患者，那地方发生状况时阵，三点钟来上病院做治疗。好，脑部欠血种脑中风的话，三点上病院治疗，会使增加伊复原的机会，或者是会轻微失灵。啊，那姑姑过来统计，咱台湾有超过90%脑中风的患者，拢无伫适当的时间接受着适当的治疗。因为脑中风的一寡吼，中风的一寡征兆呢吼，容易用忽略去，所以无多吼，就真拢无多，马上判断讲啊，到底是安那，请感觉呢啊，无啦吼，伤忝好休一下，你即马休一下就好。这个黄金救援的时间就超过了。目前吼，脑中风的治疗呢，包括静脉血栓溶解剂，啊个动脉血栓移除术这两种。那发生三点钟来去病院接受诊断，先用静脉血栓溶解治疗，会使帮助40%的患者远离的脑部损伤的几率，40%的。每提早15分钟。使用适合的治疗，会使增加10%正常活动的功能，而且降低的出血几率和死亡率。好朋友，你要注意哦，咱本身若是40岁以上的，第一特别注意啊。啊，特别是啥呢？厝内都有人中风过，家族有中风过，本身有三高，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伤过大颗，有食薰，有饮酒的这個，拢属于高风险群，爱特别注意。变哪注意呢？来，哦，就这协会，什么中风协会啦、神经协会联合推出的脑中风的一个口诀：临危不乱。哈、哦，什么叫临危不乱呢？临就是临时手卡能卡。临时手卡拢软，卡手拢软吼。微就是微笑也困难，看笑着困难。不乱的不呢，就是讲话未清楚。乱呢，就是比较乱，赶快送医院。意思就是讲呢，你若雄雄软卡，雄雄手无力，卡无力，看笑着困难，讲话未清楚，卖紧张，紧上病院，因为咱阿爸。黄金三点钟上病院治疗，降低40%脑部损伤。提早15分钟适当的治疗，好的话会使增加4%的几率，嘛使降低出血几降低的出血几率甲死亡率哦。所以记得这四个记起来无？临危不乱，临时手脚都软的，就是常常软卡，常常卡手无力，微笑也困难，抢球都困难。恭维别清楚，这不齁讲话不清楚。别乱投医，乱临危不乱乱，唔通乱，赶快找医生啊，不是别乱投医，别乱赶快找医生齁。所以这规定真记起来齁，安尼对咱的健康卡保障，40岁以上的个三高这危险高危险群要特别注意咯。

0: 妈妈。
1: 哎，那再继续挂出来，来金光哥。
2: 哦，你本来固定洗身哦，你有洗身的店？
3: 我咧洗身啦。
2: 啊，人精神无介好。
3: 啊，对啦，啊，其实食迄哦，精神介好，食咧倒煮。
2: 食当然是了，嗯。哎，等你，你讲迄是恁婶啊？
4: 我妹啊。
2: 恁妹啊，阿姨咧做暗班呢。
4: 因嘿，咧做咧豆腐啦。
2: 卡头灰拽掉。哎，啊，拽掉了，煎干那米菇，去跟婆婆啦。
4: 哎，婆婆去变个茄类库存落去
2: 啊。啊，你
4: 好诶。啊，我讲啊，你明要休息啊，你。
2: 伊个咧。
4: 突然间敲电话，我讲妈妈袂惊安那，啊，我来讲，你唔好食，你去病院做检查。
2: 嗯。
4: 好啊，检查看安那。
2: 嗯。
4: 好，啊，我来讲，啊，我只个半罐来带死，你先开去食。
2: 嗯。
4: 啊，头下先食两粒，两粒安尼。
2: 嗯、
4: 好稳定落来，大概用早暗一粒，安尼、
2: 嗯，
4: 即个讲无你讲关人关，
2: 嗯、
4: 我讲好，安、啊、那就即个等于啦，嘿，刚前两天打电话话，我讲无到这，你搁我叫人关下，我讲好。
2: 啊，食了就好吼。
4: 嘿，啊，伊就是打电话来跟我讲，我讲恁姊也食偌久啊，你又唔知跟伊讲，你拢跟我讲嘿电台物件，
2: 嗯、
4: 我讲电你头啊，电台物件我买。你做一个健康食
2: 物。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动往西要轻松扭捏，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扭捏，大 S。大 S 一罐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台南北区的杨太太，你打电话来挂掉，跟你回电话，不是你接的，恁家人接的，三四个跟你回啊吼。台南北区的杨太太，你有需要去卡桥，不过卡桥，我跟你回电话，卡不是你接的吼。

0: 江哥，
1: 我你真正
2: 拢食。我食了总共吼，精神较好。
1: 食了精神加较好，做生意较有亏啦。
2: 卡会酸啊，
1: 嘿，
2: 卡会酸啊，一只都拢袂酸啊。
1: 即摆食卡卡袂酸啊吼，
2: 嘿，袂酸啊。
3: 啊！手、脚手、尾、手啊、脚手尾拢会麻无？
1: 嘿，
3: 感觉无输咧，血路行袂到吼。
1: 嘿，
3: 嘛是拢蛮好去啊。
1: 拢轻松行吼。
3: 而且我食差不多唔知偌久吼，真早食应该规半年嘛有啊吧。
1: 嗯。
3: 嘛食半年啊，一年我袂记个啦。嗯、啊，就四满四十岁检查身体嘛。
1: 嗯。
3: 啊，伊检查身体嘛是拢 OK。
1: 拢 OK 吼。
4: 因为我这个腰吼。
1: 嗯。
4: 酸啦。
1: 哦，你有点酸。
4: 啊，因为咱坐迄椅啊吼，医生讲讲我坐迄伤悬啦。
1: 哦，你算你做生理椅啊？哦，你做生理椅啊坐伤悬，那无通好体腰较袂堪诶。
4: 酸啊，袂堪实啦。
1: 嗯。
4: 啊，伊我算昨昏去诶啦。
1: 嗯嗯嗯。
4: 啊，伊甲讲，伊讲我虽然，伊讲我无退化介济啦。
1: 嗯嗯嗯嗯。
4: 我讲我有咧食啥物货安尼啊？
1: 嘿
4: 啦，伊讲。哦，安尼迄可能袂歹哦。嗯、我讲袂歹啦，我好个在有咧保养，啊无，我即只脚嘛拢袂行，也袂屈，也袂啥，我袂使压，袂使屈呢。
1: 嗯、
4: 啊屈会爬，都爬袂起来呢。
1: 嗯、
4: 啊伊讲袂歹啦，你这也无啥物退化，啊个免开刀的。
5: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订购专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8，2244888。我关机，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订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去打。
0: 你等你去打，嘿。
1: 阿妈姑，小花诶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小花有怕伤哦。
0: 嗯嗯嗯。
1: 一
0: 针
1: 哇，我都不去打，伊阿当做好呢。嗯
0: 啊，有戏哦！
1: 哎，搁真好用嘞！
0: 吼、哦，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得个大的滴啊！
1: 新妇吼，
0: 嗯，
1: 啊，得生，啊，阮第二新妇啊，得生，啊，一人拢甲揢两地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
0: 嗯，
2: 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袂歹哦，啊，讲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啊，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筋拽筋，骨头疼，磕的拢得舌头，咱。火龙果也无买当啊，搭得滴啊！哎，搭了吼，一枚了随速吸起来呢，凶袂遐正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搭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制作药膏介好用，咱的火龙果也无真正算上同人而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难，只有帮无加买买直接。顶刚做文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器，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雄就算广告。

0: 进功课。你大概是想那大灰人哥？
1: 我这听好偌严重呢，我弄到含目睭，我一日拢无看呢。
0: 哎呦，阿咪弄出多难？
1: 嘿，刚弄到伊虾米死哩，啊去搞病房虾米死呢？迄脚一脚开刀，啊一脚脚硬破，啊个个脚底啊拢迄筋拢断开呢。
0: 哎呦，
1: 啊我就是跌倒，别人个拢跌倒吼，我头也是袂惊。啊，倒伫文昌街倒八个月。有一天哦，我听你的节目哦，心情啊，看我怎样听你的节目。啊，去我听到这四点到六点的，啊，我听人家去考试哦，我足好用的吼。我怎样先把你买一千块啦？啊，这买一千块，咱个国王哎，啊，国了我继续看我了。啊，够用了。我昨天讲，啊，你去对比，我听电台买呀。我爱用无，你就拢个买起来搞到。安尼啊，我一届拢改变千五无够，啊，尾啊拢变两千啊啦。
0: 两千一的啦，嘿，一千块
1: 无
0: 在
1: 两千一的。两千一啦，无啊一千哦，我无贵的，我过了的。
0: 啊，过了更干呐。
1: 啊，过了都继续轻松的，这手都头发改讲会抓抓管啊，会去擦鱼啊，会煎鱼啊。啊，我今麦过了又无过了哦，我今麦家己看抖音车，家己处理袂啊呢。拢。一礼拜处理一抓，拢买较济顿诶。拄一礼拜，我都搁家己处理买呢。
0: 哦，你较早本来无多，即卖才处理买啊？哦。嘿，
1: 我只要高利又无高利，我都处理买啊。
0: 好，无较早加了较方便。
1: 你这又无我搁介绍，阮姐姐哦，什么听有电视台哦？因诶新妇呢，伊我甲讲头日电话哩，我伊晚拢改买呢。
0: 安尼哦，谢谢。
1: 因诶新妇伫台北啊，差房差甲手工啊，拢袂晓还。啊，伊讲，头下我身体三地要打啦。啊，伊讲打了我真好呢。啊，怎人伊就家己买啊啦。
0: 有，谢。
1: 像你这药包吼，人家足好用的啦。
0: 谢谢何妈妈，谢谢啊哈。
1: 我拢未上呢，我阿妹应该唔是我拢搞个太多，我个病呢，拢未上哦。
0: 有，谢。
1: 受伤的哦。
0: 何妈妈，谢谢。
1: 我八十无下呢。
0: 哎呦。
1: 我八十无，我咧家拢家己煮。我过日又不过了，我有法度煮啊，有法度买菜啊。
0: 谢谢何妈妈，谢谢，感恩哦，谢谢哈。
1: 好，
0: 谢谢，感恩分享啊，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着拢在摔着，拢个打在底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叫做熟悉，腰酸背痛打得叫做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得啥？咱诶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主文诶，叫找位接，即个朋友记下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0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都没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我们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哪一件不？来，好朋友，你敢知啊？有一项疾病吼，有一项病，点点伊也无法做，你都唔知。全台湾有可能有900万人有带着这种病，啊，干一半人去找医生哦。啊，带这种病的人呢，本身就心血管的疾病，的几率比一般人低3倍至5倍，得失智症的风险低70%，啊，那有心的妇女人呢，脑体风险低5倍至7倍。哇，这什么病？牙周病，牙周病吼，通常是因为咱吼嘴内底卫生无好，清洁了无好，啊，牙菌斑呢累积伫咱嘴齿旁，嘴齿呢甲齿冠交接的所在呢，伊会吼有一个结石，嘴齿结石若持续累积呢，会位置齿冠下卡落，会造成吼牙根啊、嘴齿根甲嘴齿巴呢有一个吼牙周囊袋。这个东西呢，会当作是分泌毒素，影响到咱吼嘴齿花、甲牙齿的健康，而且也透过着循环吼，到咱规个身体去，也产生一个毒素吼，会造成咱的身体去，对着循环造咱的身体去，啊，伫个血管壁内底，或者是支气管内底，伤害到咱全身躯的组织。因为吼，这个牙周病的病菌呢吼。诶，形成啥呢？周化斑块，影响到血管啊。提供你那一代大的牙周病，伊也对病菌呢，会影响到血管，血管变较矮，好动脉较好硬化，会提高到提高到啥？中风甲心肌梗塞风险呢？而且伊病菌冇可能影响到咱脑神经的系统哦，或者是因为吼，喙齿因为安尼减少，哦减少。啊，脑部刺激的较少，失智的风险搁较高。另外呢，伊来要为着要抵抗着这个牙周病的病菌吼，细胞激素呢，三型细胞激素嘛，爱阻碍着咱的胰岛素作用，让咱血糖压起来。哦，麻烦介济呢，听到这你唔紧注意吗？牙周病呢，有就这样真正无感觉啥，这个物件吼。根据统计吼，你若带着牙周病的人吼，真正心血管的疾病加3倍至5倍，迄脑体加5倍至7倍呢。而且阿兹海默症的人风险加70%，你若会得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比别人加70%。这个牙周病吼是等于是慢性的发炎啦，爱初期就无什么竞争，喙齿你也袂使，喙齿你也知道你喙齿结石。对不吼，所以就这人拢无去处理，就这人无去处理。到目前来统计来讲吼，有900万人，啊，找医生干人50%呢，不够一半。啊，你等下你已经意识到讲啊，我喙齿这样那那那，啊，要找医生的时候已经真歹挽回啊，可能吼喙齿严重啊，慢过来起起来。那你健保署呢有补助吼？12岁以上的民众，每日当会使洗嘴齿2道啊。你定期来洗嘴齿，就是提早发现的问题啊。吼、哦，就是提早发现的问题啊。一当会使洗2道啊，对不吼、哦？而且做些人吼，嘴齿旁吼无咧做清洁，拢无咧做清洁。啊，其实嘴齿旁洗了有清洁无清洁，是预防牙周病的最关键的。根据日本的日齿保存制来对讲吼，你敢用嘴齿？就起边来洗嘴齿呢？你的牙菌斑的去除，跟它61.2%。你再加上牙线的79%，啊，那加牙尖刷也可到84.6%。所以呢，预防牙周病呢，就是嘴齿做好清洁的动作。哦，做好清洁的动作。然后呢，爱注意嘴齿旁的清洁，除了洗嘴齿以外，加上牙线，加上牙尖刷。另外呢，固定来洗嘴齿。好、哦，唔是讲洗好白，是把牙齿的结石洗掉，安尼靠到正讲预防的咱的牙周病的问题，特别因为牙周病造成一挂慢性病风险。

0: 江哥，
1: 我伫个公寓四楼，我下班正伫咧爬楼梯咯。
0: 嗯，
1: 我爬楼梯啊。
0: 哈，你爬到四楼。
1: 啊！你这下先一楼爬到三楼，那个关节，我脚关节又受不了啊。
0: 我脚头都动不掉啊。
1: 会酸得要命。
0: 嗯
1: 哼哼。得气
0: 了
1: 的。嗯哼哼。啊，食一罐汤啊，来得坐，能干嘿，感觉拢安尼顺其自然，很溜这样。
0: 哦，真轻松，袂安尼艰苦坐过
1: 啊，
0: 对。
1: 袂安尼讲啊，无力安尼，走的感觉会轻。会酸会疼，迄条筋的。
0: 今嘛拢较轻松啊。
1: 无感觉会。
0: 袂安尼酸安尼疼的对啊。
1: 我这拢会安尼，敢那有签的胃安尼关
0: 关。哎呦，
1: 我今年已经58岁了，你知道我年龄吗？
0: 我唔知，你58啊？哎呦，好笑，啊今嘛拢轻松啊啦吼。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嘛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气，你的叔叔，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种个。
1: 好来，静婷，你说怎样？跟我讲一下哈，来。
2: 我这就是旧年病啊，是我进前就做迄初冬啊，又只骨咧买鱼，目屎上上哇，啊去住迄疼止疼迄吼，嘛无好，只下只只拢做麻，目较无在搞乱啥，目较无在病病，拢无法度，落尾要去骨科去看，骨科甲照 X 光，啊照了才讲啊，伊目上哇，啊结果做复诊，啊拢食迄抗生药，吼只疼几啊年啦，啊住了我去做针灸，啊个去做些拢会治尔袂好。
1: 哦，你等下，你本来是有骨白是死啊？那你是买当骨条？
2: 买诶，那是有只骨上买啊，买二百上
1: 哇！买当骨条就对啊。
2: 嘿，买当骨啊，结果你都做之前都无好，你来行骨科，爱来要求你复健啦，都食药控制啦。嗯嗯嗯。我冇去做中医针灸啦嘛，食药冇推啦。我的目的就是会治的吼。
1: 哦，你诶，治一个小停一下就过来啊。
2: 嘿。
1: 哦，你的情况是安尼嘿。
2: 嘿，我就讲啊，做这样了变天的时候，今年我做几个，我那买也是啊，哦，足烦的噻。啊，因我是破处啊，个落去加一四，再加一四，啊，我那无时间足赶，足急的，拢足急的。我落尾怎买也是啊，啊，我听着恁大 S 讲啥物，我怕佮老去啦吼，啊，佮这韧带开刀过两届，啊，本人讲肉甲手拢袂放心，无在搞内间这节较有效，啊，所以我就甲买来食。我甲恁讲，因我食落十号刚开始不感觉吼。十号晚上不敢接，你看我靠我这12、13这好朋友来吼，我讲了有这回做好生哎，我敢讲有这回拢没生。
1: 嗯嗯嗯。
2: 啊，我这两天啊，你不管天气因我歹困，我都是做好困的，困了一天就到天光，啊，拢未听，拢苦拢做吼，这手搞来衫啦、夹管啦、走啦、跳啦，打横看过都啊，难不倒我。
1: 很多人吼、哦，这个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人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说长期性咱的姿势不好，站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疼、这疼那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使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以下大S呢，也是提高咱骨质的组织成长力。咱大S就讲这一款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较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加空七，手机加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机空七2244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年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自从我们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

0: 种个。
1: 那阮朋友因老母迄样，我来讲迄无吼。嘿。因咧厝边左人隔壁咧问伊讲，你是食啥好药，靠食好用，那嘛是，伊佫兼讲推荐介绍咧。
0: 好是哦，伊本来骨底疼痛的问题还佫酸痛吧。
1: 嘿啊嘿啊，本来我无讲因老师，即讲就讲去家，因老师上面拢叫爱家食灵，甲拔甲拔，或者个拔罐迄话，咧爱食个挂沙咧无。
0: 我该刮痧。
1: 啊！即摆因老母是无吼，大家在问因老母讲你是食啥会好，吃吃好用的，你真敢哦？靠，可能会安尼。
0: 安尼。
1: 你讲我是诶，你讲你讲讲嘛，讲讲刘大哥讲哦，感谢你，你不只老师，就是真有效诶。
0: 安尼。
1: 你讲诶，啊，人因因老伴诶吼，因老母六十外岁啊，那就是七啊。啊，隔壁拢人家在问问讲你食啥会好，开始进安尼好遐活动，啊，敢无听讲你咧爱安尼？
0: 哦，卡上手人哦。
1: 对啊，好，我已经本来就要来报告啊。
0: 嘿，这个讲讲
1: 我
0: 袂记
1: 得
0: 哩。真
1: 正袂歹
0: 啦，
1: 吼。真正好用啊，好，那个老人，那个老啊，现在侬侬下个讲讲，再问讲食啥好，伊来个讲啊，这食啥好呀呢？
0: 因为老岁人吼，卡拉夫无得生冷听问题哦，特别明显一下就知啊。
1: 对啊，迄大家嘛知影，迄大家是看到，哎，伊个也啊，真个轻松，可以走起走落啊。
0: 哦，卡上你卡上手人啊，吼。
1: 好，真
0: 欢喜噶，真正看呢，其实嘛替伊欢喜啦。
1: 对啊，对啊，你嘛是工作，其实工作咁袂歹，讲安。
0: 登记性超额，吼、哦，这个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份请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觉吗？来啦，心脏方面的问题呢，是咱就是中老年人哈，恰恰当到疾病，死亡率过高，佮加上咱现代人食食的习惯哈，所以高血脂啦、高血压啊、高血糖啦，这种文明病，可能感觉讲啊，真晦气，增加的啥冠心病的几率。要预防的心脏方面的问题，要预防的冠心病，第二呢，顾好家己的心血管。要顾好心血管呢？在大量吃啥呢？纤维质较悬的、较青的、较新鲜的蔬菜水果，伊内底营养素、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个抗氧化物呢，对着降低咱的胆固醇，防止着血液减淡，白使呢，个脂肪个有毒的物件个排出来。另外呢，纤维质高呢，通常脂肪甲热量拢较低，所以对着心血管方面的人吼有问题的人，还是讲要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人呢，这吼非常有帮助。来，有七项吼对咱心脏有帮助的蔬菜水果，甘蔗不过，而且呢，吃蔬菜水果呢，可能得冠心病的几率呢，会再降低四成。来，第一种就是白莲啊，菠菜。菠菜呢本身补血、补充能量，个贝塔胡萝卜素提升着咱的免疫力。第一呢，第二呢，就是山药、山药。山药内底有黏液蛋白，维持咱血管的 Q 多，个有多巴胺，扩张咱的血管，促进咱的血液循环。第三种呢，就是咱的秋葵。秋葵内底黏液吼是果胶质跟黏蛋白，对着消化有帮助，不过咱的胃壁降低胆固醇啊，促进咱排便嘛有帮助。第四种就是甘麻蜜，番茄红的医生的脸就绿了，对吧？甘麻蜜内底呢有胡萝卜素、维他命 C， 增强咱血管的功能，预防咱血管老化。伊内底够生物碱，好预防着咱的心脏病啦、腰椎病甲肝。炎哈，发炎的炎哈，有帮助。第五种呢是金蕉，金蕉钾离子非常丰富，会使排除咱啥体内多余的钠离子。你食相当咸的人呢，配一挂金蕉，好，伊的钾离子也是跟钠离子都会相济排出去，维持咱心脏跳动稳定，预防的高血压甲中风。第六种呢是洛梨。洛梨来对脂肪是对人体有帮助的不饱和脂肪酸，好，可是帮助咱维他命的 A、D、E、K 来吸收，来对毛大量的水溶性的维生素跟膳食纤维，优点介济。第七种呢，就是西瓜，没想到哈，以西瓜呢来对果汁呢，会使促进咱身体这促尿啊，第三项促尿，促进咱身体的造成尿液。就是造尿的钾离子跟瓜氨酸，意思就是讲当然排利尿有帮助，而且改善着咱的水肿，而且透过呢放尿甲多余盐分排出去，所以对着吼高血压、心血管、腰椎病有一挂帮助。除了咱食蔬菜、水果、加只瓜以外呢，透过食食以外呢，咱食物件，前后先食啥？不要吃啥，这定数就重要哦。吼、哦，这是爱啥呢？先吃蔬菜，吼、哦，吃饭啊先吃蔬菜，先吃蔬菜为主。吼、哦，要先吃蔬菜，有通敬畏先敬蔬菜。而且呢，虽然是安尼讲啦，吼，但是因为讲吃菜什么拢不爱吃呢，因为嘛是爱搅混哦。只不过呢。特别的物件以蔬菜为主，这几种有记起来无？来对心脏有帮助，这蔬菜水果记起来哈。白莲啊、山药、秋葵、甘麻蜜、金蕉、洛梨、甲西瓜。

0: 进攻客，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会给你疼一下，
1: 都拢会疼，大家拢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就对啊。
1: 疼起
0: 来就爱疼。啊，怎买慧仁哥回来打就对啊？
1: 疼怎好？
2: 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回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嘿。啊，回来若要走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爬楼梯。
0: 我不能背到对用脚用手抱，
2: 嘿，我听个未背啊，脚未弯啊，
0: 你这样，你退了我退对了，
2: 对啊，
0: 啊哥，你背那个飞龙哥等于打的对啊，
2: 嘿，啊我昨下去讲，我想讲好，我要给你背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家讲袂歹，
2: 人家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要试看卖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怎拢没抱脚？
0: 哎呦，
2: 就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大，搁大两倍，因为听迄个所在，我搁较大两
0: 倍。
2: 我真正个讲，哇，有够赞的，拢袂听。
0: 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搁好，迄天嘛是我做，镜头伸到要死，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我讲较轻松啊，袂安尼对，袂安尼听。
1: 系啊，
0: 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失去情绪、慢筋、转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着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互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定岗做门爱直接催话节，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的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教授讲个，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车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我刚想哦，咱台中的厂商，那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有机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有机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交通实在有够乱啦！吼，你凭良心讲啦，你若那徛在咩路口，甲看咧三分钟就好啦。吼，超速啦，弄红灯啦，弄单行道啦，乌多摆啥咧乱乱撞啦。即个车停伫迄个青灯卡，拢唔是讲吼伫个白线以内，拢得个交过安尼啦。哦，你爱笑，感觉足心塞。所以台湾哦，无怪人讲全世界吼，会使讲是啊，交通上乱的啦。啊，开红单吼，这全世界第一啦吼，都歹吼，常常拢跳第一名呢啦。无手环哦，这是咱台湾人吼，也是讲国民党教育出来的对啦。我听老辈咧讲，咱个日本时代本来已经教育甲上轨道啊，足有规矩啦。啊，不行吼，换国民党来统治了，台湾就怎啊乱去啊？吼，两乱闹一伙就对啦。啊，你若要怪吼，就爱怪这个蒋介石吼。蒋介石当时统治台湾啦，无想要建设，是过客心态啦吼。啊，你啊想讲台湾啊无电车、无地下铁吼，啊到即卖才有捷运吼，公共交通你若有做好哦，今仔嘛袂遐坐乌托邦，啊，这乌托邦就造成交通的混乱啦吼。话过讲倒转啊吼，咱这开红单哦，你违规啦吼，红开红单哦，你有哪爱家己检讨哦，你无守法才会吃红单嘛。啊，你唔守法，当然就爱觉悟，爱付出代价嘛。黄开红单，其实坦白讲啦吼，伫台湾呐，啥物人都袂爽啦。主要是安那呢？因为台湾人大家都无守法啦，大家吼拢咧凭运气的啦。啊，着歹运的吼，着烦恼会好运的着电视啊；歹运的去遇着铁面无私、讲无情的警察啦。啊，歹运的红你也着好运的无代志啊。啊，就是安尼，所以吼黄开红单，你不好我嘛不好，我拢唔甘愿，啊你嘛唔甘愿。哦，啊，今仔呐讲这个社会已经有一个法治观念，大家拢守法啦。我想今仔无只怨言啦。我定伫迄个美国啦、加拿大啦，哦，开车，我伫遐开车要看一个讲雕工违规的吼，几乎没有看不到雕工的啦，唔是讲拢无啦，但是吼、哦，你要看到相当为难啦。啊，台湾呢无同哦，你一分钟就好啦。你若看无人违规的，你等下肯定破病啦。讲实在话啦，啊，话讲到等下就，这台湾这社会就是不公不义啦。你这停车问题啦，无地停啦，政府吼、哦、公共设施拢无做啦，啊，你叫百姓要安怎？讲较歹听咧吼、哦，就这种你的政府都做无好，民间叫人得勉强来修法，政府都无修法，民间要哪修法？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单纯讲怪警察怪啥。啊，拢唔是安尼啦，拢总有问题啦，大家拢爱检讨啦。

告诉讲吼，一个查甫囡仔啦吼，啊，甲人恋爱一段时间了后啦，这查囡仔感觉讲啊，咱两个都未合，啊，所以要少切切的吼。斗阵既然遐痛苦，不如分开啦。啊，这个查甫的伊会想未开，唔愿，然后用尽的极端的手段伤害着对方。这款人吼，通常拢是安那呢？册读无介济吼，啊，无啥前途。啊，事业啦、家庭啦，各行拢不如意啊，所以讲袂堪要互人放杀。一旦人招要分开，伊就无法度忍受，因为吼，伊各行都拢感觉无路用，所以伊会将着伊一切希望啊，去寄托伫爱人的身上，伊会用爱情要来解决失意。啊，本来都无人看有气的人，即卖向有一个人介意啊，哦，以为讲这个人就是伊的救世主。伊以为讲伊伫黑暗中已经找到一排明灯嘛，啊，所以讲伊会愈依赖这个人。啊，当这个人伊所爱的人决定要招伊切，要招伊耍的时阵呐，伊就感觉人生无望，世界末日啦。啊，所以讲伊会用极端手段对付对方，伊得袂到，别人免笑就得到安尼。爱情吼，绝对唔是解决失意的良药。啊，失意的人啊，袂因为讲有了爱情呐，伊得来减去烦心，不管讲。听众朋友，你承认也好，你无承认也罢，总共一句啦吼，爱情世间无人敢保证爱情吼，爱情是最底无保障的物件，爱情人讲是可比镜中花，水中月，行人不如的人，伊是无爱情可言的吼。啊，就算咱讲安尼，听众朋友不一定你会问我讲，啊那安尼爱情到底是啥物？我跟你讲吼，爱情呐，就是啥物呢？爱情就是伫你事业成功、事事如意的时阵呐，伊会帮你锦上添花，伊绝对袂雪中送炭。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人性吼是生命力啦超强的食物啦。日本吼原子炸弹吼爆炸了后，第一张葡萄的食物就是人性啦。欧洲吼在1965年的时阵吼开始，总共有超过660篇的研究报告啦，将人性是当作宝，公认这个人性是心血管病的特效药。所有血路未通毛病，比如讲四肢麻木、血路循环问题、糖尿病、血管的问题、头壳、头脑循环的血管循环问题，迄种吼人性吼都足有效啦。啊，人性也是超强的抗氧化剂啦。苏联吼，大家有印象吼，苏联发生核能外泄的时阵啊，迄个受害工人就是食银杏去降低伊体内辐射，自安尼即个银杏轰动全世界。啊，银杏防止老人痴呆吼，甲无记伫失忆症吼，效果嘛就明显啦。银杏已经流行50年啦，神经内科医生也公认讲银杏的安全性吼上悬啦。你知影银杏的价值了后，上重要就是爱知影讲银杏倒一种成分牌子上好。就算啊，给你推荐的金星，你放心交代给金星，有品牌公司啦，公认大协会，咱即卖金星吼伫市面上哦作称吼，嘛是东航东业公认上畅销品牌啦。
1: 你古转哦，加广告嘿。
2: 我这食的这个米都记啊哈，给出未出？啊，我说哎呦，你那加面加油加水，啊，我食你的金星哦，就好。
1: 就好哦，先得家己个啦。
2: 食较袂错，
1: 本来做好穿的啊了。我来讲哦，咱的八爪鱼 Q&M 哦，袂慢慢啦。
2: 袂。
1: 你咧食哦，你足足清楚的体会感受到啦。
2: 真营养个。
1: 好哦，真正足好吼。
2: 好。
3: 啊，我食的金星食了，
1: 啊，连
3: 骨头皮都叫我往脑差。
1: 有差哦。
3: 食迄什么
1: Q 啦？你食 Q 啦？
3: 哦，系啦。
1: 八爪鱼 Q 你话食啦，系哦。
3: 哦，啊那就是真嘛好，啊个贵个呢，免食咁未使。
1: 都唔免个食啊，啊无人要过戒指哦，戒指就登记啊，你变个食较少嘞个。
3: 哦，啊我都再试一下，暗试一下，我大行拢个呢。
1: 好，安尼无安就好啊，那保养安尼就好哩。
3: 有啊。
1: 哎，内底有戒指，戒指是一定爱特工保养诶，戒指是特工爱用哈。
0: 真正真呐，杏仁的杏呐，吼。你袂使无真行，真行你才会当安心。那是唔知倒位药房吼，要去倒位买较好，还是有关系的药啊方面无了解，欢迎你才拍电话来公司询问。咱公司的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照。
1: 随着现代医学水准不断进步之下，台湾老年人口比例大幅增加，脊椎骨的长期使用成为老人病痛的主要来源之一。今天邀请到龙骨守护医师林建邦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脊椎退化疾病的案例。
2: 大家介绍一下，我有一个患者吼，一本身是67岁查某这个女性患者吼，伊伫个门诊过程中就是一本来是有在骨好好，但是伫个提一届吼，甲厝人斗相共要提物件过程中时阵，换些物件哇，伊再骨正面痛到冻袂掉。啊，伊本来吼厝边个诊所去注射嘛，无啥物改善吼，啊，到伊当时来我门诊 X 光片看到就是，但是软骨啦第五又再骨第五吧，甲最后一把这软骨啦所在空间 X 光片看起来都较细卡，比较小洞。那这个有时候一挤破、一挤压的状况下，伊都可以带着伊的神经吼，大概会使小可看到遮吼。啊，另外，阮内白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吼，会使看到正常的骨头较碎的时阵，伊就安尼白白水有法度流过去。
1: 刚刚说到了平顺的部分，就是指脊椎最外侧的位置，请林医师来告诉我们。
2: 啊，这所在会使看到，这有小可透透。但是咱会对切的面对迄切的部分愈切愈外靠的时阵，会再看到这个愈来愈大，就是这个软骨啦凸出来去对着外靠的神经吼。核磁共振的横断面嘛是同款哦，大家会使做一个比较。别人的豆皮神经无去滴到，会开白白水安尼流出去。有去滴到的时阵，这就去看到凹凹一个所在，神经腔无都看到白白水流出去，那就是滴到神经的尽头吼。啊，咱嘛赶快切到骨较外靠，豆皮看起来好好，无看到凹凹一块。啊，正边这个所在，伊就是这阿姨就是这个所在去滴到伊的神经去。
1: 那在门诊当中，林医师最常看到的病症是哪些呢？
2: 在门诊腰脊骨方面的话，其实门拍开大家拢会酸会疼，迄拢是咱叫腰脊骨退化引起。那退化要找原因出来，其实因为较大真侪病人不单纯是软骨头凸出来，有的东西叫关节面增生，两种结合在一起，都会引起病人的无啥爽快的所在。啊，软骨头凸出来，普通咱门诊拄到较侪东西较少年的病人比较单纯化，我因为较大拄来讲有真侪原因，软骨头凸出来以后，啊，佫有个叫侧隐窝的狭窄，啊，有的关节面佫增生，引起伊的神经两边夹做伙的镜头，啊，有的跌较最严重，有的食药啊无都控制该。细菌都变成爱开刀，当年门诊阿哥嘛拄着会遭惊起，骨头愈来关节面无问题，引起骨头遭惊的，哦，这个在门诊中嘛是有真正去拄着的所在。
1: 如果真的严重到需要开刀的话，医师有什么建议呢？
2: 科技的进步啊，对开刀的器械等等状况，跟开刀的方式其实都一点点进步哦。那今天比方说啊，我状况到底要安怎做处理？啊，其实对，咱就爱讲咱的开刀的演变史哦。简单来讲，以前的开刀方面就本来。以前拢甲阮讲，先生拢甲阮讲，爱开啊大大，爱看啊清清楚楚，啊，普通都是拍钉啊，啊，有诶藏珠啊，啊，甲伊钉起来。但是目前针对这种病人，第一，你开胸大，胸诶范围胸大的时阵，伊诶破坏性程度就会变大。为你搁拍钉啊时阵，有诶病人有则个规组拢无法度叮当，啊，其实拢会甲你讲啊，开到了有钢筋，但是两年三年以后，有则个都较酸软痛，啊，我平平安安。会针对这款病人，其实按目前的科技的进步。进步我们败于科技的进步，有一种叫做内视镜的减压手术，它也是可以利用所谓的小小的伤口，我们针对它有五数老爷收窄，其实大家可以针对哈，现在差不多0.7到0.8公分的时阵，都在按捏起来改做针对性的底疗方式，都没像以前破坏性做短来做完整的减压好过。啊，其实嘛是爱个甲大家报告就讲吼，当然预防绝对是胜于治疗吼。同好是卖开刀啊，真正完不了，拄着要开刀过程中，像阮即卖想法就愈来愈微创，无法度用一种叫以管窥天的方式去做治疗。病人其实复原程度也时间快，每本医大致顾问破坏程度尽量少，医疗会产生的后遗症其实相对也会降低很多。
1: 刚才医师介绍了内视镜减压手术的三大好处，包括了避免伤口面积破坏性大，后遗症降到最大，还有缩短了复健的时间。那请林医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手术的原理。
2: 这是一个内视镜的套管，改在这款，其实这个空间非常的有限，大概 0.7到0.8公分。其实透过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其实是可以放大到非常大的范围。啊，这个范围其实在这么小的管径内，我们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啊，讲有诶，看到诶，有诶是恁国家像安尼吼，即、這个所在咧吐出来，那讲找到健康有诶时阵，也再有这个小小的内视镜这个管径去做一些吼，咱就减压，咱有再过可以减压效果，安尼也再。但不过讲真正有问题时阵，也再做加起来动作吼啊。起码是其实科技的进步，加上说咱的有再过开刀的观念性的问题，起码都是越。希望越微创越好啊！这个我们常说医管窥天，这是未来我认为是应该是医药窥天一个趋势。
1: 最后，医师有什么特别要跟听众提醒的吗？
2: 南京多条的病人其实真侪拢是退化引起的问题啊，真侪病人伫问讲啊，啥时阵爱开刀哦？我本身是较保守，而且病人讲尽量爱加休困、加热敷啊，有注射、食药，有法度改善到家己满意的程度，其实咱会使开刀放后边的所在。但是神经嘛，希望卖短骨，我神经短骨。卡巴规拢缩起来，讲把萎缩开来开刀，其实效果拢卡无好。啊，卫生已经底甲救不回来了，救袂回来的时阵，你安那开刀效果嘛卡无好。所以尽早治疗，完全的诊断，其实对咱有在骨方面是卡好诶方式。
1: 很感谢龙骨守护医师林建邦医师的说明。
0: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一般医生咧开药患者啦吼，即治疗即血管病的药啊啦，迄拢种扩张剂，就是讲把即个血管哦，经好开，经好大条。啊，即、这个血管啦，经一个固了后啦，血管就亲像迄树林种啊，死性啊，切去啦，无性啦，流了就断去，啊，就瘪去安尼吼，即就是西药即个扩张剂最大缺点。真型唔是西药，真型唔是一般医生咧开药患者即种扩张剂。真型是用这个食物性来催促血管会当正常运转，就是靠这个一氧化氮。你会有啊，一氧化氮分泌就减去啊，心脏病、脑血管病啊，高血压啦、血糖就拢招来啊啦。啊是讲身体检查起来吼，你的这个血糖拢上悬啊啦，这款的拢种心血管病造成的啦。
1: 即个清明节啊，我拜了，我来站街嘛，拢有诶，死死诶，人家边拢冻诶，冻起拢老岁老狗，拢去病，我只成天吼，伊只站未紧啊，无站未久，礼拜放山，了拢个脉咧疼，叫我伊个护垫开去，啊，我这护垫做半当吼，啊，拢是要上阮爸，因为到寒人诶时阵，手安尼死死实在有够疼诶，我啊呐，带陈祖峰去冰箱诶菜，这个死死质量是疼，到冬天有够艰苦，做不了。诶，我清明节食诶吼，哦，我诶手，诶，每只总未麻未疼，拢有够轻松诶呢。阵吼，艰苦几啊冬，啊拢未好。啊，医生讲，啊你唔得，啊来继续做复健，我都已经做到半冬，嘛是拢无效。到尾就是真轻的，食起都未记得，我对一支手都疼着，真轻。到今吼，我都继续。
2: 咱老母讲话，我一个腰椎骨嘞，阿讲吼，你今仔要倒落困落讲，差不多五分钟起，阿落要提物件讲，要翘翘啊讲，你这得去条筋呐，艰苦嘞。阿妹啊，落啊坐客人车去检查。看看结果嘛是的，爱食这个，我看这样子都无讲。
3: 结果嘛是今天去食倒顿啊，
2: 看三四抓，就就会讲是我耳啊遐一条筋了有问题，我得到第个月放假上来。
3: 是哦。
2: 我搁继续食，我倒啊。
3: 我都知你这老的哦，拢安尼啦，甲食好都唔食啦。
0: 真能食了，大细条过透透，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唔通买唔对哦。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人讲鸡屎落土毛三寸烟呐，人肉要防吃，骨头绝对唔防客。所以今仔面对着一挂无合理不平的代志的时阵呢，阿拢会讲一句话讲，今仔都唔是钱的代志，我特别安尼为着要争出一口气的对啦啊、哦，所以争气不争财，啊为着争气不争财啦，有时阵吼、哦、不但得爱聊聊足济金钱呐，再来精神上的折磨啊。哦精神上的浪费，这是用钱无法度去估计的。你像讲台中有一对这厝边啊，照你讲厝边头尾应该是爱安尼敦亲睦邻，大家当作是讲家己一家人啊。遐、那個、几百年的修行，咱只会当讲来做厝边头尾安尼。啊，但是有诶吼，厝边头尾安尼恨甲要死，不但呐、啊、不相往来，刷来去。大家看到厝边头尾就安尼吼嫁个出去，哦，讲这歹厝边，啊有影啦，那住着这歹厝边吼，实在是有够衰啦。所以这住的环境哦，咱今仔要来买厝也好，咱今要搬来倒一个所在啦，厝边头尾啊吼，上好有那探听一下。哦，啊那无吼，你那当着厝边头尾歹吼，实在讲你买去都无相条命。你想讲这个厝边头尾啊停车问题就好，啊，我有一天吼、哦、去屏东找一个朋友，啊，这屏东这朋友因到门下到这路是足大条啊，啊，因隔壁吼、哦、有住一个人，我讲哦，我哪有这无理的人，伊安尼牵一台乌托邦出来，哦，啊，我去朋友因到，啊，朋友因到的车都停伫，小可有去甲因占着门口差不多两分之一安尼。但是路足大条，迄绝对无影响啦，哦。哦，我隔壁这个安尼吼，歹清清，讲叫人开别位。啊，伊讲伊要出入，一出入完全无影响了着。你个吼、哦，几台奥多曼买当出入，啊，但是迄车暗，迄路暗是伊的，安尼甲停起来吼，哦，歹清清。哦，我看安尼强强要踹断脑筋，我拢足烦恼呢，迄阿伯安尼，不止啊坐会啊。啊，为着安尼尔，伊安尼动去干火，哦，哎，火啊，我看一定清关起来，哎，关人介危险呢。啊，无代无志，厝边头尾连甲一点啊度量都无。你若住了这个厝边，你是毋是够衰，对唔对？何况呐，这个路暗是因呢，哎，公共道路我听你讲哦，这是公共的物件，这唔是你个人的财产。何况哦，我感觉看一点点都无影响到的对啦，哦。安尼歹清清吼，安尼气甲咸要踹断脑筋，所以啊，住厝边头尾难歹吼，真衰啦。啊，台中这对厝边啊，为着一块两平外的机灵地吼，啊两个小个厝边小个，头尾你拢总各偌济各21栋啊。当时结完的属主啊，就是阿哥吼、哦，已经两个拢总做过去啊。拢总做个人啊，拢总已经啊，各家也未刷，目睭也未客气吼，啊，各家目睭客气安尼。啊，头尾年过21档有哦，啊阿公啊，这代过过到尾啊，阿公啊死啊，啊个唔管个想未开啦，即马个老这代来过安尼，老个第二代来接班吼、哦。啊，这块地到底是偌价值？啊，这古早人是安怎讲？第一产能，第二无惊吼。哦这些都古早为害死人，什么第一产能、第二母囝。那我吼，我感觉这块机灵地好，伊不要紧，我无要浪费这侪精神啦。你敢知影20几栋来吼，这两个厝边头尾因烧过，拢总已经啊开100几万条啊。啊，为着这块机灵地两平，我才偌侪钱，当时的市价吼，才一个差不多20000几块呢。一平一阵才10000块嘛，啊，两平我20000几块嘛，都无到30000呢。当然较早的钱较大银啦。哦，啊，即卖真是30000块，啊，买一个便所嘛无。我一个朋友，较早买一间厝250万，到尾啊，为着要买一个车位300万，一个车库比一间厝较济钱。当然，你再的钱较大，伊啊买啊吼，房地产啊起价加几啊倍，哦，啊，刷来去厝吼起价，所以当然啦，袂当甲当时买厝的价值来比得着。啊！你啊想讲为着这机灵的两平外，哦啊，过20几栋，干那这诉讼费用已经开掉百外万啦。
有啥物价值无？哦，各位，你甲想，人就是争气不争财，为着争气，所以这是真矛盾啦。啊，阿公阿、啊、这辈人到甲已经要断开，伊嘛还阁想袂通，嘛是这口气要阁再争取到底就对，啊，叫伊子孙得爱阁再劳民伤财啦。哦，可见人是一口气忽视靠一条香，这句话确实实在足害死人。

有一对翁仔某啊，伫要睏的时阵，啊，两个人倒咧眠床顶，啊，就踮啊那咧开讲，讲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吼？啊，咱厝边啊，即王太太啦吼，见人安怎啦？因人叫掠着吼，掠狗啦吼。啊，什么这个、迄个陈太太啦吼，伊方倒回来啦吼，啊，讲一大堆话啦，都安尼有嘴讲甲无烂咧，拢咧讲人的代志啦吼。啊，讲讲咧了后吼，用用这个太太啦问因翁啦，问讲啊，你的嘴大未？因翁讲未啦，你嘴大吼。啊，因这个翁吼，听因某阿弟讲吼，啊讲。讲袂煞啦，伊也感觉真神啊，就爱困啊吼，啊就安尼人神啊，目睭动动啊，就关目睭开起来吼，啊就困啊呢吼，啊就准备要困啊，身躯怎啊，哦怎啊翻身过安尼啦，啊过一大久啊呢吼，因某搁再甲讲啊，来问讲诶，迄落会嘴大未啦，你会嘴大未啦？啊因某讲，无因翁讲，啊未啦，我未啦，未嘴大啦，哦，啊因迄个某怎啊搁啊讲安那讲？翁的啊，你是有爱我无啦？吼、哦，因翁甲讲有啦哈，即句话搁咧问，即做翁仔某做几下冬啊，搁咧问看有爱无？有啦，你若有爱我吼、哦，你共倒地啦，人讲啊足喙呆啦，紧啦，吼、哦，安尼啊喂，因翁哦用只恍然大悟啊，讲遐济话原来就是要叫伊去天地啦，哦。啊！你问伊嘴大，伊头了，计是讲伊要天地来好啉嘞。伫当时啊，伊咧嘴大，啊个贫惰个见咪倒啦，啊个倒搞话安尼，现咪困啊，你讲点啊疲劳轰炸，啊讲无休困嘞安尼啦，是伊家己想咩哩咩得对啦吼。因为讲这咱人咧讲话吼，为人呐，讲话无坦白，爱袂直接吼。啊，你都爱袂啉茶，你讲安个去啊啉倒一杯啊茶来，我啉我做嘴大吼。啊、你若不爱教人，不爱麻烦人，你就家己去做，安尼代志就解决了吗？何必苦到安尼点啊？吼，转弯抹角安尼，啊，真侪人讲话就是有这款现象安尼，而且转弯抹角涉及大人，啊，到尾啊，人听的人才知影讲吼，原来你的用意目的伫倒位哦。啊，像讲，搁再有另外一个有哪安尼啦？啊，这個。陈先生吼，甲因这个女朋友啦，已经谈论到这个嫁娶。啊，即卖，迄个陈先生甲因这个女朋友唔在谈讲吼，啊，咱官丁吼，到底恁到时要甲食偌济饼安尼啦？吼，有够讲哦，恁爸爸妈妈有讲爱偌济饼，才有够无啦？啊，女朋友就甲讲吼，因女朋友安怎应呢？伊讲，诶，人我同学吼，人伊订婚的时阵吼。人拢订迄个日本进口的呢，啊，人伊吼订两百几盒呢，两百二十盒呢，啊，我听阮朋友讲吼，讲人因吼一届甲买遐济盒吼，人有打折呢。啊，这陈先生哦，听甲真烦啦，真受气啦。伊讲我是咧问你，看恁到底是要食偌济粿仔饼？你是咧讲恁同学代志要创啥呐？恁到底是要食偌济饼？我是问你这啦，哦，你甲讲恁同学。恁朋友伫外国进口，什么咧买几百啊？迄跟我什么关系啦？啊，你着讲到底是偌济嘛？因男朋友小可有点受气啊！啊，尾仔这女朋友讲，嗯，啊，人阮同学是订240啊，吼，佮唔讲出来，因这男朋友陈先生哦，愈受气啦，讲，啊，你到底是要讲唔啦？你管人别人几啊？你是到底是要食几啊啦？安尼啦，为着安尼啊，讲较受气啦。啊，主要就是讲，因的女朋友吼无坦白，你着对坦白讲出来，看爱食偌济啊？哦，你着讲出来就好嘛，对唔对啊？啊，何必着安尼转弯抹角要创啥呢？对唔对？

0: 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下来哦，今天星期一啦 ，Monday。
0: 哎呦，下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呦，
0: 925啊，
1: 中秋节是925、啊。
0: 嗯，没有错，925，
1: 不是927哦。
0: 925中秋节。
1: 下个礼拜几？
0: 啊，礼拜五。
1: 拜个哦，安尼有个三连休哈。
0: 哎、是哦，中秋节
1: 啊，五六日唔丢吗？哦、连下去，
0: 对放假都没有、哦、特别的感觉，只要、哦、只要放哦。
1: 对我们来讲没有特别感觉，
0: 对我们没有感觉。对对对，您别我们是讲对于这个中秋节一直请到，哎、欸、不对，他早就请到，
1: 早就已经飞出去了，哦、好不好？
0: 哦，真好，真好，请了快一个月的假。
1: 哎，无，伊去美国要去38天吧，嗯、但是伊讲哦，伊算算的，都啊，伊甲公司请假嘿，啊，甲公司请假到请10几天呢，好像才请17天、嗯，因为扣掉周末假日嘛，因为伊个公司是真有规模的公司啊，哦，扣掉周末假日，够扣掉这个当中这个期间，都啊，好像有2-3个，而且连休假，好像中秋节又是什么双十国庆
0: 、欸，
1: 对，反正有几个连假啦，一共安尼哦，阿哥扣掉周末假日的话，以实际上请假17天，哎、欸，但是出去38天，
0: 哎、欸，我觉得这样台湾未来应该要走向这样才对，欧洲也是嘛，有那种长假这样子，
1: 哎、欸，
0: 所以比较规模公司可以，但是这种每个人如果都可以放这样的假的话，这样子，经济才会流动。
1: 刚刚哦，要上节目，我才看到伊的 FB 的分享，伊已经去美国，已经去一礼拜啊，哈、哦，伊讲哦，洛杉矶呢，吼，洛杉矶呢，已经是凉飕飕啦。

0: 人呢看到这一幕真的是崩溃啦，又喊又哭又叫的。
1: 为什么？
0: 好啦，印度哈有一座一个175年历史的迄个湿婆神庙，伫前几天呢、啊、坠入恒河，规座庙就安尼倒落。哦啊、躺下去，然后就直接坠入恒河、哦、好来，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因为、哦、这个当地呢，这个有洪水泛滥，啊，搁再加上、哦、长期河啊，这个洪水泛滥加上河岸吼，拢、哦、已经被迄个洪水侵蚀到吼，拢、哦、愈来愈地基不稳啦、哦、所以讲这个听讲前几天啊、哦，这间湿婆神庙哈、哦、啊倒下去的时候，哎、欸，那个影片都有影片哦，都有拍到哦，是现场那个湿神婆庙呢，就这样，整座的这个神庙就这样子倒下去，哈，倾斜，头也是倾斜，哦，啊，那个慢慢偏落去，倒落去，安尼，就刚才从人要昏去啊，安尼，安尼慢慢啊偏落去昏去，啊，然后就最后就看到那一座175年历史的湿婆。神庙就坠入恒河、哎、没入水中、哎、我看旁边、哦、这个在现场看到这一幕的印度人、哦、啊这那个叫声吼、哦、吼、哦，又是好像是又哭又叫的声音呐、啊，然后听起来吼、哦，根据那印度十八个亚洲新闻台的报道吼、哦，这座神庙呢，在拉图阿迪穆尼拉姆托拉吼、哦，这个所在吼，当地吼，这个当地有一个老师接着讲，伊讲哦，小时候河流跟庙之间距离是15公里哈，好、哦，阿迪就围绕这一座庙吼，诶，这个整个四周围点点拢有。市集，所以对于来讲的是从小童年的记忆，也是一个从拜神的地方，也是一个跟他去逛街啦、娱乐的所在哈。因为围绕的庙四周都有市集嘛哈。但是呢，本来是讲河岸跟这座庙是15公里哦，那是他小时候啊。这个人现在归回50多岁哈，你看好到现在呢，竟然。贵耶，吼，这水吼，可能洪水一直侵蚀到，好，这个水都已经到这个庙门口的对吧？所以这间庙在地基被掏空才会倒下。
1: 那我就
0: 15公里呢，
1: 大水冲倒龙王庙，
0: 哎呢，
1: 那大水来连龙王都扛不住，湿婆神也扛不住，
0: 对呢，吼，所以讲，所以难怪呢，现场看到好这一幕的印度人真的是又惊又哭又叫。哦

0: 是极极端气候啦，因为吼、喔，你看印度这样子也是给你这大水嘛，也做洪水啊。然后前一阵子在印度上游的这一些尼泊尔哦、喔，这个西藏的这个那个冰块崩落，这些哦很大的这个土石流哦、喔，雪崩土石流，造成现在那这么阿不全部凹出来呢？还找得很呢，一堆失踪的外国人啊，还是讲吼，这些失踪的这些人，现在都还不知道哦，身手何在何处，拢找无。
1: 没错、
0: 啊，对啊，足恐怖。
1: 所以今年吼，其实有足侪所在吼，今年然后都是洪水泛滥然后很多
0: 极端气候啦。
1: 对啊，吼，而且啊，我甲听众朋友预告哦，有人说今年的冬天也会极端寒冷哦，唔知真诶假的啦吼，这我有这个天气有当时。瞬息万变，预测今年冬天有可能台北会出现个位数的这个温度，个位数的哈，过去有出现个个位数，就是那什么什么什么霸王级寒流。
0: 2016年的时准啊，
1: 那时候最低温几度？
0: 台北好像有到那个
1: 六度
0: 吧。
1: 今年说有可能出现4度，好、嗯、4度，所以好呗。
0: 等出现再讲、啊，每年都有都谁的预测啊？就没有人去追踪这个预测有没有准过。
1: 好哎、欸，能好啊，哦，弥补一下夏天的热啊，对吧、啊？Mi farò prestare un soldino di mare perché 好来，前几天才看呢，这个挪威哈，国王的哈，这个国葬丧礼哦，全世界好多领袖，好多国家都派了代表去参加挪威国王的丧礼哦，哇，那个场面哦，你知道这种哦，欧洲又有贵族王室的这种，尤其是一个国王哈，过世的这种国葬哈丧礼，一定是真的。哦，那个场面，那个排场，哦，对，你要有不成东人，有人可能都没关注的这问题啦，因为我每天在看，哇，那个排场真的是很惊人，就好像英国，英国嘛是一样啊，不管是说这个王室里面有人结婚，这重要的核心人物结婚，或者是说丧礼，那个场面都一样，都是很浩大的，非常浩大，这个挪威的国王叫做哈拉德五世，他是在9号那天九号迄天吼，即个举行国葬吼，即个国葬，全世界有足侪国家的领袖政要都有去参加，好参加这个吼，在挪威国王的丧礼。但是听众朋友，那个挪威国王他过世，他是89岁哈，八十高位算是高龄了哈。但是你敢知影讲，他的国葬办完了，过两天，又有一个人过世，挪威
0: 谁？
1: 一样是王室里面。就是国王的姐姐，国王的姐姐竟然在他的国王弟弟的丧礼跪两天了，
0: 不意外啊，弟弟有89岁，姐姐只有几岁了吧？
1: 94岁，94岁，
0: 差不多。
1: 但是哈，这个时间也接得太那个了，
0: 老啊，
1: 对啦，是，
0: 对啊，
1: 真的是
0: 94岁了，
1: 高十四岁哈。后来叫做阿斯特利德公主哈，阿斯特利德公主
0: 94岁的公主，
1: 94岁，嘛是公主啊，那是因为 title 头衔呐。
0: 不管每个年，
1: 公主一定要是十几岁的嘛。
0: 从94岁介绍94岁公主
1: 啊，今天挪威好了，不要开这个玩笑。
0: 公主啦，
1: 这个阿斯特利德公主，伊生前吼，先前最后一遍出席公开场合吼，就是伫9号迄天，就是伫奥斯陆大教堂举行的哈拉德国王的葬礼。我有看到。哦，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哦，因为有一个推轮椅的嘛，一坐轮椅嘛，就是已经是看起来有年纪哈，就是脸也是人啊，那细粒变作球甲细粒子哈，安尼，哦，有一个推轮椅，我得想讲，这个到底是王室里面的谁啊？呢，就看得出来是重要人哦，那应该就是国王的姐姐啦，
0: 可能身体也没有很好了啦，
1: 可是我那一天看他。其实还好呢，虽然是坐轮椅，人家坐轮椅，但是气色看起来是还好，年纪是大的没错啦，吼，脸皮拢已经裂裂裂吧，吼，但是没想到竟然弟弟的丧礼刚办完2天，他过世，吼。

哎 ，boy 呢？欧洲呢？哈，王室的成员跟各国领袖呢，听到这个消息，也都纷纷哈，哦，都致哀哈，都啊致哀。所以讲，哈，因一定嘛讲，啊，啊都多啊搭登来念念，哈，搞不好都前卡多啊到落登来去参加国王的丧礼回来，怎么又听到哈？是到底这个新闻报道是哪里错了？到底是国王、国长还是那个哈这个国王的姐姐哈？好，来，包括英国的威廉王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德国的总统斯坦迈尔都很在第一时间都致上这个致哀这个致意的丢啦齁。所以挪威王室在短短齁连失去两位重要的成员。

今天高位找戏哦，明天就是九月十五号哈。九月十五号什么日子呢？来提醒大家哈，九月十五号都是中国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哈，可能就开始哈这个封锁，有几点嘛跟封锁国门啊呢哈，我就在中国人可能要出国就可能难了哈。好，九月十五号开始哈，其实我看嘛，有中国人因伫进前哈，啊，因都咧试看买呀，试看讲我是不是，因为九月十五号的明仔开始在实施嘛哈，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现在要出国大概会很难，他不会跟你说都不行，但是就是很难，好，也各种挑剔，或者是你护照办不出来啊呢，哈，或者是讲当家你去机场的时阵，家你三卡四卡卡到尾啊哈，你也只好打道回府啊呢，好，那正式哈。执行哈这个出入境管制是明仔才开始，中国人有人进前就开始拍片，因讲要吼试看看，好在还没有九月十五号之前出去能不能出去哈，有法都出去无哈？但是我感觉以测试的地方哈，他测试的伊就讲先拿就近的国家，不要说去很远，而且是比较啊这啥好跟中国比较亲啊，这友好的国家，他就去哪里啊？乔治亚，你讲被气垮吗？可还能不能？中国人还没九月十五号之前还能不能出国？那就是就去乔治亚，哦，这个乔治亚共和国。虽然嘛，我经过足侪盘查啦，不过最后呢，因为他是去乔治亚哈，啊，就有放行安内的掉哈啊，但是这是乔治亚哦。我们来看哦，这个咱这个国内哈，咱国内底讲中国这个国务院关的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为明仔载要开始施行哈。所以呢，如果咱台湾的民众啊特别注意，就是讲台湾的政治人物啊，是公务人员啊，是退役军人，或者是司法官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社会意见领袖，哈，或者是讲你有参与什么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这段时间如果你拿去中国，你可能真的会被锁定盘查，哈，锁定盘查，所以要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风险。好，如果你要避开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可预知的哈这些风险的话，那自己评量哈，这个要去之前自己还是评量一下，好不好哈？好，在西单国内啊，有相关哈对两岸情势很熟稔的人哈，在接受访问的时阵，特别做出了安内提醒哈。好，就是包括咱台湾的政治人物、公务人员、退役军人、司法官、教师、社会意见领袖啊，个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

有人说哦，现在呢去中国哈，他们常常哦，就是说有时候在出入境的时候一定会盘查你的这个手机啦，是说三 C 电子装备的这些东西哈，会盘查啊。最后有人说哈，所以呢，我若要去中国，这个是好这几年来一直都有哈，都有人的开始有在注意这个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海关其实都拢有在盘查你的电子装备这个问题哈，就看你在电子设备。里面啊，你有一些言论，可能哦，你就对中国不友善的，还是安怎安怎啦？反正随便他随在一边安怎想安怎去啊哈。所以拢有人就讲啊，你来去中国吼，最好你就换一只干净的手机，里面弄阿个无什么的，就讲啊，反正你也当吼，迄用用的回来都无用的，迄种的吼，就这样子，不要里面咱家的手机内底有足侪物件，你要有的人虽然说啊，你事前去删。删有时候你也删到哈，你也不一定删得干净哈，所以干脆就用一只干净的手机哈。我还讲难讲啊哈，现在后来就有人说，你拿干净的手机的话，他就认定你是有问题。如果你那无问题，我都唔信你这个人。你来中国啊，这些手机啊干净，噶拢无前面拢无任何的通讯的一挂这个诶，这个记录跟内容的啊，所以你的手机太干净了，他就把你列入就是有风险的人物，怀疑你哈不干净哈。

0: 你今天哦，你不能 Okinawa 冲绳哦，这两天有一场很重要的选举哈、哦。的冲绳的知事哦，就是这管丢啦，因为管丢哦，张哦投票选举哈、哦。结果、哦、这个新的日本的冲绳知事，也就是他们的县长，是由哈、哦、新人哈、哦、叫他叫做古谢玄太笃定当选哦，这个古谢玄太其实今嘛日本的执政党哈，自民党跟日本的维新会哈等六个党一起推荐的这个新人哈，那击败了原来的这一个知事，原来的县长哈玉城丹尼等等哈，确定首次当选啊。我想要讲被攻，嗯，这一场选举，嗯，为什么这么重要？阿西公，这是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哦？因为冲绳的问题 ，Okinawa 县长的问题不单纯只是日本内政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冲绳是最日本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外基地。打个电话，我去 Okinawa 看过嘛，很多的这些机场都有那个美军的飞机起落起降，包括美军的海军、空军都在冲绳有很大的基地，它叫做普天基地。但是呢，冲绳人哈，在 Okinawa 东德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说，美军在这边这么多人哦，行李啦，啊，是供商家的生意啦，一定做不完。啊，恨的是什么呢？因为哈，美军的这普天基地常年都是在冲绳最精华的地方起降，对他们当地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之外嘛，美军有时候这几年在冲绳哈，很多脱序的行为，包括前几年有说所谓的美军去强暴当地的这个冲绳当地的女子哈，然后但是又没有在当地的法庭审判，然后美军家庭俩当审判，所以冲绳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这个古哎哈，刚刚选书的这一个哈。他们冲绳的县长其实他是反对美军的，然后也被叫美军滚出冲绳，搬出不要在不要在这个冲绳盖基地，有的没的。但是大家知道今嘛哈 ，Okinawa 这所在是太平洋第一岛链，面对中国最重要的美军基地，其实也可以说啦，其美国在中国最近也是最大的美军基地，其实就是在冲绳。所以今嘛，这个新的县长哦，由跟高市早苗同一个阵线自民党推荐的哈，这个新的县长在一起的话，这样子哈，立场就一致了。啊，不一直那哈，我看这个过去的时阵哦，这几年很多时候哈，这些旧的这些势力都会这样去上街去抗议哈，抓人去控一控，然后叫美军要滚出冲绳，不要再冲绳，干扰冲绳的生活。其实，在当地其实是很蛮大的争议，因为咱拢去 Okinawa 去佚佗嘛，看到都是很和平啦、啊，逛街啦、啊，国际通啦、啊，买东西去水族馆玩。但是在当地，冲绳人跟美军的矛盾其实相当大哦，其实有一点是亲中跟反中的势力。但是基本由这个日本高市早苗首相同一个政党自民党的支持的县长顺利当选，所以就变成说冲绳在接下来的这个状况就不会再反美军的啦。美国相信美国也松了一口气啦，因为海外驻军最怕就是跟当地的民众不和嘛。哎呀，
1: 当然了，当地民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也是没安那讲，应该也这美军的行李啦，所以他们也觉得美军驻扎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了。
0: 因为在历史上冲绳是贵族的旧的琉球王国嘛，一跟日本的本土跟日本本土一点都不亲。哦，一点都不亲。再加上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冲绳人哈，在这个美军的那个登陆战的时候，死了很多当地的冲绳人。所以，第一个一对这个宗主国哈，不对，就是一组那这个原买的这个日本宗主国，没有很亲近，没有很亲近，亲历的很远嘛。然后美军上来，他们对美军的印象就是烧杀掳掠，所以冲绳人对日本。日本本土跟美军真是又爱又恨，所以这几年我看中共讲，中共在做认知作战，不止在台湾，在全世界都做了。他在对于冲绳人也在鼓吹吗？鼓吹冲绳独立。
1: 对，
0: 这几年其实中国认知作战，他知道美军 跟日本本土还有冲绳的人当地有矛盾，他就是在挑拨、這個
1: 挑拨了
0: 这个、
1: 啊、
0: 这个矛盾、嗯，所以还好这一次哦，冲绳人很清楚哦、嗯，选择了跟高市早苗跟美国同一个阵营的一个新的县长。嗯嗯我没得到，恭喜！
1: 好，谢谢啦，公格料呢？哈，广告之后，哎、欸，好，我们再来说这两天啊，借中国的习大大来去印度呢，哈，这个参加这个金砖峰会哦，结果呢，发生了哈一挂状况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来进公格了，美的人生。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演出进广告。
1: 哎、欸，咱有听众朋友哦，昨天礼拜天呢，跟我分享啊，他带他妈妈，妈妈九十几岁哦，吼，高十几岁啊，带他妈妈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啊这个吃饭啊呢啊，结果呢吼，在咧走路的时阵吼，哎、欸，妈妈还在叫遐个囝，因遐个囡啊，然后哎，阿你呢，吼，走路较细个啊，阿妈行紧哈，吼，哎呀，这细个哦，这落家了，唔拄好就出来跌倒吼，结果讲无偌久呢，妈妈家己跌倒，嘿。哇，跌倒啊！伊讲啊，好，人家紧要去解，要解扶起来的时阵，伊讲啊，你唔通摸我的手，你唔通摸我的手，你扶我的腰都好，扶我的腰，我家己会起来哦。结果呢，吼，后来哦，这赶紧呢，有送医啦。伊啊，咱咧听蒋家讲的吼，伊讲叫救护车来的时阵，伊妈妈讲，我不要啦，我不要坐啦，嘿呀，意思讲，我都家己过，我都惊咯，惊啥物叫我坐救护车啦，吼，哎呦，吼，救护人员我来，伊嘛讲，哎、欸，你卖摸我的手，摸我的手，吼，你哪要甲看你户外有得？因为后来到医院才知道，妈妈是伊的肩胛骨可能有一点摔断了，还是讲有滑脱，还是断裂。提供详细的检查到明天啦吼，详细的迄个才会出来吼。好啊，也不能医生有讲啊，伊讲去看看医生，改讲哦啊，这你九十几岁啊，哦，这是照讲那袂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医生哥安尼讲呢，讲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啊，所以咱的听众就很紧张啊。他昨天就说哦，我妈妈现在这种状况哦，到底要不要开刀什么的？我讲，一共详细的照片检查要到明天嘛，礼拜二才会出来。我说你还是等待详细的检查料哈，啊，这个跟医生商量哈。啊，一共啊，一共不可很好哈。他妈妈平时拢有咧买钙粉、买钙油，给伊妈妈吃。好咧，家在两支卡个用吼，啊，即嘛是手疼啦，吼，手疼，伊讲手疼，啊，都有用一个迄个吊手诶，有啊，吼，迄个吊起来，安尼拔起来，吊起来，安尼，哦，那至于伊是讲不想开刀啦，吼。哦，医生都安尼讲啊，你家己买担当，讲年纪那么大，不想开刀，所以是讲哦，我这段时间我是不是赶快再给妈妈吃钙粉、钙油安尼？哦，所以伊讲还好，我妈妈吼，家己拢拔得，伊个会讲，你卖甲牵手，卖甲我扶手吼，恁甲我腰甲突咧，我家己意思讲，我脚有法度行，我个有法度背起来就对了。所以手，伊可能是拔得是手去用手去系在揽嘛。啊、所以有一只手可能、啊、就肩胛骨那边、哦、肩胛骨那边有一点就出了问题、哦、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啊、真的、哦、真的、哦、有当时没拔到不知道自己骨头怕，你不要说阿姨也是年纪大，你说少年也是同样，有当时是吓到你才知道说、啊、我这么一摔骨头会断掉，我的骨头有那么怕。
0: 所以昨天看到一个很惊险的场面、嗯、我常常看棒球，有一个富邦的投手身高很高，201公分，但是体重也很重，140公斤
1: 哦。
0: 阿张哦，伊就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往捕手那边冲，人胸管个胸当啊，
1: 嗯，
0: 就伊被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鬼人砰响的，
1: 嗯，
0: 摔到那个红土上面，哎、结果背袂起来，
1: 哦，140公斤，
0: 哦，我看他就是没有在做身体、那个身材控制，他的手脚很瘦，一种短一破，一个形态。一转到我的高中，别人讲啊，
1: 台湾美食太好吃了。
0: 他我说他如果哈来处理这个哈、嗯、这个滚地球的话哈，他一定会弯不了去，结果真的弯不下去。他弯下去的时候，龟狼的吓得、
1: 嗯、
0: 哇！一准那队医赶快冲出来，结果他就下场了。
1: 嘿，
0: 所以你看。 大体重人伤重，哎、嗯欸，对你的脚头骨头拢是负担，哎、
1: 欸，所以
0: 伊哪个伊哪个靠年纪阿个无减重的话吼、嗯，他骨质疏松化，哎、欸，一点骨折，我讲这，即便他以前是运动员，太重了，身体太重了。
1: 所以咱这个听众吼，伊讲好咧加载呢，我母啊九十几岁啊呢，九十外外岁啊呢，吼、嗯，伊跋倒都安尼年年吼，伊讲吼，我这骨长拢有咧有食钙粉钙油吼，吼，啊佮家己爬起来吼，伊讲卖假扶手，我腰假突咧。你看，阿起来，佮家己行，看救护车，不要，别买坐救护车，我唔是袂行袂叮当，要叫我坐救护车。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还是要吃吼，哎、嗯，真正爱吃。啊，啊你伊就讲，真正若落尾决定无接受手术的食，那都是靠钙粉、钙油。伊是讲安尼较紧要家己看，哦，这个他也担心啦，担心真的年纪大手术的话啦，哈、嗯。
0: 对啊，恢复期较长嘛，他恢复能力嘛较无、嗯，
1: 对哦。
0: 所以平常时在够喝得力钙粉，阿哥来。得力钙油，价钱拢是2500块，去指定旁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这个阔别七年哈，对，魁伟七年，再度呢去啊，这个印度参加啊，印度的金砖峰会哈，金砖哈，金砖国家的金砖峰会哈，啊，就是前天吧哈，伫开幕式的时阵，听爱公传出的时候，习近平伫个开幕式，哇，那个场地很大很大，所有参加的人员坐伫一间足大间的哈，哦，这个。跟他会议空间、议会空间那里的丢，然后啊，这个、那个时候呢，都啊和印度总理呢，吼，莫迪一直咧发表演说，吼，一直发表演说的时候，突然哦，突然莫迪就哎，突然就停下来。然后呢，就看到看望前面的是迄、那个哦贵宾坐的那个很大的空间，就跟他从咱家的议会里，或你也是哦议会安尼迄个空间的对，一个伫台下顶咧演讲，啊，村内人伫台下卡呢。突然呢，在莫迪讲演说到一半的时阵，突然看望哦这个观众席，然后就啊冒出了一句 ：“Are you okay?”It's okay, 功能本哦 ,are you okay? It's okay, 前面 okay 不 okay? 那时候镜头并没有拍过去，后来呢才有镜头扫到扫过去那个观众席，原来呢有观众席有出现骚动，骚动骚动的地方就是习大大的座位那边，
1: 快走那边来。
0: 其实哈，当下其实拢无人知呀，啊，但是莫迪哦，咦，目睭遮来呢，伊可能，伊讲吼，后来啦，事后的根据描述，伊是讲，伊咧演讲的时阵，尾啊，伊看到习大大脸部很痛苦，坐伫遐席位遐，然后那个脸，那个距离很远呢，我刚刚一个吼，是讲那是影片看起来是有一点距离啦，现场不知道，反正是有一点距离吼，伊讲看伊脸部安尼纠结，所以就开始甲问讲 ，Are you okay？ 吼。然后呢，我一看啊，就是可能习近平的随扶，我是维安人员，大概有四个的冲来，冲到习近平的座位上的时阵，啊，底下哦手忙脚乱，唔知冲啥嘛，唔知啦，也不知道啦，啊，所以呢，这个莫迪就再问一次说 ，It's OK 哦，哎呀。我讲哦，莫迪，你若无问这两句，你无问过 ，is okay，are you okay， 根本无人知道是啥。习近平咧不 OK， 真的不知道哦。这句吼，我突然想到，我 N 年以前我去主持一个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马戏团，马戏团来表演英国齐波飞马戏团。那时候啊，来啊，这个、台湾在高雄吼、哦，这里、个、啊，等于金麦高雄科工馆那个地方吼、哦，演出一个月戏。说那时候我去遐我去客串啦吼，做迄、那个。中文的中文主持人哈，中文的朱启林啊，他们自己马戏团有一个英国人的哈，这个啊朱启林啊，当然因为在咱台湾表演，他需要一个再把他这个翻成好咱这个国语的这个朱启林的对啦，所以英国的朱启林讲完介绍完了啊，我这个讲一遍用中文介绍哈，安尼。我记得有一场，其实这嘛是我个的失误啦，所以我现在看到莫迪说这两天这个观问那一句话哈，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我那时候主持马戏团啊，其中有一个表演，我其实因为我连耍拢打钢拢底下嘛哈，哦，我不知道那一天的那个表演到底是表演的人，刚才我有一点在走一个空中钢索啊那的地方啦哈，在走那个空中钢索的那个飞人啊，空中飞人表演哦，啊他突然有一个动作好像要摔下去啊那哈，这个。反正伊其实爱你叫因呢翻译讲的好啊，村内拢卖个公声啊。但个我突然看到这个动作，我有点吓到你啊。好、哦，这、哦、差一点看到吓，我让快笑下。唔再是挑敌诶，啊是真正是有一点要失足失脚拔了安尼。我改问讲 ，Are you okay？ 吼，我就拿着麦克风改问，啊 ，You OK？ 边阿一个英国主持人马上把我制止，吼，制止，吼，意思讲不要不要说安尼就对啊，吼。你无讲，无人尴尬喏。你讲嘞，敢那成功？哦，你出代志啊！恁这表演出代志啊！所以我唔在讲莫迪，他不讲啊 ，You OK？ 然后再第二次 ，It's OK？ 哦，你不讲，人家都不知道习大大。

0: 好嘞，吼，我看得出来当下呢，这个习大大吼，迄面是安尼足艰苦的拍个球吼。后来的伊的随扈啦，吼，这人员出来哦，然后个也安那，好，冲，个了解，可能去个了解了吼。后来听说他还是继续坐在席位上，好，把这个整个的会议出来个四十分钟，他还是有进行完。齁啊不讲当下就离席嘛齁。啊但是到那一天晚上的晚宴的时阵习大大就没有出席齁齁都不参加那一天的晚宴。那这当中呢我就讲的咧讲到底是习大大发生了什么问题。齁迄明明的干苦甲拍甲球啊当然长期以来就这样拢讲这个习大大他身体常常有突发状况的不舒服，而且已经可能长期都有在用药哦。好，大家知道嘛？伊去甲对一个，伊边啊拢有一个伊食，伊啉的茶，伊食的啥？有当时人讲哦，人别人讲一杯有两杯哈，所以有人就讲一杯可能是伊的药啊，而且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人员好为他安排送上的哈。好来，但是哈这一次伊伫这个印度的这个金砖峰会上的这种情形，而且晚宴没有参加哦，大概就有很多的传说，而且都这些事情都是在多好的这两天发生的几种说法。我人讲习大大身体本来就一直都不太好，健康状况不太稳定，所以如果说 那时候是身体不舒服发作啊，晚宴就因为这样没有参加，好，那也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也有一说公啊，因为他们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哈，习近平他提出一个提议的是公，以后他们这些国家内哈，好，希望大家在哈有交易、贸易、生意往来时阵都能够以人民币。用人民币来作为主要货币，但是呢被印度总理呢这个莫迪呢把它拒绝掉，说不能接受，就一点不也是不爽啊，那啦齁，就是等于这个谈他很最重要的这一点没有谈成。还有有人说他当那前天到这个印度的时候下飞机的时阵，印度竟然没有大阵仗给他迎接。齁，印度总理莫迪甚至没去机场给他迎接，只派一个部长齁。齁，那个画面大家就网络上又把它po出来，齁，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走下飞机，没有什么大咖去给他迎接，所以有人说其实那时候他就不爽了。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听说他在印度参加这个峰会的时候呢，竟然传出自己中国国内说有一个人越狱，我跟你讲哦，这有时候这搞不好有些人是刻意这应该你中国的问题哈，说有一个人被他关了很久哈，就是习大大刚上任的时候就被关哈，就被抓来关了哈，那关很久，那个人竟然抵习大大去印度参加金砖峰会时阵越狱而成功，谁呢？
1: 谁？
0: 薄熙来。有人说薄熙来，所以有人说会不会是国内发生这个事情，那结果呢，习近平听到了，哇，才薄熙来，竞争的本来是薄熙来要做的，对不对？习大大就没薄熙来，如果上台的就没薄就没习大大，怎么越狱呢？已经关到这阵听说越狱，所以不就是国内有人就是反了他了，利用伊无伫国内这个时间吼，而且里应外合呢，但是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他其实后来也没有特别出来证实啊呢吼，但是猜测啦，有人讲会不会是听到国内吼这个消息吼，下薄熙来越狱哦，这个就有一点大哦。另外还有一说，就是他在印度的这两天哦，因为国内最大的，大家都知道了。华为有没有？华为哦，很多人用华为手机。华为的这个大老板哦，听说今天明仔九月十五号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家是大富豪，之前有的人都开始想办法就逃啊，都要 逃出中国，当然有人逃出来，有人逃不出来啦。听说华为的老板，华为的老板叫啥名？人什么飞啊？任正非啊？
1: 任正非啊？
0: 任正非，听说 那几天很多人说找不到他，联络不到他，啊，有人就说，哎呦，他好像他逃出去了，有人说看到他车有什么车子，然后到深圳，深圳然后再到一个岛，什么岛啊，然后有的人就才开始联络他的家人，结果呢，所有的家人，所有周围的人联络他联络不到，再联络他家人，完全都没有人接电话，啊，所以就传出，这几天就传出说华为的大老板任正非也逃了，薄熙来越狱了。你想，习大大在印度又受到这样，有人讲伊的时候也受到冷落哈。好，有一点讲这个排场哈，对伊的招待排场哦，真的是有一点让他哦心里不爽安内哈。啊，可能的是安内啊，身体也真的是出现了不舒服哈。所以，好呗，好。不过这东西一挂好网络上的讯息啦，
1: 就是、
0: 听听。听听就好。
1: 印度，印度东西吃到拉肚子，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或者太胖了啦。
0: 你是为那有可能欧北加印度的物件？
1: 那就是习近平太胖了、啊。
0: 哎，有人讲伊晚年没有参加。中国那边的回应是说，那不是说他身体不舒服，他就说、因为你们那个晚宴你们都吃素，因为都是吃素，印度因为都是吃素，所以我们习大大吃不习惯了。
1: 反正习近平啊，什么甚至什么被暗示什么刺杀啦，然后什么身体不好，每一年都会出现个一两次，最后还是都是活跳跳的啦。
0: 对啊，那有人讲啊，长期搁修理你的就好啊，对不？
1: 其实习近平长期执政才是对台湾是好处了、因为他就是稳定的混乱嘛，混乱的稳定啊。
0: 接下来伊迄个嘛，
1: 你如果在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就讲他今年讲2027年了、就是明年他们的一个又要是五年一任的这种交接，他要拿什么去说服哈这类共产党的高层让他继续做国家主席？而且讲金马哥咱东西应该抵自己人的话，那就没有差，就继续做，就当习皇帝就继续做、但是就是怕，就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些举动，是不是要做战争的准备？这个才是我们要、我们才是要深思的问题嘛。有时候战争不是说要不要打，是他需不需要这场战争。现在看起来，咱也希望习近平在国内 的这个权力越稳定越好，他就不会哎，一打完工被安了，通影那些东西抓抓的啦，你何必呢？他一旦是动武了，如果输掉了，整个共产党就垮台了，他也下台了，可能就被政敌斗倒了。只要能够，台湾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一个手段啊、反正伊拉公，我永远、我的这辈子愿望就是、统一台湾，光复台湾、那他就是对内能够交代，但是伊拉公真正起笑俩公，而且公以国内政局不稳，以为、把内销转哦，内销转外销的话，但是我们比较害怕的事情，我们是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当台湾公也供了冲绳嘛，还好现在冲绳这边的这些这个知识是一个跟那个
0: 比较亲美派的，亲现在首相
1: 跟高市长们是同一阵线的，所以共同的想法是很重要。台湾、日本、冲绳、韩国，韩国现在李在明他就是暧昧嘛，两边都要，又要中国，又要美国，所以他现在也很惨了、菲律宾
0: 菲律宾这两天对
1: 对啊，菲律宾
0: 他们的国防部长在参加啥，
1: 在那个安全论坛嘛，他每年都会所谓的安全论坛上面他在说一些这个在那个那一次前几年不是有什么九段线吗，海那个在荷兰
0: 南海
1: 的问题的这个判例嘛，这个判例出来有没有符合国际法啊，都让的电工都瞎抓掉哦，被改工你不能这样子讲。一的第一台上的搞架以后，这个中国搞输了，说你看你们在做的哦，中国现在在做的就是很野蛮，在霸凌人家，国际的判例已经判出来了。那个海牙的国际法庭已经判出来，就是你们中国是违法，你还敢大啦啦的在这边威胁、瞎抓掉威胁、他是不是普通人哦？一起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对啊，对啊，
0: 啊，他在台上演讲哦，伊伫咧演讲就是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竟然中国这边吼、有人就冲去咧台顶提一张纸条啊，给伊。所以他在说的时候，他在看纸条，说看清楚那个纸条写什么的时候，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是老大不客气的 伊讲竟然有人家就递这个纸条上来，跟艺术工否定伊的公法的丢啦，
1: 就是哎，就公开的，他没有，就是公开的威胁，说你不要讲这种话。
0: 对，就是说还是在坚定说，那个不是事实，艺术你讲的不是安尼哦，哦，艺术那个还是中国的啊，这样，所以他就直接讲啊。竟然有人这么没艺术工，没有礼貌，那么不尊重别人，在别人在演讲、在说话的时候递纸条来，就直接的给你定立功的威吼，给你否定吼，一共哦，真的是很不尊重人家，而且这是真的是很羞耻。Shame on you 哈，又是这一句话，很耻辱，非常耻辱哈。请记功啊，大家知道那个国家就是中国，他还点出来就是中国。
1: 我相信哦，写这张纸条的中国。不管是中国的官方，然后可能是中国的武官呐、啊，住哪里的武官，他一定没有想到，这菲律宾部长会大辣辣的就在这种公开场合直接嘎顺，而且讲的话，这个一点都没有给留情面。因为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他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现实上的考量嘛，结果没有。然后就打中你，他这次真的
0: 直接就枪啊！对中国啊，中国写这个字条啊，提起来话，不尊重人的讲话啊，啊，佮讲否定人的讲的啊。
1: 他这次真的是、
0: 哦、羞耻哈、哦，耻辱一共哦，伊直接讲没有用中国哦，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这种行为野蛮行为，羞耻。唔是迄个时阵哦，罗威好像下了台之后，事后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再讲一次。一个攻击本，而且呢，那个力道更愈强。
1: 嗯，重点，人下一定抓掉，两个可能是欧北讲嘛，他还把那一张、哦、中国的武官写给他的纸条，在威胁他纸条，哎，给 hit 起来，泼、嗯、上网，吼、哦嗯，这个作死的嘛，我干嘛闹狼就拱哎啦、嗯，就只有中国人才会干那么笨的事，敢在这种公开的国际场合写纸条去威胁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啊，这么蠢的事情也只有你做得出来、嗯嗯、啊！对，对付这种蠢蛋哦，你得赶紧损啊！所以中国这边哦、嗯，这个一定啃到一个硬骨头了。
0: 全世界都安尼吼，到处吼、
1: 哦、啊，这个也很中国啦。
0: 哎呀，对啊，
1: 我看中国人其实吼、哦，我跟中国人交手过，尤其是过去就是做生意啦吼，你跟中国人你没当用礼貌跟他讲话，你礼貌他就觉得你是软柿子。好、哦，你对客气，好、哦，就国际的官方的礼貌行礼，如以文明国家的东西，其实对他不适用，所以你要对这种直接呛回去。我来讲，对吗？反正是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言论、嗯，一点回应都没有嘞、嗯，一点回应都没有嘞。我说中国人的派，公开派，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派人啦。
0: 你伫这种公开国际电话，甲你骂个臭头诶，骂、你白更小，讲话白伊都骂你白更小啊啦，哎呀，
1: 他们想要玩阴的啦，就那。写个纸条想要威胁你，他没想到，他们这个后果是他没想到的，没得给你 cake， 给他损了。所以中国人就是给他拍狼了。刚才讲，你比他强，然后你不会不怕他的威胁，你的 Q 啊，那边对，就是这样子，中国人就是这么的单纯。
0: 来，进攻哥。
1: 来。想要来分享啊，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分享分享，赞哦！
2: 加油！我食啊足好个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啥物卡力。哦，我今日足勇个呢，我要六七十万呢，我搁爬一组啊呢，我爬几啊组啊呢。我因为我四五年前有跌倒嘛，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啊，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我最上一年，我即个我就吼在个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个呢。
0: 水
2: 我足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个，拢练脚酸哦。哦。行足紧个，我是快走呢，我已经要七十岁啊呢。
0: 哦，水。
3: 介吼食八冬糕啊，爬袂行，无法当爬起二楼。啊，即马是拄啊运动，等下逐工在运动。啊，我有介绍熟识人甲你买，一年甲食你个嘛，食足侪钱。
1: 嗯，所以长期使用咱的钙粉钙油的这条用朋友，哇，拢免惊啦。然后当下真正不小心啊，跌倒吼，还是讲有一点点的这个吼小小意外。最后的结果其实拢阿弥陀佛，拢是安尼吼，会当谈笑风生，甲咱分享讲食钙粉、食钙油会好。所以咱食钙粉、食钙油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讲爱食长期的。就是听种朋友在讲，哇，我拄啊开始啊，喙齿无好啊，啊骨头无好啊，食钙粉哦，啊食了一罐两罐了，啊是不是就安尼就好啊？我感觉固定啊就好。 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哦，会当减量吼，啊会当吼食较少，但是你爱像咱这两个听众朋友同款，长期使用。因为咱的骨头的骨质，就是跟咱的八道腰同款嘛。你无加哦，你若无去加填补咱的钙质吼，伊就是固定的流失。这是不管是男性女性，咱人到年纪的时阵，钙质的流失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遇得到的。所以长期使用、长期服用吼，开始咱固咱的骨头、固咱的软骨吼，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得力的钙油阿够。得力钙粉，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好，指定药房拢会当买到，全国北中南、全国吼各县市都有吼，拢有指定药房，啊，就是你卡电话问吼，嗯，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服务专线电话订购也可以，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李连林。

0: 巴菲特哈，我来讲哈，这个全球这种从事呢股票啦、金融投资的人，大概可能很多人都把巴菲特的话讲过的话，而且讲他有出过的书，大概都是把它设定为哈圣经啊，那
1: 奉为圭臬
0: 啊，圣经跟他哦 Bible。好，巴菲特哈。咱讲一个，这是伊私下的，然后私下，巴菲特的女儿一准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时准，就是有一个碰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对他非常好，哦，足好足好诶，哈，对他相当的体贴，然后，就是这个男的怎样啊？知道他的喜好哈，啊，会去帮他啊，这个买，比如说有一些啊冷门的唱片，哦，冷门的歌曲，或者是说。他这个男朋友的店都会记得他的生理期，嘿嘿嘿，或者是下雨天的时阵，雨天的时阵，男朋友绝对就是一定带着雨伞出现在他的眼前，哦，呵呵，这么好这么体贴的男朋友，在求婚了，他就回去，跟他爸爸报备，他爸爸巴菲特，用爸爸，我有一个男朋友交往多久，他很体贴，对我很好很好，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艺术的是说就请爸爸允许，这个婚事的对啦，这个爸爸的门的改工，巴菲特的对的门改造跟他说，他会帮你找到你喜爱的冷门歌曲冷门唱片，他会在下雨天出现在你眼前，或者是在你的生理期他都记得，在特殊的日子一定也会鲜花礼物哦。伊讲，对啊，女儿说她很细心啊，真的也很体贴，很好。巴菲特怎么说呢？伊讲，记这些东西，这些记这些的记你在你的喜好什么的哈。很简单呐，巴菲特的功那个没有什么困难呐，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啊！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或真的要讨好一个人、接近一个人的话，伊讲其实这也无什么困难。伊讲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就要嫁给他，那我爸爸给你的建议哈，意思的是讲，你试试看这个男的。如果你说你要洗头了，要创业，他是不是会支持你哈？而且嫌你讲，何必呢？哈，那么折腾，何必那么折腾？还在是讲，如果你的职场被欺负。他会不会帮你出主意，会不会帮你出主意，还是劝你说啊你就忍一忍啊，你如果你哪里出来的我出代级的时尊，他会是挡在你的前面，还是会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来，这就是巴菲特给他女儿的一个建议，一共这样子，其实你要的你就是要观察这样，要观察这一方面，而不是说，记得你的生日，记得你的生理期，下雨的时候总是会撑着伞出现在你的面前，伊讲这个很简单，这个很多人都做得到。好，
1: 所以他真的有没有嫁？
0: 他女儿当然有嫁，但是不是嫁那个人就不知道了。这期在讲他，
1: 这好像不像是巴菲特女儿会问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的教育教养，而且他可能在跟他交往之前，已经把都不动声色，早就把对方的这个身家调查了一番都有可能。这种超级有钱，我干嘛是有人？
0: 不会吧？我巴菲特应该是被考，他女儿有可能是认识这个男的有交往啊，想要结婚了才跟爸爸说。
1: 对，
0: 想希望爸爸当然可以见见面啊，同意他们哈，是不是啊？决定婚事啊？呢哈，
1: 我觉得在
0: 爸爸一点猛力功啊，你觉得这个男的是怎么好哈？你所以你决定要跟他终身生活在一起啊？女儿讲出来的是安内啊，他会下雨天拿着伞出现在我面前，他会记得我的生理期。
1: 以他们那种程度的人讲这种话，好像有一点不太像那么
0: 童话故事，
1: 不是有点不太像那种。 那种教养程度的人会讲那种好像很少女的话，我干嘛？这个，
0: 哎、欸，那时候女儿二十几岁，还少女哈。后来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说啊，但后来有没有嫁这个男的？就是说，巴菲特在处理自己女儿的啊，这个啊找对象、结婚的对象的时候，他给的建议啦，哈、哦，他给的建议是要多观察这啊的观察面，可能要稍微再深入一点哈。后来他女儿好像想要自己创业，被开花店哈，结果伊就去甲因爸爸巴菲特讲，爸，我想要开一间啊花店啊，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0？哈，嗯，结果巴菲特呢，
1: 咱先歇睏者，
0: 不借哈、
1: 哦，为什么不借？
0: 哎、欸，等一下说。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猪卡一包，空空空六八七。

0: 的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8: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9: 我是小君。好，来，咱都来讲啊，哈，这个巴菲特哈，这个股神呐，哈，巴菲特哈，股神不是跟他平白讲，哦，我都投资，我一直拢伫股海伫咧，吼，迄个投资安尼的一档股神哈，所以巴菲特为什么他的理财啦，他的投资啦，甚至也生活对子女的教育、财富观念，然后他其实都有很独到的非常智慧哈，智慧的言语，或者是讲他的非常有智慧的哈那种看法哈这个做法哈，所以讲你看。已经嘛，巴菲特他三个孩子哈，那噶听众朋友讲，巴菲特他其实有三个小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是女儿，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女儿哈。他巴菲特一对高佣爷爷呐哈啊，给他们不管对他们的教养，而且对应的财富观都是这样哈，生活都很简朴。好，虽然我们知道的巴菲特他也是累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这样哈，就创造那么大的哈这个财富哈，投资哈，而且股神哈，当然不是一开始一的哦，就一的。所以从小呢，他的生活对在小孩来讲哈。他们就喜欢让小孩在一般的社区长大啊，读公立学校哦，啊，坐校车去上学，甚至成年了后呢，哈，啊，因家囝其实当到因这大人了，因家杂工，原来我爸爸很有钱，从小没有给他们特别什么念私校啦、贵族学校啦，阿喜公哦，什么轿车哦，接送上下课都没有哦，就搭校车读公立学校，他住一般的社区，所以。 他们都以为他们的家境就平凡，到成年之后才知道，原来我爸爸是超级大富翁哈，伊就是要嫁囡仔，讲生活就是爱安呢哈。爸爸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从小的哦生活在一个哈用钱无余的哈诶这种环境，然后啊他们就不懂得珍惜哈，或者是挥霍哈。所以在嫁囡仔当中，也囡仔被爱钱哈，就还在念书的时候，你要钱，你就要透过你的劳动来换取零用钱哦。你挂草哦，啊你咯啊爬树叶哈，诶对，树叶啊冬天的落叶，秋天落叶要爬树叶，好啊。或者是要割草哈啊，做家务啊，做任何的家务才来啊换取来挖出的零用钱哈，学习付出才有回报哈，这是从小巴菲特对他三个小孩的教育。那在财富观念，巴菲特都秉持给孩子足够的资源去选择想做的事。但别多到给他的资源不要多到让他们无所事事。好，这种原则，这都是一直把持的原则，就是说让他有够的足够的资源，也当去选择他想要做的事，但是绝对不要好多到那个资源多到让他们根本不想干什么，无所事事哈。好来，巴菲特其实已经承诺 99% 以上的个人财产，他都要捐给慈善事业哈。好，咱都讲公吼。他这个女儿嘛，前面的是说女儿要想要结婚的时候，他就了解他的这个交往对象到底是怎样啊？为什么你想要嫁给他？他有什么好？哦啊，女儿讲了之后啊，这巴菲特说啊，好啊，送鲜花，好，下雨天撑伞出现在你面前，好，记住你的特别喜好，你甚至记住你的生理期，这个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好，所以一改公，如果你要创业，他会不会支持你？还是觉得你就是找麻烦？如果你好在公司受了委屈，他会不会叫你忍？还是会哈啊帮你出意见？这个才是哈好，不是公给他送鲜花，记得你的特殊这个日子哈。好，这个巴菲特从女儿呢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给他一个非常智慧的长者的一些意见。后来他女儿不是说要开花店吗？要给爸爸借3万块吗？美金要开花店。爸爸的改工，如果你只是这样跟我讲你要开花店，我叫我3万块美金给你，这样我不会借给你。他说那爸爸你这么吝啬，你那么有钱，给我3万块，借我3万块，讲是借啦，女儿一定是不想哦，意思说你投资我啊，那就对了。爸爸哈，这巴菲特赶早讲讲，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哎，好，你要开花店好，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安尼哈。如果我看了你的商业计划书写的合理，我就借给你。但是我借给你要连本带利哦，你要还哦。你唔能讲借嘴巴借哈，连本带利要还哦。后来他女儿就真的哦，没办法，就真的去写企划书，商业企划书。好，结果呢，写一写，要提来给我爸爸看，爸爸看看讲，你只有说开花店，要店租多少，要开在哪里？你详细的，伊就讲，比如你花的来源哪里买？你花万一卖不出去，囤货了怎么办？花有保鲜期呀、啊。还有呢，吼，你要的，你有没有预估说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要卖的，你的那个好意思客源啊，各什么？所以都不够详细，所以也企划书送了一次又一次，把巴东哥改。稍微给点一下，其实巴菲特都给点一下而已，说万一有囤货呢，你要怎么办？他就是回去再写，再去了解，再去研究，再去看。你不是跟他说，我的皮回来买，开个花店，把它装潢得漂漂亮亮。好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企划书的修改，2个月之后，终于爸爸点头了，觉得 OK 哦，这样你真的有做功课啊，该开店应该要这个方方面面爱注意，要想到的事情都有安排好，都有想到了，所以呢，巴菲特就把钱借给他女儿，他女儿事后跟你妈讲啊，伊讲。 哦，那个后来这间店吼，一开无偌久了，真的开没多久之后，就变成当地知名而且很受欢迎的花店哈。伊讲爸爸当初借我的30,000美金呢，哈，真的是值100倍。哦，值了100倍哈，因为巴菲特给他们，伊讲我如果给他们答案，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找答案哈。我如果只有现成的给他们钱，不如就给他们赚钱的能力哦。这都是巴菲特他所想的哈，所以讲后来他的孩子们也都没有，因为爸爸好就真的很有钱，就太挥霍，而且讲啊就享受现成的哈。
8: 所以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重点就是才是教育才是最重要、嗯、你看这种不管是顶级富豪永远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嗯、你不是给他钱、啊、我老公讲了公益之外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嘛，你玩物丧志给个 了不起就是他的兴趣力花很多钱，但是你看他雄心壮志、欸、巴菲特女儿也是雄心壮志啊，虽然是30,000美金，但是他不知道说生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你看他现在30,000美金拿到失败没关系嘛，那接下来会不会是30万、300万、3000万、3亿、哦、所以巴菲特教他女儿的就是说让他知道生意是怎么样一回事、嗯、我要看的金金不是花店弄得漂漂亮亮的，哇就你算的米家弄起你家里盖的米家，结果生意进不来嘛。然后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高雄很知名的这个齁、哦、这个在做这个餐饮的，他也很喜欢那个家具嘛，他以前很喜欢家具，结果他去跟合作伙伴去全世界去看家具，哇可能这他选的东西都是他喜欢的。但是不是是市场喜欢的，最好的 Bendemic 一个也合伙人齁、哦、这个家具的这个业务的合伙人就这个就是关系就破裂了、啊、然后现在在清库存。诶咯一每一个东西一种清库存的时候一种不甘呗，因为每一个都是他喜欢的，可是你喜欢的东西在你的顾客里的眼中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
9: 所以哈、哦，
8: 所以这是行李嘛？
9: 这个是巴菲特的哈，巴菲特他的智慧啊哈。如果你今天来讲啊，你我爸我要开店呐、啊、哈，啊你花店哦，你给我借我30,000美金，巴菲特哪没有这个钱呢？啊，如果你直接给他，讲个简单的，啊行李做两个3个月倒去，半年倒去，门关起来 close， 然后下一次又说爸，我现在又要开什么店了？
8: 所以就这样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哦，人流要怎么来，库经销库存，你的选品啊那。放大到他怎么样去看公司看生意啦，巴菲特写的感怎么给他干呢、嗯、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要去开这个花店嘛，最后也有开成功，也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巴菲特那他们说巴菲特什么他90%几都要捐给基金会，捐给谁什么基金会啊，捐给他自己的基金会嘛、嗯、啊基金会的管理人是谁，就是他女儿跟他两个儿子啊，啊，我意思说他可以，当然就富超级富豪都是这样子做，一定是捐基金会嘛，因为基金会捐基金会之后，他们可以获得两个什么东西，第一个可能就是在税务上的一个减免，再来 reputation 就是名声上说哇，巴菲特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给基金会做慈善。啊、那基金会的管理者是谁，就是他大女儿啊，然后他两个儿子啊，那他可能在用可以用利用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可能在做很多的投资啊、哦、做很多的控股、哦、这是很复杂的股权的一个协作、啊、但是重点在控制这个基金会的人真的一定要看得懂什么叫做做生意，所以他女儿说年轻的时候就学到了、嗯、很重要，教育是最重要的。
9: 所以巴菲特一类者他都是有用意的啦、哦、所以人家会成功大丈他也希望
8: 教育啦，
9: 对他也希望对他的孩子也不要说因为你现成的、家里有钱你就、你还是要有自己去、经营事业开店创、业的能力，而不只是拿的钱，简单可以拿的钱，
8: 就雄心旺，
9: 几行做袂晒结束啊，不要紧啊，下一样，搁这个等来个爸爸偷情，搁这帮，
8: 下次就想开餐厅了。
9: 好来，几点钟？我来开用 call in 电话哈，好来 call in 电话，卡空八空空
8: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孤芳自赏，我的东西这么好，我觉得我的东西这么好，然后我的那个尤其很多种做吃的，也吃的时候，哎，打狼工，哇，你的手艺这么好，煮东西好好吃，你怎么不去开个餐厅？我还说，哦，哪公我的脑充血，如果听到这一句话就去开餐厅的人，通常啦，八九不离十哈，生意都很难做哦，因为做生意不是干那物件好食，物件好食是一个上基本的哈，最基本最基本。有时候现在这生意东西不好吃，说不定。
1: 嗯，好的，好，等一下说你昨天吃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祝君小姐甲福建你好
1: ，Pocket，
2: 哦 ，Pocket，Pocket，Pocket 嘛，哦
1: ，Pocket，
2: 哎，我听小姐哦，哎，红豆，
3: 你好，
2: 两厘还三厘，
1: 我土，我今当时要讲土，我拢阿唔知呢，哈，
2: 我啊，我今麦就谂你甲问啊，啊，我是讲爱讲，
1: 对，啊，你在看内容是啥？你啊，那你讲什么？叫我甲恁讲咩？都，我讲土内容啥？我拢阿唔知，好不好？哈，谢谢，哈，哎嘿。

谢谢啦。几点钟开放口音的吼，口音电话要讲要发表的，要点讲主文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

0: 米林的木。
1: 啊，来哈，0800-77-55-99哈，啊，来哈，我们现场的扣印电话，扣印电话，谢谢啦，哎吼。
2: 你再跟他讲就好了哈，你收获。

0: 喝都啊，每个人都说啊，你煮的东西很好吃，有人就飘了，哎、欸，觉得哎、欸，真的，我每个人都觉得东西煮很好吃，那我来开个店吧，我把我的手艺啦，还是我妈妈的味道哈，讲讲讲，我想把我妈妈的味道传下去，把我奶奶的味道哦传下去哈、哦，给分享给更多人，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那抱着这种心态去开店哦，去开饮食店，八九不离十啦，可能就当的修掉。但是我讲生，讲生理好好食是基本的。但是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哦，无好食，生理嘛食好。啊，想到我想看，因为我昨看网友看了，我就去食一间哈，我就不要说吃间那个卖有饭有菜的地方，生意很好哦，规间店坐满满。然后呢，等很久才换我，就我一吃，等很久，他们等半点钟才轮到我吃，我靠，圈圈叉叉咧，这种东西我要等半个小时，吃的都很生气。不管是饭菜或汤，真的齁、哦、跟我平常吃的另外一间店的这个水准差很多。可是一些贵用店行李慢慢慢。
1: 所以我就问扑给啦，伊咧讲话听我讲。啊，安尼去行。
0: 好、啊，分析为什么？
1: 你讲单股物件，不个不好食，啊，是安那生理个会好。
0: 好，后来我分析中，
1: 比较俗吗？
0: 没有没有，比较
1: 嘛不较俗啊。
0: 第一点嘛，第一开的时间，他附近已经没有店，他店家都已经关了。嗯，然后那时候八点钟快九点，附近吃的店家都已经收摊了，这是第一点。再来，一杯物件。他卖 的东西附近没有类似的竞品，
1: 嗯，
0: 没有类似的竞品哦，那可能都是人家都是整个套餐呐、啊，哦，阿喜公因为黑喜学校附近嘛，哦，他有可能有便当店呐、啊，啊，快餐店呐、啊，比较西式洋式，他那一间就是吃崩
1: 热炒的对了，
0: 热炒
1: 现炒的，
0: 现炒啊有汤喝这样子，然后他的店的面积又不大，所以很容易就看起来哈。有满座，而且一个底三个汤、晚上其他店暗暗的，只有他亮着，他吃个饭喝个汤、大家就会去那边了、啊、但是东西就
1: 吃吃用要冰的，
0: 哎，又速度又很慢，
1: 等遐久啊，个排吃。
0: 所以你看，巴菲特他讲很有道理嘛。嗯，你看你店开在哪里啊、欸？客人在哪里？欸、对不对？
1: 这拢爱去，这拢爱去做功课，苹果。
0: 没有错，没有。
1: 哎。来你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希腊的这个奥艾尼亚海有一座无人岛哈，最近因为哈。因为有一个当地啦有一个什么很有趣的活动结果造成当地的观光转来大爆发本来并这个所在并不是什么观光特别夯的所在但是就是这一座无人岛无人岛嘛，一起无人岛嘛就推出一个活动啦，这个活动没有想到就大爆发，变成观光的新宠这一座无人岛。来，你好，
1: 你好，你啊，刚是电台，
0: 小军扑给家。
1: 对。我想要买那个盖混。
0: 好，线下来哈，刷卡。来啦哈。我先来跟听众朋友公告一下哈。咱的广告，维他干吼，维他干舒鹏、酸乳钙粉、酸乳钙油、甲护理元素五种吼，吼五大产品全部就是世界最顶尖的，钙就是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最全球最顶尖。食完十波软骨旁的，就是美国的钙油吼，就是软骨素、葡萄糖胺、植物猫爪藤为主成分的。这个钙U来自美国的钙U，它是世界最 top 的哈。护理元素呢，也是美国全球最 top 的植物的哈，雌激素天然的，再加呢哈，这抗氧化、舒缓助眠的啊，姜黄素、芝麻素哈，这类脯氨酸，还有洋甘菊哈，所以讲啊，对长期失眠、心情郁闷、更年障碍人来讲特别好，女性。性的青春保养也超级棒的哈，护理元素哈。另外还有舒鹏，来自加拿大，也是 top 全球 number one 的哈。以主成分的是南瓜籽油，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蒲公英，哈，绝对是男性哈泌尿排尿困难已经有障碍最好的保健品哦。所以舒鹏啊哈，舒鹏可以当提供男性哈植物男。性荷尔蒙，当一个男性你的荷尔蒙得到补足，有够，补充补足之后，男人呢，哎呀，就会高歌了，高歌我是男人，对，每个人都会唱我是男人，哥哥爸爸真伟大，舒鹏，还有维他干，维他干是 MIT， 全世界 top 也是 top， 因为咱的维他肝吃够乖对肝病对照顾肝脏的健康全球第一维他肝以上五种产品这就是咱节目中介绍的每一样都绝对都得到很多人消费者使用了给我们的大大肯定按赞支持这个真的都是说赞的赞赞赞赞赞都这样赞赞赞太神奇了太棒了大家都中比别人赞得力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记得全球、北中、全球，那全国北中南哈，拢中可以买得到哈。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拢卡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那上礼拜嘛，上礼拜讲那个陈娃娃。娃娃
0: 金志娟
2: 不是金志娟啊
0: 陈
2: 玉珍啊玉珍啊
0: 作词的在写歌词的娃娃、
2: 娃娃
0: 不同人
2: 然后他就是我们上礼拜为什么谈到他你说谁死掉了
0: 我们说海海林仙、
2: 海海林仙的作词
0: 我们说哎呦台语歌跟海海林仙这条歌他的原曲是广东歌好听啊吼后来咱台语歌给他配上另外写咱台语的歌词啊，叫那个曲歌曲曲是没有变，就是歌词变安尼吼。结果我比搞起来，广东歌的《海海人生》就同这一条歌啦。广东歌歌名叫什么？广东歌的歌名是不是当然不是叫《海海人生》啊？咱改翻啊，照那个曲改来翻唱台语的吼。我感觉讲台语的歌较好听，比
2: 沉默是金啊。广东歌，
0: 广东歌叫沉默是金，
2: 叫原。 原歌名叫
0: 沉默是金，
2: 啊，所以呢，这类那的台语版的这个作词者是娃娃哈陈玉珍，
0: 啊，我们就说这个台这个嗨嗨人生这条怪歌书写个足好个呀。
2: 这陈玉珍哦，不然娃娃第一时间更是。一起金志娟的另外一个娃娃也是这歌手金志娟，就不是后来我们陈我们提供帮我去查了工，就这大家以为那个作词的娃娃就是这个金志娟，其实不是
0: ，no，
2: 他是叫陈玉珍
0: ，
2: 然后陈玉珍他写过很多有名的歌，我们先不要讲过他写过什么有名的歌，跟谁配合过，哇，帮谁写过歌，加西兰我跟听众朋友讲，对，费玉清的一姐妹是他写的。韩永林、陶喆、周华健、伍思凯、陈盈杰、张国荣、张学友、张浩哲、黎明、陈淑华、叶爱玲、蔡健雅、顺子、张静颖、陈奕迅、方大同、罗文、彭佳慧、殷正阳、庾澄庆、童安格、苏芮、孟庭苇、杜德伟、张信哲、陈冠希呢？杨千嬅、王若琳、薛凯琪。几乎跨了每一代的华语的歌手，
0: 但是对啊，但是他台语的歌词竟然能写到这样，
2: 但是他很低调啊，但是他写的歌齁真的都是这些大歌星的一个代表作，那慢工厂一剪梅，你看一剪梅就是他写的
0: 歌词哦，那你们跟我一起写歌词的人，嘿，写歌词的，
2: 对啊，啊陶喆，而且他的曲风很多元嘛，陶喆是 RMB 的歌曲，陶喆刮我看到就很喜欢第一张专辑哦，有什么爱很简单啊，沙滩啊，这些 RMB 的歌曲，但是一剪梅又是有中国风的嗨嗨人间，各是台语歌，哇，这样真的是天才呢！什么样的曲风，什么样的歌路都难不倒这个写词的陈玉珍，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一跨世代呢，包括很这就是说这近这几年的华语歌手，还是看得到陈玉珍去替他们写词，太厉害了。我们来听一下不同风格啦，先从一剪梅好了，一剪梅大家比较熟悉嘛，一剪梅，
0: 所以。一剪梅的歌词，甲写嗨嗨人生的歌词的同一个人吼，写的歌吼，你看，哦，台语、华语，
2: 外国人唱的，外国人版本，哎，那个叫什么？
0: 哦，那个美国那个 Sam 哦
2: ，Sam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嗯，
3: 我请问，哎，那做放射吼治疗，就食迄种的钙粉，敢有帮助？
0: 好来吼，双卡跟你讲。

0: 中国风的《一剪梅》。嗯，等一下我们来听 RMB 的、沙滩，哇，都无简单哦，干嘛这样讲？
1: 对，一个同一个人，他可以写台语歌《嗨嗨林星》安内瓜熟啊，也可以写像这样一剪梅这样的歌词。
0: 对啊，对啊，
1: 曲风各方面
0: 难不倒他呢。
1: 对，真的是
0: 哈、啊啊啊。
1: 好，说话讲台语歌《嗨嗨林星》吼，他最成功的就是他的歌词。啊，不，你甲听伊的原曲广东曲《沉默是金》的时阵，你可能你袂感觉讲哦，这一首歌那么，
0: 哦、再加上这个陈英姐吼，对、啊、他的声线，
1: accento 凹音、登音、登个足水哈，他唱的也真的相当好哈，所以怎么听都听不腻的歌哈。哎，阿丽姐妈咪听
0: 陶喆，你看这个就是 RMB 的曲风，刚刚是中国风嘛 ，RMB 是看欧美的曲风，
1: 哎、对，
0: 但是难不倒一样难不倒这个娃娃陈奕迅，
1: 这个哈娃娃这个资深哈，这填词人呐、啊、哈。

0: 当然听一首歌哈，就是他很受欢迎、很成名的歌曲哈，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很喜欢的歌，哦，听众朋友，你也当想象一下，咱咧讲吼，人讲一首歌的完成是先有曲再有词，还是先有词再有曲？
1: 不一定吧，看有时候先有词啊，
0: 人讲
1: 有时候先有曲啊。
0: 一般来讲啦，一般来讲是先有歌词。哦，在谱曲安尼哦啊，当然不见得啦。有时候
1: 哼哼唱唱的，
0: 有时候音乐人嘎滴呐，
1: 哼哼唱词啊，就
0: 突然心中出现一个旋律出来，
1: 旋律不错，但词不太好，所以才作词作曲，
0: 对，
1: 要分开嘛。
0: 所以词曲呢，哈，要相得益彰。如果一首歌它的曲哈曲跟词两个互相衬托起来，相得益彰，好，那这样这一首歌就一定会红。所以呢，听众朋友，当你自己以你自己喜欢的歌来说啦，好，比如说啊，你很喜欢哪一首歌啊？你家己想看卖，讲这首歌如果歌词不是这样，旋律是同样的哦啊，你觉得是他的歌词吸引你，还是他的曲风吸引到你呢？
1: 应该都有，
0: 我感觉拢有呢，真正呢各占一半一半呢，吼。
1: 但是其实旋律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咱听下歌曲歌吼，你咱听下不也歌出来唱一下，但是会被他的歌声跟旋律所感动，听不懂他唱什么嘛，因为外文的歌一定，比如咱食茶食醉，放下歌，咱唔知啥物意思，但是咱感受着讲，迄种欢喜种感觉，但是如果能够听得懂他的词的话，哦，那种意境就会更深哦。所以我觉得，唱的人也很重要，唱的人都是每一方面都要结合起来才会成功。虽然再来听哦，这里哈叶爱玲，他这娃娃哈也替这个叶爱玲的写了这条歌的词，叫做让我醉，别让我心碎。作曲的人哈，也是很有名的作曲人钮大可。陶多一条沙滩哈是那个什么
0: 陶喆
1: 自己做的，陶喆自己写曲，但是词他就交给娃娃。那我们听听看这一首《让我醉，别让我心碎》，叶爱玲的歌。

0: 好嘞，岳麟的悲欢岁月哈。好嘞，感谢你。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几首那个自身这类歌词创作这类写词人哈，这类娃娃陈玉珍哈。好，大家这是提醒大家，但那个娃娃就不是唱歌的那个娃娃，不是哈。好。人讲吼，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现在街头上吼，女性竟然现在非常的疯狂，流行一种短发的发型。应该这种短发吼，对他们的发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听众朋友听到你一定会干嘛吼，叫做连状短发吼。
1: 啊，什么帘状？
0: 那个帘，帘就是窗帘的帘，哎，啊，窗帘的帘，哈，哦，现在在欧洲，在纽约都是爆红，哈。好嘞，哈，这什么叫做帘状短发呢？哈，所以现在很流行，哈。这个线条，哈，我简单讲就是，那边用形容这种发型什么型的，就是跟它成。那么讲了，刚才你人讲你指甲头是去有什么刻掉的安尼哦？刚才讲好像有一点不规则，哦，就是不规则，哦啊，一站的啊，短短啊，刚才看起来又有一点稍微乱乱的这样子。女生哦，这是女生流行的短发哦。其实不给你看，就是差不多我今麦最近加指甲头。但是我发型差不多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一点没有很规则，但是又有一点乱翘啊，但是它又有层次啊，但是就是好看，看起来有的人讲讲那个连状是不是很廉价的那个连状？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不是安尼嘎嘎精精济济哦，所以有人讲哎是你去有底下刻掉，去有高啊刻掉安尼哦，就有一点就是乱的安尼嘿，这样的短发，现在女性在不管在欧洲女性啊，在欧洲在伦敦的街头，在美国纽约的街头都出现这种叫做连状短发嗯。好来，所以这个女性的流行哈，东西一直在变哈。啊，我当时阿郎公变来变去，都是个变回去，啊又变过来，又变回去，反正就是一点安呢哈。嘿，好了，我们刚刚咱都家本来特别讲那个希腊哈，希腊有一个无人岛嘛哈，这个无人岛哈，其实。一本来都是一个无人岛，也没有说很出名。但是呢，这个无人岛呢，其实它是在阿托斯科岛哈，叫阿托斯科岛，它其实就是靠近那个伊萨卡岛哈。如果伊萨卡岛就比较出名哈啊，它是靠近伊萨卡岛的一个无人岛，叫阿托斯科岛。最近为什么爆红呢？观光客很多，哇，欧美的客人都有，竟然是因为当地其实那个无人岛，一介无人岛上有很多那个猪，野猪好，无人岛竟然野猪齁。啊，这个野猪齁，规工啦，不是在那个菜园，啊，是在森林里面打喷啊，因为它是岛嘛，所以旁边就是有海有沙滩嘛，要不然就是下海在那里生水齁。来，先接电话。Hello。
2: 喂。
0: 嘿。陈
2: 坤啦。
0: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请说齁。
2: 我感觉那个我看网络的啊。
1: 嗯，
2: 伊前面唔是迄个圣彼得作曲的，伊前面无，你圣彼得啊，圣彼得今晚唔知还有滴个无？
0: 好，咱咧讲歌词哈，谢谢哈，好。

0: 好，咱都要讲诶，希腊这一个阿斯特什么阿克斯岛哈，这个岛一本来就是安内哈，它其实没有很大哈，面积 4.5 平方公里啊，也面积这个无人岛面积，好来。好来啊！吼，这个以行政吼，伫行政上来讲，这个岛是属于伊萨卡岛的对吼。目前岛上是没有居民吼，没有居民长期居住啊。为什么现在爆红，变成一个很多欧美观光客爱来这边的一个观光热门岛？诶，这个无人岛都是因为那些野猪啊，哎。当地有很多野猪，一天到晚不是在菜地里，就是在山林里，要不然就是在海里，在那边哈，哇，无人大只的这个岛，这个岛拢总是敌啊，这些野猪的天下。前一阵子有人去拍啦，把它拍影片啊，拍那些野猪在海里戏水哈，生出的影片，然后上传到网路了。爆红起来，大家都说要去那个希腊的什么伊斯科岛跟野猪游泳，呵呵，无人岛有那么漂亮宁静的沙滩，又有一群野猪跟你共泳，
1: 野猪不是很凶吗？野猪好像不太哦，我觉得不怕呢。
0: 不知道一起嘟的啦。哦，嘿，就是
1: 也该得游泳的对啊。
0: 对对对对，因为它都在水里玩啊，它在长期拢是在野猪咧霸占这一个无人岛啊。啊，之前拢是啊，那无人知啊，都是人无人去的啊。啊，有的尾啊，就是有人给拍成影片呐、啊。拍影片啊，拍这些野猪在海里玩水啊，啊，结果不上传之后，哇，观光客都来啊，一堆观光客。现在这个无人岛已经不是无人岛了哦，哦，就变成一个热门的观光岛。好、哦，但是这是几则私人的岛屿哈、哦，那你知道我家哈、哦、海滩经常出现好、哦、黑猪啦，黑猪哈、哦哦，啊，冇一挂山羊哈，拢会当底下自由活动哈、哦嗯，啊，知道我家是个拥有很丰富的珍稀珍贵的海洋生态哈，同时也被纳入欧盟哈，这啊 Nature 哈，这自然遗产哈，自然遗产保护区，所以讲好，现在观光很热门哈，竟然就是因为影片哈，
1: 哦，所以哦，不简单呐、啊，哈，这个想不到一直现在透过这网络社群哈，哎，这样一个影片就会让这个地方爆红，
0: 对对对，所以今晚网络龙宫哦，走，我们去那个什么什么无人岛去跟野猪共泳，嗯，好，跟野猪一起游泳的对啊。看起来还蛮俏的啊！啊，我南宫那个，南台湾的那个什么小琉球啊，小琉球这几年为什么那么红？海滩啊，当然海滩美啊，哦，海水也好很美啊，哦，海底生物丰富啊，最重要，你去小琉球哈、哦，就这样的是去浮潜啊，很多人去浮潜，这是最特殊的些呐，跟海龟共也是共泳啊，
1: 但是不能摸它、
0: 啊，不能摸，你不能摸，你不能摸一点点哈、哦，但是你可以在海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观赏它、
1: 啊，摸的就30万，
0: 就这样的是为了小琉球即嘛呢，只红的呐，个这个咧惊死人的船啊，呢吼一船一船载未完的哦，就是这样子啊，哦。跟海龟共泳啊，啊，所以你讲去无人岛跟海呀，哦，野猪共泳哦，哎，难怪会红。哎，底下敢会迄落，底下敢会样游泳啦、啊？伊是
1: 他不是可以共游？怎么
0: 不会？可能的，我看伊在底下水海滩上的浅浅的水，啊，那较深的伊敢有法度？底下会不会游泳？哎，了解一下猪会不会游泳啊？

0: 来了，
1: 来你好、喔。
2: 我来讲，迪亚会向游泳。
0: 迪亚会游泳。
2: 他很厉害，
0: 很厉害。
2: 是这个岛会游到另外一个岛、
0: 哦、真的、哦、哇！
2: 因为我前几天看那个日本有无？
0: 哎哎，
2: 它就是一个无人岛
0: 啊哈。
2: 啊，人咧拍摄的时阵都，伊个迪亚，他为这边游过那边，啊，规个人拢惊讶。
0: 嘿嘿哦。
2: 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那个，
0: 哎哈哈，
2: 我要告诉你，
0: 嗯。
2: 我这一次感冒、哦
0: 嗯、
2: 你知道我吃什么吗？吃你们的产品，
0: 酸乳钙粉啊，来公格一点酸乳钙粉的啊，对不？
2: 不是，
0: 啊，无加啥？
2: 护理元素。
0: 哦，感冒吃护理元素好去。
2: 因为我食药我食袂使嘛。
0: 嗯嗯嗯。
2: 我、
0: 嗯、
2: 说、啊、好啊，去看嘛、嗯，一次三颗。
0: 嗯。
2: 啊，然后一天就给它吃下来。哎，两天就好了。
0: 哎，真的哦，
2: 真的
0: 哦，真的哦。今年感冒是吃护理元素 ，OK， 好。
2: 因为我都有在吃啦。
0: 嗯，是是、
2: 啊、是，那两天跟他加强。
0: 哦，了解。
1: 因为感冒的时候你要睡得好，感冒你要好的快点点。第二天要困觉后，第二天睡眠很重要哈。
0: 嗯，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哦，我就跟他加强啊。
0: 好，感谢。
1: 没错。
0: 哦，
2: 就被我治好了。
0: 哦，睡睡睡，好，感谢分享，谢谢。
2: 谢谢。
0: 以上。
1: 刚才亮红分享哦，英雄。
0: 来啦，拄啊，咱这个听众讲，哎啦，底下游泳来，我甲听众朋友吼，这个吼，这个吼。了解一下哈，这个猪真的天生的本能会游泳，还是因为本能，
1: 嗯，
0: 而且呢，猪的天生哈，它具备有浮力，一家的也浮哦，好，而且还能划水哈，好浮会有天生具备有浮力，还有划水的本能哈，不需要后天学习 ，no man，
1: 好像四足动物本来都比较会游泳，那狗也是啊，狗爬式啊，狗狗你哪个这高惊你敢可能最癫管了，一卡丁，气卡底下扑嘞扑嘞扑嘞扑嘞，啊放着它就自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会游了。
0: 啊，歌舞吼，讲迪亚吼，迪亚印尼音吼，他们的汗腺比较不发达。所以吼，底下较无法度排汗流汗，所以若当天气热的时阵吼，底下会主动家己行入去水中，或者是去泡咧水内底，吼，在泡水游泳，吼，安尼就是会当降低因的体温，吼，所以猪的这个游泳能力很强，吼，因讲吼，这个维基资料内底讲，有些较少年的吼，诶，底下甚至一口气可以游6公里到8公里。
1: 对啊，
0: 所以
1: 动物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0: 与猪共勇，没办法，
1: 他们都很厉害、
0: 这里也有说像巴哈马群岛，或者是希腊的兰多贡阿特斯科岛的兰多贡，这边都有很出名的游泳猪游泳猪好来所以巴哈马群。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朱俊，
0: 你好，嗯，
2: 请问一下，你刚才讲那个镰状短发后面有多短？
0: 啊，什么？
1: 短发有多短啊？
0: 哦，多短哦，差不多伫迄个看颔棍啊呢。嘿、哦，短的哈，真的短，只有就差不多到脖子了，脖子没到肩膀啊。嘿嘿，好好，镰状短发哈，很流行，现在哦，欧洲、美国都流行哈。嘿，啊对了，咱啊有当时讲头张角啊哈，无好势，人讲啊，你这去有够磕掉安尼哦，有一点差不多是这样子哈。它就不是规规矩矩的这样顺顺的啊，甚至有一点翘也没有关系的哈。哎呀、啊。就有一点应该讲起来那随性啊，哎，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随性的这样的头发呢，吼，然后你这翘翘，要有的人我一支，我较早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早时啊困起来要上班之前，一支头鬃翘都袂使，一支为着迄支头鬃，伊就过来给水温水啊，搁给提吹风机给吹起来。我讲其实有时候稍微翘一下也没关系啊，也不行啊。有的人就是干嘛，我得爱吹干嘞一丝不苟啊，你吼来你好，好谢谢。来，咱有一个听众吼，来好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嗯哼，是哈，好好好，谢谢哈。啊，我觉得听众哈，台中丰原的听众，伊讲哈，周末我去你们高雄，哈，不伊讲讲顾目睭，哦，去恁高雄一转转来，我目睭加足金的。那有这好啦，伊讲哦，今天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伊讲哦，你去恁高雄回来了，我目睭变足金的，我去恁高雄割目睭、补目睭。

0: 你敢知伊是安那？这位听众讲，伊来高雄，
1: 不知道。
0: 啊，你啊，转去目睭变作金的来补目睭哈。
1: 哎、欸，看妹，看辣妹啊！
0: 看辣妹，看帅哥，而且是没穿衣服的帅哥。
1: 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0: 是水炸弹呐、啊，
1: 水炸弹，
0: 还有一个水炸弹。伊、哦、讲，我就这样弄，讲唔知叫是水炸弹，是咩种生什么水上活动，竟然。竟然出现吼一堆吼那个好几个那个韩国来的吼那个艺人呐、啊、哦有些可能不是艺人、嗯、只是伴舞的每个男的哦男的吼的那个身材都好到不得了然后一一种活动的是讲水炸弹的是讲连喷水哈好、哦、你也当个舞台顶表演的人喷水、嗯、啊舞台顶的人买当拿那个水枪给你喷水为大家开观
1: 众互动嘛、啊、
0: 哎那互动吼大家就这样吼互喷的丢了吼。啊，那个表演的艺人都是烫巴腿啊，因为喷打嘛。哇，啊、那个有要来要来这表演，那大家拢身材拢练咖呢，吼、哦，人讲是什么豆腐肌啊，吼、哦，哦，像咱去买迄个板豆腐安尼，一个一个安尼，吼、哦，迄、那个腹肌拢安尼一个一个，哦，真正，迄身材就是身材哦，所以有人讲，哦，我无想到这个活动会当补目睭啦，所以讲咱都只啊，咱听讲风云的听众讲，我去恁高雄一抓，等下目睭继续金的。No

0: 那不是讲一些什么男同志哦，红男志啥的，
1: 李鸿基啦，
0: 姓李哦，
1: 李啦，
0: 哦李鸿基的，
1: 那个唱本勇，不是本勇，
0: 到南部弄假牙，
1: 到南部弄假牙，
0: 啊对，那个嘛，他最主要他还是要参加这次的这个水炸弹啊。
1: 很开心呐、啊，哈、哦，所以有人讲，有人讲，每次看韩星来高雄表演，拢干嘛？因是来家咧省啊咧度假、哦、他们都玩得比人家还要开心，就是很 chill 很放松，加上表演的场地啊，啊个港边的迄、那、落、個、吼，好、哦、view 啊，所以讲、哦、好、哦、这一次，哦这个也是嘛哈。这个歌手他到现在、哦、歌声还真的也是很好、哦。

0: 其实这首歌呢，吼，这一首歌呢，韩语歌曲呢，其实伊是讲坏女人啦，吼。啊，但是啊，当然，因为那个坏女人的韩语吼，就翻过来就很，就变成好像是到南部弄假牙耶，吼，南部，好好挤啊，好挤啊。好了，这个主唱呢，吼，其实伊老尾嘛知呀，吼，经过有人介伊吼特别介绍翻译，讲，哎，这首歌的歌名翻成，吼，也听起来吼，虽然是韩语，但是其中吼那一句吼，到南部弄假牙，到南部弄假牙，吼，就听起来就变这个意思。意思他也知道了哈，
1: 这样比较好记啦哈，
0: 对对，
1: 特别啦，
0: 当然不弄假呀。
1: 告其他的韩文歌好，大家没有印象那么深刻，没有办法破圈，但是这条挂了破圈呐。
0: 所以这个一也当来台湾啊，那一再来一常来呢，他其实常来哈。
1: 对，之前也有在台北大巨蛋，
0: 对对对，
1: 唱那个唱歌啊。
0: 啊，大家就是，我知道你们就是一定要我唱这一首歌，要就我今天偏不唱啊。哦，但是他不唱这一首，歌迷会很失望。所以好哈，
1: 所以叫一条歌有红吼，你看他就
0: 跟台湾有这个连结，歌名

0: 这个周末吼，伊伫高雄表演表演，哎了吼，我看很有趣吼，伊去写博尔哦，啊，竟然伫博尔一间公仔店拢咧卖公仔，
1: 买是买回那机场。
0: 哦哦，这哦是机场，
1: 他要离，他已经出境了。哦，机场的那个
0: 公仔
1: 卖店呐，里面有在卖公仔，
0: 买好买好多，买种
1: 子。你讲，哎，那要小，
0: 哦小，
1: 一个猛人的翻译说啊，这样子15,000韩元哦，差不多3000多块台币，这么大盒才3000多块台币
0: 啊，多买多买
1: 买
0: 感谢哦。
1: 我来表演那个，我加点，给我送点，给我备点，所以一起来吃头的吧。
0: 看伊都是来吃头的呀。生个就欢喜啊，你啊，
1: 替他开心呐、
0: 啊，啊、
1: 也替有看到这个、哦、豆腐鸡的这一些听众朋友们开心哈。你咧想听什么？是 B 类铃声，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捧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收得用。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仔上午好哟，古在马斯，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的套餐大店哈，珍惜收听银汉电话服务主持，欢喜早安能休息哦。拜个拜啦，套餐大店个八点，银龙的家陪伴咱大家，咱做回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来可应转线，来好朋友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会加控诉，咱讲哦，人健康是第一要紧，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这不是话考核呢吼，辛苦白天在做难免，但是哦，伊可能会控制着咱一个人的身体。可是咱清净的本性吼，伊是无在调给咱影响着的，然后，这位你是发生什么代志？来，我咧讲话做现场，这部你拢会当个卡起来无要紧吼。若要线下则讲线下就好啊吼。嘿，阿伯，安尼大家拢会做紧张，到底有咩情形吼？来，所以讲吼，咱爱善用生命使用权，把每一分力量，好发挥每一分的力量。来，多谢0905的好朋友吼。咱若要试电话，你得刷卡才试吼。阿伯，你这样线上很奇怪吼。这个爱用心，卖操心，卖烦心，吼，凡事都用心嘛。似乎拢安尼甲咱讲吼，用心去做，用心去感受吼。咱生活中拢有一面镜，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你家拢甲大家加加油，打打气。你有迄个心也无吼。这是上个要紧的，用真心、真意跟大家博真感情哈，并以为感情用真永远无得袂。当然有一首歌叫《真心换绝情》嘛，是有啦哈。但是咱爱想啦哈。真心大部分啦，咱卖讲百分百，大部分都会当换掉真心嘛，真心上对待哈。那咱对得起。家己这颗心吼，要一本初心，一本初衷就可以的啦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哈，爱好心吼，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人，好事结好缘，咱就有好报啦哈。来22602233电话继续敲通，谢谢大家哈，来听恰看到几乱哈。来，喂，你好，万莹莹，喂，嗨，你好，万莹莹，
2: 好长一周。

0: 喂，
1: 哎，你好，
0: 这英你好，
1: 哎，我是啊，
0: 哎，对，
1: 嘿，
0: 我要订那个火腿老一桌，啊，加凤椒哈，哎，三条嘛，就嘛是一千嘛哈，哎，牙膏，啊，都2000嘛哈，电话09370，
1: 啊，大哥您等我一下哈。

0: 喂，你好，喂，
1: 吴莹，
0: 哎哟，
1: 我讲啊，我要爱两六条迄款齿膏啦，两组啦。

0: 好，来，感恩听众朋友提这件哈，那早上叫就是明天到，但是因为今嘛中秋的繁盛期，你嘛怎样嘛吼，对，中秋会量较大，所以吼、哦、有当阵清头一开始应该都还好，都还可以，挺准时的哈、哦。你若愈慢尾愈哇中秋啊哈，人要上列创啥，会量加大的时阵吼。这个不一定不好说，呵呵真的不好说哈，这种翁爷经验嘛哈，所以提醒所有好朋友吼，两早来叫吼，两早来叫，你啊中秋要行嘛啦，要上礼啦，你嘛，哎，即马大行都在去呢吼，讲真的，你月饼食侪，你又怕热量高，对不对？那即马是不是烤肉我们来提示吼？今年一个四天的连续假期呢，后礼拜。后礼拜对啊，后礼拜你都会放中秋假的吼，连假有四天的时间吼，所以咱无论是佚佗啦，是讲在家里给它夯起来，吼，咱的秘密武器应该传起来，绿色的这个秘密武器真正赞的啦吼，你外面要花不少钱，啊，人帮你生的吼，你搁会惊惊，哦，前摆哦妈，我到工厂较无闲啊，小朋友在烤肉，阿妈讲啊，无拜托人去了吼。猪肉店给你处理，可是那个哇太重口味，想死咸啊啦，真正记载不掉了吼，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哈？自己啦，今麦三回拢 DIY 家己来，这个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怎样靠我们自己呵呵，靠自己最好了哈。柯兰主记嘿，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这个交通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哈，两张来啊，你要送人哦，真简单，我给大家报告，你甲阮讲对方的主记啊，你自己。这边自己嘛爱叫嘛，因为为什么？因为从你这里收钱钱呐，吼啊，对方咱得负责收物件收吼，这个欧米亚给就可以哦哈。个人听众朋友，搁在这节说明个提醒吼。好，来你看看今嘛吼，食迄个这个中秋节都是食月饼吼，看月牛啊个啥，食油啊。柚子哈，柚子，这个白萝卜啊嘛哈，就是文旦油油啊，绿色上市的季节。但是食油啊，袂当着急哦。专家讲啊哈，这个文旦哈，食酒是哈，真侪比国地讲吼，叫死水。吼、哦，因为油啊营养丰富，但是你食油的人，你得爱注意哦。油啊可能甲部分的药物也有互相的作用。那油啊，伊迄、那个哦，迄哪有？有水分的吼，真正吼有够好食的啦吼，像迄较早朋友送迄、那个老张哦，满刀老张的迄个文旦油啊，哦，那个真的超好吃的吼，幼稚呀吼，来喂你好，喂，
1: 哎、欸，喂你好，我在爱两组的好汤头，
0: 两组好汤好喝。好，那姐姐话你讲吼，然后准时的明仔啊，有可能会较无法多准时哦吼，中秋会量较大，安尼哈，啊你再注意一下安尼哈，两组好汤啊，这支手机0937的这支哈，
1: 嘿，
0: 好，感谢你哦哈，好，谢谢，再见再见，好，来感恩哦。

欸，其实拄只刷卡人家在讲吼，咱要上礼啦吼，家己用啊，你嫁接绑蜜吼，其实就很好看了，对不对吼？倒不是说哦，一定就是上月饼啊，今嘛公斤内吼，月饼之乱很多，对不对吼？然后大家给它热量高，是好吃，但是它热量超标，所以我今嘛在讲哦，你就讲切这化石字。它有时候它有很多种口味，对不对哈？你就讲几岁就这样的量才不会爆表，对不对哈？好，来，咱来讲这类水果柚子哈，热量不高啦哈，是秋季真受欢迎的水果。国外健康媒体有计算，一杯哈生柚子果肉哦哈，拢几只吧哈，差不多72大卡，一杯嘿才72大卡哈，还有2克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是差不多每天建议的储量的129%啦哈，东西还有钾、铜跟 B 群这些营养素哈。那台地主人讲维生素 C 跟膳食纤维哈，C 咱知影就是抗氧化嘛，也是维持正常免疫功能所需要营养素。那膳食纤维呢，帮助维持正常排便哦，增加饱足感。但是它还有天然的糖分哈，所以讲会甜嘛。你看真正哦，细粒的迄种老长的文旦油啊，哦，加落去喷酱呢，很好吃，嘛几个真幼稚哈，会甜呀哈。所以讲糖尿病爱控制体重的人，你嘛是袂使食多哦，吼，袂使食多。那打菜修你讲哦，很慢的上好，不是，迄、那个无一定是上好。农业部咧讲，文旦要倒来厝，先放伫室温、打湿、通风良好的所在，可以自然吸水。好，一般差不多放5至10天，是这时间吼，嘛是会受到采收的新鲜度、环境温度、加个别的果子状况影响。你啊看迄个伊水吼湿气的时阵啊吼，伊就爆气，也爆气哦。好，但是很奇怪，爆气内底无迄个内底拢干水的对啊哦。吸水吼是啥回事？讲和果子皮甲果肉当中部分的水分，伊个甲蒸散掉。那肯几落讲皮吼，我都只讲着啊，青绿色变成淡黄色，皮会了了摇起吼，它会皱缩揪起啊吼。那果子肉的口感变了更加柔嫩，风味更加浓郁，就是 juicy 就对了哈。但是你嘛免刻意讲甲油啊，肯干安尼皮椒皮皮才要食哈。那已经有迄、那个。各样的味啦，吼，生菇啦，还是讲海气啊，你都唔通食嘛，囥个海气哈。哦，那有以前吼，以往那迄个三两嘴吼啊，小个小个便宜的时候，有的朋友都送一大箱的啊，你根本都吃不完，你囥，有时候那底部的地方伊都起起的吼，囥个生菇啊，冲上那就只能丢掉了哈，那个看无菜气，所以探亲家啦哈，探亲家啊，不要每天吃太多，就每天吃啊，不要一天吃太多这样子哈。好，那人工。建议我就讲起来当当，外皮完整，无迄种烂啦，是讲迄断点的吼。那同款大细油啊，哦，袂唔是往大粒就较好哦，吼，不是细粒的吼，较重吼，等到这安那较甜吼，代表水分较巴甜，无迄大粒的都掰开，哎呦，无水安尼薄薄，够歹食安尼吼。啊，食油啊要注意的，讲你可能不敌不敢食多，得量时去控制。好，要命的就是跟药物的交互作用哈。所以，比如讲，例如咧食一寡药物，哈，参像是降血以为哈，降血压的，哈，控心的不健的，免压这这哈，啊，个部分的安眠定情这控忧郁的、控焦虑的，啊，点点控感的药物的哈。那你这个可能就是还要看药品的成分啊，不知道就是要问一下医生哈，问医书问有书。我人认为讲啊，让淡薄时间加应该就可以，但是哦 ，but 什么油啊，甲让迄个油啊，让2点钟加也无一定对，但完全撇开交互作用。好，所以这类影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啦哈。啊，你平常时呢固定有咧食药啊，尤其是慢性病，拜托有书医书问一下哈，无问题，大丈夫哦，你就可以来吃了，但是也不要过量哈，也不要过量哈。好，那这个。你要食果酱吼，其实唔是干那一万了，各种的水果，有时拢甲咱讲，你含果子吧安尼食啦，你莫笨蛋吼，加做迄个低灰是无法多，迄、那个咀嚼还是安怎不知道吼，有的你用果汁吼，真正就是较无理想，喝你嘛，但是你会热量爆表，热量爆表，然后膳食纤维又不能够吃进去吼，所以就是讲食完整果子吧吼，比你啉果酱，你敢想哦，我有一届。去红本吼，你看一杯柳丁汁，
好，你要看有的水，有的有水，有的没水。一杯果，这个杯子哦，一般我马克杯250好了，你可能要五六颗哦，甚至更多颗的那个溜丁，你才有法度加这一杯。但你吃五六粒的溜丁落去，我你就饱，一粒就饱吼。哎，吃多你看，果汁啉落无淡薄沙，咕噜咕噜咕噜啉落无感觉。好，但是你的果肉纤维又吃不到哈，所以尽量把它水果卖加这果汁较好啦哈，较好哈。你知阮兜木瓜牛奶啊，萝卜安怎吃？你知道够趣味？这样也不做汁呢。你迄木瓜甲破冰啊吼，啊你甲鲜奶倒落内底啊，安尼就木瓜牛奶啊吼，啊你也不会吃太多。你看一杯木瓜牛奶吼。外口的话，甲你掺糖啦、掺啥吼，等到无健康啦吼，所以咱拢讲，食食物的原形、原汁、原味的上佳好，和你做参考哦。

0: 喂，你好，喂，
1: 吴莹，
0: 哎，哟，嗯。
2: 非常准时哦，嘿，还要等一下吼，我那个手机啊，你打一打呀，好，拜拜拜拜。
0: 来拍摄哈，现在没有办法准了哈，但清头一开始可能还好，例如我中秋的拍工啊，吼的拍工啊，好，感谢哦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嘿嘿，小姐，嘿，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0: 好，来，大姐你等下哈。
1: 啊，好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3: 我好棒头无，好，我拢无啊，做亏了，
0: 爸爸你叫，
3: 我叫两组，
0: 你拢两组吼，你等下，
3: 你讲了。

0: 喂，哦，这个何妈妈，你垃圾我今晚说啥的啦？
1: 那个阿姨，你搁在什么样啊？你个叫，阿姨都好，搁起来啊你。
0: 哎呀，阿你迄个嘛要来分享下。
1: 阿你都讲，阿都你个气哥搁你用的，搁你报告一下啊。
0: 气哥用了安怎？嘿，
2: 进攻个。
1: 气哥的哈，我本来也未说你迄种。呀，小食恁拢会酸疼，即马买你个，我喙齿芳拢一芳一芳啊，即马若要洗，就家己糊糊个芳糊糊，等一下再来家己拖。即马食小食恁拢都好食个，都好，拢袂酸疼，佮加啊无较甜个物件，本来来啊补袂落，即马来啊补会落，即马来啊安尼啦。
0: 哦，即马烤烤烤个，来啊，你会使食吓？
1: 嘿啦，个个都好用的啦。我着头仔拢甲你买一听，尾啊，即间甲伊买当起面啊嘛，吼。着规家伙安尼用啊，用完个个来甲你叫啊。着足好用的，大家拢来买来说了才会知啦，唔免惊啦。
0: 说了就怎讲？先让大家学到起歌好，对唔对？吼。
1: 都公司拢嘛，真好。
0: 真好，好汤头，你嘛煮几啊年啊，对无？好用吼、
1: 哦！啊，灵啊！咱去，这几啊年啊对啊，就是这几啊年出去，无讲要甲我报，讲要开30万我卖。咱去见面的遐是经过几年啊？
0: 哦，几
1: 啊
0: 年
1: 啊？咱去台中市见面的遐经过几年啊？
0: 几啊年啊？吼、哦。
1: 几啊年
0: 啊！我嘛袂记你啊，嘿，哦，嘿啊，
1: 我
0: 也
1: 袂记你，只阮会记得倒来啦。
0: 嘿啦，
1: 啊像当时个当相会哈。
0: 哦，好，当有得爱个来啊吼。啊像咱好汤头，会好妈妈。有啦，你是咧乱讲，会好妈妈。我跟你讲，像你，
1: 你看即摆，即摆拢安尼无就要健康得去
0: 啊。啊，所以身体有咧顾，你是咧惊哦？你迄种咧保养身体，咱咧照顾，你是咧惊啥啦？免惊啦，免惊吼，
1: 系
0: 啦，啊，当然就是爱把握当下。啊，你拄只吼会来喝妈妈。
1: 你的迄外面迄如意吼，迄一罐七百迄吼，
0: 七百迄是说。
1: 你暗时啊，甲抹只手，好硬咪咪。
0: 来啦，迄是化妆水八百
1: 啦，八百，
0: 系啦，七百是洗面的哦，吼。
1: 规罐的
0: 啦，规罐迄化妆水，吼，你买两罐迄化妆水啦，嘿。
1: 手甲伊抹抹，面那手叫咪咪嘞，啊，就是甲伊抹防晒安尼嘞。
0: 防晒吼，赞啦。
1: 我即个买来南部佚佗啊。
0: 哦，防晒咋？防晒咋？哈，
1: 好啦，哈，开嘿啦，开嘿双倍啦。
0: 嘿啦，哈，感谢分享啦，哈，谢谢，好，再见。
1: 好啦，
0: 好，再见，好，好，拜拜，好，来，一雄，这是功德哦，谢谢大家。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3: 我是昨天嘿，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好汤好一桌。
0: 来，拍摄吼，拄只电话人无听到伊，我一摆一刷念念吼，你再打电话进来。哎呦，说甲你回电话，你个唔敢听。你若看到226开头，就是我这边甲你回电话 ，OK？ 好，22602333电话继续卡，一人加一刀。

0: 喂，你好，喂。
1: 哎、
0: 欸，你好，我莹莹。好，
1: 哎，两组，哎，六关。
0: 哎呀，对啊，哈。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是叫七哥。
0: 好啊。
1: 叫两组好啦。
0: 好啊，好啊，较紧订叫吼。
1: 哎、欸、哎。
0: 袂歹用吼。
1: 袂歹啊。
0: 哎、欸，好，两组吼，六条，安尼得两千块吼。
1: 啊。哎、欸，马仔搞吼。
0: 哎，大哥，我甲你讲者吼，因为即马中秋会量较大吼，有诶准时，有诶较袂准时，啊，我见你手机啊拢有查咧啊吼。
1: 哎、
0: 欸、嘿嘿，啊，跟你联络，才超时间就好啊，吼。然后要紧的代志先处理嘛，紧吼。伊即马无防止电时间，所以嘛，我都跟你讲，伊第时会到啊，好吧，好。来就看伊通常拢会卡电话啊，伊讲啊，先生你迄落等下会要送到位啊，有伫咧无安尼，吼。啊，你也无伫，你就甲伊超时间就好啊，吼。好，安尼两组牙膏，吼，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哦，来，感谢。

0: 来，你电话随时啊卡哈，2260233的电话。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十五哈，九月半哈。旧历是八月七五，礼拜二。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开工、立菜、过川、上牛、立体，无适合的是开井、开水沟啊。喜神家人、财神家人、煞人、穷相到的21岁哈，来听电话。喂，你好，王莹莹。喂，
1: 喂，莹莹呀。
0: 哎，是。
1: 嘿，我要做文和灯头。
0: 好啊。
1: 嘿，我黄金梅。
0: 我知啊，迄、那个黄大姐要几周？
1: 一周头。
0: 一周哈。
1: 嘿，和灯头哈。
0: 我知，啊，这个电话哈，2577哈。
1: 对。
0: 一组好汤，
1: 谢谢，
0: 好，谢谢你，
1: 拜拜，
0: 好，拜拜，好，好，感谢哈。伊先说啊，第一提醒上线的时阵吼，咱的迄个电话档吼，拄只迄个大姐黄大姐伊是用厝的电话卡，咱电话档无对迄个去迄个收音机的喇叭，啊那无伊的吼吼叫回音吼，啊无你就是爱收音机先禁掉，还是转较细声的安尼，哦，这是一个上线的迄个小细节，甲大家做提醒啦吼，感谢。好，来今日好的时辰吼，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因为高点跟明仔透早的一点，好，这拢总是今日的好时机。他中中啊，无好时的，因暗7点至9点哦，吼，因为7点到9点，时较歹，和大家做参考。下来，你迄落今麦少年那个较无咧穿嘛，卖年代较有咧穿啥？穿丝啊，袂对无？吼，好像是哦，丝袜哦，看起来足光滑。来，喂你好，喂你好，
2: 你您好，
0: 嗨，
2: 我叫启哥，
0: 好啊，啊要几组啊？嘿。
2: 我一周了啦，
0: 一周啦吼！啊，你即马找这个电话255这支吼？喂，
2: 那是255，
0: 对啊，255000。
2: 嘿
0: 嘿，喂，
2: 嘿
0: 嘿，系啊，我讲三字甲讲两字，恁听起来怪怪吼，255000就对啦吼。好啦，啊，你要牙膏一准吼？
2: 哎，阿兄，我资料无？
0: 来，我甲你讲，我看袂对啦，你若有买过就有。你有买过无？买真久无要紧，有买过就有啊。有买过电脑拢会记录哈。除非你有改资料，才甲阮讲。啊，若有问题，客服会甲你联络的。
2: 我加主持。

0: 好，哪一个朋友吼，咱尽量迄个资料愈单纯愈好，你莫修复杂无吼，电脑没有那么聪明啦吼。好，来洗啊袂那破去吼。诶，今摆我看有咧迄个吼有活动啊，你穿穿裙子的时候你就穿个丝袜嘛吼。哎，我刚刚有几块啊吼，他那个有的丝袜吼，我够白住的哦，不知道是讲那女生的指甲吼，有时阵咱去小看迄个伊的离刷色吼，来啊万不会破去。破去，你就是哎，你敢加穿？破坑不要穿对吧？哈，有时候在那个脚的地方，你也当把那个袜底的部分给加软，吼，袂浪费去安怎？把这罩卡吼，那个过滤网，哎，嘛袂歹哦，对吧？哈，过滤一寡物件，你得，但是今麦较无人咧去了，你是要找偌济时啊？袂吼，就讲你也行无菜去的时阵，你可以这样做运用啦，哈，参考参考。哎，有的人会绑在上把上面吼，你可以当那个吸尘器，因为伊咧吸附着一寡那个。灰尘什么也很好用，也有人是这样用的哈。我生活小百科把看过，好，咱听就没有这节常客该稳用了哈。来，李丽的空李丽三三定位拢该靠通哈，04-2260-2233，感谢喽，谢谢哈。来，你的今麦不会点工作在上轨边啊？哈，中秋的天空好的哦，在阴这里，赶紧来看了熟悉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号通，感谢哈。喂，你好，喂，
1: 这是伊
0: 哦。嘿，我是你好。
1: 你麻烦一个，你好烫头，加加一撮。

0: 进攻阁。
1: 喂
2: 喂，
1: 大姐，安尼有听到吗？嘿，
2: 啊，我等于是我去起歌吼，
1: 嘿，起歌
2: 有效诶。
1: 哦，吃了最好哟，最
2: 好诶。啊，我来讲，我最近个在拢吐哦。
1: 嘿嘿，
2: 哎呀，去红斑杀气去呀。
1: 哎呦，
2: 啊啊，我来讲，我76岁啊啦。
1: 哦，听不出来呢。
2: 啊，系、啦，啊，我来讲，我
1: 安尼讲，你起歌吃了真好，
2: 吃、了真好。
1: 嘿，
2: 起歌吼，
1: 嘿，
2: 吃了后，我甲阮的朋友讲吼，爱吃。因为啊，喙齿拢未浮吼，我较袂疼。
1: 哦，
2: 啊无，阮的年岁拢若无面啦，啊，叫我感冒拢会浮啊。
1: 嗯，啊，你都未补啊吼？
2: 嘿，啊，都未补，都去找齿科咧。
1: 嗯
2: 啊，齿科安尼，为啊，甲你啊，为啊，哦，真艰苦。
1: 哎呦，嘿啊。
2: 嘿啊，啊，咱也安尼吼，会当直动直动。
1: 嘿嘿。
2: 都免创加喙齿，创加喙齿嘛真艰苦。
1: 真诶。
2: 啊，防灾嘛真艰苦啊。
1: 嘿，家己的喙齿上好。
2: 对。
1: 嗯嗯。
2: 啊，家己的喙齿上，啊，恁妹啊，恁咧伊就。齿膏吼，
1: 系齿膏，
2: 有够好，
1: 有够好吼。
2: 嗯，我做，我讲，我做跩拢买恁的哦，一直给你买2000。
1: 哦，系是，
2: 2600罐哦，
1: 系六条。
2: 啊，我一日拢买，拢洗3-4次的呀。
1: 哦，安尼真好，有食你就有食物件你就洗吼。
2: 不是，啊，有当时爱手洗洗哦。
1: 嘿嘿。
2: 啊，甲握握咱的手哦。
1: 嘿嘿。
2: 啊，甲洗完甲撸撸的吼。
1: 哦，会使会使，嘿。
2: 啊，几撮好拢较袂疼。
1: 哦，几撮好吼。
2: 嘿，我给你介绍足济吼。
1: 感谢呢。
2: 啊，伊唔知有会恁只工程师你买无？
1: 哎，无，爱找我买，
2: 爱去甲你买哦，
1: 嘿，爱甲我买哦。
2: 啊，你唔知有卡电去甲你买啊？无，我唔知。
1: 啊，知咧，
2: 我都有甲讲啦，
1: 有甲介绍吼，嘿。
2: 我甲讲诶，诶，我讲你甲银银买哦。
1: 好，谢谢。
2: 哦，嘿，有够好啦，
1: 有够好啦吼。
2: 我讲咱食老啊，喙齿若歹，真艰苦食饭啦。
1: 真诶，真诶。
2: 啊，我就是一听到迄吹冷哦，
1: 嘿，吹
2: 冷。我咧吹吹未水，你知？
1: 哦，啊，你安尼
2: 听到讲你讲哦，
1: 嘿啊。
2: 啊，佫下只好汤头哦。
1: 嗯哼。
2: 哦，我欢喜甲我唔知，大家想着讲，啊，我也卡电了银银
1: 来啦。对啊，吼。
2: 尽量我讲，阮的年岁尽量也卖食油啦。
1: 系啦，食较清淡的啦
2: 吼。清淡的，
1: 哦啊，真好用嘞吼。
2: 真好用。
1: 嘿，啊，所以讲有当阵咱喙齿较无好吼，你食一个较嫩的，像嫩的真营养嘛吼。
2: 嘿，
1: 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再见，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

0: 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喂，莹莹哈，
0: 是是，你好，
1: 我要叫好汤草，两个月，
0: 来，你等我一下。

来，好朋友哈，这个要看来紧啊哈，要叫要送礼，健康好礼，赶紧来买哈。来关心的，苏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那咱的电话拢家记的哈，随时拢会使卡哦。控诉台中的哈，我伫台中，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的电话再干巴对一下哈，下个礼拜你就要放这个中秋，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啊哈。来，李叔兄，今仔日刚为十五在1989年哈，导演侯孝贤执导的影片叫做《披荆斩棘》，得到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哦，金狮奖。2008年的经历，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波及到全球股市哦，全民重挫。2009年的经历，台北听障奥运闭幕典礼，中华队参加比赛，成绩总共11个金牌、11个铜牌，吼，拢1111111，好，写下历届上盖好的成绩哦，哈。啊，2015年的经历，民众去护照参观联合国总部被拒绝，外交部抗议了后，10月20号啊，得到恢复，去上证件甲 passport 一档里面来面，哈，来看参观。2016年的经历。台一日籍参议员哈联访东山日本最大在亚民进党头一位女性的党魁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9月15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哎，刚才来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一合为贵哈，处女座。放过自己啊，放过自己哈。天秤座贵人出现，贵人出现哈。天蝎座以柔克刚，星座的运势搁在铁宫和咱大家哦。

来，家属个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吼。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今日咧下无头蛋来讲到是年薪低于39万，这个拆出条月结吼标准无人底。无人低薪，吼，租给中储比之一，然后台湾126万给薪水的这个劳工，吼，这个叫做心思啥人知，心事谁人知啊，吼，薪水的薪啊，吼，这个台湾到底有偌济低薪的劳工，租给中储长表示，经济合作开发电组织 OECD 对给薪水定义是给薪水当中吼这个中位数的三分之二，但又是27,598块。那按照月结来个看，国内人并无符合给薪的定义。那一条利空李素妮中薪水当中位数585,000元来个看，年薪低于39万，这个是低薪。目前员工占比。大约16.8%，126万人，在这个门槛之下，而且是咱所说的所谓的低薪劳工哈。好，那引用这个 OECD 的标准呢，将近17%的员工，它是属于低薪资的这个部分啊哈。好。啊，这个就是安尼啦吼，啊，要赚侪赚少，这个有时阵无法度讲吼。你看很多现在那种硕博士找不到工作的，可能伊无愿意去屈就啦，应该是安尼讲啦吼。你进前什么会哦？有的那个进前无讲，环保局有无吼？清洁队的人员呐、啊，安尼按摩沙带摩沙，他们也去跟着抢嘞吼。没办法，为着求生存，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嘛不是讲。迄个读册读经管的好啊，但是你基本教育一定要有吧，对不对？现在大学生好像没什么了哈啊，当然不一定读大哈。现在很多技职学校就是一技在手，很重要很重要的哈啊，这嘛是该读爱读啊哈，就是基本的国民义务教育你一定要受教育哈。较早你看很多追剧什么，他都说你艰苦，你唯一的出路你就是读册，也说也不一定啦哈，就是说。这边来讲，歹讲，替讲，谁谁歹讲哦，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组去爱行爱路，然后啊，就说你要怎么发展，你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方向哈、哦。但是教育是一定要接受的哈、哦。你这钱没糊，哦，这是应拜你带，现在可能没有，但是也有呢。我同学啊，去偏乡教册的时阵啊。大毕业，伊跟他讲哦，伊阵是教着国医生，是不是？他竟然自己的诶、欸、是国医啊，国小我袂记，我惊着呢。搞讲伊竟然家己的名不要写，因为那个是隔代教养吼，偏乡啦。我讲都市可能较无多，较无可能有这种经验。啊，那个是偏乡吼，产生所在。阿公阿嬷隔代教养，那个是问题多多啦吼。

0: 来，咱来关心电话这部分哦。这个是台南市新化区卫生所长兼医师吴正达，去年开始哦，啊，涉嫌依照卫生所名义向迄个药商蔡刚处方用药瘦瘦针哈，啊，780支，取得总共1000万。台南市卫生局稽查发现，无经过诊疗。开迄个处方签就外流，哦，所内敢若剩5支，已经先依照违反药事法甲罚10万，哦，并且将伊移送天界。台南市政风处已经移请法务部廉政署调查。台南地检署长分案向着贪污者做追查。吴正达表示，向应亲友同事并无趁钱啦吼，啊，瘦瘦针减重真是惊。好，某咱迄个听讲有诶一挂朋友来做安尼吼，坊间的诊所吼，有叫吼先购买乱象，卫生所长依照公家名义，确实为亲友蔡刚大批的针剂，引发着议论，法界认为专案恐惊牵涉着贪污在当追，那依照卫生所名义蔡刚。你有亲友使用，这个也涉及伪造文书哦，哈。好，那今嘛就是卫生局让着紧处理嘛，哈。吴正达就讲，去年7月开始，伊就先换卫生所名义分配蔡刚着瘦瘦针，甲今年5月累计780支，但是因只也无检当文件，吼，新检医师的医也无开处方签，恐惊私下闹出市民。卫生局5月、6月2摆扣账，现场清点库存，干了剩5支。其他775支使用流向不明，然后台南市卫生局清查卫生所记录，查未到瘦瘦针相关的医师处方签，认定他已经违反了药事法第50条，处方药品不是经过医师处方，未当调剂，强硬开10万块的罚款哈。另外，依照违反医师法第12条，医师执行业务的时阵，应该制作备历。签名等伊那家族执行的年月日，会当处着20000至10万不等，近日啊，特别个发啦吼。台南市卫生局长的副局长林碧芬讲，已经将移送去科技会甲移送天界委员会。台南市政风处也已经移请廉政署调查，伊就无做推定原则，目前无采取行政的这个处分啦吼。那林碧芬讲，卫生所甲民间的诊所拢是属于独立机构，会当家己进会。品药品吼，可以当改进回药品。卫生局每年进行便衣多客加诊所的轰炸，看是毋是有违法啊、采降，还是讲不懂情形，这个案是卫生局主动来发现吼。那讲真，就是安尼解说，讲亲朋好友厝内底人，还是卫生局卫生所同事有体当相当啦，糖尿病、脂肪肝的需求，伊就成本加强用，并无动用卫生所经费，家己无趁钱啦吼。新华。所内一员法院往讲，吼讲吴医师用家己的钱来买，无用着公部门的钱啦吼。台南地检署咧讲，市府甲廉政署资料也未移送甲检方，检察长吼，张和宪已经指示检察官主动。简报分案来做侦办啦吼，朱清的司法官认为啦吼，那所长依照卫生所名义公费采购，应该厘清这瘦瘦针是不是属于公有。公用财物是不是有交付清点入来公家的仓库吼？无论是不是有，拢恐惊牵涉着贪污治罪条例相关的罪嫌，拢是重罪。啊，那伊讲伊个人出资，伊着成本价吼，提供亲友法界认为，伊着卫生所名义发出采购文件用印，实际上毋是恐惊卫生所使用，恐惊牵涉着伪造文书的罪嫌。你若讲啊，你家己私底下吼用你的名义。甲厂商买着成本价，安尼算你熬嘛吼？你这个卖好，迄个不在，那个可能就不是属于公家，因为公家你知影，你公家的一定爱有公文啥货吼，这个都是很严密的，一步一步的是做古某一点安装吼。那如果你真的是用公家名义买，但是不是用在民众或是卫生所的部分，这样就这绝对有罪嘛吼。在咱市卫生局表示啦吼，瘦瘦针它是医师处方签的用药哦吼，不要盲目跟风。唔通透过不明官德来买，还是私底下招团团购。使用以前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师检查，啊，个健康的评估才可以啦吼。好，所以我觉得离婚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减下来或怎样，阿伯的是讲靠运动啦、吼，少吃多动嘛吼，可能会比较理想啦吼。好，来听就明哲姐参考了解。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大哥，好，大哥一组。
0: 好，来啊，大哥，这次电话0981哈。好，谢谢，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哦哈。喂，你好。
2: 喂，
0: 哎，我莹莹，你好。
2: 莹莹，我给叫这个一撮火车通头。
0: 来，喂，你好，喂，
3: 喂，你好，莹莹啊，
0: 哎，是是，
3: 我们牙膏一撮一千块哟，还够哟，绿霜一罐，
0: 哎，来来，
3: 嘿，安尼就好，
0: 好，来，你等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喂，
4: 莹莹，我看你的电话不好接
0: 啊。哦啊，我到另外一线咧，迄个甲新朋友好不啊，拍摄啊，嘿嘿。和你聊较久，嘿，啊，需要什么服务吗？哈，
4: 那，嘿，我现在个，现在个开业怎么样？
0: 唔免啦，哎，我即帮线上啊，
4: 嘿，啊，线上，
0: 对啊，对啊，嘿，你讲，
4: 我爱像素啊，
0: 嘿，

0: 好，来，感谢哈，现场电话继续卡卡。下面有活动，你们一定要把握了哈。我们要延长到9月10号呢哈。八啊哈，车规的是没有啊的原价，现在就是都原价的哈。2602233点位拢卡卡好通哈。安尼的咱认得是呢哈，不再去啊哈，不再去。来，控诉2602233哈，今麦存中秋健康好嘞，赶紧来买哈。绿色的这真正维 C 的好滋味哈。2602233哈，阿妈讲，阿孙呢等下过来搞我们烤肉呵呵啦。阿妈过来看呢。绿色秘密武器给用下去哦，真正赞的，好吃好吃哈，感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我好汤两组，那这边的一条。

0: 进攻个。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哎、欸，阿姨啊、喔，
2: 讲绿色的没有，要赶快去买了。
1: 哦，你讲恁阿孙在讲绿色的没有，要赶快去买哟、喔。
2: 嗯啦、
1: 啊，好正常。
2: 牙膏快没有了啦。
1: 好、哦，安、啊、那
2: 牙膏，我洗完要再一条给我了。
1: 好、哦，要再一条给他哦。
2: 真的好棒啦、
1: 啊欸。哦，恁阿孙呢就买回呢，跟阿妈讲都好棒哦、喔。
2: 啊，到了啊，你啊嘞。
1: 高回哦、喔嗯。哦，哎、欸，恁今天真巧呢吼。
2: 巧，哎，真巧。
1: 哎、欸，阿姨
2: 啊，讲、啊，哎、欸，你。啊，绿色伊都爱食，哎，伊来即摆人个叫人个煮一罐白参布啦，布啦包个只两啊哩吼。
1: 嘿嘿，
2: 讲你要放绿色的哦。
1: 好、
2: 哦，放绿色的哦。
1: 放绿色，哎、欸，切工、哦、绿色的很好汤。
2: 这个主题啊，很好吃，超够好吃。
1: 哦，超级好吃啊，那个对了吼。哦，讲不管呢。
2: 超够好吃啊。
1: 哦，超够好吃啊，那啦吼，加高汁哦。哦，啊、这阿妈的欢喜。
2: 啊，赶快去买没有
1: 了。哦，跟阿妈讲，阿妈赶快去买绿色那个没有了哈、哦。
2: 啊，啊，就礼拜日吃水饺，伊拢个，迄酒料伊外头，伊拢要泡的啊，这喝汤头啦。
1: 哦，伊拢问咱的喝汤头来吃水饺，做好食的。哎、
2: 啊欸、哦，你这是人，伊就改去关啦，改去倒安尼。
1: 啊，改倒安尼吼，哇，伊真不会呢吼。哎、嗯欸，这囡仔吼，真巧，食在猪鼻呀，食在猪鼻。啊，咱的喝汤头确实真正有够赞啊，对不？
2: 啊！啊！今麦我来吃参啊，较惯习了，你讲稳做。
1: 参较惯习啊，都会滴阿妈食完，阿妈都搁买啊，对不对？哈、啊！
2: 阿妈都搁买，阿妈都搁开心。
1: 哇！紧啊！这阿孙的那食了欢喜吼，阿妈嘛开心嘞，对不对？哈、嗯啊！哎、欸，真正好用了哈！
2: 嗯嗯。
1: 嘿吼！啊，所以阿妈咱。
2: 巧，我那当对呀。
1: 哦，真巧吼！
2: 啊，你家加两组啦。
1: 好，两组吼。好啊，牙膏干咩形式？
2: 牙膏伊我有买，
1: 哦，你有买着两千三千？
2: 我买之前阁买，
1: 哦，之前才买尔吼。
2: 我做三条嘞，
1: 哦，做三条，好，
2: 我今我只买过一条，后我买一条，啊，阁有诶，剩了才阁买。
1: 哦，阿妈，我的气哥洗了，我那袂歹吼。
2: 袂啦，袂歹。
1: 嘿。对嘞，靠感动。
2: 啊，孙都饿了啊！
1: 哎、欸，哦，小朋友高会议那里啊，饿了，家你看麦吼。
2: 你讲爸爸，你不要叫死这个阿妈给我得。
1: 哦，交代讲阿妈和爷去哥见爸，未使个偷税
2: 的
1: 对啊。
2: 阿妈给我得。
1: 哦，高级家你看麦。
2: 阿妈的宝贝哦，才可以洗的。
1: 哦，阿妈的宝贝才可以洗，阿妈送我的东西哦。哇，加高级你看麦啊！哎，
2: 我
1: 要
2: 自己吃一下，爱讲话的对。
1: 哎，嘴甜不不，阿妈就欢喜呀吼。啊，你弟弟啊，妹妹。
2: 弟弟，
1: 弟弟吼，哦，未歹哟吼，高质感，安尼好好，安尼阿妈，佮家你讲两组好汤粿，啊，你说啥物哈？
2: 是陈哇，
1: 陈啊哈，陈阿姨啊哈。
2: 啊，我有那个过些杨老哥啊，杨陈姐
1: 啊，
2: 啥
1: 物？好好好，杨妈妈，陈小姐哈，好安尼对吧哈？
2: 好，我知影，安尼在度搞
1: 哦。嘿嘿，两组好汤头啊，在搞啊哈。啊，老子今麦自己电话哈，你刷到嘛哈？好，来以上广告哦哈，谢谢谢谢，以上广告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我莹莹。喂，
3: 欸、
1: 嗨，
3: 哎、欸，你好，
1: 嘿，你好。
3: 啊，我加一撮好汤。
1: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4: 你好，
1: 有
4: 好汤一组。
1: 哦，代理这边吗？
4: 对。
1: 来听姑娘一朵花哈，2260-2233电话拢甲卡通哈，控诉2260-2233，有人讲哦，因这个妈姐啦收到伊这个绿色的，哦，是好当的心花开，好心花开。

来电话拢随时甲看吼，阿妈讲插班的，插班的讲想要行吧好啦吼，甲行落去啊吼，这阿妈为着孙啊，啥物都嘛 OK 哈，好，啊阿妈你爱身体够勇敢，时势在好命哈。再过一盒呢，流感疫苗马上要开打哈，今年有给健康币的加值哈，才刚两头几摆突破700万剂，并且将二十万剂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来留意公会，好变成亚洲的第一 Number One。卫福部疾病管制署长罗一军表示，每年要扩大采购到60万剂，目前咧进行着4种甲5种新型疫苗的效益分析，而无定未来规划促进国民全联吼全民免疫的国家级计划，争取更加侪疫苗的经费，成为健康台湾的新亮点。好，那今年台湾中200万剂免疫加强型的疫苗优先提供安用长照机构，65岁以上长辈工作人员，包含着含佐剂还有高剂量的两种，希望降低机构长辈感染了后重症甲住院的风险。那为着和中价哦免受到流感侵袭，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加点。这个甲联合部的一个事业单位吼，共同举办保护力再升级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新策略的专家会议啦吼，邀请到立委啦、委员啦吼，官员甲这个学者专家医会，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宏基，甲那靠中间纪念病院副院长吼邱正顺来讲，长辈因为免疫老化，很容易有慢性病，一旦感染流感，重症比率真高，影响不是只说在急性期，研究显示感染流感了后一两年来，就着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的风险会大幅增加。那流感疫苗除了预防肺炎，更加在降低看不到的负担。台湾大学流行病学甲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陈秀熙说明，包括着慢性病恶化、心血管事件拢被触发，功能衰退、失能加小请假照护，学校缺席，还有当季医疗两年的压力。目前长照服务多元，有住宿型日照社区据点、噶居家护理所、居家医疗等等。台湾居家护理噶服务联盟总会理事长区，这个区理事长讲，接受到居家医疗照护服务的有将近140万人次，那对长辈家属医疗长照工作者分众沟通，可以提升疫苗的这个施打率，这样子吼。好，所以这是在为开打的流感疫苗再升级，要强化保护力。有主播比提气力啦吼，这就是避免重症吼，延长保护期，减少全身性发炎的反应风险吼。新型加强疫苗，长辈先来打吼，长辈先来打吼。那台湾长辈疫苗打气需要更多的支持跟鼓励啦吼。啊，事实上流感病毒不是讲干那攻击肺部哦，不是干那攻击肺部，各可能引发着全身性的发炎这个反应吼。所以有主播比啦吼，提醒咱的长辈时段吼。那就住下去吼，保护咱自己身体健康，真要紧的哦。那其实我们来看重的哈，他就说疫苗的红利就是说哈，守住社会稳定跟经济的活力，流感会加重家庭的负担，有高省哦啊，在印尼损失恐吓超过4780亿这样子吼。好，所以大家还是健康给他顾起来啦吼。因为你看一旦长辈因为流感拍落吼，家庭功能会瘫痪呢。陈秀熙咧讲哦，长辈虽然退出了董事长，但是呢，在家庭消费当中承担大量的家务。爱讨阿孙呢，哦，社区志工伫流感疫苗的社会影响分析当中，无酬工作的贡献哦，无你啊薪水也得掉啦，比如大概一城市呢，一城市哈，所以万一他倒下去，哇，这个影响就该大。阿孙那边叫像啥？哦，社区相关的工课啊，厝内面家来输嘞，哇，等下无小小饭菜，等下吃看要哪吃好哈。所以陈秀熙呼吁，流感疫苗应该纳入健保总额的思考，修走这个台湾的社会稳定甲经济的这个活力啦哈。好，跟咱听众朋友关心个只哈。

0: 来，我再重点是给大家提醒哈，今麦很多事情的、就是，不是跟他蛋黄酥之乱了哈，乱象丛生哦。这些瘦瘦真的 K 渣，每六件都一件违规哈。时常网络买，你也讲恁家的人，那是医生给做的无要紧啦哈，较安全啦，较安全，因为是医生的处方签啦、啊，你不会随便网路乱买啊，国外带回来啦，没有处方签不能卖，你见得爱给我鉴别。个别在桥梁哈，所以不是乱步的哈。来，喂，零二，喂，哎、欸，你好，
1: 哎，一组皮革啊，
0: 一组牙膏呀，
1: 哎，叫你电话叫，
0: 电话就好啊哈，好，好，好，好，谢谢哈，皮革哈，好来。

0: 除非你的身体有什么个人啊，不然钱的那不爱煮，我是不能理解哦。啊，煮下去，当然我家煮嘛，我种傲笑的呢，吼，大家拢在甲笑。拜托，流感疫苗咧煮，你搁咧掉感冒，你是咧掉搞哦，是安尼。啊，无大爱有诶种咳嗽笑的，就去要洗锅去啊，是不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就是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顾起来，然后以红就要紧嘞，对不对？你要安怎都袂护气啊啦，真的哦吼，要考无目屎呢吼。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是莹莹。
1: 我买买迄个日霜，
0: 日霜呀，
1: 嗯，
0: 一罐吗？
1: 嗯，
0: 哦，好啊，吼，啊，会记你母亲节就爱炖咯，吼，迄阵折扣较大嘛，吼，啊，咱即马就是拢原价购买1500哦，白色黑嘛，白色黑哦，
1: 嗯，
0: 哦，好好，啊，给你写，啊，你电话2529这支嘛，吼，
1: 嗯，
0: 啊，那1500明天到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

来，我跟朋友推荐哦，这个叫醋鼻哈，东西 every day 都有，但是你会发现说，哎，怎么零星哈、哦，零星的那个有人购买，因为有固定档期的、啊、母亲节这岁月哈，岁月大家拢嘛款一年份的呀、啊，所以平日的是款无够啊，是讲新朋友在安尼来买啦，安尼了解哈、哦、啊，但是东西都是都有的，都有的哈、哦。好，那咱来讲点哈、哦，大颗的真正较无理想，好、哦、啊，你讲家己买瘦瘦针哦，真假你也唔知吼、哦，你要煮红险个管吼，像阮同事也是以前甲煮的都较无要紧吼，所以有时候你甲看啦吼、哦，你去海外你乌白乱买吼、哦，副作用很高哦吼、哦，你莫俗得好贪俗，小蜜无后悔你也知影啦吼、哦，瘦的便宜呀、啊，不代表你瘦的安全哦，处方药。伊咧处方药呢，还是要回归到医疗专业的把关，才会当避免讲吼，你了着健康，你着袂好啊，知影无哈？甲咱听众朋友做提醒哦。来，另外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你找营养师要花钱，对不对哈？想要得到营养师专业的咨询，不一定要 face to face 面对面，为何博高伟一和进行发布哈？这个营养师通讯执行业务办法，一个十月开始实行，到时阵复合组给营养师，他是可以透过这个视讯的通讯方式来给你做营养的评估。音讯设计甲咨询哦，这样可能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哈？十月起开放视讯啊哈，看这个奥修安诺这个大概来这节报告哈。啊，哎，营养师分享是一个大方向，不一定针对个人，可能他会可以提供你更精准的一些建议啦哈。好，来，咱听就没有这参考了解。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个卡哦，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6-2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

0: 喂，你好。
1: 喂，
0: 哎、欸，喂，你好，我莹莹，嘿。
1: 你好。
0: 嘿。
1: 我陈妹啦。
0: 我知，依梅姐。
1: 哎、欸，你搞几下汤头，几下两桌。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哎、
1: 欸，你好，你好。
0: 欸、你好
1: 我只要学伊食，我要爱好汤一桌，阿、欸、哥、啊、来的黄菜。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来，这首歌曲是王力友所带来《暖春风》哈，《暖春风》来身体健康，咱得走路有风，大家拢安怎，满面春风哦。

0: 来进攻个阿妈公妈妈公，哎、欸，我到呀、啊，哦，哎、欸，我唔知伊本来公公不爱炸，到尾佫改炸，炸啥炸好疼头去，哦，我讲我这阿妈公这孙仔有哪乖吼，家、哦、己的蒙鼻蒙嘴又都佮教吼，用电锅啊炸几台大东电锅去啊，用咱的好疼头，哦，哎、欸，佮伊在我站没多好卡来讲因。中秋吼，同学聚会有啥物活动创啥？我记拿着迄个有几间可能等来，讲时间拄好带同学等来，我阿妈就会传好了。阿妈你帮我叫好汤，同学讲要爱吼，哎，你一边盖的平常时懵逼懵逼哦，同学讲哎哎，你这个什么东西那个很好吃呢吼，吹嫩然后哦。大家即摆哦，做个比一寡吼，啊，个因少年来聊哩，讲哦，啊，你乌白边啊，你啊，敢那嘛袂歹食呢吼，系啊，代替导鱼养面，受份健康，用心无负担，就是咱即款得力，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得力白红豆，用心的好汤头，会晓用大家学到心不跳，大家搞，和咱食到那几百回，个四个拍拍照，像我真不啰嗦吼，这个肉啊，少年那拢爱食一种鸡胸肉无？哎，阿妈的叫伊个改安尼用吼，哦，因孙我从。拜阿嬷呢，食酥肥餐吼，咱着加迄落轻香的鸡巴。好，你去买无调味，啊，家己用火汤头落去生，起来你甲放伫平底锅吼，拢免油哦，不粘锅啊。哦，啊，这真正的起来，我咧讲了旁讲讲啊，敢那生火汤头尔，别项无。起来看要三胡椒，吼、哦，还是讲你爱什么货，要问一碗雷蒙的，滴一碗雷蒙食，配迄个小黄瓜丝。哦，我咧讲鸡肉丝个料料做做凉拌的，阮兜会安尼哦，啊，掺一碗豆皮，还是讲你用海蜇皮拢可以，海带丝也可以，无你切丝嘛可以啊。哦，我咧讲，我最爱小黄瓜。呱呱呱呱！比你咧食迄什么盐水鸡更加好食。哎、欸，今天拜讲盐水鸡袂使乱食对无？因为就是有一些可能较无良心的乌白餐啦，吼、哦，夹只乌白餐啦，吼、哦，肉无青啦，吼、哦，咱家己用青叶的上盖蘸啦，吼、哦，啊，迄个青菜煮上，吼、哦，做凉拌菜、凉拌小黄瓜对无？菜心嘛，啥货来先？煮一点汤，阿嬷讲我着迄落啊，哦，炒米粉哦。哎，着煮一点，看要碗啊汤、菜头汤吼，番麦啊，什么蛋蛋类吼，煮一点山药排骨汤也很好喝啊，对不对吼？啊，迄个什么苦瓜汤、鸡汤哦，鸡汤也可以，香菇鸡汤也很好喝啊。人我哈妈妈因阿孙的同学指点讲，阿妈你甲阮煮迄个咸菜猪肚汤，吼，真好食对哇哈。啊，迄个肉足奇怪吼，足神奇哦。即马咱听就咪讲，我中秋烤肉我嘛用恁的好汤头。哎，什么上月饼贵松松？哦，拜托，无大无啥，即么要求贵的吼。好汤头，我若买三罐，较迄落吼，两罐一罐，看交情嘛，较好的送两罐，较好的，搁较好的送三罐一千的。哦，对方收到偌欢喜，爱捌回的人才知啦，你知无？伊讲我若较迄落吼，我着送伊四罐的，咱周年庆送伊四罐的吼。伊讲真正好用，迄肉我着共分享过，你肉足奇怪，任何三肉鸡。轻轻吧，鱼也嘛同款啊，用火汤头生过吼，那个肉哦拢袂柴柴，伊轻轻的肉较涩，但是讲加鸡呢，用火汤头较新鲜吼，可能平底锅蒸起来，啊你也要食像鸡柳安尼落来，切较细块有无？切较细块，滴猪肉嘛同款啊，你也要猪排感觉有无？你著用迄个较厚的肉对无？啊，要猪柳，你著甲切较细条安尼吼。哎、欸，阮小时候妈妈著煎猪柳，互阮食著最好食吼。倒一锅番薯粉起来煎炸就欧一丝啊，原味的就是上盖好，对不对？敢那用火汤头调味尔，因为做什么汤啊、鸡、海产各种的虾啊、啥货，要行番麦有无？啊，甚至你迄个卡贝笋啊、杏鲍菇啊，你拢甲咱这火汤头甲抹抹擦擦的吼，你著倒伫迄个豆油碟啊嘛吼，啊刷子刷一刷哦。嘿，真正吼，喊起来肉袂死咸啦吼，佫好食，真正健康，重点是健康没有负担，好不好？吼，你佫刷那个什么烤肉酱，好吃啦，但是那个钠的含量太高了，好不好？吼，所以听比如中秋行吧，健康好嘞，赶紧来买，咱来喝汤头。啊，寿司的要安怎？拜托啊，寿司的莫食肉肉就好啊。你杏鲍菇啦、番麦啦、咖啡笋啦、豆皮啦、吼菇类啊，逐项肉拢买三行，拢有够好食的吼，来。一罐500，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2000块半袋，4000块一袋，行动，赶快行动，咱的好汤头，好用。阿嬷讲，我搁煮米粉哦，大家爱食，有好头路哈。3罐1000的好汤头，赶快哈，赶紧来买。中秋好礼送这个就赞了啦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以上广告哈。来，那你这波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小哎、欸，小姐
0: 你好，
1: 我爱好汤头子粥。
0: 喂，
2: 哎，你好，
0: 刘
2: 文啊，我那个几个好汤头。
0: 喂，
2: 哎，你好，
0: 刘文。来22602333的电话，隆重个卡通感谢哈，起码紧急哦，无你那个班机吼，它就会时间的愈来愈浅了哈。来，2266233电话隆个卡通。

0: 哦，都食人讲，迄烧酒鸡嘛，最好食的是啊，掺咱的绿色的之类的哦，是哈。感谢你吼，啊，掺我上爱食米花，鸡胸肉，因哥哥爱食鸡胸肉，我也来处理，我慢慢煮，差不多做鸡胸肉，健康了哈。来，欢迎咱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迎赞助提供，别看阿健2260-2233等你，中午12点105.5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22-66333。

0: 7-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的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的教后路的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00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8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